相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在源头管理吸烟用品和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

0: 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话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话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话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基斯坦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971点，跌8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74美元，卖出3,985.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啊，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较早前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的意外呢啱啱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都是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做翻三尖八角嘅自己。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系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4: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剖析创业快线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7: 又睇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点样透过展览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佢哋嘅未来展望。
5: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小白、
9: 阿欧、
8: Vicky、
9: Yana，
8: 晨光第一线，
1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1: 嚟到早上时间嘅8点10分啦，呢、这个时候除咗有嘉明坐喺直播室当中之外，晨光第一线更加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啊 ，Dicky。
12: Hello， 早晨，嘉明，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11: ，Happy Friday 啊，真系今晚又可以精神神神啦，又未使要追住波睇啦，咁我哋可以集中讲下股市嘅消息啦。呢排 OK 嘛？你嘅精神状态？
12: 精神状态 OK， 因为我都系啱啱完成咗我自己喺北美洲嘅世界杯之旅啫嘛，
11: 系咯，
12: 咁跟住翻到嚟，当然就继续要投入呢个盛事啦。咁、当然即系讲到盛事，咁其实盛事经济都系一件事嚟嘅。咁啊，最近咧联储局公布的喝皮书都话啊，即系其实咧好多唔同嘅地区咧个经济都系有一个轻微嘅增长。咁更加特别提到就话，哇，其实世界杯真系有啲帮助噶、哦。咁大家可能会谂啊，即系啲主办城市咯 ，LA 咯，咁其实亦都唔系咁简单嘅，因为都系嗰句啦，即系大家都系睇波嘅时间就最兴奋噶啦，咁啊亦都唔会话净系一个人自己吓、就独坐家中咁啊睇住个电视嘅，梗系有一班朋友咁啊出嚟去啲酒吧啊、餐厅啊睇下啦，咁我哋香港就有时差啦，咁啊所以睇波咧就搞到系又话咩饮早茶啊，又话去。晨早流流去商場睇啊，咁樣咁都好開心嘅。咁但北美洲就真係人哋係 happy hour 時段啊，晚飯或者係夜晚宵夜時間咁，所以哇，即係我自己喺當地旅行嘅時間咧，都有除咗去個現場一次睇咗一場之外，亦都係到即係唔同嘅餐廳啊、酒吧，即係同我啲兄弟啊咁啊，感受氣氛。哇，咁啊真係係非常之開心嘅。咁啊，即係亦都見到即係旁邊啲可能即係好著弱嘅啲球迷咧，咁啊。即係無論係嗌嘢食啊，同嗌飲咧，都好似嗌多2-3 round 咁樣嘅。
11: 哇！都真係好帶旺到嗰個成個經濟效益鏈喎、
12: 哦。都係有啲幫順道
11: 嚇。係嗱，咁啊，今日咧，除咗我哋講下世界盃嗰個最新嘅經濟效益之外咧，咁當然要講下最新個股市嘅走勢啦。首先都有喺我哋嘅新聞當中聽過啦、現金咧可以話現貨今日跌2% 啦。咁啊，市場對於聯儲局係咪加息嘅預期似乎增強咗、哦。Dicky 點睇咧？
12: 係啦，其實咧呢一個星期咧，其實大家對於聯儲局嘅所謂嘅加息嘅預期咧，都係每天都在變化。

0: 咁每天都變化多一些咁樣嘅。咁點解會咁樣呢？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即係日日都有經濟數據啦。譬如話，就咁講近呢即係一個星期左右到啦。咁美國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即係同呢個伊朗啊，嗱之前就係停火協議啦、停戰嘅憧憬啦，跟住再咧就係擦槍走火計移動武。咁其實講嘅一個星期嘅咋呢個起承轉合。咁所以我哋講話喂，即係地緣政治風險咧又啊與日俱增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就好多擔憂嘅，譬如話國際油價大幅回落之後又有啲反彈，咁但係睇返呢即近期如果我哋就咁講美國嘅一啲經濟數據，譬如話就以過嗰幾日嚟講啦，咁先睇咗 CPI 啦，再睇埋 PPI 啦，再睇埋聯儲局開皮書啦，仲有啊新嘅聯儲局主席阿沃什出嚟喺國會嘅一啲聽證會嘅內容啦，咁其實呢又真係比起即係再之前呢大家嘅擔憂係略為剔除咗少少嘅，曾經咧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即係加息嘅預期啦。當然啦，講緊唔係嚟緊呢一次議息會議，因為隨住咧嚟緊呢一次議息會議仲得十二日啫嘛。咁呢一次咧就市場上就基本上認為就 OK 嘅，呢次可以平穩過渡嘅，呢次加息機會唔大嘅，因為而家個期貨市場咧嗰、那個即係芝加哥期嘅呢一個商品交易所嘅呢個 Fed Watch 嘅數據咧，就係講緊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咧。我而家呢一秒鐘睇緊最新嘅數字啊，咁都係有成88.8%嘅3.8%。咁即係話 OK， 即係應該唔使加啦。但係今次唔加代表冇需要加嚇，因為而家市場仍然咧都係主流地認為喺期貨嗰度反映緊咧，去到年底嘅時間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簡單一句就加息呢就係好大機會啦，咁但係呢就可能係一次起兩次止囉，咁一次嘅機會呢就係最甚囂塵上嘅，即係如果而家期貨市場顯示，咁但係呢就係維持利率不變去到年底呢個機會率都係略為有增加，但係都係得兩成幾嘅啫，咁所以呢即係總的來說呢就即係隨住頭先都講啦，即係地緣政治局勢又不穩，油價升，但係呢近期公布嘅 CPI 同 PPI 即係生產物價同埋消費物價指數咧，又冇預期咁高，即係咁高啊！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就係話呢一個即係對於加息嘅預期咧，係有少少變化。咁但係個變化在於七月最多就唔喐嘅，但去到年底咧，加嘅機會都仍然係非常之咁大。咁雖然咧話就話即係去到年底先至算啦，今次七月嘅議息會議啊，未必會即時受到影響都好啦。咁永遠都係噶啦，金融市場就梗係反映定一啲即係未發生嘅一啲事情。咁所以如果就咁睇近期嚟講咧，尤其是即係華爾街股市啦，即係都真係會繼續受到咧地緣政治嘅局勢嘅一啲消息影響，因為嗱近呢幾日嚟講咧，美軍咧其實都繼續咧即係襲擊伊朗嘅，咁而甚至乎咧，我哋都好關心嘅霍爾木茲海峽嗰個通航嘅情況咧，其實亦都係轉差咗，即係話冇咁多船可以過到啊。咁同埋咧，即係特朗普哇又五時花六時變啦，一時又話收通航費，哇佢又話伊朗唔收得，佢又話想去收啊，跟住收咗一日，可能又俾人鬧啦，跟住而家又話唔收啦，咁啊直接咧就將赤裸裸叫啲海灣國家盟友，你哋直接投資嚟美國咧，我哋係使咗好多錢喺你哋嗰度。咁但係唔好忘記啊，即係呢場戰爭點講都好，都係由佢哋引發先。但無論如何，去到呢一秒鐘，咁我諗我哋只能夠就繼續睇住，就係而家即係美伊嗰個戰況。咁暫時嚟講咧，即係我諗喺即係德克蘭咧，亦都係向一啲即係海灣國家或者係我哋講話美國啲盟友嘅一啲軍事基地咧，就進行反擊啦。咁所以呢、這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對於國際油價、對於金價、對於甚至乎股票市場，點講都好咧，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
1: 系啊，讲开股票市场咧，又留意一下啲晶片股，因为睇翻三大指数啦，就系美国方面咧都系收市下跌啦。咁啊，睇翻啲大型嘅科技股嘅个别发展，尤其是咧睇翻啲晶片股咧，都真系嗰个感觉上咧，咦，做咩事啊？突然之间好似全部都跌一跌咁样样嘅。
0: 系啊，嗱，即系都系嗰句啦，呢个世界物极必反嘅，升得急时回，亦都回得快嘅。咁如果最 update 最新嘅咧，就系台积电都公布咗业绩啦。咁但系咧，大家咧亦都会觉得对于呢一类型即系升得好好嘅股份咧，都好鸡蛋里挑骨头啊！即系话你业绩好都好啦，咁但系佢哋亦都系上调咗今年嘅资本性开支，同埋同时地亦都上调咗咧呢个收入嘅展望。咁但系咧，亦都系大家就会。

0: 會覺得哦個增長咧，其實已經係冇市場預期咁快啦咁樣。咁呢度咧亦都係有一啲隱憂啊。咁再加埋咧就兩隻咧喺韓國嘅可以話係受到即係全球投資者關注啊嚇嘅嘅兩隻我哋講係做記憶體嘅股份啦，就係、是、SK Hynix 同埋 Samsung 啦。咁因為咧SK Hynix 咧咁就係啱啱咧就係、是、成功咧就登陸咗呢個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咁其實係好受歡迎嘅，因為始終咧喺美國就冇一隻咁樣嘅股份啦嚇，即係有啲類似咁嗰隻就係 Micron 啦咁樣。咁但係始終啦，即係佢個股價喺過去韓國呢一年嚟咧，即係數以倍嘅升幅咧，都反映咗好多樂觀嘅預期。咁所以當呢類型嘅即係人工智能或者所謂嘅硬件股份咧，喺高位有啲回吐嘅時間咧，咁幅度亦都大，因為升得多嘛。咁其實呢個情況亦都唔係淨係喺華爾街股市或者韓國股市發生，其實香港股市都係好多一啲即係之前我哋即係見得到即係炒風好熾嘅人工智能相關嘅，無論係上游嘅供應鏈嘅股份啦，又或者係啲半導體晶片嘅股份咧，其實近呢段時間都跌得都幾急嘅。咁當然跌嘅背後原因咧，亦都係另外一個就係好多半年前上市嘅新股，咁我哋稱之為半新股啦。咁佢哋就已經係開始進入或者已經過咗或者進入咗咧呢一個股份嘅一個禁售期解禁啦。因為半年前好多即係攞咗呢一啲股票嘅基石投資者，我哋講嗰啲 cornerstone investor， 我哋揸好多貨嘅，咁佢哋咧就有個禁售期，就唔準而家上市嘅時間就賣出嘅。咁但係咧呢、這個禁售期咧就開始解禁啦，咁有啲已經解禁咗，咁亦都咧即時嘅反應就係除咗擔心啲基石投資者就會沽貨之外咧，咁亦都另外一個係已經出現咗，就係好多間呢啲即係半新股嘅科技，尤其是同人工智能有關嘅咧，包括做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 MiniRex 啊、智寶啊，咁佢哋都急不及待啦。就係唔係淨係擔心或者係驚或者可能真係啲基石投資者都會沽貨減持套現，佢哋亦都咧就係、是、隨即咧就喺市場度咧就配售股份集資嘅，甚至乎有啲又發可換股債嘅，咁俾市場感覺就係、是、哇好似好等錢使咁、哦。咁當然啦，即、就、係、是、上市咗之半年之後集資，咁唔係冇唔得嘅。咁但係就係感覺上就係、是、哇啱啱先啊上完市集完資，感覺上好似啲錢咁快使曬啦。咁資本性開支即係咁大咩？即係呢一種咁嘅感覺。咁所以咧，就而家呢個情況咧，就蔓延到即係無論係美國上市嘅一啲同類型嘅企業啦、韓國啦、日本啦，甚至乎啱啱公布業績嘅台積電啦，都係有個擔憂，就係話佢哋啲資本性開支仍然大增，咁收入、營業收入同埋盈利嘅增長都係好高速，咁但係就已經開始放慢緊，咁所以個股價咧就由高位回落。咁所以我諗大家投資者都要注意，就係第一呢類型嘅板塊。一回咧個幅度好大，第二就係如果你話你真係個反彈啊入咗市啊，即係萬一真係睇錯咧，簡單一句啦，即係都係好看翻眼前虧，盡量都可能要即係喺嗰個虧損有限嘅情況之下，都要減磅啊，止蝕離場啊，即係呢啲老生常談都係要注意咯嚇。
1: 係啊，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咧，好幸福嘅有 Dicky 咧提醒住我哋一啲嘅舉措啦，或者啲嘅投資嘅方向啦。但係有時咧，如果喺漫無目的嘅情況之下，都會聽下啲重點人物去講下嘢噶嘛。咁啊，最近股神巴菲特雖然95歲嘅呢位億萬投資富翁啊嚇，都啱啱咧做咗少少嘅訪問啊。咁啊，有幾句金句都出咗嚟，包括咧佢就話啦：當所有人都一心諗住投機博弈嘅時候咧，想發掘一啲具備真實價值嘅投資標的就實在太難啦。咁基本上即係話喺啲咪全部喺掛住搞短炒啊，做咩事啊你哋咁啊？即其點睇佢呢番嘢言論呢？
0: 唉，咁啊 ，Warren Buffett 咁當然係我超級偶像啦！啲入行嘅時間已經日日即係睇住攆住佢過去講過嘅每一句説話啊，股東會講嘅妙語如珠嘅內容啦。咁當然啦，佢就退下火線啦。雖然繼續係Berkshire Hathaway 嘅主席，咁啱啱5月份嘅時間，咁啊 Greg Abel 就即係新 CEO 上場之後咧，咁即係阿股神咧都退居幕後啦。咁不過佢當時其實5月嘅時間已經出嚟講過㗎啦。咁甚至乎佢同阿 Becky 就好朋友啦，咁所以佢亦都即係上咗 CNBC 嘅節目，咁亦都講咗好語重心長嘅睇法，因為咁多年以嚟咧，即係如果我哋以即係股神嚇呢一個股東大會每一次講嘅一啲嘅內容同言論咧，喂最終都會發生㗎，即係話。佢話就譬如股災來臨咧，咁好多時候講完冇耐就出現㗎啦，咁所以大家都對於佢嘅言論咧，都係即係真係成，即係可以用金科玉律嚟形容，又或者係即係 一股清泉咯，即係大家好亢奮嘅時間又會聽阿佢講嘢，咁所以咧，即係某程度上一個幾客觀嘅現實就係、是由過去人工智能嘅發展之急速，咁由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咁已經改變咗我哋好多人生活慣常嘅習慣啦。咁、但係咧好多嘅大型嘅科技公司咧，都因為要喺呢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嘅領域上高。保持住競爭優勢，咁佢哋就要大量咧去增加資本性嘅開支，去做好多呢啲相關嘅投資啦。咁你話你要做人工智能，咁你梗係開工都要有價差噶。咁呢價差咪就係咧，包括要買由 Nvidia 同 AMD 開始嘅一啲嘅圖形處理器啦，咁跟住亦都要買頭先我講嗰啲所謂嘅高頻寬嘅記憶體 HBM 啦，咁好多時候就係嗰兩間韓國公司 SK Hynix、Samsung 同埋咧就係 Micron 啦，咁係嘅，佢哋生意好好，因為基本上啲產能係完全唔足以應付需求，價格亦都不斷可以加，咁所以成為咗咧就係股價咧大幅上升嘅原因嚟，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好多而家呢啲股份咧。個估值真係我哋好籠統就咁講話用市盈率啊，或者係收入啊，甚至乎計入埋佢哋盈利增長嘅市盈增長率都好，咁真係處於一個都幾高嘅水平咯。咁其實五月嗰時候已經講㗎啦，咁所以過去呢個零月開始見到人工智能成個產業啦嚇，投資嗰個氣氛係急降温咧，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股神嗰種講法，即係五月嗰陣時佢已經講話，即係而家好似係教堂裏面開咗個賭場咁樣嘅狀態咯。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好語重心長嘅警告。咁所以即係當大家都係啦，沉醉喺哇，即係一啲好短期嘅盈利嘅時間，亦都唔可以忽視即係個中嘅風險。咁其實我諗近期喺香港上市嘅一啲我哋所講嘅人工智能上游同一啲晶片類嘅股份，即係由高位回落嚟，或者有個別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調整嘅幅度由高位嘅一半係閒閒地嘅，亦都見到有啲係跌到成高位回落係七成。八成嘅幅度，咁所以如果你话你真係死守不放，即係买完係唔愿意面对即係呢一个失败，仍然坚信自己嘅睇法，而但係个累積虧損係好龐大的話咧，咁呢個絕對唔係一個正確嘅投資嘅態度咯嚇。
1: 多謝曬 Dicky 啊！仲有最後四分鐘時間咧，講埋一個比較有趣嘅話題啊！經常咧都會好中意同 Dicky 講下啲嘅時裝界嘅發展，不過今次呢一個時裝巨企咧就唔係淨係講時裝，因為最近都有個社交短片咧就話其實咧孭住個 Hyrox 背囊嘅咧越貼貼紙越多，呢、這個先至係錢財量嗰個嘅真實銀碼，因為其實玩一次 Hyrox 嗰個費用唔少啦，同埋又要可能飛去唔同嘅城市去玩。咁所以嗰个本钱咧都可以反映到喺个背囊有几多个贴纸上面嘅。咁但系咧，据闻 LVMH 系睇中咗呢一样嘢，佢哋嗰个 private equity 嘅 firm 咧就话想买起 Hyrox， 讲紧个数字系7亿，变咗而家系10亿美金，系咪买得过咧 ，Dicky？
0: 喂，嗱，首先咧，呢个都切合翻我哋头先嗰个题目嘅，就系运动经济啦。其实而家咧，嗱，当然啦，即系对于呢个咁高强度嘅一个室内嘅一个运动咧，我真系好认真，我真系睇人玩嘅。我絕對未玩過嘅，啊，即係頂多都係打下 tennis 啊嗰啲咁樣嘅啫，咁但係咧就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最潮流嘅年輕人嘅一個體育嘅玩意啦。即係一方面就係好有一種團伙精神啦，咁又咧係好高強度啦，咁甚至乎係已經係發展到感覺上好似係高級版馬拉松咁啊，周圍去玩啦，就唔係淨係喺一個地方咧，就可能去旅行嘅時間啦，去提第啲國家參加啦，咁其實就已經係形成咗一個圈子。咁再加埋咧，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玩開運動嘅朋友，咁你諗下啦，即係可以有閒時，亦都有閒錢，係咪？
1: 嚇，
0: 飛到咁遠去參加，同埋頭先嘉明都講咯，喂，都唔平噶喎嚇，成套 gear 入場費各樣咁啊，好多 membership 咁樣，咁其實呢啲咪就係運動經濟咯。咁背後當然Louis Vuitton 佢本身係做奢侈品啦，係做服裝啦，係做好多腕錶啦，做唔同類型嘅葡萄酒、烈酒啦、香品啦，咁但係。 客觀嘅事實就係即係生活咯，係咪？咁即係高級嘅生活咯。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就係又幾啱數嘅喎。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再傾落去嘅話，即係對於佢哋嚟講要擴大未來嗰個奢侈品嘅版圖。咁因為即係始終奢侈品唔係淨係賣一件產品啦，奢侈品係賣一個即係生活嘅模式啦，即係我哋所講 lifestyle 咯。

0: 咁而家運動絕對係啦，咁睇世界盃係，咁玩 Hyrux 都係，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㗎，即係其實有陣時睇下啲財經嘅一啲即係遠性嘅新聞同消息嘅時間，就會知道啊，即係原來咧，即係而家個地球上高對於一啲大型嘅奢侈品嘅企業，包括 LVMH 一個更加大嘅一個體育嘅策略，咁甚至乎其實根本不嬲都係㗎啦，即係奢侈品同體育係根本息息相關咯，幾十年嚟都係㗎啦。譬如話一啲好著名嘅腕錶品牌，佢哋都會咧係大灑金錢咧去贊助一啲大型嘅體育盛事，包括係啲網球比賽啊，例如温布頓啊，又或者一啲大型嘅一啲即係好高即係高端，例如啲帆船嘅啲賽事啊。即係贊助一啲球星啊，咁樣可能大家睇見下啲即係高檔雜誌或者上網都會見到啊，即係不乏一啲著名嘅運動嘅名人咧，會幫某一啲大嘅一啲奢侈品品牌賣廣告啊，戴住佢隻腕錶啊打波啊咁樣，咁其實。即係係咪會好波啲唔知啊？但係咧，總之咧，個形象咧就係咁樣咯。
1: 好啊，咁尤其是睇下温布頓嘅時候，哇！淨係睇時裝啊，梗係睇大班食美啦，係嘛？佢都有好多唔同嘅銀啊，呢、這個嘅銀紙喺身上面嘅。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 Dicky 好詳盡嘅分析，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0: 多謝阿明，
1: 多謝曬你，
0: 各位神光聽眾，周末愉快。
1: 係啊，周末愉快啦。咁你睇睇今日嘅天氣啦，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係有時頗大嘅，最高氣温大約29度。現時嘅室外氣温係攝氏28度，相對濕度91%。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9點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愿意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建华，中方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令时代系令智能时代嘅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令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嘅发展繁荣。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和伊方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个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

0: 淡嘅可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61点，啱啱跳咗系64,446点，跌2,3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2.99美元，卖出3,984.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加州花园噶，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加州花园。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就系、是、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啦，咁一带车多。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噶。咁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啦，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嘅来回方向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噶。咁再重复多次啦，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系要暂停。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喺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车多，龙尾就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咁啊，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啦，至到荃湾体育馆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五啊，听日咧就系星期六，然之后做个星期日啊。如果假设咧呢几日你都系有假期嘅话，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又得，又或者同朋友、屋企人一齐咧做一下啲小手作。
3: 哦，有好多都系小手作，折纸算唔算小手作？
2: 算。
3: 哦，今日啱啦，咁我都已经可以折纸啦。
4: 你可以出动翻你嗰个圆筒型嘅飞机啦。
3: 系哦。
4: Yeah, 我仲未成功，我要向你请教一下先得。
3: 我要再折多次同埋咩？超长距离嗰啲飞机，
4: 我同你斗一斗先，
3: 系好玩好玩。
2: 飞机又得，你又或者同啲阿公子佢哋咧接个动物园出嚟都得噶嘛，有好多折纸教学，点样接只青蛙，
4: 点样都爸爸滴汗，点
2: 样接只仙子出嚟啊？
3: 咩企鹅大笨象啊，长颈鹿啊嗰啲，咁要你 Vicky 老师过埋嚟先得咯。
2: 系啦，咁我就要带埋一本折纸书，
4: 咁我带多三个同学仔俾你啊，
2: 都几好。其实做下呢啲简单嘅手作咧，个人系开心啲，同埋嗰个成就感、滿足感咧，係會大好多嘅。你話除咗折紙，其實有好多以前細個會經常做嘅，譬如織繩啦，
4: 手繩啊，
2: 手繩啦，
3: 手繩就係嗰啲咩玩嗰啲繩嗰啲魔術嗰啲手繩，就咁
4: 花繩，
3: 花繩。
4: 有得
3: 手繩、花繩都係得嘅，
2: 都係屬於手作嘅一種嚟嘅。是不過我以前細個係會織嗰啲手帶嘅繩咧，當首飾啊、飾物啊。
3: 哦，嗰只。
4: 咦，咁我同你唔係距離好遠啫喎！以前我讀小學到女校嘅時候咧，就要偷偷地喺個櫃桶，因為你要揾個地方穩固佢先至可以織噶嘛。就黐張膠紙，就黐喺嗰個櫃桶嗰個位置。咁老師喺度上堂咧，我就喺下邊度織手繩。
2: 係啊，冇錯，因為你嘅手指係會知道邊條打邊條噶。
4: 同埋你個動作唔大啊，俾你個膊頭。同埋上臂系唔会喐嘅，基本上
3: 好似讲到好易织咁样，点解你两个
4: 系好容易织噶？真系手残都织到噶，
2: 系啊，
3: 咁犀利，
4: 系啊，
2: 同埋你只眼可以继续望住老师同埋黑板啊嘛。
4: 基本上你设计咗你嗰个纹理系点样样咧？你条手绳大概系咩长度？你有个心目中嘅数咧，容易过织冷衫，
3: 系咪啊？
4: 真心，
2: 因为唔使工具啊嘛，
4: 唔使两条棍仔，净系手指就得啦。
3: 你哋一讲翻手绳，我谂翻嘅中学嘅时间，我记得应该我系有买过手绳嘅。
4: 哦，
3: 我系冇织过，唔知有段时间咧，即系特别四大天王嘅时候，大家好中意呢啲咁嘅，即系叮叮当当咁样咧，好似好型咁样噶嘛。
2: 啲裤带嗰啲咧，喺条牛仔裤度喺个勾度勾一条咁样，好长噶嘛，嗰啲都系自己织出嚟嘅。我嗰阵时有织，
3: 咁犀利嘅你，
2: 系啊，好长。
3: 我绑咗条铁链喺个裤带嗰度。
2: 你搵翻啲粗啲嘅绳，
4: 就系单车链
3: 啊。嗰阵时好兴噶嘛，要条链咁样噶嘛，
4: 重噶其实，所以点解低腰裤咯？全部
3: 因为扯甩咗，
4: 太重啦。
2: 你可以而家织翻条喎，今日咁样。
3: 你织俾我得啦呢啲。
2: 系啦，咁你除咗咧话织呢啲手绳咧，其实有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可以俾你自己亲自嚟到去整嘅，譬如你想整只木匙羹。咁你又可以参加啲木艺嘅工作坊啊，甚至乎有好多形形色色大人小朋友，你话啊，其实我冇乜美感噶，冇乜艺术天分噶，但系都好容易有好多工作坊噶。最近咧喺深圳又有啦，喺唔同嘅邻近嘅国家咧都有好兴一样嘢咧，叫做彩绘蛋糕，又或者喺深圳嗰边咧就叫彩绘面包，系咩嚟嘅咧？佢会俾咗一块嘅蛋糕你啦，嗰块蛋糕系白色嘅，
3: 食得嘅，
2: 食得嘅。咁佢咧就会有个色盘咁样俾你，咁嗰啲色盘咧就系咧沟咗唔同颜色嘅 cream， 然后你就可以喺嗰个蛋糕上面咧，
3: 嗰啲 cream 系食得嘅，
2: 食得嘅，然之后喺个蛋糕上面画画咁样，做一个立体嘅画咁样。
3: 哦，呢个几好玩喎，呢个
2: 系啊，深圳嗰个咧，我见到系面包嚟嘅，有块多士喺个碟上面，然后咧就有咗唔同颜色嘅 cream， 咁你就可以喺上面咧画，譬如最近世界杯好兴嘅足球，咁你画个足球喺上面，画完之后玩完之后，你仲可以。可以食埋。
3: 哎呀，呢、這个你应该呢、這个 concept 应该俾阿根廷啊？
4: 点解啊？
3: 俾佢哋西班牙佢哋啦，画咗美斯嗰度，叫阿爷妈食咗佢咁样。
2: 呢个邪恶嘅。的而且確咧，有陣時做下手作啊，喐下我哋嘅手，真係對我哋成個人都有好多好處嘅。譬如好似係可以減壓放鬆啦，可以降低我哋嘅壓力激素啦，可以改善睡眠添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喺呢一個週末又或者今日嘅話，可以動動手咁樣，可以做下唔同嘅手作，我覺得都係幾有趣。
3: 呢個真係幾好，我都中意 Vicky 呢個，即係你如果有個麵包，跟住自己在上面畫公仔，畫完之後自己就食翻。

0: 其实是一件事嘛，因为佢唔系只系一餐饭啊嘛，佢亦都唔系净系果腹啊嘛，咁你系有得玩啊嘛，咁细路仔系啦，细路仔你系可以同佢咁啊 hea 佢食，佢通常都应该系会画半个钟咁样嘅，佢会觉得自己画咗个惊世，画咗觉得自己画咗个蒙罗丽莎出嚟嘅，
1: 好叻，
0: 系啦，然后跟住就去享用佢呢个美点咁样，一路食嘅时候仲可能如果佢画咗啲动物样，我而家食咗佢只眼啊，食咗佢个鼻啊咁样，
2: 沿住个边咁啊食，其实都真系几开心，因为佢亲子活动，
0: 系咯，呢个直头变成享乐时代添。這個、
3: 啊、其實都不用去出餐廳的，家長都可以在家裡弄到給小朋友玩，大家就一起試試他吧，
2: 今天去買定一些包先
0: 好啊

0: 光。
1: 8:47啊，特务詹士康。
2: 神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暑假来到了，相信很多学生、毕业生甚至想找兼职的市民都会在网上找暑期工兼职或者实习的。不过求职同时都要小心堕入骗案。今天我们就邀请了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和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防骗资讯。早晨 Cindy。
1: 早晨小白，咁多位听众早晨。咁暑假咧就系求职骗案嘅高危时段啦，骗徒咧系会睇准学生同埋毕业生想快啲搵钱、累积工作经验，又或者觉得网上工作好方便呢一种心态咧，设计出好多睇落好正规、好吸引嘅招聘陷阱嘅。警方咧喺旧年咧录得4095宗嘅网上求职骗案，较2024年咧上升咗6.3%，涉及咗损失约8.8亿元。其中咧，超過96%都係拆單回傭嘅類型。換句話講咧，騙徒係會將騙案包裝成一份工作，話你咧只要完成任務、落單、提升銷量、幫平台做數據就可以賺佣金噶啦。
0: Cindy 啊，咁而家最常見嘅求職騙案手法唔知係點嘅咧？
1: 咁第一步咧，騙徒係會喺社交平台、即時通訊軟件、招聘网站甚至是专业求职平台接触受害人，用暑期工、兼职、实习等等的名义去招聘，标榜这些工作是高薪、弹性时间、无需经验等等。第二步，骗徒他们自己会扮到很专业，例如用流利的英文去跟你沟通。

0: 提供公司的背景，安排所谓的网上面试或者入职培训。有骗徒甚至会开一个假的公司网站，令到求职者觉得间公司好像真实存在这样的。
1: 连公司网站都整埋，这样真的很易令到求职者不信是正规公司招聘的。
0: 是啊，骗徒之后会叫受害人去一些指定网站或者下载任务平台 App， 并且要求受害人按指示完成任务，例如帮商户去刷销量、购买产品，完成订单就可以获得佣金的了。最初几次啦，骗徒咧系真系会退翻部分嘅本金嘅、哦，甚至仲会加少少钱咧去扮佣金，制造真系赚到钱嘅假象。到受害人咧相信有得赚钱之后，骗徒就会要求佢投入更加多嘅本金，声称要完成更高级嘅任务，先至可以拎翻本金同佣金。到受害人想提款嘅时候咧，骗徒系会用各种嘅理由去拖延。例如话账户冻结啊，要交保证金啊，信用分不足等等，令到受害人越交越多钱，最终血本无归嘅。
1: 即系骗徒会先俾甜头，等受害人觉得真系有钱赚，再一步步加大金额。
0: 就系咁样啦，这个咧系拆单回佣骗案最常见嘅心理操控手法。但系大家要明白咧，呢啲所谓嘅佣金，好多时系受害人自己之前投入嘅金钱，并唔系真系成功赚咗啲骗徒嘅钱。有受害人咧，甚至会借钱啦，问屋企人攞钱，用信用卡套现去完成更加多嘅任务。但系大家要记住，正当嘅工作咧，应该系你去付出努力、时间或者技能，然之后雇主出粮俾你，唔系应该咧喺你未翻工、未赚钱嘅时候咧，就要先过数去充值买产品或者交按金。但凡咧有份工要你去先俾钱咧，你就一定要高度怀疑啦。
1: 近期 ADCC 都有提过针对大学生嘅 LinkedIn 求职骗案，可唔可以又同大家讲下咧？
0: 可以啊，近期咧有骗徒专门咧针对大学生，透过 LinkedIn 等等嘅求职平台接触学生。有个19岁的大学一年级生在 LinkedIn 去投递他的实习申请，之后收到声称是人事公司的回复，说可以推荐另一份只需要手提电脑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兼职。而骗徒他全程是用英文沟通的，详细介绍了公司的背景，还安排了一个长达大约40分钟的入职培训。受害人之后呢就被引导登入一个所谓公司网站同埋内部账户，再按指示转账去购买产品赚佣金。初期受害人呢曾经成功提取过佣金嘅，最高一次呢是有几千蚊嘅。佢呢个呢是用嚟制造一个可信嘅假象，令到受害人更加相信佢哋，最终呢是损失咗接近19万嘅。
1: 听完先至你咁讲，咁学生同埋年轻人咪特别容易中招？
0: 冇错啊，学生咧、毕业生同埋年轻嘅求职者咧，的确系高危群组嚟嘅。第一啦，暑假期间大家嘅求职需求都好大，好多学生咧想揾暑期工、兼职同埋实习，可能咧会同时投递好多份嘅申请，收到陌生嘅招聘信息嘅时候咧，未必会逐一核实嘅。第二，年轻人咧佢哋熟悉网上平台。骗徒咧会利用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软件、招募 App 去接触佢哋。第三，学生咧冇太多嘅工作经验，未必知道正常嘅招聘流程应该系点。最后啦，就系佢哋想快啲赚钱嘅心态。有啲工咧声称一日可以赚几千，仲要唔使经验，可以喺屋企完成，听落咧系好吸引噶。但系正正就系骗徒常用嘅诱嚟。
1: Hey Cindy 啊，除咗拆单回佣、网上求职骗案，仲有啲乜嘢其他手法噶？
0: 有好多噶，小白，大家咧都要留意以下嘅手法。第一类是假招聘真套取个人资料，意思就是骗徒会用招聘为名义去要求求职者提交他们的身份证副本、银行户口资料、住址证明，甚至要求他们自拍短片或者做人面认证。这些资料可能会被用来开银行户口、申请贷款、登记电话卡，甚至参与洗黑钱的活动。第二类就是借户口买户口，骗徒可能会话需要借用求职者的银行户口去收钱赚钱，或者叫求职者出售银行户口、提款卡、网上银行密码。户口如果被用作收取骗款，户口的持有人是有机会会干犯洗黑钱罪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由找工变成有机会犯法，真是得不偿失的、哦。
0: 是啊，其他手法还有就是假雇主收费。

0: 騙徒咧可能會聲稱要收取行政費、培訓費、保證金等等，或者咧就話要先購買工具、軟件、課程等等咧先可以開工。最後就是高薪跨境的工作陷阱，他們會以高人工招聘到海外或者境外工作的人，還包食宿無需學歷經驗，但是資料是非常含糊的，還會要求你立即起行，市民一定要小心核實，不要輕信來歷不明的招聘廣告。
1: 如果我見到一份工人工高、時間自由又說可以即時取錄，是不是真的要特別小心的？
0: 是要特别特别小心添啊！大家咧可以记住几个红旗警号。第一就是高薪低门槛，第二是先付款后翻工，第三是佢只是同你咧用通讯软件联络，第四会催促你即时要下决定，第五是要求你下载一啲不明嘅 app 或者登入可疑网站，最后是要求使用个人户口咧去收款转账。明白咧，大家学生都是求职心切，但是都要提高警觉性啊！
1: 好多学生咧都会觉得在大型招聘平台，例如是 LinkedIn 咁就应该安全啦。事实又系咪咁嘅咧？
0: 其实即使是大型专业平台咧，佢都只不过是提供一个求职嘅渠道，唔代表每一个招聘信息咧系已经完全核实。骗徒咧会利用大家对呢啲平台嘅信任，喺上面扮成猎头公司、招聘顾问，甚至会冒认一些知名的企业的。所以大家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自行去核实招聘的资料，例如去公司官方网站查询招聘职位，致电回公司的官方客服或者人事部去确认，亦都可以留意电邮的域名是不是跟公司的正式域名是一致。如果对方只是提供他们自己的私人 Gmail、WhatsApp 或者 Telegram 联络，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1: Cindy 啊，我哋讲翻拆单骗案啦。如果已经开始做任务，甚至已经赚咗钱，突然觉得有可疑嘅话，咁应该点做呢？
0: 嗱，可以咁样嘅。第一，要立即停止再转账。骗徒咧通常会话只需要再交一笔钱就可以提款，这个咧只系继续榨取金钱嘅藉口。第二，要记得保留所有嘅证据，包括佢哋嘅招聘广告截图、通话记录、网站连结、App 的名称、收款户口、转账记录、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社交账户等等的资料。第三，要尽快联络银行，尝试去截停或者追踪这些款项。第四，可以致电防骗二18222查询或者报警求助。记住，不要因为尴尬或者怕被人闹而不出声，尽早求助是越有机会去减低损失。
1: 咁唔知道警方有冇一啲工具可以帮助市民查一查可疑嘅招聘信息嘅咧？
0: 市民可以使用警方嘅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输入翻可疑嘅电话、电邮、网站、收款户口、社交媒体账号或者招聘嘅平台连结，可以为相关嘅资料作风险评估。另外，防骗伺服 App 亦都有可疑嘅来电警示、可疑网站侦测、公众举报平台等等嘅功能。市民如果见到可疑的招聘网站、可疑的任务平台或者诈骗信息，都可以透过平台去举报，帮助警方更新我们的资料库，可以提醒其他的市民。
1: Cindy 啊，如果学生真的想找暑期工，不知道有些什么要留意的呢？
0: 我会建议学生记住三不一查。那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不要贪快，不要因为对方说即时取录、即日出粮、名额有限就急住去应承他。第二是不先付，就是任何的要求你先付款、先充值、先垫资或者先买产品的工作都要停一停。第三是不借户口，绝对不要借出或者出售银行户口、提款卡、网上的银行密码，亦都不要帮陌生人收钱赚钱。第四就是要查证，去查翻佢公司的官方网站、官方电话、商业登记、招聘的电邮域名，有怀疑就用防骗伺服器查一查，或者致电18222查询。家长亦都可以多同子女倾下暑期工同埋兼职安排，提醒佢哋唔好单凭网上嘅信息就相信对方。如果子女突然之间话要借钱、要充值做任务、要用自己户口收钱，家长呢就要提高警觉啦。
1: 今日好多谢 Cindy 同我哋分享网上求职骗案嘅最新手法同埋防骗贴士。各位听众，如果遇到可疑招聘信息，记得提高警觉，可以使用防骗伺服器查询或者致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愿意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说，中方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令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令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翻嚟本港，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系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警方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男子死亡。昨晚11点45分，一个58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码头霸道往荃湾海滨公园行驶的时候，的士怀疑失控撞向栏杆，的士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到仁济医院治理，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被证实死亡。一个的士男乘客没有受伤，无需要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3点，跌1872点。港金报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67美元，卖出3991.8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接近北假山花园，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接近北假山花园。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咧都系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新丰花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咧都系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加州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现时咧龙尾就去到加州花园。而另外喺电车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都已经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而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仍然开放紧俾车辆使用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而另外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红桥。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好啦，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系1872388。
1: 系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7月17，农历咧系6月初4嚟嘅，星期五、哦，会唔会有朋友啊、屋企人啊、生日嘅，甚至乎啲周年纪念啊、嗯？欢迎你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0: 系啦，咁啊，生日又得啦，头先讲咗，譬如诶结婚周年纪念又得啦，或者啱 DSE 完咗，
1: 系啊，
0: 你嘅成绩好想多谢爸爸妈妈，即系帮助你嘅，或者做好多嘅后援嘅、又想感激老师、感激校长嘅，冇乜机会讲嘅话咧，而家都欢迎各位听众啊，乜嘢原因都好，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大壮开咪嘅时候，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壮咪啦。大壮早晨，
3: 早晨啊，哇，即系世界杯症候群
0: 系嘛，所以就又窒咗一窒先啦，唔紧要，都系寻日休息唔够啫。今日开始就要养精蓄锐，因为嚟紧又有两场波，季军战同埋冠军战啦。
3: 啊，睇下英格兰系咪都系咁以攞翻个季军叫做。66年到而家即係有啲進步啦，
0: 嚇！呢個真係必須要嘅。其實佢哋而家見到四隊都係值得攞冠軍嘅，呢句就好客氣嘅説話。
3: 啊，小白呢句幾次嗰啲係咪金像獎定奧斯卡得獎人講嗰啲？大家都咁叻咁樣，
0: 大家都咁叻嘅，打和打和。
3: 啊，不過咧就多咗好多話題。開頭以為即係美國人舉辦都只話咁多隊，
0: 嗯，
3: 但係睇睇下幾好睇。咁當然最近。嘅話題咧就離不開英格蘭啦、先就阿夏蘭特嘅隊友阿七號仔，真係慘啦，俾人鬧到飛起係嘛？
0: 係啊，
3: 即係好唔好應唔應該橫傳都係夏蘭特就英格蘭就冇得翻身咁。跟住到咗稻草咧，即係入咗一球啊，成嗰陣時先60分鐘、應唔應該就主守咧？咁都係。啲球迷有排講嘅話題啦，
0: 係啊，即係要揾個多元宇宙。如果冇主手嘅，真係變咗揾埋其他球員一齊主攻嘅，係唔係個歷史可以改寫咧？咁呢，大家都要自己諗啊。
3: 嗱，所以咧，即係球賽嘅嘢最透明嘅咧，有透明度啊。咁有市民啦、民眾睇到咧，俾咗意見咧，就可以進行好多改革啦。咁啊，類似地咧，嗱，上一次就講咗一條草案啦，今次就講另外一條咧。咁就係2026年嘅醫生註冊括弧修訂條例草案啊，講乜嘅咧？就係、即使政府文件咁寫啦，就主要係改革翻個香港醫務委員會啦，平時我哋聽到嘅醫委會啦，咁我相信咧，我估計咧都可能同嗰單咧係16年都幾乎等咗懸而未決嘅嗰宗案件啦，即係好不幸嘅一對夫婦嚇，咁啊結而不捨啦，去追啦，要醫委會就住佢哋嘅小朋友嚇、出咗問題啲醫療事故咧、要求醫委會去跟進嚇，咁啊到咗終於咧喺之前啊終止聆訊，但係最後咧開翻審啦嚇，即係佢哋唔係法庭嚟嘅 tribunal 嚇、不過就係終於最暫時睇到嗰個結局咧，就係話個醫生咧係有醫療失當啦咁樣樣。咁所以亦都係惹起好多人講，醫委會會唔會有啲人講咩醫醫相衛啊，像那樣啊咁樣。咁所以睇翻個草案以及咧，阿盧醫生啦，盧總話醫生就係出嚟都係解釋講解，就話其中一樣咧就係醫委會嘅組成啦。咁啊會增加咗用翻佢哋嘅字眼，就叫業外嘅委員啦，人數啦、比例啊都會增加啦。咁另外有樣嘢咧，就係話可能會取消咧，係佢哋嗰個叫緩刑啊。咁大家啲聽眾啊、市民有時候留意法庭啲消息咧，都會聽到話緩刑啊嘛咁樣。咁原來醫委會過往咧都有呢個權力嘅。可能比較留意到就係、最近有對係咪醫療界定醫生嘅夫婦，咪喺超級市場就話佢哋係盜竊嘅。
0: 我記得，記得係。
3: 系啦，咁啊后来就被裁判处定罪啦，咁佢哋去上诉咧，咁高等法院咧都驳回咗佢哋嗰个上诉嘅申请啦，咁即系话咧系大罪噶啦，有个案底喺住嘅，咁但系咧医委会咧就系、经过聆讯之后咧，就系话佢哋系即系唔需要停牌嘅咁样，即系全部缓刑嘅，咁当然呢啲就公论啦，

0: 即係究竟啱定唔啱。不過所謂緩刑嘅時候咧，就 suspend 咗佢咧，即係喺實質上咧就變咗一秒鐘佢都唔需要停嘅。
1: 係。
0: 咁但係呢樣所謂緩刑嘅東西係可以點考慮咧？就是、我哋睇翻刑事案啦，咁樣嚇。咁啊有啲情況咧。有啲罪行呢，如果個法官呢係判即係刑事案有罪啦，佢、判監呢，如果不超過兩年呢，即係兩年或以下嘅時候呢，佢、可以判一個呢，就話三年之內呢，如果唔再犯事呢、就唔使執行嘅一個咁嘅做法嘅。同、國內有啲名稱相似，咩死緩呀嗰啲，咁但係實質上嗰個元素呢係有啲差別。咁所以如果集中睇香港就話即係是某些罪行可以的、但是香港的法例里面呢也都有些所谓是他英语如果没有发错音就是 accepted 的 offenses、有些例外的、有很多即比较严重的可能大家都想到的罪行啦、比如伤人 是严重伤人那些啦、谋杀那些不用说、本身已经有 fix 了的所谓 penalty 一定了一定要怎判怎判的这样、另外一些较为严重的罪行呢都是、有条条例就是这个刑事诉讼程序条例里面有个表的、就不能够缓刑换句话讲就是说呢那个法官的权力呢其实被人是都可走了一点的、即是他不可以说有个权力就是缓刑、相对比较普遍多人识的就是所謂以前叫非禮罪啦，威脅侵犯啦咁樣啦。咁、原來非禮咧係唔可以緩刑
1: 嘅
0: 喎。
1: 哦，即部分嘅罪行咧，其實就唔可以緩刑咁講嘅。
0: 啊，係㗎嚇。咁所以如果係、真係有法官搞錯咗緩咗刑咧，咁啊要與眾嘅人士就要即係去改翻啊，要求即係因為乜條例寫咗嘅話，呢啲係喺個表裏邊嘅話咁樣啊。喺過往都唔係未試過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就係、有啲人亦都有說法，就係、今時今日咧，就住啲刑事案件咧，其實律政署嗰邊咧係有權係律政司司長去複核嘅嗰啲判刑。咁、既然係咁咯，咪有個所謂把關啦、safeguard 喺處啦。咁仲係咪需要係有呢個係不得緩刑嘅法律嘅條文設置喺度咧？咁、依然冇改嘅，依然都仲係咁嘅樣，限制咗。個法官嘅權力，咁今次咧就自和醫委會就話咧係唔再俾佢哋有緩刑嘅權力啦、取而代之咧就睇翻嗰啲草擬條文啦，佢一個法案同埋啲報道嘅解釋咧都話哦，而家係取代嘅咧就係唔係可以去緩刑，不過分幾種情況嘅，有啲叫四級制啦，最嚴重咧就係永久除牌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有時限啦，即係可能係喺某段時間咧，就一定要停牌噶啦。不過佢有權申請復牌嘅咁嘅樣。咁啊，第三級咧就係、叫有時限停牌咁嘅樣。咁啊，即係指定時間啦。咁啊，另外亦都係有一隻咧叫有條件執業啊。咁好多行業都有嘅，即係俾佢啲人繼續做，不過咧指定一定要可能限時限刻啊，或者係要向邊度？汇报啊，逐步报睇住佢啦，咁
1: 即系俾多啲条件佢底下，先至可以俾佢再继续执业咯。
0: 系啦，因为你见有啲关心社会机构啦，咁叫啦，佢哋就做啲数字都睇翻过往医委会啊，就住啲医生咧系几时系停牌，即系有几多个咧系可以获到缓刑咧，似乎嘅数量都唔低嘅咁嘅样啊。咁但系都我哋听唔到解释。即係點解會咁嘅情況做咁，所以今次嘅改革咧，應該係即係更加雪亮啦，即係更加透明度高啦。
1: 如果作為市民咁睇嘅，係咪即係對我哋嗰個保障相對嚟講係應該會高咗嘅咧？
0: 或者唔會再有16年嘅情況出現啦？以為啲話大文豪啊、查理斯狄更斯嗰啲名著成日話有啲案件咧。堆咗好耐咧，即係已經係十年以上嘅、20年以上嘅話，高原來話香港咁文明社會，唔會有百幾年前人哋嗰啲地方咁封建嘅時候出現嘅情況出現嘅。咁、尤其是以前咧，可能即係因為又唔係叫錫住嘅，但係因為個社會上好難得噶嘛，即係。醫生又要個叻仔啦，
1: 培育一位醫生都用好多嘅即係人啊時間先至得噶嘛。
0: 係啊，你睇啱啱放榜係嘛？嗰啲狀元弟弟妹妹啊，似乎大部分都係選擇做醫生。
1: 醫生啊，有八成都話要做醫生啊，係啊。
0: 係咯，咁即係佢真係一出生已經起跑線又叻

0: 啦。咁啊咁多訓練啊，咁硬係即係如果即係停張牌，就好似係咪將啲資源啊有啲扼殺咧咁樣？啊，不過問題就係、是、亦都有啲案件咧係睇到就話有即係有醫護人員咧，如果犯咗罪嘅話咧。尤其是有啲叫性罪行咧，
1: 系
0: 啊，都一个唔知系咪头痛嘅问题，所以我觉得就都比较复杂，因为究竟系有犯咗性罪行嘅医生或者护士啊呢啲咧，咁究竟系如果你停咗个牌永世唔多执业咧，咁啊就好似嘥咗，咁、但系你俾佢执业咧，就会唔会有啲其他嘅考虑啊、思考啊、担心咧咁样啊？咁、但系而家咧新个法例里边咧。亦都係有一連串一男子嘅罪行寫咗喺度啊，咁就由呢、這個有關當局到期時去考慮啦，醫委會即係睇下會唔會即係用邊種處理嘅方式啦。係、啊，咁始終係都係一個好多即係除咗社會啊、社會人士反應啊、政策啊、實際上嘅考慮啦、因為你話醫生嘅嘢犯刑事罪咧，就過往就。個別啦嚇，譬如有啲雖然案件咧就進行中唔可以提及啦，佢有中就好似話啲係咪嗰啲錢唔係假嘅病假紙喎，而係出咗啲紙張咧就話唔使即係免疫啊，唔係軍隊免疫係免打疫苗嚇，咁亦都提出咧就個辯護理由就話唔係係因為政府啲疫苗咧信唔過咁嘅樣啊，係嘛照報道講嘅啫。咁究竟呢一個咁嘅抗辯理由係點咧？就睇睇啊啲主控官啊、精明嘅法官咧又點樣處理啊？咁呢啲就有下一次嘅消息咧，就再睇下使唔使大家傾下啦。
1: 好啊，咁啊，所以即係法律啦，或者嗰樣嘢都係不斷去到再進步啦、優化啦。咁啊，目的都係喺唔同層面上邊咧，就俾到更加大嘅保障市民。最緊要做到呢樣嘢啫。
0: 我呢個成功嘅社會必須要有嘅進程嚟嘅。
1: 啱嘅，啱嘅。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0: 唔該曬小白，晚安，等世界盃啦，拜拜。
1: 好，拜拜。好啦，1872388，继续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
2: 系，除咗可以讲下你近排有啲咩嘅开心事之外咧，当然啦，如果有生日点唱啦，或者系周年点唱啦，有甚或有啲特别嘅人，你想趁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开住咪同佢讲个多谢嘅话咧，都可以而家呢个时候打电话上嚟噶。
1: 系啊，而家打电话上嚟，即刻登记，然后转头咧就已经可以同你一齐倾下偈噶啦。1872388，1872388。

0: 9:25嘅時間揾嚟 The Web Boys 佢哋嘅二樓後續。
1: 世界杯期间，唔知大家有冇多咗睇波衫、波鞋、波裤咁咧？你知唔知有一啲波鞋系可以利用到厨余又或者植物嘅残渣嚟到去制造出嚟噶？好似系有公司会利用苹果渣制造成为苹果皮噶，质感就好似真皮咁样。而呢种嘅物料唔单止得到美国农业部认证，亦都通过咗美国善待动物组织审核标准。俾你估下。如果要制造一对波鞋，又要利用到几多嘅苹果果渣呢？答案系大概15个嘅苹果果渣就可以制造到一对波鞋。而制造嘅过程比起制造人造皮革所产生嘅二氧化碳系减少3倍，唔需要牵涉到植物嘅砍伐又或者破坏。而在西班牙亦都有品牌坚持利用到芒果、仙人掌、粟米、竹等等的环保材料制造波鞋，入面的鞋垫仲是可以分解的。环保波鞋不单止对环境友善，其实都很时尚，下次买新波鞋的时候就不妨考虑一下可不可以为环保行多一步啦。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Wing Yi。
2: 晨光追踪31，
0: 好啦，追踪31，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的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3: 各位，
0: 唔好意思啊，迟咗推你条飞毯，
4: 好远飞埋你啊，
0: 好远飞咗过嚟啊。
3: 早晨啊，各位。
0: 早晨啊，而家到咗啦，9:30嘅时间，悠游记嘅主题啲咩咧？
3: 今集咧同上集一样，咁啊继续咧请嚟啊阿 Sa 徐思乔同埋魏以山两位拍档咧，继续带大家喺香港深度游呢个菲律宾嘅社群啊，即系所谓跟住姐姐去放假。咁啊今次咧佢哋咧就会先去到被誉为姐姐经济圈核心嘅中环环球大厦。咁啊有去过朋友或者经过过嘅朋友都知道啦。星期日嘅环球大厦咧，好多姐姐喺嗰度嘅。
4: 系啊，
3: 原来咧，佢嗰度楼上咧有好多铺头，都系卖佢哋家乡嘢嘅。咁我自己又真系冇认真入去睇过。
0: 我以前都已经有行过噶啦，即系妈妈以前喺中环翻工嘅时候咧，咁、我成日因为近地铁站啊嘛，咁行上嗰度一路行一路打圈行嘅时候咧，真系好多特色小店噶嗰度，正啊吓，系啊。
3: 嗱，咁啊呢个密集小店究竟卖啲乜东东嘅咧？咁啊两位会带大家睇下，咁啊大家可以跟住佢哋。去睇下呢个姐姐经济圈啊！
4: 好啊，咁啊，另外去到7:30，听晚咧有大自然零距离二、哦，
3: 冇错啦。咁啊，听晚7:30呢个大自然零距离二咧，咁啊，请嚟歌手朋友 Manson 张俊桥啊，咁啊，跟住两位主持人，佢去学做呢个植物研究员、哦，咁啊，研究佢。

0: 邊度研究呢？就去到呢個印洲塘海岸公園裏面呢，一個叫做峨眉洲同埋黃灣洲。嗱，聽講嗰度呢有好多紅樹林嘅。咁除咗紅樹林之外，仲有啲乜嘢好特別嘅植物呢？嗱，我哋自己未必咁容易去到啊。咁一於跟住啊 Manson 呢同埋兩位專家主持人去嗰度探索一下啦。咁記得聽晚七點半大自然零距離二啊。
1: 好啦，咁跟住星期日嘅時間晚上七點半鐘呢，就係講樂講樂嘅嘉賓係
0: 就是阿 Winky 黄建仪啊，咁啊佢系前 Binis 嘅成员，系为一个女团啦，咁啊佢选择咧喺2025年咧就决定个人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创作歌手。咁啊阿 Winky 咧，佢把声好靓嘅，咁啊亦都现场睇过佢几次演出。咁啊究竟佢点解会选择即系由五变一，即系由女团成为咗独立歌手咧？当中有啲乜嘢心路历程？佢遇到啲乜嘢困难？乜嘢挑战咧？咁啊佢会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当然会带嚟佢嘅作品。如果大家想听好歌，认识佢多啲，星期日晚上七点半记得留意讲乐讲乐啊！
2: 咁啊，
1: 系啦，唔该阿唱啊吓，好咁啊啱啦，咁啊又有得睇又有得听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香港电台嘅追踪31频道啦，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正式敲定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警方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男子死亡。昨晚11点45分，一个58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码头霸道往荃湾海滨公园行驶的时候，的士怀疑失控撞向栏杆，的士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到人济医院治理，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被证实死亡。一个的士男乘客没有受伤，无需要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说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土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體。新华社报道，达尔说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1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0点，跌3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蚊，跌3蚊；智普1369蚊，跌

0: 79.75蚊，中芯国际72.75，跌2.45蚊，�阿里巴巴116.6，跌3毫，小米集团28蚊，升5毫，盈富基金25.54，升8仙，友邦保险75.8，跌3毫。友邦保險是75.8，跌3毫，建滔積層板46.6，跌2.3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經平均指數報64,341點，跌2,493點，港金報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89美元，卖出3,99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风力楼。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黄海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计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丽村。而同时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另外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丰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4: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8岁嚟自英国嘅呢一位音乐创作人 Mel Smith 咧，其实凭住 Stargazing 而走红噶。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 Stargazing 嘅影子啊。本周上升到第7位 ，Mel Smith Heaven。

0: 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天堂咧？同埋天堂系咪系一个概念嚟，多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真系唔知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七位创作男歌手 Miles Smith Heave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好啦，晨光第一次晨光 Morning Call， 快啲快啲快啲！
2: 好講今日點解咧？因為我哋嘅聽眾咧，
1: 唔講咁多啦，叫佢上嚟啦。
2: RC，
3: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係你今日咧，都有啲開心事同我哋分享，係咪咧？
3: 嗯。是啊是啊，今日是我爹哋生日啦，咁所以就
1: 阿婆生日快乐，
3: 系啦，
2: 生日快乐，
3: 咁就大气电波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因为我哋屋企即系由细好似开始听你哋晨光第一线，咁所以好希望可以喺呢个平台度同佢生日快乐，同埋希望。系可以收到香港嘅祝福，系啦。
1: 哦，系啊，俾晒祝福你啦吓，系啦系啦。咁啊，你就赶住走啦，系咪而家？
2: 系啊，系啊，你今晚咧就同爸爸一齐去食西餐庆祝啊嘛，系咪？
3: 嗯，
2: 系啊。咁希望你哋食得开心啊！会唔会同爸爸喺呢个时间就系同佢讲声 I love you 咁样啊？
3: 咁又冇咁肉麻嘅。
1: 喂，咁我应该算肉麻情歌。
4: 系啊。
2: 咁我爸爸咧都系今年第一年退休啦，所以你都祝佢退休快乐，可以享受人生，系咪啊？
3: 是啊，咁其实都想
1: 点
3: 两首
1: 潇洒
3: 嘅歌俾佢听下。
1: 哦，我都系揾咗刘德华嘅歌俾你听。
2: 知道爸爸喜欢，
3: 好啦，
1: 系啦，
2: 爸爸喜欢刘德华啊嘛。
1: 嗯，系嘛。
3: 嗯，
2: 好啦，
1: 好啊。咁啊，知你
2: 啦，
1: 知你好忙啦，而家好啦吓，所以我哋讲得咁快。
3: 拜拜，
1: 拜拜。啲孝顺嘅女
2: 系
1: 好噶，
2: 啊、
1: 即系自己都赶住时间，又惊翻工，又你知啦，
2: 啊、
1: 都要打电话上嚟，所以快快脆脆俾佢讲半分钟、一分钟都好，感激爸爸。

0: 开住电台有好歌听，
1: 系啊，系啦，系开心嘅。咁但系如果咧你话啊想睇下啲 live show 啊，当然有啦，因为听日咧喺葵芳嘅新都会嗰度会有由朝头早11:09至到咧下昼嘅6:00咧，都会有三场嘅讲我
0: 哇，
1: 冇错，大家可以嚟支持 Vicky， 因为系由 Vicky 主持嘅。
0: 哦，咁我要去支持你啦。
1: 好啊，你哋可唔可以带埋仔仔女女嚟？
2: 带埋灯牌嚟
0: 啊！
1: 写 Vicky 啊，
0: 写 Vicky 啊，林咏仪咩都写晒啦。有冇预名啊？你
1: 我想你哋举一个神光第一线嘅牌咯，
2: 好，鼓掌咁样。
1: 系啦，咁其实咧，听日咧就会有一连三场嘅 pop up show 啦。咁第一场咧就会系11:45，会有李佳同埋黄渤两位嘉宾嘅，咁会同大家咧玩好多唔同嘅游戏，会有礼物送俾大家嘅。咁第二场咧就系2:45，有 IDG Sunday 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嘅，咁同样啦，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啊，又会同大家玩游戏啊。去到咧6:00啦。晏昼6:00就会有 Kylie C、郑纪瑶同埋 Elka 郑子琪嘅，咁同样咧都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游戏咧，系可以同大家玩，然后有礼物收嘅，仲可以听好多好听嘅歌，而且喺呢个时间，我要隆重咁样同我哋嘅晨光听众讲，假设你真系对广东歌，无论系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而家都系好熟悉嘅，就一定要过嚟啦，因为咧系考你究竟熟唔熟悉啲歌。广东歌啊！
0: 咁如果我去咗嘅话，我都
1: 你就一定冇问题、啊。
0: 我唔好举，留翻啲 quota 俾人。
1: 系、啊、咩？
0: 是因为我哋系 DJ，
2: 好大爱。
1: 咁如果你话除咗你熟悉广东歌之外咧，如果你够长戏嘅，咁啊就更加又要嚟啦。因为我哋有啲咧关于长戏嘅游戏咧，
0: 我阿妈 OK 喎，我阿妈可以玩，我阿妈好长戏噶，
2: 所有妈妈都可以参与。
0: 咦，你都好长戏噶？
2: 有时候动送到呢一套戏都。
1: 咁如果你又觉得自己咧手脚好协调嘅，好识得玩嗰啲大电视，即系望到嗰句歌词，你好识得用动作嚟到去表达嘅话咧、我相信你啲仔仔咧都应该系啲筋骨好灵活噶啦。
0: 但系佢哋未必表达嗰 part 做得好好，因为有时好难啊。
1: 今晚 train 一 train 咁样，咁咧就可以又嚟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唔同好得意有关广东歌嘅游戏，同大家一齐嚟到去玩嘅，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
0: 歌名嗰啲唔知会唔会系咯，
1: 啊，仲有啲 emoji 啊！而家年轻一代咧，系啲 emoji 估下咁样，究竟佢嘅歌词系讲紧咩啊？又或者嗰个歌系点样啊？咁啊，欢迎你听日过嚟一齐玩啊！记住啦，听日咧就系一连三场嘅，喺葵芳新都会广场中庭啊！到时

0: 讲乐讲乐嘅 pop up show， 到时见啊，不见不散啊！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好啦，咁啊要煮嘢食啦，咁
3: 啊
2: 仲有两场波，咁啊呢两场波就系季军战同埋呢一个冠军战啦，咁啊都要咧，即系头先都有讲过噶啦，系口淡淡嘅，系唔知食咩好嘅，因为六个面又好似又 heavy 得滞咁嗰啲咧，
3: 三点钟真系食唔落面
2: 啊，系啊，所以我自己真系有谂过，如果三点钟上次就介绍咗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几 OK 嘅，咁就系、是。搵一泰式甜酸嗰啲材料啦，就去到将呢一个虾同埋呢一个鱿鱼就预先白灼咗，跟住再捞捞捞捞捞捞咁样，跟住你夜晚食嘅时候就有嗰、那个即加埋啲沙律菜啦，咁样嘅话咧就有啲酸酸甜甜嘅感觉，咁啊亦都有蛋白质，咁啊三点钟如果三点钟开波嘅话，咁你可能瞓觉之前就摆出嚟，咁令到佢湿温，咁可能会好啲咁样啦，即又唔会话好冻咁样。如果雪柜拎出嚟嘅话，你摆到。跟住你要睇下波，其实都可能下半场你先会记得食嘅。
3: 咁又、
2: 通常都系系啦。咁所以就你瞓觉之前或者定系点样，你或者搵屋企人帮下手啦，摆出嚟摊冻佢先，摊翻暖佢先，咁费事太冻。咁、另外一个咧都可以差唔多嘅方式去到做嘅。咁呢一款咧做呢一个嘅饭前嘅沙律又得，下午茶点心其实我觉得都得。夜晚睇波食都一样可以嘅。咁佢就有啲话梅。用话梅咁、做凉拌嘅小番茄，
3: 开胃
2: 系、其实都几开胃噶。食、完呢个之后，如果你发觉得差唔多时间系，譬如季军战咁样啦，食、完呢个你真系可以开咗胃就出去食点心噶啦。
3: 茶戒嗰啲戒都可以悭翻，嗰碟酸菜可以唔使啦。
2: 我开咗胃啦，已经我用华梅已经开咗胃啦。咁啊都好简单啦，因为其实番茄亦都有呢、這、一个，譬如抗氧化嗰啲茄红素啦咁样。咁华梅咸咸地又都刺激我哋嗰啲神经，又或者有阵时啲酸酸地嗰啲咧，就即系个人真系醒一醒啊，
3: 系啊，
2: 瞓着咗都醒啊。
3: 又水分高、又唔会食完之后口淡淡。
2: 系啦，所以真系可以将嗰种咧。昏昏欲睡嘅感觉就即刻将佢踢走嘅。虽然我自己觉得，如果季军战同埋冠军战啦，如果你起到身坐喺度嘅时候，都应该唔会再瞓翻，因为嗰个戏码嘅问题，嗰个份量嘅问题，除咗系四队球队都好够份量之外，就是、本身都叫季军战同埋冠军战，咁、你都会觉得好想睇噶啦。咁所以都应该唔会瞓翻，但系起码都令到个人再醒啲啦，系嘛？咁如果即系有啲好波，你都即系每一秒都捉得紧啲啦，咁样。咁你要煮咯，咁啊准备定啲乜嘢咧？准备大概嗰啲细细粒嗰啲车厘茄。咁、如果你一个人嘅份量嘅话咧，你预十至到十五粒啦，咁样。你越多啲都得㗎，因为有阵时我屋企呢都鍾意将嗰啲车厘茄洗干净咗，然后呢就枕摆喺台嗰度嘅。咁啲小朋友行过呢就攞一粒嚟食，即係成粒八口咁样，跟住又继续去玩啦，做功课啦，跟住行过嘅时候又攞一粒嚟食咁样。咁、一个下昼呢其实佢哋就真係会清晒嗰一盆细细地嘅番茄仔嗰啲车厘茄，咁亦都觉得健康啲，即係好过摆薯片。事实啦，系咪先？
3: 系啊，
2: 咁你话晒都系叫蔬菜啊。
3: 深挖苦比提子个甜度又冇咁高。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提子有阵时佢哋都麻烦，因为提子佢哋成日都系会甩个皮啊，提子皮啊，唔系个个都可以食埋嘅。咁有阵时如果你话有啲专系要净系啜肉嗰只嘅话咧，咁嗰只就梗系个皮会抌啦。但系有啲譬如波子提嗰啲咧，其实小朋友食都可能会觉得戒口，或者唔中意食个皮嘅。咁但系我谂呢啲。小番茄啊，番茄仔咧就容易啲处理啦。咁如果你话你买咗一扎嘅车厘茄翻嚟之后咧，咁你呢个咧就要煮嘅。咁你点样整会好啲咧？咁啊喺你个底部嗰度先轻轻就画一个十字先，即系解一解佢啦。咁然后就放喺水嗰度就灼一灼佢，唔使多滚水就灼佢大概十秒。十秒就好捞翻佢上嚟噶啦，跟住你就已经可以咧，就摆喺冰水嗰度咧，就将佢去咗皮先。咁、你夜晚食嘅时候咧，连埋嗰少少皮嘅感觉都冇咧，就入口会更加香同埋淋啊！咁、个口感会更加好嘅。咁你就处理咗呢一个皮之后啦，咁放翻冻佢。其实你整完嗰个番茄皮之后咧，佢有机会都仲暖暖地，咁你再摊多一阵啦。咁你就加少少嘅蜂蜜。同埋呢一个嘅柠檬汁入去，就先捞一捞先。好啦，跟住你就再将呢一个嘅去咗皮，又加咗少少蜂蜜同呢一个柠檬汁嘅车厘茄咧，就放喺嗰啲话梅入边。
3: 系
2: 啦，放喺啲话梅入边。咁你话梅嘅时候，你都可以浸少少水嘅，即系话梅水入边浸喺度咁样。咁其实 擺雪櫃又得，或者你浸佢一晚其實都得嘅。咁然後嗰個嘅味道就已經出嚟㗎啦。咁你第二日諗住去食嘅時候，咁當然又繼續喺雪櫃攞出嚟先啦，唔好太凍啦，因為話梅都已經酸酸甜甜㗎啦，又有啲鹹咁樣。咁凍咧，我就覺得影響咗個味覺。因為熱咧就可以令到味道傳導得更加快同埋精準嘅，所以點解有啲地方咧，佢哋嗰啲便當咧就整凍嘅，永遠都唔會熱食嘅，因為如果你喺火車嗰度食嘅話咧，咁嗰個熱個味道咧傳得好快，咁啊影響咗其他嘅乘客，
3: 成車都
2: 係啦，成車都食，係
3: 啊，
2: 即係正如飛機上面，如果你食嗰啲
3: 杯麵啊，係。即系成架机都多谢你啊！
2: 喂，嚟紧可能真系飞机上面会食嗰只新嗰只咧，冻嗰只杯面啊嘛。
3: 哦，系、哦，我都有听过。
2: 咁咪唔会影响到其他乘客咯？
3: 就系、是、因为呢个原因需要推动嘅。
2: 我谂应该唔关事，不过咁啱得咁巧，攞嚟洗埋啫咁样。咁呢啲嘅叫做餐前小食或者世界杯嘅食品啊，希望大家就啱晒啦。
4: 我的享乐时代。
3: 除了要做下运动之外，咁当然要讲下啲唔同嘅一啲新嘅最新研究啦。嗱、
2: 哦，
3: 今朝早八点钟同 Dicky 啊倾开偈嘅时候咧，除咗留意下最新嘅股票市场嘅消息啊，投资嘅市况系点样样之外咧，都有一个几有趣嘅话题啊，就系、是、近排咧都可以有好多嘅焦点咧就摆喺咗喺呢一个 HYROX 入边啦。其实好多嘅朋友就话啦，而家咧要睇呢一个人有冇钱咧，唔再睇佢咩咩包包噶啦，都唔再系 H 字头嗰啲同马有关嘅牌子啊，又唔系嗰啲咩孖丝啊，嗰啲皮袋噶啦。如果佢孭住嗰个袋咧，系呢一个运动，然之后咧佢个背囊上面黐咗好多个唔同城市嘅魔术贴嘅话咧，呢啲就真系财力啦。咁，因为你去一场呢个比赛，本身个花费要唔少啦。
2: 系。
3: 你可能要加埋影相嘅服務、
2: 嗯，
3: 又一個嘅，
2: 又一筆啦。咁你都去到，你冇理由唔影
3: 相
2: 噶。咁你都去得，其實你都相信自己會影得好噶。
3: 你都相信自己有機會贏啊，有啲好嘅體驗啊，咁樣咁先至會再去加埋呢個影相服務。我哋講真，去一個普通旅行都可能會有啲旅拍啦，係咪、哦？都有啲跟住你去影相嘅人啦。咁所以其中一個嘅費用喺呢度啦。咁同埋你本身要飛噶嘛、
2: 嗯，
3: 你去唔同嘅城市去參賽，雖然話就話呢本身嘅賽。去到咧，嚟嚟去去都系嗰几样嘢嘅啫，嚟嚟去都系嗰八个点，咁然之后你做晒咁多种唔同嘅运动，就基本上完成一个嘅赛事噶啦。咁、所以因为佢好 predictable 啊、你完全知道点样去 train， 点样做个训练就可以应付到唔同嘅一啲地方嘅比赛，因为完完全全就系咁样样，倒模咁倒出嚟。
2: 我喺屋企都有推蹦墙嘅试下，
3: 系咪？有冇掉个波上去？
2: 但系推半场真系推唔入，好辛苦。
3: 咁你试下将个仔仔摆张凳，你试下推个仔。嗱，咁因为个本身嗰、那个完全可以预算在内嘅训练模式啦、
2: 嗯，
3: 或者去到嗰个城市嘅时候，就算你去一个你未去过嘅地方，你知道你入到呢个场馆嘅时候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好多朋友都会想挑战啦。啊，我知道咧，嚟香港七月份嗰班人咧，可能系亚洲劲旅嚟嘅，可能得几个系啲欧美嘅劲人嘅啫。咁可能我个机会会比较高啲、
2: 哦，
3: 又或者可能你本身自己都系一啲哇嗰、那个全球排名有翻咁上下嘅，我可以挑战啲再劲啲嘅目的地。
2: 系真系好犀利，其实好多人都已经讲紧有世界排名啊。
3: 系啊，咁再加上其实佢而家都密锣紧鼓倾紧好多唔同嘅一啲新嘅发展方向啦，譬如话转播权啊。
2: 嗯
3: 都可能會有得傾，咁即係話遲啲我哋唔係淨係睇世界盃，唔係淨係睇奧運，我哋可能睇埋呢啲唔同地方嘅一啲直播賽事。
2: 都越嚟越多人中意睇啦，例如喺好多歐美地區，佢哋都有好多嘅嗰啲越野嘅比賽，都係要又跌落水，跟住又人體上升一炸咁樣嘅。其實都好多人中意睇呢啲即係叫做真人嘅遊戲比賽啊。
3: 係啊，咁所以咧就最近有一個幾得意嘅研究發現啦，就係既然咁多人都要知道要點樣去訓練，好似自己体格去到参赛，咁、究竟点样可以提升你嗰个体能嘅效率咧？咁佢就揾咗23名嘅男性，平均年龄系23岁嘅，都真系年青力壮啦、应该系最打得过一批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就揾佢哋咧去试，本身都有做开 gym 嘅呢一班朋友仔，本身都系有做开啲体格训练嘅，咁、都好熟悉究竟点样去 train 每一嚿嘅肌肉。咁今次呢一个实验咧，就全部只系用一个仪器嚟到做嗰个指标，因为想全部啲平均数字有。
5: 得計啊。咁就揾佢哋咧做咗個 leg extension， 即係話腿部伸展機。你可以想象嗰部機就係你坐喺度咧，然之後前面有一嚿皮包住嗰條橫嘅，咁你就用只腳抬佢上嚟嗰一部機咧，淨係用嗰一個嘅運動嚟到做個指標測試嘅啫。咁首先個預設就係呢23名嘅男性咧，喺參加呢一次嘅實驗之前要餓佢10小時。

0: 好肚餓啦，由本身都係筋肉人，咁
1: 又收曬水，其實嗰十個鐘
0: 係啦，十個鐘唔食嘢嚇，咁只係唔食嘢啫，應該
1: 可以
0: 飲
1: 水啦，
0: 係
1: 啊。
0: 咁但係嚟到嘅時候咧，個實驗係做啲咩咧？就將佢23個分開，就每人咧喺佢哋每一次，你知人哋嗰啲做開 train 嗰啲咧，佢哋唔係就係做一下兩下，係一 set 一 set 咁做噶嘛，一 set 入邊有幾多下咁樣計，咁就睇佢哋咧喺每一個 set 中間就做啲唔同嘅嘢啦。一批是闻下水的，一批是闻下牛奶朱古力，而最尾嗰批咧就闻下黑朱古力，讲紧系90%嗰一种嘅黑朱古力。发觉原来咧喺十个钟头唔食嘢之后去 train， 你闻黑朱古力嗰一批嘅男士咧，佢系每人喺每次个 break 中间闻30秒咋，可以抬多廿。差唔多廿，
1: 系咪啊？
0: 台多18下嘅平均，
1: 啲食物都攞嚟闻，咁啲仙人嘅系啊！
0: 佢话因为牛奶朱古力咧，反而冇黑朱古力嘅嗅觉咁满足啊！
1: 哦，
0: 原来你闻黑朱古力，你会有个饱肚感、啊。
1: 咁样噶？
0: 咁所以如果下次去 gym 嘅时候，可以试下闻就唔系食啊，
1: 闻黑朱古力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五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会事先警告，违例者将会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者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以处罚款40万。劳工处话，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令建造业界和大众知道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以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世界杯决赛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莱维特说，特朗普的出席将会是美国历来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是画上句号。他说不知道特朗普在决赛中是否支持某支球队，又说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将会出席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足协招待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亦都将会到新泽西州睇比赛。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话，佢唔会去美国观赛，而系选择继续喺总统府观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双方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

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8点，跌248点，总。

0: 价，腾讯控股471.2跌12.8，智谱1339元跌209元，阿里巴巴114.8跌2.1，中芯国际73.7跌个半，盈富基金25.24跌2.2，华虹宏力156.4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4.64跌0.8仙，美团84元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6，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6，欧元8.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2点，跌2623点。港金报37255元，跌4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82.64美元，卖出398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啦，咁三条线过去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柏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超驻唱嘅《友谊万岁》。

0: 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敢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窿捐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7: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6: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啦。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7: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6: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喂，早晨，
0: 欢迎大家听住我哋嘅风声快活人，我系曳曳，
2: 我系 Alice。
1: 点解你要讲得咁柔情嘅？望住
2: 我，做乜嘢啊？
0: 你想点同你话你都系要咁样嘅。
1: 佢对住我咁样，
0: 变烦你真系啊！唔系啊，又话人哋做乜？为咩啊？做咩事啫？而家
1: 佢头先好柔情咁样，
0: 柔情又唔得嘅，
1: 我系少嘅礼貌。
0: 好，咁点样？系啦，你边位啊？
1: 我咪周末强
0: 系啦，仲有咧就系有 Alice 嘅，系啦，逢礼拜五都会有我哋呢个组合啊吓。不过咧都要提提大家啦，就系呢一排啲天气真系咧黐晒线啦。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嘅话咧，喂，突然之间咧就成个天黑晒，咁跟住咧就好彩嘅就一翻入嚟嘅时候咧，先至嚓咁样落雨。所以咧就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啦，会系点样啦？首先要讲讲嘅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11点钟啊吓。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啦。初时风势咧会有时颇大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而高地间中咧就系吹强风啦。而展望周末咧至到下周初咧，天气都会依然不稳定，而间中有骤雨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嘅。开始星期五嘅风霜快活人。好啦，咁当然啦，咁就即係讲完天气之后呢，我哋都可以倾下，因为呢相信有好多读书嘅朋友仔嘅话呢，
1: 放暑假啦，
0: 就放完㗎啦、
2: 啊、
0: 舒服晒㗎啦，咁、啊、我諗大人都系嘅，
1: 家长
0: 都一样。咁所以呢即係喺呢个时间嘅话，其实大家都会唔会趁住暑假啦，又或者系即係差唔多时候嘅话呢，都要好好咁样呢，就系、是可以好地咁样去煲定嘅，学第二啲嘢嘅咧。
1: 系啊，会啊，会啊，会啊。
2: 我好忙噶，以前暑假
1: 忙乜嘢啊？
2: 非常非常非常霹靂忙啊！先唔好讲，真系嗱，先唔好讲。我平时咧，我就小学开始就要补习噶啦。
0: 嗯，
1: 你帮人补定人哋补你啊？
2: 人哋补我
1: 系
2: 咁啊。日日都要補習，
0: 係，
1: 哎呀好辛苦啊！
2: 咁就唔停嘅呢個補習，暑假嘅時候 keep 住，
1: 都係暑期活動，
2: 都係暑期活動，
0: 係揾錢活動咯。
1: 佢俾錢人啦，
0: 我你去補習，
2: 我去補習啦要。咁但係暑假嘅時候咧，因為我啲表姐啊，咁佢哋差唔多年紀嘅，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咧叫小組嘅班，咁就會上咩英語繪畫
1: 啊。我哋叫埋啲表姐一齊去，
2: 係啦，因為平啲，
1: 平啲啊，係啊，
2: 四個人一堂咁樣，
0: 係係。
2: 咁同埋咧，
1: 咁系咪姨妈俾晒钱啊？
2: 唔知佢哋点分啊？
1: 即系你有3个女，佢得一个女，咁系咪
2: 一人 per head 咁样咯？即系食饭饮茶咁样咯，茶钱每人
1: 几多钱？系啦，
2: 咁、okay, 就英语绘画就一定要上嘅，当年咁同埋咧，平时学紧嗰啲要学啦，譬如学琴啊、学游水啊呢啲，
1: 咁多嘢学噶。
2: 嗰阵时仲要跳舞咁样嘅，细啲嗰阵。
1: 头先你问我点解会笑咧？
2: 笑我
1: 谂起咧，我5年班咧参加土风舞。
0: 参加土风舞班
2: 咩好啊？有咩？
0: 喂，既然系咁，我哋翻嚟先至再讲啦，好唔好啊？系啊，同大家可以娓娓道来，究竟咧我哋系点样过我哋嘅暑假啦？好唔好？
1: 好。

0: 系啦，咁啊剩翻咧即系一两场咧，咁啊大家都应该要继续支持嘅就是、世界杯、嗯、今年嘅主题歌曲咧就系、是、大大 ，Let's go！ 好啦，真系 Let's go 啦！我哋今日要讲讲嘅就系我哋点样去过我哋嘅暑假啦，系有冇啲乜嘢嘅准备咁样啊？
1: 咪周围睇定嗰啲报名咯。我最近发现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康文署
0: 唔使钱。系啊，仲有钱俾翻你，
1: 系咁又冇夸张，
0: 唔系啊，嗰啲咩持续进修基金嗰啲真系几正噶，连
2: 学车都可以攞，
0: 系啊，
1: 嗰、那个嗰、那个有兴趣。嗱，康文署我发现咧，佢原来咧即系对啲年长嘅长者咧学乒乓波，即系。當然仲有其他活動咧，係免費喎。
0: Uh-huh.
1: 哇，我覺得好正、
2: 啊。你唔好同我爸爸爭得唔得啊？佢抽唔到啊！
1: 要抽噶，
2: 要抽噶。
0: 哇，你連枕都唔知道啊？
1: 你知啊？
0: 你就以為報名就可以？
1: 係我揾緊我，即係邊啲地方方便，同埋嗰啲時間段。因為咧，我有個心願，我試過同一個朋友打乒乓波，佢咧佢開嘅幫我永遠接。即系佢一开波，我一挡就会飞出去嘅。我试过唔同嘅方法，平板、直板、削、西，
0: 系
1: 都系飞出。
0: 你知唔知点解啊？你块板有事，
1: 唔系，
0: 或者你手势有事。
1: 系啊，你爸爸又想打乒乓波咩？
2: 唔系乒乓波，嗱、嗯，爸爸应该咧就 hold 住咗康文署个健身班。
1: 哇！
2: 你知道出边好兴，
1: 好贵啊，
2: 贵噶、啊。喐、哎、下最少最少最少500蚊一堂最少啊吓！
0: 诶唔得啊，
2: 唔得啊！
0: 如果你除非你有一个地方俾佢，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嘅就系我谂你起码当800蚊。到啦，一堂讲緊係45分钟，
1: 45分钟
0: 㗎咋，唔係好长㗎咋，一阵间你就完㗎啦。
2: 同埋呢
0: 唔知做咗啲乜㗎。係
2: 係
0: 问题係咁啦。
2: 因为我以表孝心呢，之前係请咗爸爸妈妈呢去一个试堂。
0: 係。
2: 咁同埋呢由嗰、那个。
1: 试堂都要畀钱啦、啊。
2: 试堂500蚊啦、啊、就是。
0: 都要畀。
2: 係一到二，同埋呢佢写明呢係银发族。咁、其实呢就因为我就諗啊会唔会安全啲啊咁啊畀佢哋两个。
1: 即係嗰啲器械又就快。
2: 係啦，就返或者啲动作。又系安，即
1: 系
2: 跟住佢哋身体边
1: 三人同行啊！你问下，
0: 都系收500，
2: 唔系嗱，你听埋个 comment 先，佢哋就觉得咧贵，
0: 系
2: 因为咧真系我试堂500啦，学你话斋真嗰堂咧可能成1000蚊，
1: 哇系好贵嘅，
2: 两个人
1: 加
2: 唔
1: 制，
2: 同埋一个钟咧唔系好知做咗啲乜
0: 嘅，真系唔知做过啲乜嘢，你觉得唔
2: 系
0: 好值嘅，
2: 系啦，佢就觉得。你又叫我单脚企30秒，
0: 系啦，我使咩你教我啫，系嘛？
1: 企冲凉嗰时企都得啦。
2: 冇啊冇啊冇，线噶嘛。
0: 系啊
1: ，OK OK，
2: 系单脚企就真系真系会有一个系，咁当然啦，可能佢第一堂佢想试下你哋啲肌肉去到边度咁样，咁
0: 佢惊你跌亲咧，
2: 系啦，
0: 所以做 safe 嘅就
2: 系
0: 大太即系安全少少嘅，
2: 系啦。
0: 咁你又会嫌佢会觉得我就
2: 系
0: 话吓。咁你就收我500蚊咁樣，
2: 咁康文署抵好多啦，
1: 抵好多啊！
2: 同埋你可以用佢哋嗰啲器材，
1: 嗰啲設施好靚嘅，康文署有啲好靚嘅，係啊。
2: 咁你個乒乓波又點咧？
0: 係咯，
1: 未真正。
0: O、okay. K，
1: 因為我另外仲睇另外一樣嘢，我好想去學嘅，就係原木顏色筆嘅繪畫班。
0: 哦，
1: 因為我覺得好靚嘅木顏色，好靚，係啊，
0: 即
1: 係、
0: 就是、全部你都係講嘅啫，
1: 係
0: 係啦，即係個嘴説一説，咁佢就覺得係啦，咁樣
1: 係
0: 啦，
1: 係
0: 啦。仲有啲咩班
1: 咧？
0: 仲有啲咩班咧？其實你有冇講到？
2: 康文署有一個好受歡迎嘅物超所值，係抵翻曬啲如果要交税嘅朋友，抵翻曬啲税嘅班，系帆船啊！
1: 帆船
2: 劲咧，
0: 好贵喎！
2: 即系出边学好贵，
1: 去西贡啊嗰啲赤柱嗰啲，
2: 应该就系啦。我唔知系咪西贡，但系呢个好正啊！
1: 系阮文奇长，
2: 冇、我就系知道有个帆船班。
0: 需唔需要又要上一年纪先至可以报？定系其实系任何人都可以
2: 年纪嘅人都可以报？咁我相信咧，上咗年纪，即系譬如可能60岁以上长者就平啲或者免费咁样咯、
0: 我知嘅人当中嘅话，只系得有一个人，佢系有玩帆船嘅，嗰、那个就系梁朝。位啦，系啊，因为我睇过佢有一次嘅访问，佢有讲紧话呢一样嘢咧。当然啦，佢会玩啲都好偏门嘅嘢，你知佢好 I 噶嘛，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就其实最好嘅。帆船，你谂下，你要揸个帆船出去嘅话，人真系唔多噶，即系可能就系得佢，同埋另外有一个人，就最多可能2至3个，跟住出到去茫茫人，即系茫茫嘅海上面嘅话咧，冇人影到你，冇人见到你，即系佢会觉得呢一样嘢系孤独得嚟，系好适合佢自己嘅性格咯。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你会揀一啲咩嘢学呢都系好你自己嘅，系嘛？即系好似譬如阿小强咁样，佢唔。

0: 会学咩瑜伽班啊？
1: 我唔会学瑜伽班。
0: 有啲班你系
1: 你
0: 会
1: 着条瑜伽
0: 裤
1: 就好核突啦。
0: 冇人叫你着，你可以唔使着，你可以唔使着，唔使着仲得人惊，即系你可以着啲松身啲嘅。我觉得系，系咪？即系其实好得意咯。我觉得唔，你会拣选唔同嘅一啲即系班去上嘅话，某程度上都反映到你自己嘅喜好嘅。
1: 你觉得我呢个系咩 character 咧？
0: 咩 character？ 哦，你 character 嘅就系
2: 好胜咯。
0: 唔系，我。我覺得就是、
1: 好勝，我不嬲好勝嘅女子。
0: 其實佢係一個貪小便宜嘅人咯。佢冇錢，佢唔使錢嘅話，佢就會去報。其實呢個係個大前提，係啦，就唔會反映到佢就究竟我係一個好好動嘅人啦，定係點樣咧咁樣。佢就得把口講
2: 嘅
0: 啫。
2: 知慳識儉咯，我好聽啲嘅，因為真
0: 係難聽啲就係孤寒咯。
1: 再難聽啲咧，
0: 我唔想講。
1: 哎呀！
0: 你自己知就算啦。咁其实有啲咩嘢嘅，你都系会即系中意，会想学嘅咧。嚟紧有冇啲咩嘢准备？
1: 画画啊吓，我画画，我想画画。咩画我都中意，有啲黑色勾嗰啲线条咧，咪勾啲嘢出嚟嘅，嗰个我都中意。
0: 其实我想学速写啊。有時我又見到有一啲人咧，真係好叻嘅。我試過有一次咧喺個 coffee shop 見到一個女仔，咁我覺得佢就係、是、初頭時見到佢就點解坐喺度咧，就盯住人哋嚟喺度，即係成日喺度望望嚟望去望嚟望去。我就麻麻地啲人成日都即係咁樣即係夾住人哋嘅。誒，跟住再行過即係去攞一杯咖啡，翻嚟嘅時候嘅話咧，都望一望佢究竟喺度做乜嘢啦？又坐咗咁耐，咁樣就係買杯嘢咁嗰啲最憎嗰啲人。咁跟住咧，佢就坐咗喺度講，原來佢做咗速寫。速寫就係咩咧？其實就係用啲 ball pen 同埋一本簿。咁跟住佢就喺上面嗰度，佢就係畫緊有一個人喺度沖緊咖啡。
1: 哦，
0: 幾靚嘅就係、是、黑色嘅線條啦，就等於你啲。係
1: 啊，我中意呢
0: 隻
1: 畫
0: 嘅。係啊，幾靚嘅真係。O K，
2: 無獨有偶啊！我呢排都有諗咧，我都想學畫畫喎。
0: 係啊，
1: 正喎，
0: 正啊！真係，咁你邊一種啊？油畫定係乜嘢？都冇所謂，
2: 都冇所謂，因為咧都話說係中意藝術啊嘛，係從來都唔識得生產藝術啊，都冇講生產咁簡單，即係冇講咁複雜，都冇講複雜啦。即係其實我諗住畫靚少少咁樣都唔得咯，因為嗰啲係技巧嚟噶嘛。
0: 係噶，
2: 我又冇乜天分，其實老實講，即係個腦可能欣賞到，但係隻手完全做唔到。
0: 即係完全係冇呢一方面嘅學過嘅素描啊，
2: 我有學過，但係
0: 唔記得曬啦。
2: 記得啦，
0: 以前要畫格仔噶嘛，素描記唔記得？
2: 好似係啊，跟住個鉛筆咧要睇下嗰啲proportion 啊，
0: 係啦，冇錯。
2: 比例
0: 啊嘛，系啊系啦，要咁样真系要嘅，系啊，单一只眼，咁咪睇清楚。
2: 我最近系好想学画画嘅，真系。不过咩媒材咧，我就未谂嘅。
0: 嗯，
1: 喂，另外咧，而家其实咧，中环有啲画室咧，好正嘅喎。譬如话300蚊，佢俾两个钟头你。
2: 阿 Jam
0: 系冇错，系
1: 啦，嗰个好正。
0: 租嗰个地方，
1: 系啊，
0: 跟住你就可以喺嗰度
1: 自己画啊，饮下咖啡，我觉得好正啊。
2: 我谂突然间醒起我个性格啊，
1: 咩性格啊？
2: 波架餐多，嗱咩都有啊，你讲出嘅。水彩我有啦，油彩有啦，
1: 你
2: 啲波片有啦，我有
0: 佢買曬，但係佢唔識畫，
2: 冇錯。粉彩又有啦，油粉彩又有啦，
1: 油粉彩我
2: 都
1: 有，木顏色我最多，
2: 我都有，係啦 ，size pen 我有，
1: 因為我好中意木顏色㗎，咁靚七彩，我72支嗰啲幾貴啊！
0: 喂，有啲仲要係咧一。条啦，跟住佢就话佢分两边噶嘛，系咪啊？嗬，即系两佢加埋嘅，可能24条嘅就等于
2: 48
1: 个。佢嗰啲架撑几靓啊！
0: 系啊，
1: 嗰个铁盒咧，哇，几正！
2: 我连画架都有啊！
0: 吓，
1: 木嗰个画架，
2: 个画架系小子嘅，但系我当据为己有啦。即系总之所有架撑都有，我就系唔识画咯。
1: 佢系画画噶，
2: 系啦，佢喜欢画画嘅。
0: 哦，但佢识唔识啊？
2: 识嘅，识嘅。
0: 咁点解唔叫佢教你啊？我唔得嘅，
2: 唔得嘅，
0: 系我发觉系嘅，系唔可以嘅，唔可以嘅。即系女朋友教男朋友，或者男朋友教女朋友咧，就会闹交。
1: 点止啊？闹闹下仲会
0: 系又会接吻系咪？接吻就变第二啲嘢，所以但系永远都画唔到嘅幅画。
2: 系啊，
0: 系好咁你话除咗话即系学呢样嘢之外啦，咁我最近咧都好笑嘅。咁啊，琴日咧上一个月咧我就上咗一堂，就系做呢个陶瓷嘅手捏。系啦，咁其实我成日都会觉得就因为咧，我做呢一个嘅拉杯咧系渣嘅，唔知点解，永远咧都系歪零歪正啦，同埋嘅就永远都唔晓高嘅，唔晓长高嘅，我到而家都唔知道个窍门系乜嘢噶吓。咁我曾经咧个老师同我讲过，不如咁样啦，你放弃呢样嘢。 你可以试下就系手捏咯，手捏嘅话可能就会好啲
2: 嘅。唔拉啦，直接攞
0: 拉
2: 啦，
0: 就系总之你要乜嘢就捏乜嘢啦。
1: 你做一只碟咪得咯，点嘅嘛只碟。
0: 唔系噶，唔得嘅，唔系咁简单嘅，唔系咁简单嘅。

0: 咁跟住收尾佢同我讲嘅就系，咁我上个堂啦，咁啊整咗只猫啦，咁啊因为跟咗有一位嘅即系香港嘅陶艺师，咁佢就会教咧大家一日之内嘅话就整一只猫啦。好啦，咁琴日咧 Jojo 都通知我咯，就话你只猫 Jojo 烧好啦。
1: 哇！
0: 佢影咗张相俾我睇，点解咁嘅色嘅？我只猫，我只猫本来咧就系嗰个黑黑地、灰灰地色嘅，但系佢帮我油咗橙色，
2: 变咗橙猫啊！
1: 橙猫 OK 啊！
0: 啊我唔开心啊！点解会搞成咁样啊？所以其实有时你话即系参加呢啲咁嘅艺术嘅班嘅话，真系要谂清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事先警告，违例者将会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者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以罚款40万。劳工处话，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令建造业界和大众知道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以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地盤全面禁煙今日生效，在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門口放置香煙和火機存放櫃，牆上貼上地盤禁煙的海報，工友進入地盤範圍之前需要由保安檢查隨身背囊。有承辦商設立扣分制提升阻嚇力，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杨先海话：当发现工友在地盘内吸烟，会即时扣15分；当被扣满15分，就会即时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其后工友需要参加特定课程，合格之后会俾一次机会。如果再发现在地盘吸烟，将唔能够进入公司的全部地盘。有吸烟习惯的工友黄先生说，新法例未正式实施之前，工友会离开地盘范围到附近马路边吸烟。他认为现在违例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高，公司制定的扣分制亦都合理，自己会参加公司举办的戒烟讲座或者活动，跟公司亦都有戒烟奖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在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否认指控，强调北京过去是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路透社报道，2021年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的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者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的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计票或者最终选举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跌364点，总成交金额1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

0: 报13994点，跌49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2跌15.8，智普1297蚊跌251蚊，阿里巴巴113.4跌3.5，中芯国际71.25跌3.95，盈富基金25.14跌3.2，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68，华虹宏力149.2跌8.2，美团82.5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6点，跌2939点。港金报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3977.47美元，卖出397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跟住右新街嘅慢线系有坏车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是已经暂停了，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了。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现在在民安队总部，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个星期咧，其实我觉得系挑战我自己啊。
1: 点解啊？
0: 我拣咗一个我好想分享啦。
2: 系。
0: 然而咧，我觉得自己未必做得超级好嘅分享，但我尽管试下啦。
2: 系。
0: 今个礼拜系 W 啊 ，W 系 wanderer， 我拣咗呢个字，漂泊者或者旅人啦。
1: 系。
0: 完全貼題嘅，因為我要講嘅呢一個人物咧，佢係被迫漂泊，佢被迫去旅啫。今天咧要分享咧就係 Odyssey， 冇得賽。
2: 哇！
0: 究竟我講唔講到咧？我自己都好驚啊！
2: 唔緊要㗎，
1: 我試下先。
2: 係啊，你 OK 㗎？
0: 點解發生咩事咧？奧德賽咁大家知道啦 ，Christopher Nolan 啊，大導演咁就拍咗呢個奧德賽，
2: 好期待啊！大家
0: 係啦，香港係今日啊！
1: 呢兩日
0: 就上映啦，
1: 哇！你個 trailer 都好好睇，
0: 非常好睇。咁啊，奧德賽究竟係咩咧？咁聽個名，我要考下大家。哎呀，奧德賽係咩咧？知唔知道呢？
2: 係咪一個人嚟咯？
0: 係啦，係咯，人嚟嘅。咁係發生咩事咧？咁啊，由個背景咧，其實咧，Odyssey 啦，就係
1: 咪古裝噶？
0: 絕對係古裝。
1: 歐洲嘅古裝。
0: 欧就可以咁讲，
2: 你冇睇到个 trailer， 你话个 trailer
1: 唔系啊，即系成个黑掹掹个氛围咧，我唔系好记得。但系
0: 紧要，系啦 ，Odyssey 咧本身咧就系由河马相传啫，河马系个人嚟噶，唔系只嘢啦。河马写嘅史诗，咁佢写咗两本嘅，咁其中一本咧就系奥德赛啦，咁我哋叫，
2: 但唔系真嘅历史，
0: 唔系真嘅历史，
2: 唔系真嘅历史，
0: 系佢写出嚟啦，
2: 系啦，即系好史诗式嘅一啲作品啦，
0: 系啦，咁究竟点解咁重要咧？点解要讲咧？就因为我相信啊，每一个读英国文学嘅朋友仔咧，第一本要读嘅咧就系 Odyssey 啦，
2: 哦，
0: 佢系西洋文学史上面最重要嘅作品之一。
1: 嗯，
0: 系啦，咁啊讲乜嘅咧 ？Odyssey 咁样好复杂，超级复杂，我唔知啊。Christopher Nolan 咧，佢可以点样将呢个史诗啊？
1: 系啊，有时即系好多嘢咧，你点样将佢即系收纳？
2: 你两本，大佬
0: 两本，今次系讲一本啫，
2: 系咯，
0: 系啦，有两本嘅，
2: 即系佢有两本，但系佢只系集中嘅就系拍一本嘅内容嘅啫。
0: 冇错，咁啊上一本咧就另外嗰人就拍咗噶啦。咁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系阿 Brad Pitt 咧就做咗个主角。咁啊就系木马。《
2: 木馬屠城記》
0: 係啦 ，Iliad 咁，但係就係上一本啦。下一本 Odyssey 講乜咧？咁就係講緊個戰爭完咗之後，呢個 Odyssey 佢係一個古希臘嘅一個 king 啦，個帝王啦，咁打完仗啦，贏咗啦，佢哋係咪咁啊翻屋企？咁啊，其他嘅帝王們咧，就係點解叫帝王們咧？你當係好多諸侯咁樣啦。咁佢其中一個，咁啊，其他翻屋企咁啦。佢咧用咗成唔係咁係要翻屋企噶嘛？打完仗，佢用咗成10年。
1: 10年
2: 翻到屋企
0: 啦，咩事？
1: 寫得翻屋企，
0: 係你寫得翻屋企未？點解用咗10年咁耐咧？咁就係因為有各種各樣嘅 obstacles 阻止咗佢
2: 翻屋企，
0: 係令佢翻唔到屋企。咁有啲佢自己攞嚟衰嘅，例如
2: 即係有啲自己攞嚟嘅，有啲咧就係佢唔想嘅，
0: 佢唔想嘅，係啦。
1: 攞嚟衰嘅係包括咩咧？
0: 包括啲咩咧？
2: 女人。
0: 攞咗乜大部分？
1: 女人唔好用，我知唔好用攞嚟衰。
0: 女人唔算攞嚟衰嘅，咁但系其中比較出名啲嘅古仔咧，就係有一個咧，佢哋咁啊翻去咁啊要儲下糧咁樣啦，咁就去揾嘢食，揾嘢食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巨人，咁就咧篤盲咗人哋，
1: 係啦，衰㗎，
0: 咁人哋咁。有怪獸
2: 有古仔嚟寫啊嘛，
0: 係啦，有古仔寫。咁啊，篤盲咗佢之後咧，佢哋就要就懶叻，咁就忍唔住想講嚇你啊，輸咗啦！我哋咧就係 Odyssey 同埋佢嘅大軍咁。係咁，個巨人咧知道咗佢係邊個，其實咧巨人係呢個海神 Poseidon 嘅仔。咁個巨人就翻去同爸爸求救，爸爸爸爸，
2: 你嚇我篤盲咗我啲眼啦，我睇唔到嘢而家。
0: 冇錯，咁跟住
1: 佢哋講廣東話嘅，點解？
2: 配音啊嘛，得唔得？好，继续。
0: 跟住阿海神咧就发嬲啦，所以咧佢哋其实系
2: 你仲要讲咩话都得噶，其实
1: 我冇品。
0: 你想讲咩？咁啊转咯转咯，
2: 系啊，好冇问题啊。
0: Decided to punish Odyssey， 咁啊 set up a lot of obstacles， 咁就唔俾佢翻去啦。佢哋要搭船翻去嘅。咁于是乎咧，咁喺船上边咧，佢哋就遇到其他阻碍佢哋翻去，搞到个旅程咧就复杂。例如头先 Yoyo 讲嘅，你讲女人啦，咁。完全是女人来的。

0: siren 咧就一啲海妖。
1: 哇！
2: 呢啲
1: 呢啲有埋搞係咪先？
2: 你搞俾我對付佢。
1: 我可以幫你，
2: 唔需要。
0: 我要我幫大家清除一個概念先。海妖咧其實就唔係 mermaids 喎，唔係美人魚喎。好多電影咧都會係，譬如喺個島上邊有啲好靚嘅美人魚，用好好聽嘅歌聲咁樣喺度引誘你，嚇等你
1: 上身係人，但係下身係魚啊嘛。
0: 係啦，咁但係其實喺 Homer 嘅 Odyssey 入邊咧，海妖 Siren 咧係一啲個頭係女人或者人啦，跟住個身係雀嚟。
1: OK 啊。我 OK， 你唔
2: 交俾你處理，交俾你處理。
1: 你應該當佢係雀定當佢人咁？
2: 係咯，我搞唔掂，
1: 好難
0: 搞，你搞唔掂啊？
1: 係，識講人話嘅，識講人話嘅。
0: 你會聽到佢哋係咁
2: 有回音啊嘛？你自己話
0: 咩都得係嘛？咩都得係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叫做風袋。咁其實風神咧一中間嘅時候想幫佢嘅，一開始咧 Odysseus 咧佢同啲神講話：哎呀，真係好想翻屋企啊！好多年啊，俾我哋翻去啦。咁又係大家開完會啦，咁啊戰神雅典娜係一啲神會開會嘅，係啦，古希臘嘅神會開會，雅典娜啊、風神啊嗰啲諗住，算啦，幫佢咁慘係咪先？送個法寶俾你，佢送咗個袋俾佢，個袋入邊咧，佢哋唔知係咩嚟嘅。風神同佢講話咧，你唔好亂咁開啊嚇！
2: 實係喺危險嘅時候你
0: 冇錯啦，因為有危險嗰陣先好開啦咁但係咧佢啲手下就唔聽話，架船咧其實咧就快到屋企㗎啦，望到添㗎啦，望到佢哋個城市㗎啦。咁但係咧啲手下就話：，就到啦，不如開嚟睇下咯。咁啊，一開，
2: 哎呀，
0: 原來就係
2: 有個妖，
0: 全世界最大嘅風就儲咗喺個袋入邊。一開咧，嘣，又
1: 吹翻後邊咯，係啦，就嚟翻到噶啦，
0: 冇錯啦。咁啊，就係有一班唔聽話嘅手下啦。咁另外一個咧，又係好頭先講咗啲海妖咧，其實就唔係嗰個引誘嚟嘅，真正嘅引誘咧就係女神 Calypso。其實佢嗰十年入邊咧，有六年咧都係留咗喺女神 Calypso 個島上邊。
1: 咪係咯。
2: 喂，呢、這個我交俾我對付。
1: 我唔使睇，我都知啦，一定係呢啲咁嘅嘢，係嘛？
2: 佢係咩頭咩身先？
1: 計得到佢啊，跟住又搞好耐啊，
0: 紅燈同埋白骨精嗰啲朋友嚟嘅。
2: 我知佢咩身先。
0: 佢咩？我應該係人身嚟嘅，佢哋做人身靚女嚟嘅女神，佢上面咧困住咗成六七年，咁但係咧佢咧都係即係嚇修心養性，希望好想翻屋企，咁抵禦呢個
1: 誘惑啦，係
0: 制服咗個誘惑咁樣樣，咁呢
1: 制服咗個誘惑 ，OK，
2: 制服誘惑正啊，
0: 制服咗個誘惑嘅，咁呢啲咧都係成個 Odyssey 入邊比較出名啲嘅古仔啦，咁同埋咧有一個古仔咧。就是其實他哋去到中間咧 ，Odysseus 佢作為王咧係好迷失嘅，佢唔知點算好，佢唔識得路翻屋企。咁佢咧就落咗冥界，咁就去揾一啲已經過咗身嘅可能戰友啊、家人啊，問下佢哋我應該點算好，翻屋企嘅路喺邊度咁樣樣。咁 Odysseus 咧大致上個古仔咧係咁樣，有好多唔同嘅
2: 篇幅好大好多，
0: 篇幅好大，呢個係一半嘅古仔，
1: 即係得一半啫。其實有少少好似我哋。睇嘅嗰啲咁樣嘅，即係
2: 三國演義啊、西遊記啊，有好多故事，好多故事。
0: 咁但係呢個係平行進行嘅咧，其實仲有另外一個故仔嘅喎。咁就係 Odysseus 離開咗家鄉之後咧，佢嘅太太係啦，嗰邊發生緊啲咩事咧？
2: 發生咩事？我有興趣知啊！
0: 興趣知係啊，就有好多咧壞男人，佢哋見到咧國王而家
2: 唔喺
1: 度
2: 咧，
1: 係啊，但係個皇后喺度
0: 啊，冇錯話真係啊，好靚喎！咁於是咧，
2: 我轉身啦。
0: 你翻返嚟，你唔喺個島度啦。
2: 我唔喺。
0: 你放棄嗰度，咁佢覺得國王唔喺度啦，咁我就有機可乘。咁啊，皇后太靚，咁呢一班人咧就湧曬皇宮，咁就咧揮霍曬佢啲錢，飲曬啲靚酒，食曬佢啲嘢，仲想娶埋太太，即係娶埋個皇后。咁皇后咧其實都叻嘅，同埋佢都忠誠嘅，佢就諗住話拖住先啦，我又唔夠佢哋打，佢話唔緊要。
2: 佢有冇仔女啊？
0: 有一個仔，都係同平衡故事嘅其中一節咁樣啦。不過仔嗰邊咧就叫做都唔算太重要，相比起 Penelope， 即係佢嘅女王咁樣。女王咧就話：哎呀，我而家咧織緊件衫啊，我織完咧就會揀一個老公噶啦咁樣。
2: 哇！大家好期待啦。
0: 佢朝頭早啊織俾你睇，夜晚就拆鬼咗佢。
1: 咁啊，織嚟織啊都織唔曬，
0: 織，
1: 聰明喎。
2: 織織服織織。

0: 啦，就係
1: 積積積積。因為點解我講呢個係一個史詩咧？史詩係好宏大嘅古仔嚟噶嘛。因為除咗呢兩條平行線發生緊之外咧，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倒敍方法去講個古仔嘅。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除咗啲故事嘅鋪陳啦，佢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方 Odyssey 奧德賽去到個地方，同人哋講緊我打完仗之後遇到呢一啲咁樣嘅嘢，
2: 跟住
1: 我先嚟到呢一度嘅，係啦。咁跟住啲人就話：哎呀，你咁慘，我送你翻去啦。書嘅後半段咧，係其實係講緊奧德賽翻到去佢嘅家鄉，見到粒粒亂，佢老婆咧就仲喺度用緊啲妙計，
0: 仲積緊沙，
1: 仲積緊嘢咁樣。跟住再講下佢點樣咧，再獲得翻佢嘅權力啊咁樣樣嘅。
0: 一家團聚啦，最後
1: 可以咁講啦，一家團聚啦咁樣。咁點解想分享奧德賽，同埋點解佢係所有讀文學嘅朋友第一本要讀嘅書咧？咁其實已經唔可以話係西洋文學最重要之一啦。其實咧有講法係所有我哋而家睇到西洋嘅文學啦、文本啦，即係譬如我哋睇嘅戲啦，或者我哋甚至後來演變去到我哋睇嘅動漫啊、打嘅遊戲機嘅內容咧，全部都係嚟自兩本書嘅啫。一本就係奧德賽啦，另外一本咧就係聖經。只要咧你讀透咗呢兩本書咧，你基本上咧已經掌握曬所有故事嘅走向，同埋成個人物點樣發展，同埋人性。
2: 你又去報啲咩工聯會？睇下有冇係啊？有冇啲
1: 康文署睇下又有冇課程？
0: 速讀班，
1: 速讀班係咁又講下乜嘢係史詩咁樣啦。因為我哋而家咪成日講話，哇！呢個真係個史詩式嘅大作品啊咁。咁史詩式咧，其實就唔係史詩，史詩咧係真係有一堆規矩嘅。咁同埋咧，歷史上被覺得係史詩嘅作品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史詩一定係篇幅好宏大，而且係一啲敘事嘅詩嚟嘅，壓曬韻嗰啲詩嚟嘅。咁另外咧，佢個風格咧係好莊嚴嘅，即係唔會嗱英文咧有兩種嘅，譬如話 Shakespeare 咁先算啦。Shakespeare 咧喺莎士比亞喺貴族傾偈嘅時候咧，佢哋係會用詩歌嚟傾偈嘅，係壓韻嘅。叫做 iambic pentameter， 哒哒哒哒哒哒，係啦。如果係英文 ，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play on 咁啊，佢哋會咁樣講嘢嘅。咁但係咧，平民傾偈咧喺 Shakespeare 某一啲嘅劇本入邊咧，佢哋會係用 prose 同埋 verse， 係啦，佢用 prose。prose 咧就係就咁文。就咁講嘢啦，我哋平時咁樣講嘢，唔會係寫詩嘅，係啦。咁所以咧，史詩咧寫嘅時候個格式咧就要係詩嚟嘅。
0: 哇！
1: 咁同埋咧內容咧係必須係講緊一啲身份好顯赫嘅人物嘅冒險。而且咧，
0: 一定要係冒險。
1: 個冒險咧係要圍繞住呢個係一個英雄人物嚟嘅。
2: 哦，
1: 咁樣先可以叫史詩。你唔可以咁樣無釐啦啦咁樣有個人喺度咧，咁去冒險就叫史詩。
2: 系
1: 啦，同埋嗰件事咧，一定要系同民族或者国家嘅历史文化
0: 好大
1: 题紧扣，系啦，所以系一啲好巨大嘅嘢咧，我哋先可以叫做 epics。
2: 其实都好难写，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系有系写一个咁嘅作品嘅话，你谂下，佢条件要符合个好多，系咪？同埋你要即系有啲真作假时假亦真，又好似系又唔系嘅历史喺里面度。
1: 同埋咧有一个咧，我觉得咧，点样睇到佢对于后世嘅影响好大咧？就系头先我讲落冥界揾人嘅故事，甚至我哋后来啦睇漫画啦，一啲王道漫画，譬如海贼王咁样啦，佢哋总系咧会系一开始咧会输咗喺自己某一啲性格缺陷入边嘅，就譬如我贪心啦，我懒叻啦，或者我唔信任啦，咁然后咧佢哋遭遇到巨大嘅挫败之后咧，我就会有个师傅，或者我就会唔知咧流落咗去某一个岛嗰度咧锻炼我自己。
0: 呢啲方程式嚟，
1: 系啦，咁个方程式点样嚟嘅咧？就系由奥德赛嗰度嚟。
0: 哦，犀利喎！
1: 后来所
2: 影响到所有一啲史诗嘅作品都系咁。
1: 所以睇漫画啊、剩啊嗰啲咧，即系虽然冇觉得，譬如话啊，哇，英国西洋文学史好似唔好关我事，好似好远，又唔知佢写乜，其实系唔知佢写乜噶。即系我细个读嗰阵，
2: 点解唔知佢写乜？
1: 因为
2: 啲字好深
1: 啊，
2: 啲字好深，
1: 有字又深啦。跟住个风格，头先咪讲咧，系一定要系诗歌咁样嘅。
2: 冇错，冇错。
1: 点解喺诗歌嗰度睇个古仔出嚟，真系好难睇嘅咁样。咁同埋另外一个叙事好得意嘅方式咧，就系史诗咧。是会讲得好直接的。譬如话奥德赛身上有很多伤痕。譬如话我们现在好像

0: 寫歌詞咁樣咧，傷痕咁樣，我哋已經被人 train 到知道啊、哦，可能咧就係承載住一啲佢過去嘅某啲回憶啊、某啲痛心啊等等等，好多象徵意義，我哋而家即係知啦嚇、
1: 嗯。
0: 當年咧，佢哋係會寫曬出嚟嘅、
1: 嗯，
0: 這些傷痕就是奧德賽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接講曬俾你聽。
1: 嗯，
0: 佢係唔會，佢唔使你估噶，佢唔使你估所有嗰啲象徵啊、隱喻啊，佢冇呢啲嘢嘅，
2: 係
0: 全部解釋曬俾你聽。咁、所以有少少咧，我覺得似係一啲字典。咁樣樣啊，究竟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啲意象？係啦，咁你諗下嗰陣時得個十幾歲、二十歲，鬼知你講咩咩唔好睇。咁係到後來啦，咁樣了解咗，係啦，究竟史詩應該用咩角度去欣賞佢咧？就係我哋可以喺以後往後所有嘅文本入面找到它的影子，咁、就知道有几伟大啦。咁、而个伟大咧，而家咧竟然可以喺电影入面睇到咧，系好兴奋嘅一件事嚟嘅。
3: 系啊，
0: 你乜点睇嗰啲文字又睇唔明佢讲乜，系、嘛？我睇完个古仔之后咧，又冇乜形象喺个脑海入边。咁而家咧有人可以拍晒出嚟，乜两个钟咁啊？我系由虽然我冇特登日常喺度成日 post 或者讲咁样啦，咁、但系如果有机会吓呢两日可以睇到咧。咁就睇下有冇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嗰个睇后感系点样，
2: 都几好。因为其实你觉得咧 ，Odyssey 嘅话咧，我就听到最即系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来自呢个2001太空漫游咯，系啊 ，The Space Odyssey 咯，系咪？
0: 呢啲都系被佢影响嘅，
2: 但系就系嗰个时代唔同咗，系咪个年代唔同咗？讲紧就太空时代嘅一个就太空漫游嘅故事，
0: 系
2: 有意思，
0: 好有意思。如果咁嘅角度去睇，咁另外一本可以介绍又系非常之难睇，又系摆
3: 咗。
0: 难睇系好困难地去睇到，系啦，
3: 难读
0: 难读嘅系啦，就系、是、James Joyce 嘅Ulysses， 系啦 ，Ulysses 咧佢连个名都系抄埋 Odyssey 咁样，咁啊 James Joyce 咧就用英文嚟写嘅 ，Odyssey 咧用 Greek 嚟写啦，咁咁所以咧佢系直接系回应咗，即系一部咁样嘅史诗影响咗另外一部旷世嘅巨著，咁啊 Ulysses 讲咩咧？佢咧今次咧唔讲一个宏大人物，佢讲一个。都柏林入面的一个普通凡人怎样过他漫漫长的一天、但是中间有一个史诗式的方式去叙事是不
3: 是应该是大战前的都柏林、啊、
0: 都柏林是不是大战前呢定是大战咁上下嗰
2: 啲，所以大家就要睇下，
0: 系啦，要大家睇下。
2: 冇错，
3: 我觉得我今日好有养分啊，
0: 系嘛？讲得点啊？紧张啊？嗰啲太大啦，
2: 唔系啊，唔系，我觉得你讲得好好。
3: 我听完你
2: 讲
3: 咗，
2: 作为一个未睇过呢个作品嘅朋友嚟讲，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导读咯，
3: 系
0: 咪？即系知道咗呢啲可以去睇噶啦。
2: 冇错啦，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今日生效。在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门口放置香烟和火机存放柜，墙上贴上地盘禁烟的海报。工友进入地盘范围之前，需要由保安检查随身背囊。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提升阻嚇力。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楊先海話：當發現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會即時扣15分；當被扣滿15分，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其後工友需要參加特定課程，合格之後會再俾一次機會。如果再發現在地盤吸煙，將唔能夠進入公司的全部地盤。有吸煙習慣的工友黃先生說，新法例未正式實施之前，工友會離開地盤範圍到附近馬路邊食煙。他認為現在違例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高，公司制定的扣分制亦都合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和城巴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之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说，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之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集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的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都令他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和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加拿大境内超过800处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美国官员发布警告，敦促居民尽可能留在室内。根据空气监测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底特律星期四的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空气污染指数高达600，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的有害水平的两倍。联邦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和加拿大安大略省部分地区烟雾浓度达到危险水平。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举行，预计有超过80000个球迷到场观赛。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每个人都可能受影响，呼吁市民做好防护措施。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在和伊方沟通。

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

0: 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1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86蚊，跌262蚊；腾讯控股468.4，跌15.6；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1.54；阿里巴巴114.2，跌2.7；中芯国际72.75，跌2.45；盈富基金25.14，跌3.2。华虹宏力151.1，跌6.3；美团82.85，跌4.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78，欧元8.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6点，跌2,939点。港金报37,175蚊，跌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59美元，卖出3,99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博康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博康村。而同时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嘅慢线有坏车，现时咧一带车多。而另外电车方面呢，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暂停，市民呢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

0: 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2: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晨光第一线。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簡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2: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咧，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1: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晝2至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0: 我哋掌声欢迎，应该系有史以嚟最年轻嘅嘉宾啊！应该就系嚟自九龙华人书院嘅李 Sir 啊
1: ！Hello， 大家好，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2: 李 Sir，
0: 早晨，
1: 早晨，早晨，
0: 好犀利嘅，因为人哋咧已经系呢个生物科嘅科主任啊！
2: 哇，
3: 恭喜李 Sir，
2: 好犀利啊！
3: 哇，犀利啊！今日咧会唔会系准备咗有好多生物科嘅问题准备考我哋嘅咧？
1: 有啊，都有啲动物啦、人体啦，或者关于香港。讲嘅动物物种嘅题目，睇下大家识唔识啊？
3: 愿闻其详啊，非常期待啊！好啦，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同我哋上嚟嘅嘉宾咧都会倾一倾偈嘅，
2: 系
3: 啦，冇错。咁啊，同阿李 Sir 会倾倾偈咧，就系、是、应该就系做呢个生物科噶啦，
1: 系
3: 读生物科啦，系啦。咁其实教咗书几多年呢？
1: 今年咧啱啱就教完第八年啦，嚟紧就第九年啦，
3: 就第九年啦。咁当年嘅读呢个生物科系因为乜嘢影响到啊？
1: 读生物科咧，就因为我嗰时系末届会考噶啦，咁会考就分文科、理科咁，我中意理科，唔系好中意文科嘅。
3: 你个样都系嘅，系啊，文科嘅，系啊，真系噶，佢唔文青个呢个样咧，
1: 即
3: 系
1: 有乜气质啊？
3: 你就似嘅，即系嗰啲眼镜好重沓沓啊。傻一傻啊！咁就唔文科嘅咁樣，佢係理科嘅。
1: 係啦，跟住我就受我嘅生物科嘅老師，咁佢就好多即係啲知識型嘅人嚟嘅，咁佢就好中意寫曬啲知識喺黑板，咁我就跟住去抄，抄下抄下，我又覺得，咦，都生物科都幾多嘢讀啊，又生物，即係有動物，又生物科技啊，乜都有啲。咁我就俾佢揀咗，即係。令我想揀生物科啦，
3: 係因為老師影響，
1: 係
3: 啊，老師影響。
1: 我本身唔係好中意生物，
3: 我都覺得係，所以阿 Sir 或者 Miss 話好緊要啊，係啊，因為你係佢個榜樣嚟㗎嘛，係
1: 啊，
3: 佢影響到你，跟住你就揀咗呢個生物科啦。咁而家咧，你又即係做老師啦，又做阿 Sir 啦，你會覺得佢嗰樣嘢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我會希望嘅就係當年嘅我阿 Sir， 我就希望可以成為佢咧，有冇呢一種咁樣嘅睇法？
1: 当年都有少少嘅，不过就我可能都会想揾翻一啲属于我自己嘅风格咁样。
3: 例如咧，
1: 首先我都太后生啦，有时入到去咧
3: 就要当我哋系朋友啦，
1: 系啦，男校嗰啲男仔啊。

0: 同佢個年齡層好近
1: 喎，係噶係噶，
2: 頭嗰幾年都會俾佢哋恰下嘅。
0: 哇！嗱，終於講出嚟啦。
1: 男校會唔會有啲唔係好同啊？
2: 男，因為我冇教過男女校，但我自己係男女校嘅，我本身咁我都好即係本身都好驚啊！啲男仔會點咧？咁但係原來男仔都好，即係佢哋雖然可能啊，有時做完運動臭臭地咁樣啦，都係有啲温柔一面咯。佢哋
1: 係啦，都有呢個鐵漢柔情嘅一面，係
2: 啦，鐵漢柔情。
1: 好啦，咁當然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生物科啦，有冇可以俾到一啲嘅即係分享？點樣先至能夠讀得好咧？甚至乎佢就係會為宏觀啲嘅，就係話點樣先至能夠讀書讀得好？
2: 我即可能我分享一下少少自己嘅經驗啦。
1: 好啊，
2: 我嗰陣時都係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嗰樣嘢，咁我就會去想花時間落去啦。咁但係如果我唔中意嗰樣嘢，例如我之前唔係好中意啲歷史啊、geography 嗰啲嘅，咁我就即係我點讀都唔會讀得好。
1: 嗰啲
3: 頭先你坐喺隔離可能聽到咧，一路嚟啊，快啲啦，
1: 我要落
2: 台。如果中學讀我就可能會瞓。但而家聽都 OK 嘅
1: ，OK 啊，
2: 係
1: 咪啊？
2: 係啦，
1: 係
2: 啦，
1: 唔係啊，真係佢講得好好，係
2: 啊，係啊，冇錯，即係都有想睇翻嗰本書，
1: 係啦，即係要喜歡嗰樣嘢，
2: 係啊，要中意嗰樣嘢，咁就會自自然然咧，就想擺多啲時間落去啦。咁所以有啲人可能覺得啊，操多啲卷就會好，咁但係操卷係一個捷徑咯，但係要去到最後嗰個。境界咧都係真係要自己睇多啲生活嘅嘢啦，因為好多知識都係生活嗰度睇翻嚟，我覺得係啦。
1: 你自己覺得生物難唔難讀啊？
2: 我自己就曾經覺得好難，而家就覺得，因為而家就冇乜接觸其他科啦，咁我哋接觸生物，咁我就覺得個難點都有嘅。
1: 難點喺邊度？
2: 因為嗰個變化好大。
1: 變化點樣變化？都係一樣嘅啫。
0: 呼吸系統就係咁
1: 嘅。冇錯，排泄系統
0: 係啦，個系統冇變。
2: 系統冇變，不過咧，即係如果話考試咁樣啦，即係都會多咗一啲日常啊，或者最新嘅科技啊，啲新聞。即我哋都要緊貼住嗰個社會啊、科學界嗰啲嘅去睇住，同埋咁樣先可以培養到個興趣咯。
1: 你都要與時並進，係嘛？雖然就係嗰啲嘅知識嘅話就係一樣噶啦，咁但係點樣可以應用喺日常裡面呢？而家或者係新嘅一啲生物科技啊等等
0: 生物科技而家好流行，
1: 好好啊，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前瞻性，同埋嘅就係一個幫助。即係如果你係讀呢一個生物嘅話，係咪？
2: 冇錯冇錯。
1: 好啦，咁當然啦，即係又即係搞九面書啦。你覺得而家嘅老師同埋呢一個學生咧，之間嘅嗰種嘅感覺咧，同你以前讀書嘅會唔會有啲唔係好同嘅？
2: 非常之唔同。以前咧落堂，即係我讀緊書嘅時候啦，落堂就都唔會打擾個老師，即係覺得啊好驚佢啊，好尊敬佢啦。咁但係而家都尊敬嘅，都尊敬嘅。
1: 以前係會嘅，你可能係一個唔應該見到佢嘅情況下。我意思係咁樣啦，不過你對頭啫，你喺一個唔應該見到佢嘅地方度見到佢咧，你係。唔会咁行埋去嘅，你会即刻
0: 系啊，真系啊，
1: 系
0: 或者扎低耷低头就，
2: 或者老师都会唔想见，
1: 保持啲距离，系咪？即系快餐店，大家喺度排紧队买嘢，咁几尴尬咧？唔得噶嘛，以前
2: 而家就真系唔同晒啦。而家咧，我哋可能会有时都会同学生喺 WhatsApp， 咁佢会有啲即系都会倾下偈啊。
1: 你哋会 WhatsApp 噶？
3: 我哋以前系会特登避开老师嘅一啲社交媒体噶，佢哋会唔 at 我哋啊，或者。有乜嘢先 at 得咁樣樣嘅喎？
1: 哦，係噶，
3: 會私底下聯絡嘅喎。
1: 咁你哋傾啲咩？我想知啲，可唔可以俾我睇下？
0: 我都想睇。
1: 你講咩？我係嘛？
3: 佢講啊。
2: 佢哋咧，即係可能普遍啲嘅咧，就會即係例如佢會講下佢啊，即係考得好唔好啊，問下啲即係都係啲學術啊知識嘅嘢啦。咁但係有啲
1: 係啦，
2: 有啲熟啲，佢真係會咧同你講下，即係呢排點解考得唔好啊？哦，因為失戀啊咁樣。咁我又
0: 求學時不應談戀愛啊。
2: 唯有就同佢傾下偈咁樣咯，係啦係。
1: 哎呀，好好啊，真係朋友同朋友之間，
2: 亦師亦友咁樣，
1: 亦師亦友咁樣，呢啲真係好。
0: 系
1: 啦，咁你要加油咯，好唔好啊？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嚟到呢个时候嘅话咧，就到咧，你真系需要加油嘅时候，因为就我哋三个会出一啲嘅，就系你好可能唔识嘅冷知识嘅问题嚟考下我哋今日嘅理想准备接招。
2: 好。
1: 其实咧，我觉得我今日咧有少少即系，诶，点解出呢条问题咁啱呀？阿李 Sir 嘅有 biology 啦，咁其实咧问呢一样嘢嘅话咧，你唔好答错啊！
0: 好大压力，
2: 好惊添，
0: 唔惊，
2: 老猫烧须嘅，
1: 定系你想我改第二题咧？
2: 诶，试下啦，
1: 试下，
0: 热心嘢，
1: 好啦，嗱，第一条问题我就问一你先，人体究竟总共有几多嚿骨头？
2: 哇，呢、這个好难喎、啊，呢、這个，
1: 嗯。
2: 有冇選擇㗎？
1: 我問咗你先啫，係啊，好啊，咁我俾兩個你揀啦、啊，一個就係108，一個就係206啊。
2: 是不是206呢？
1: 叻仔，好啦，人體呢有超過，係啦，簡單啲啦、
2: 哦，
1: 超過就係200塊嘅骨頭啊，咁啊，正確嘅好似係206，或者有人係多多嚿嘅、嗯。好啦，你知道想問一問你，邊一個器官裡面係藏有我哋人體最少嘅骨頭咧、啊？最細嗰粒？
2: 應該係耳仔。入面個耳骨啦，
1: 冇呢個選項喎，係啦，好啦，嚟咯嚇 ，A 喺眼睛 ，B 係有嘅耳仔 ，C 鼻子喺個鼻度，定係 D 喺個舌頭度咧 ？A、B、C 定係 D 咧？
0: 阿老師啊，舌利應該冇，
2: 利應該難啲喎，
3: 眼睛都應該冇。
0: 我跟老師，
3: 我都係跟老師啊，
2: 好大壓力添，或者帶大家答錯，
1: 全部跟佢係咪？
2: 耳仔先試下先，
1: 耳仔係咪？
2: 希望冇錯，
1: 耳仔係全部都係啦嘛，係啱嘅，
2: 好彩好彩。
1: 咁叫做咩名啊？
2: 耳骨啊，係咪咧？
1: 耳骨嗰個最細粒嗰粒，
2: 哇！依、這個個學名啊，
1: 係
2: 哇，真係唔記得啦，有三嚿咯，唉，係啦 ，steps
1: 係啦，人體最少嘅骨頭咧叫做燈骨啊，咁咧就係點寫咧？就係、是、金字邊，跟住咧一個咧就係燈嗰個燈，即係唔一盞燈，但唔係個火字邊，但係就係金字邊，係啦，佢係位於人體嘅耳內嘅中耳嘅、嗯、長度�咧，只不過咧係得唔超過就係3毫米啊，細粒到即係你跌咗就慘啦，
0: 冇咗就冇咗。
1: 咗就冇咗噶啦，
0: 俾人踢咗，
1: 系啦，千祈唔好啱啦。主要嘅功能咧，系佢又传递声音嘅震动嘅，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个耳仔可能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可能粒灯骨跌咗，
3: 或者自己食咗，
1: 系啦，冇错，自己埋饭，自己摆翻落去，好嘢，
0: 好嘢，哇，
2: 好彩好彩，
1: 好彩你唔该，
0: 好嘢，
1: 叻啊叻啊，好，第二题
3: 针对呢个李 Sir 噶，因为咧
1: 有
3: 系。佢等佢答唔到啊！我呢个咧就系、是、一脉相承啊！问翻啊，以下咧有边一部作品咧，并唔系文学史诗，并唔系 epic 啊！
1: 死啦
3: ！A 系维吉尔 Virgil 嘅，好难读啊！埃涅亚斯纪系啦，
1: 写都唔识写，埃涅亚斯纪
3: 其实系啦，Virgil。嘅埃涅亞斯紀 ，B 咧就係古印度嘅摩诃婆羅多，C 咧就係但丁嘅神曲 ，D 咧就係水浒传。
0: 你個問題咩話？
3: 邊一部作品並唔係史詩？
2: 哇，
3: 係啦，唔係史詩。
1: 佢頭先有解釋過嘅，即係乜嘢係為之嘅就係史詩嘅作品咧？
0: 《水浒传》咯，
1: 係咯，嗬。
0: 佢又唔係啲對白，又唔係詩嚟嘅。
1: 我哋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即係頭先佢講嘅係一啲外國
0: 史詩式，
1: 我明啊。但係佢係講係外國嘛？
0: 係。
1: 如果係我哋係中文嘅。用唔用翻頭先佢所講嘅所謂嘅就係史詩式嘅作品係需要一定要咁樣先為之，你明嘛？
0: 我明
1: 係啦，
0: 但係問題又嚟啦。
1: 嗯，
0: 所謂史詩式係後世灌俾佢啊嘛，我唔會話嗱，我依家寫部史詩式嘅作品噶嘛。
1: 嗯，
0: 係咪史詩式經典啊？咁其實係後世啲人哇呢部嘢真係勁啦，史詩式啊！冇理由自己話我依家寫個，
1: 你而家講嘅就係有雞先成日有蛋先啊嘛，係咪？即係呢一種嘅作品，佢係出咗呢一個作品先，跟住就話哦，做如果你要跟住要寫史詩式嘅，就要好似佢咁啦，先啦，定係一路已經有呢一種創作嘅文體，或者係有呢種咁嘅方法，你先至寫咗個席位就史詩式咧，係咪咁嘅意思咧？
0: 冇錯，類似啦。
1: 好，
0: 水滸。
3: 水滸。
2: 水浒传
1: 嗱，佢三样诶，唔系车先啊吓，
0: 但
1: 丁
0: 嘅
1: 神，我就知但丁神曲啫。
0: 我听过，
1: 系啦，印度嘅就系有听过咯，系啊。
0: 哀唔知乜嘢，
2: 我
1: 第一
2: 哀亦
1: 唔記得
2: 係咗啦，
0: 有個哀字啦。原來最尾好似個思字，
2: 啲學生教我唔揀啲唔識嘅就啱啊，所以我哋揀啲識嘅應該話，咁啊揀多。水浒传，
1: 系水浒传，
0: 系啊，多多
1: 多，全部水浒传，
0: 系啊，
3: 水浒传系啱，哇，
0: 打死人啊，哇，李 Sir 有两分啊。

0: 仲係一次性答中。
1: 係嗱，漢語嚟講啦，即係中文啦，其實唔係淨係中文添啊，漢語嚟講啦，中國境內啦，甚至係我哋通常見到嘅係啲史詩式。史詩性嘅作品，即係似，但係唔係。咁係頭先小雲講過係啱嘅，
2: 因為你講嘅嘢唔係吟詩，
1: 係啦，即係未必係完全符合史詩，係啦，史詩 epic 咁樣係唔係嘅？但係佢哋咧係有史詩性嘅，譬如《水滸傳》啊，《三國演義》啊，甚至我講點解話唔係中文咧？因為一啲口傳嘅，譬如話藏族嘅《格薩爾王傳》The Epic of King Giza 呢啲都係啲好出名嘅史詩性嘅作品。咁但係咧就唔係史詩嚟嘅。
2: 我想問漢語佢有冇史詩式嘅作品啊？
1: 有漢詞其實都係嘅，漢詞啊、史記啦，即係呢啲好宏大嘅東西都係啲史詩性作品。
3: OK， 好。
2: 喂，今日我覺得我超標啊，已經可以
3: 回憶翻啲歷史，
2: 好有養分啊！係啊，真係好有養分。
0: 我出到去出邊同啲朋友傾偈，
2: 幾勁啊！
0: 幾勁啊！你知唔知人體最細嘅粒骨喺邊啊？
2: 喺邊度啊？
0: 咪係喎，喺耳仔度。哇！
2: 咁我而家睇你啦喎，嚟啊嚟嚟到。
0: 听住啦嘛，
2: 听住。
0: 海盗好多时唔系单一只眼嘅，
2: 没错。
0: 点解咧？
2: 哦，
0: 四个答案
2: 系
0: 第一，
2: 成日俾人打。
0: 因为
2: 有冇呢个
1: 加落？
2: 冇呢个，
0: 我好嘅加落。
2: 有意好冇？
0: 诶，成日俾人打，盲咗系啦。B 就系。金銀島呢本作品影響到啲人，就因為佢裏邊就係講個海盜係單眼嘅，係啦。而啊嗰個變咗 B 啦，
2: 係
0: 先。C 就係咧個形象嚟嘅，總之海盜就係要單眼啦。係
2: 啦，總之一單眼你就知道我係海盜
0: 啦。係啦，佢唔係賣涼茶，就係海盜嚟
4: 嘅，型啲咁樣。
2: 講呢啲嘢好，而家係咩 ？D 啊 D D
0: D D 咧就係咧，因為咧佢。其實有作用嘅，因為咧船頭咧海盜嚟啊嘛，會好光猛。咁咧落到去船艙咧黑掹掹咧，佢就即刻除咗眼罩，就適應
2: 容易啲適應啲個光度。
0: 係
2: 啦，呢個應該係，應該同啲生物有關
4: 係啊，冇錯，應該都啱。
2: 係啦，其他嗰啲嘅就好求其作用就算啦。
4: 你一定錯啦，
0: 知道
2: 嗎？我冇逼你講，我逼你加一個落去，
1: 你加。系啦，本身嗰個咯 ，E 咯
2: ，E 啊 ，E 系咩啊
0: ？E， 即系唔使讲啦。
2: 唔系啊，我咪拣 E 咧。
0: OK， 因为咧，佢哋打仗咧，佢唔系个打仗，即系如果你海盗咧，咪有时有啲即系刀来剑往嘅，有啲火花，咁啊惊影响只眼睛，所以咧就遮
2: 住一只，吓，咁即系俾人哋就残眼到另外一只睇唔到嘅时候，都中咗另外一只，
0: 冇错，即刻褪翻个，
2: 唔系啦，
4: 系啦，
0: 即刻褪
4: 应该错啦，
2: 即系唔系啦，好 E 唔系，好啦
1: D
0: 系咩？
4: 都系 D，
2: 全部都系 D。
0: D 系咩嘢啊
2: ？D 咪就系船舱里面好
4: 暗，
2: 系啦，惊太光。
0: 好，答案系你全部啱。
4: 哦，好嘢，好嘢。
1: 翻啊，李 Sir！
2: 有咩意思啊？哇，李 Sir
0: 翻好嘢，
4: 跟大家，跟大家。
0: 唔系，
2: 唔系问题系你自己啊，你系凭实力嘅，系咪？我睇你个样，我以为你系偶像级。点解要凭实力？
0: 实力派嘅李 Sir， 好嘢！
2: 李 Sir， 好啦，咁啊，其实好开心啊嘛，李 Sir 咧就有三分啦，咁一阵间嘅话，转头翻嚟咧就会有佢同我哋咧话问一下一啲嘅就系关于生物嘅问题咯，话好唔好？系咪得啦？
4: 咁
2: 有冇叫人听啊？
0: 有，你太太有冇听啊？
2: 有系嘛？
4: 有叫太太。
2: 你太太劲啦，好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力，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況。有承建商自設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吸煙，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上班。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煙。有不吸煙的工友說，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之後迅速推行禁煙措施，不少工友已經減少吸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日在路政署署長邱國鼎、運輸署署長謝永儀和城巴主席羅志光等陪同之下，視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轉乘站。局方在社交網頁引述陳美寶說，由於實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設巴士轉乘站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費亭之後騰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轉乘站。他形容巴士轉乘站集實用、安全、美觀、環保、創新於一身，將轉乘站按區域分成不同的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車指南亦都令他印象深刻。局方又說，新轉乘站具備多項升級設施，包括行人天橋可以同時連接兩旁的巴士轉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和往返附近設施，轉乘站巴士線路網絡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轉乘站加設斜道，配合無障礙設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裝戶外天花板風機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3点，跌484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8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5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00元，跌348元。腾讯控股465.8，跌18.2。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1.96元。盈富基金25.02元，跌4.4元。阿里巴巴112.6元，跌4.3元。中芯国际70.65元，跌4.55元。华虹宏力146.5元，跌10.9元。美团82.15元，跌5.05元。小米集团26.86元，跌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

0: 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72 点，跌 2,862 点，港金报 37,415 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97.98 美元，卖出 3,999.1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仲有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慢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是已经暂停了，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了。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现在是元芳，东隧九龙入口现在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续有嚟自九龙华仁书院生物科主任李日成老师啊！
1: 李日成老师早晨，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咧，我哋嘅星期五问答之前咧，亦都要讲讲嘅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啦，以及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300，即系一点钟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嘅。你想唔想试下报天气预测？
2: 唔想，
3: 因为有好多啲老师系好想报。

0: 嘅。
1: 哇，佢幾直接啊？唔想
0: 得，冇問題，冇問題，好嚟啦喎。係啦，我哋直接就開始我哋今日呢個問題啦。五題問題，你未咧準備好噶啦喎？係咪？好嘅，第一題。
2: 第一題咧，呢條係好多年前我教嘅第一班中二嘅同學仔考喎，咁我都答唔到嘅，所以大家
0: 考你嘅。
2: 係啊，係啦，唔使擔心。
3: 手機到而家，
2: 係考翻大家先。
0: 前噶咯喎，
2: 係啊，係啊。
1: 中二嘅小朋友而家已經好大個啦喎，
0: 係
2: 係啊，大學咯，
0: 大學啦，
1: 畢業啦，
2: 準備畢業。
1: OK， 好，咁係吧。
2: 現實生活中人身首異處就自然生存唔到啦。咁但有啲生物嘅生命力非常之頑強嘅。咁以下邊一隻動物咧，就算冇咗個頭咧，依然可以生存得最耐嘅咧？
0: 冇咗個頭
2: 係啦，
1: 鬼咯！
2: 動物動物 A 咧係識得斷尾求生嘅壁虎。B 咧係大家可能都好驚嘅曱甴。C 咧就係交配時候會俾另一半食咗個頭嘅螳螂。
0: 螳螂
2: 係啦。D 咧就系沙漠嗰度咧嗰啲剧毒嘅响尾蛇，
0: 冇咗个头，
2: 系啦，冇咗个头都
0: 壁虎就系冇一条尾嘅可以啫，系咪啊？佢会捐落你耳仔噶嘛？听讲，有冇听过呢个？
4: 有
1: 啊，我想嗱，不如我哋将逐个
0: 逐个逐个嚟啊，好唔好？
1: 我觉得曱甴一定唔得噶
4: 啦。吓，我觉得曱甴
0: 好多曱甴得喎。
1: 吓，
0: 系啊，
4: 佢就系生命力好强。
0: 佢都唔系你咯。你得唔得？
1: 我唔得啊！
0: 你望佢头落嚟，但系你好冇惊？唔系，我觉得系我都估曱甴喎，系啊！我同 Alice 都估曱甴喎。
4: 咁就上太空都得喎，
0: 系啊！
4: 地球毁灭，
1: 你估佢好想自己上太空啊？
0: 唔系，同埋你谂下，佢真系好耐噶啦，喺地球度生存，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可以冇咗个头，佢都可以生存到。
4: 系啊
0: ，OK， 嗱，壁虎我哋唔拣系咪？
4: 系，因为佢冇咗条尾，
0: 佢系冇咗条尾啫嘛。
4: 佢又冇尾又冇头咁样。
0: 螳螂咧？
1: 螳螂捕蟬啊！佢死梗。
0: 螳螂冇咗只头可以生存，
4: 佢会俾配系配交配嘅时候，配偶咬咗佢只咬咗佢。
2: 公螳螂会俾母螳螂食咗个头。
0: 我仲以为系蜘蛛啊！蜘蛛有一只蜘蛛嘅就系交配完之后嘅话，佢会食咗嗰只公嘅蜘蛛嘅。
4: 但系佢冇话佢唔会死嘅嗱，佢系可以交配完食咗佢个头之后佢死咗噶嘛？因为交配系唔需要个即系生仔系唔需要个男人噶嘛？其实
0: 啊，你讲得啱，
4: 佢系可以死嘅。
1: 有佢死
2: 有方，
4: 有佢死，
0: 即系我哋唔拣佢系咪？
1: 系啦
0: 系啦，又要死又唔拣。好，咁即系 A 同埋 C 唔拣，好 D 咧
4: ？D 系响尾蛇，
0: 响尾蛇冇咗个头。剩翻条尾喺度，
1: 佢点解叫响尾蛇？
0: 因为佢条尾会真系会咁样喺度响咯，系啊，系头诶蛇冇咗只头唔得嘅，
1: 蛇无头不行啊，
0: 所以唔得。
4: 我谂咩嚟嘅？
0: 不行啊嘛，
1: 系啊，
0: 唔系行啊嘛，系不行。No， 好，咁即系 B 曱甴。
1: 我但系我都系拣壁虎。
0: 好，咁即系一 A 两 B， 有冇人啱？
2: 有人啱，
0: 正確答案係
1: 曱
2: 甴嘅，犀利大家犀利，
1: 真係曱甴啦，
2: 真係曱甴。
4: 你嗰陣時答咩啊？
2: 我嗰陣時係答咗響尾蛇噶。
0: 點解嘅？
2: 因為我記得咧，啲蛇咧冇咗個頭咧，即係嗰個頭都可以咧咬到人，令人中毒嘅。
0: 哦，咁但係唔代表佢唔死
2: 啊？係啦，佢會喺兩個鐘左右死。我後屘 check 翻，哇！但係原來曱甴係可以幾個禮拜都
0: 傻豬豬嚟嘅，係啊？問我哋啊嘛，
2: 大家犀利犀利。
0: 我哋估啫，系啦 ，OK， 咁我哋
1: 曱甴
0: 啦，
2: 几个星期可以生存。
0: 我冇头都得啊，冇得惊
4: 咯，系咪死硬先？
2: 佢会死嘅，佢就系饿死嘅，到最后会渴死同饿死，
4: 因为食唔到嘢
0: 啊。哦，但系都仍然可以，喂，冇住冇头咁周围走啊？
2: 系啊系啊，
0: 好得人惊，
1: 好核突啊！
0: 佢本身都核突噶啦，
1: 系啊，
2: 所以生存咗咁耐，大家估得好好啊！
0: 我觉得曱甴系好得人惊噶，
1: 我都觉得系好核突，
0: 落雨飞入嚟嗰啲啊，唔好擘大口啊！第二题，
2: 第二题咧系人体结构题，
1: 系
2: 咁都邀请各位主持同可能听紧观众咧，听众咧都可以试下一个动作啦，就系手嘅掌心向上啦，
0: 手嘅掌心
2: 将手指公同手指尾。掂住，咁然后咧微微咧向个将个手腕向上弯一弯啦，系啦就系啦，呢条嘢究竟系咩嚟嘅咧？就系咁样啦。
0: 呢条
2: 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嘅，大部分人都会有嘅。
0: 边条啊？边条啊？
2: 系啦，咦？睇嚟我哋都有啲人冇。
0: 我冇喎。
2: 系啦，咁大家估下，如果有嘅话咧，大家可以估下呢一条系咩嚟嘅咧？
0: 哦，中间嗰条。
2: 系啦系啦，有条筋咁样样嘅。咁 A 咧就系原来你俾人多咗条可以控制到手指灵活度嘅神经线。 神经线。
0: 神经线好。
2: B 咧就系、你保存咗一条古人类用嚟爬树嘅肌肉。
1: 爬树，
0: 即系嗰条
2: 爬树嘅肌肉。
0: O K。
2: C 咧就系、一条可以保护到手腕嘅韧带。
0: 韧带。Okay.
2: 而 D 咧都系肌肉，不过咧系因为可能你用嚟承受长时间揸住啲手机嘅低头族咧，咁啊进化出嚟嘅条肌肉。
1: 呢、這個應該係錯啦，
0: 呢、這個唔係，呢、這個我自己加落去。
4: 我記得我有睇過㗎，我有睇過類似嘅嘢，我記得係同進化有關嘅，但係係咩我唔記得咗。
0: 所以應該是 B 咯，
4: 我其實估係爬樹嗰、那個，
0: 係啦，係咪即係 B 啊？
4: 係同進化有關嘅，
0: 係咯。
4: 所以有人有，有人冇，
2: 係係咪一致？
0: 我冇啊，我冇啊
4: ，Sarah 冇，
0: 我咩冇，我咩喎？
1: 我都可能
0: 冇啊！呢嚿啊嘛，呢条啊嘛，
2: 系啊系啊，
1: 咦我又有，
2: 有啲人有，有啲人
4: 有，有有有有
0: 呢条你讲系呢条，
4: 你要只手咧向少少前，
0: 哦，
4: 系啦，咁就有一
0: 没有，得一条就我，系啊，得一条就，系啊，即系冇，即系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咯，哦，即系呢一条，哦，咁我有，咁我有，
1: 爬树啦，爬树啦，
4: 爬树，
0: 你咪重复一次四个答案 ，A
2: 系神经线，因为手指灵活啲嘅，
0: 系
2: B 咧就系爬树肌肉，
0: 系。
2: C 咧就系保护手腕嘅韧带 ，D 咧就系一个用嚟揸住部电话嘅进化出嚟嘅肌肉。
0: 没有，
1: 佢真系够胆讲出嚟。
0: 唔系，因为其实我估咧，佢三个答案佢已经谂到啦，系咪啊？佢唯有嘅就系其实诶正确嘅答案里面再整多个去 check 啊你哋啦，咁样
1: 冇错，
0: 系咁样好。B
4: 下书，
2: 大家好犀利，估中晒系啦，
1: 好嘢，
2: 啲嘢我自己加落去。
1: 我哋肯定你自己加啦。
0: 唔識，但我哋明白你個人嘅思維啫，係啦，因為咁樣估到啫。
1: 係啦，
0: 啊真係㗎。係
2: 啊，有啲人咧就以前即係佢古人類，我哋嘅祖先靈長類啊嘛，會識得爬樹，咁就依條肌肉係用嚟爬樹嘅。
1: 係咩？
2: 咁但係咧，其實有啲人而家冇咗，係因為進化走咗去，所以其實係進化。走咗去，
0: 就冇咗。
4: 佢哋系新人类咁啦，
2: 系啦，
0: 哦，
2: 即系冇呢条肌肉，其实冇乜用嘅。有啲人
1: 爬树去用手脚咧，
0: 系
2: 佢仲用手去揈嗰啲树枝咧。
0: 有时你见到有一啲爬树好叻嗰啲马骝咧，佢想成日喺度揈咁样嘅啫嘛，系咪？用手嘅啫嘛，只脚可以揈嚟揈去。
1: 我捉只马骝睇下佢有冇一条筋先。
0: OK， 好，好嘢，两条，好啦，第三题。
2: 第三题咧就系关于香港嘅物种啦。咁咧香港大自然生态都非常丰富啦，咁但系好多其实系啲外来物种嚟嘅。
1: 系。
2: 咁以下咧边一种动物咧先？真正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原生物种呢，即是有三种外来物种的。A 呢就是行山行有时马路边都会见到那些野猪啦。野猪。
0: Okay.
2: B 就是有时落雨见到那些非洲大蜗牛。是啦，好大隻嗰啲。
1: 哎呀好得意啊。
4: 吓衰嘢嚟㗎喎，嗰个系坏人嚟㗎佢哋。佢会食晒其他嗰啲原生蜗牛㗎。
1: 哇！你咁嬲，
2: 好犀利啊！拜安，
0: 有火，
1: 系啊！
4: 啲蜗牛啊，
0: 系咩？我觉得佢 O K， 但系我成日俾人哋踩扁噶。
4: 系啊，踩，但系 O K 噶，佢哋坏人嚟噶。
1: 得得得，坏牛，
2: 坏蜗牛，
0: 冇嬲，你拣呢个，
1: 好似想揼我。
2: 狮系金山嗰啲咧，好多马骝系啦，而 D 咧就系嗰啲巴西嗰啲龟，巴西龟，巴西红耳龟系，
0: 好似系巴西龟。
2: 向边一种是原生物种？
0: 原生啊 ，sorry， 系啦，原生
1: 马骝啦，我估马骝。
4: 但系野猪又有可能系。
1: 野猪系响水塘啊。
0: 原生物种。
4: 大蜗牛一定唔系噶啦。
0: 我仲以为会有卢氏小树蛙添。
2: 呢个都有谂过，不过简单咗啲。
1: 哇！老师又咁劲嘅。
0: 卢氏小树蛙咋？
4: 嗱，巴西龟一定唔系啦，佢个名字有巴西，
1: 犀利
0: 犀利，系咪先？
1: 系啊，
0: 系咯，咁所以嘅就
1: 系非洲蜗牛，系啦，你最憎
0: 嗰个。会唔会系蜗牛啊？
4: 唔系，佢一定系外来嘅，因为佢就系
0: 哦，就所以嚟晒食晒啦，所以就全部周围都系佢。
1: 香港原生嗰啲系咪好细粒？
4: 细粒细只啲
0: 嘅，细只只嗰只咯。
4: 系蜗牛系，
0: 即系我哋唔拣 B， 我哋唔拣 D，
4: 系
0: 就剩翻野猪同埋马骝，马骝啊！
1: 我都揀馬騮，我覺得應該係馬騮。
0: 馬騮，馬騮，
1: 係啦，
4: 揀野豬先。
0: 係啊，好，咁即係一個 A， 兩個 C， 有冇人啱？
2: 都係有人啱嘅。
0: 係。
2: 咁今次係野豬啱嘅。
4: 哇！
2: 犀利犀利。
1: 點解係野豬嘅？
2: 野豬就其實一直咧香港以嚟都有㗎啦，已經。
1: 係。
2: 但馬騮咧，其實係我都揾翻個歷史先即係知道啦。
1: 犀利嘅你。
2: 原來喺1910年代咧，咁咧即係政府為咗咧水塘隔離咧好多。有毒的植物会污染嗰啲水啊，咁就 喺外來引入咗啲而家啲。

0: 騮，咁而家就繁殖到周圍都係啦。所以其實馬騮都係1910年代先喺香港度居住嘅咯。
1: 咁咪咁嗰啲有毒嗰啲樹點啊？
0: 就俾嗰啲馬騮食曬嗰啲果，
2: 佢哋冇，佢哋冇事啊嘛。
0: 係啦，
3: 啲馬騮冇事，
2: 係啊，馬騮冇事啊嘛，但係人會有事啊嘛，所以咪揾佢哋咯，即係一物治一物嘅，好難講嘅，係咪？羅密節目室 ，OK 嚇。
1: 唔好意思啊，犀利犀利。
3: 好，第四
1: 題。喂，你三條都啱啊！
2: 三條都啱啊！犀利犀利，學霸。好嚟啦。
0: 第四題咧係營養健康題喎。咁大家都聽過反式脂肪係一啲唔好嘅啲人造脂肪啦。
2: 冇錯。
0: 咁但係咧，究竟邊一種食物咧係最多呢啲反式脂肪咧？
2: 嗯。
0: 咁 A 就係啲可能好脂肪含量好高嗰啲牛油果啦。
2: 係。
0: B 咧就係打邊爐嗰啲雪花肥牛。
2: 係。
0: C 咧就係香煎鵝肝。咁 D 就係三合一即溶咖啡。
3: 哎呀！
0: 哇！
2: 嗱，我覺得牛油果唔會啦，
1: 唔會啦，
2: 必然會啫，係啊 ，trans fat 冇。睇先，肥牛咧，
3: 肥牛都係一啲
2: 即係正常可以
3: 係 natural 嘢啦。
1: 但
3: 係
1: 會唔會係後天飼養佢，或者俾啲咩佢食？
2: 唔會，
1: 佢先有。
2: 佢哋有反式脂肪，唔係因為咁樣，可能就係啲烹調嘅方法啊，會令到佢哋。即本身佢哋會唔會存在？即可能唔會咯。我相信唔係。好，我唔揀 A， 唔揀 B。有機唔會。
3: 呢度咧，
2: 即溶咖啡。
3: 即我揀即溶咖啡咧，係因為其他三樣嘢都係 organic 嘅。
2: Yes，
3: 得佢唔係 organic。
2: 嗯
1: 嗯，
3: 我係啊咁諗啫。
2: 係啦，冇錯。可能嘅就係
3: 即溶咖啡。肥牛都唔好，但係唔係反式脂肪。係
2: 啦，不如可能咖啡豆係冇嘅，但係佢係整成即溶咖啡嘅時候，佢加工嘅情況就會變得有 trans fat
3: 嘅嗰個奶粉，或者係咯，佢個奶粉可能
2: 冇錯。我肯定係 D。
1: 你老師，你使唔使換一個答案啊？去迷惑我哋。
2: 唔使 D。
0: 哇！大家好犀利啊，講中曬個原因。
4: 太
0: 勁啦！因為頭三隻咧都係 organic 嘅，
3: yeah!
0: 是的奶精啊，同埋真係奶精係一啲唔好嘅嘢。
1: 但我依家飲齋啡，
2: 唔係真係唔好嘅，係啊，唔係太
3: 好飲即溶咖啡啊，
2: 係啊，
3: 假嗰啲嘢，
2: 冇錯，
0: 眼瞓飲凍水好啲，
2: 真係㗎，
0: 係飲啲水啊，咖啡都得，但係真係唔可以飲嗰啲即溶，
2: 咪係咯，好啦，即刻嚟到去第五題，
0: 最後一題啦，
1: 過曬四關，
0: 好犀利啊，
3: 齋一
2: 條，我要你全，
0: 希望難到你哋先，
1: 大滿貫。
0: 咁呢個最後一條係都係人體嘅結構題。
1: 好啊，
0: 咁現今好多都市人都會計住啲卡路里去 keep fit 啦。
2: 係。
0: 咁以下邊一個人體器官喺正常狀態之後會消耗最多嘅能量嘅咧？
2: 嗯。
0: A 就係腎臟啦。
2: 嗯。
0: B 就係心臟。C 就係大腦。D 就係個肺啦，肺部。
1: 哇！呢啲好慘。
2: 大腦啊，
3: 大腦喎，都有諗㗎。
2: 好，
0: 用得最多能量，消耗最多卡路里嘅，即系正常状态。
2: 因为咧，我平时唔谂嘢，但我谂嘢就好攰，所以我觉得
1: 系。未试过谂嘢，我都好攰。
3: 但系咧，我又有一个因为肾脏咧先系成日喺度工作紧嘅，
2: 即系冇停噶嘛。
3: 系啦，因为心脏佢输嗰下系放松紧啦，肺又系啦，我谂。大脑咧可能因为 keep 住好多 basic 嘅 function 咧，所以佢个设计唔可以用太多 calories 嘅。古人即系唔会系预咗大家可以瞓喺 sofa 嗰度就可以食。即係成千卡路里㗎嘛，係要即係又爬樹又跑步先可以食到少少。
1: 但係古人冇 sofa
3: 啊，即係個人體個設計又講緊，個人體設計係冇理由，因為大腦我哋必須要一度運行緊，我哋先可以繼續生活啊嘛，即係呼吸啊，成日各種嘅嘢。
2: 係啊，
3: 咁唯一一個，
2: 所以佢咪會需要好多卡路里。
3: 佢就係需要唔可以，佢個設計
2: 佢
3: 唔
2: 可以，佢先至可以維持
3: 到落去。
2: 我覺得佢唔會諗咁多，因為你個腦唔會諗咁多嘢。
3: 因為我喺度諗緊個腎。
1: 老師望住我哋先，
2: 好。
3: 但個腎係每一秒都做緊嘢
1: 啊！腎功能衰退就好。
2: 我揀腦，
3: 你揀腦袋。
2: 腦，我揀腦袋。
3: 我揀腎臟先。
1: 有冇腦功能衰退？好似未聽過。
2: 有，你咪係咯。
1: 嚇！原來我已經咁嚴重。
2: 暫時啫，一陣間會好翻。
1: 有得救。
2: 係啦 ，OK， 腦，我揀腦。
3: 我挺而，
2: 你揀腎，
3: 我揀腎臟。
2: 好，你咧？你揀邊個？
1: 我都是
2: 富貴險中學，跟學霸是不是好？即是兩個腎，一個腦，
0: 犀利，都是有人啱嘅，
2: 有人啱嘅，
0: 答案是個腦嘅。
1: 哇，好嘢！
2: 我都話噶啦，我唔用腦都可以用嘅就好攰。
0: 所以大家都咁瘦咯，即係因為諗嘢諗得多就會消耗得多卡路里啦。
2: 如果有諗嘅話，我好靚啊，身材。 用幾多啊？如果係嘅話，
0: 因為大腦咧，佢其實無時無刻都用緊啲葡萄糖，
2: 係㗎，
0: 人人唔同嘅，咁但係就。因為我哋瞓緊覺都用緊個腦，所以就一定會用咗好多啦。
1: 瞓覺都用腦，
2: 要啊！你發夢你唔使用腦啊，係
3: 啊，
2: 咪咯，你編你個咪個夢噶嘛。
3: 同埋好多嘢做緊，
0: 潛意識啊，
2: 潛意識係好忙啊個腦，所以要用多啲個腦啦。好啦，好嘢，
1: 喂，好嘢，
0: 犀利大家，犀利。
1: 今日嗰啲神秘學知識
2: 非常好啊，李 Sir。好，下個禮拜再嚟啊。好，喺呢個時候嘅話，到我點唱嘅時間啦噃。咁就要麻煩李 Sir 同我哋講下今日揀咗嘅就係咩歌，同埋想點唱俾咩人聽咧？
0: 好啊，今日咧想點唱一首 Pandora 樂隊嘅《善良之歌》啊。咁我就想點俾一班咧啱啱經歷完 DSE 放榜嘅同學仔啦，同埋一啲我教緊嘅兩班即將升中六嘅中五同學。
1: 哇！
0: 咁咧佢哋咧啱啱都收到成績表啦，咁都有啲人可能唔係好開心啦。咁有啲 DSE 放榜嘅同學都唔係好開心。咁但係就算未如理想都好咧，咁我覺得呢個只係人生其中一個車站嚟。咁未来其实仲会面对一啲多姿多彩嘅世界啦，艰难复杂嘅社会咁样啦。咁所以无论如何咧，都唔应该否定咗自己过去嘅存在啊，过去嘅付出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住心入边嘅纯粹啦，同善良去继续努力。咁我相信每一个人咧，只要保持善良咧，都可以揾到佢自己嘅理想嘅。
2: 好啦，咁當然喺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哋會揀選呢一首嘅就係 Pandora 嘅呢一首嘅就係善良之歌，結束我哋今日嘅風騷快活人嘅星期五問答。多謝曬李 Sir，
0: 多謝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该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習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進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推進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強調人工智能發展不應該是某個國家的獨奏，而應該是全球合作的交響。翻嚟本港，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宣布，當局會優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補助安排，無論業主有沒有參與特設銷售計劃，又或者有參與計劃，但是是不是揀到合適單位，當局都會一概向業主發放四期合共300,000的租金補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災緊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組組長的卓永興接受本台專訪說，優化計劃是聽取了居民和議員反映的意見，決定以情為先，又強調新安排不是雙重資助。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況。有承建商自設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吸煙，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煙。有不吸煙的工友說，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之後迅速推行禁煙措施，不少工友已經減少吸煙。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要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到65歲。有立法會議員關注體檢收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相關價格會隨著評估指標，是會隨著評估指引標準化等，令價錢更貼近司機的負擔能力。亦都有議員建議引入內地的體檢機，以降低成本。陳美寶說，運輸署已經計劃訂購類似的體檢機作為試點，但是強調體檢亦都需要醫療配套。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0点，跌488点，总成交金额1,7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8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5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17元，跌331元。腾讯控股465.4，跌18.6。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98毫，盈富基金25.02元，跌4.4毫，阿里巴巴113元，跌3.9毫，中芯国际70.65毫，跌4.5毫，华虹宏力146.8，跌10.6毫，美团81.95毫，跌5.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7。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日經平均指數報 63,790 點，跌3,044 點，港金報 37,415 元，跌26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3,990.69 美元，賣出 3,991.7 美元。

0: 交通消息就是下亚尼北道近住律政中心东座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刚刚清理好，一带就是比较车多，再重复多次，就是下亚尼北道近住律政中心的东座对出交通意外，较早前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就取消了，但是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爱丁堡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车龙都是排到去佐敦道的。另外讲回电车消息先，由于有紧急的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西行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又变变变！
1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2: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8: 你仲记唔记得上一次你真心笑出嚟系几时嘅事咧？我讲嘅咧唔系嗰啲咧礼貌式嘅微笑，而系由心笑出嚟嗰种。中年人好多时咧被责任。

埋压力啦，填满啦，笑反而变成咗一种奢侈品咯，可啊！但你有冇发现咧，最令人会心一笑嘅时刻，往往唔系啲咩大场面，而系一本旧相簿、一张褪色嘅合照，嗰啲定咗格嘅瞬间，先至系最真实嘅快乐。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歌，就系呢一种将思念凝固喺相纸上面嘅永恒。

Ed Sheeran 嘅 Photograph 啊，歌詞靈感咧就係嚟自佢巡迴演唱會嘅時候，同當時嘅女友咧分隔兩地嘅長距離戀愛噶。歌詞要傳達嘅咧就係時間咧會流逝，人會改變，但相片當中嘅愛同埋回憶咧可以永遠咧被凍結噶。無論距離幾遠，張相都能夠成為陪伴彼此啦，撫平思念嘅力量噶。嗱，呢首歌嘅 MV 咧好正噶，係用咗咧 Ed Sheeran 爸爸拍攝嘅家庭錄影帶咧剪輯而成，即係話係成首歌咧都係真人真事嘅。

古巨基嘅第二最爱，听落去咧节奏啊好轻松啊，但歌词嘅主题同埋内容咧，相当复杂噶。最初咧，黄伟文构思个歌名咧系叫《我朋友的故事》啊，咁大家明啦。我朋友的故事咪其实讲紧自己嘅故仔，啊，只歌咧系透过第一人称啊，描写男主角对旧爱嘅难忘，以及对现任嘅复杂情感，系要探讨情感当中微妙嘅第二位置啊。

0: 近年咧，唔少陪住我哋成长嘅娱乐圈朋友啦，系陆续离开噶。一下子咧，呢啲咁唔开心嘅消息咧，系唔易消化噶。其中嘅一位咯，好年轻就走咗噶啦。我哋好记得咧，佢好可爱嘅样啦，好甜嘅笑容啦，感觉好似咧永远冇长大，好童颜嘅。佢系黎明斯啊，《无条件的爱》咁啊，改编自咧美国歌手啦 ，Cyndi Lauper 同埋 Susanna Hoffs 嘅《Unconditional Love》噶。嗱，我啊好喜欢咧 Cyndi Lauper 呢一位才女嘅，虽然形象啊好坑。但佢嘅情歌咧，你唔好理佢个样啦，真系会令你好感动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乐坛嘅歌手咧多到咧如银河繁星啊，可以一直历久不衰啊，闪闪发亮嘅咧真系唔容易噶。咁啊喺音乐中年嘅节目里面咧，间唔中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寻找翻一啲咧乐坛嘅失踪人口噶。以下呢对乐队啊叫浮世绘嘅，佢哋嘅前身咧就系1984年组成嘅 Live Exhibition， 起初咧就系以英文创作为主，1985年啊正式改名做浮世绘。啊初期咧曾经咧就系五个人阵容噶，后嚟。经历了成员的变动，最终就是以梁乔柏和前 Beyond 成员刘志远组成的双人组合。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浮世绘月满繁星夜。

要写爱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噶。填词人最喜欢咧捐窿捐罅噶啦，揾一啲特别嘅视觉啊。例如咯，以下呢一首歌咧探讨嘅系爱情系犯贱嘅，唔爱你嘅你会死缠烂打，爱你嘅咧你又唔会珍惜。于是歌词出现呢一句啦：如果将街灯的光线代表真爱，或者熄灭了，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真爱系灯，真爱熄灭咗啦，你先会觉得失去，先至会想去珍惜。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陈奕迅嘅另类经典《黑夜不再来》。如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嘅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嘅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習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在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否认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路透社报道，2021年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者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的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计票或者最终选举结果。翻嚟本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万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话，优化计划是听取了居民和议员反映的意见，决定以情为先，又强调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4点，跌494点，总成交金额17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8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5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09元，跌339元；腾讯控股465.2元，跌18.8；南方恒生科技4.55元，跌1.98；盈富基金25元，跌4.6；阿里巴巴112.9元，跌4元；中芯国际70.7元，跌4.5；华虹宏力146.1元，跌11.3；恒生中国企业83.52元，跌2.04元；美团81.9元，跌5.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147点，跌3,687点，港金报37,41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86.01美元，卖出3,98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揀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6: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呢，沖涼嘅途中

0: 都可以做埋深层嘅保湿，就系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里边，可以保湿嘅效果好啲，佢可以进入到皮脂层里边，变咗你系冲凉干净之余做保湿。
1: 要知道点样去搞一个又可以帮你扮靓，又帮你冲干净凉嘅花洒，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突然之间谂起一个人，可能系行过一条旧街啊，听到一首旧歌，甚至只系闻到一阵熟悉嘅气味啊，然后你会停一停，问自己啊呢一个人佢最近点咧？或者听以下呢一首歌会有啲啲嘅唏嘘，有啲人你以为只系过客，点知佢嘅身影一直留喺某个角落。

A Different Corner 咧就系 George Michael 嘅亲身经历同埋感受噶，每一次都令佢咧谂翻起过去，每一次几乎都系唱到喊。嗱，呢一首歌咧系关于一个心碎嘅人点样想爱，但又唔敢去爱，因为害怕被伤害，啊宁愿咧彼此活喺唔同嘅角落，从来冇认识过。现实当中啊 ，George Michael 就系唔想因为呢啲感情事咧而影响咗自己努力得嚟嘅事业，破坏咁多年努力建立嘅形象，所以咧凭歌。表达呢一份嘅心痛。

0: 你应该记得《胭脂扣》呢部电影噶，妹姐饰演嘅如花呢个角色咧深入民心啊！就系因为呢一次电影嘅成功啦，令唱片公司咧忽发奇想啊，帮阿妹姐做一张复古啦、形象优雅嘅唱片。咁啊，刘培基咁啊将梅艳芳咧塑造成咧40年代嘅荷里活女星，咁啊改编啊88年啊横扫咧9项奥斯卡嘅经典电影《末代皇帝》嘅配乐，变成一首咧极具东方古典韵味嘅作品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啦，当你知道背后嘅错。

创作古仔咧系会更加珍惜嘅。嗱，孙燕姿嘅《我不难过》啊，就由佢恩师啦李思松作曲。阿填词咧系一个后生仔，佢叫咧杨明学噶，当时只系咧23岁。咁佢咧写出嚟嘅情感深度咧，话喺完全咧系超越咧佢嘅年纪嘅。遗憾嘅系阿杨明学啦，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已经咧系重病噶啦。咁孙燕姿希望可以支持佢啊，专登咧拣咗呢一首歌嚟唱嘅。只可惜一年之后，阿杨明学咧就离开咗啦。我不难过啊，成为咗咧杨明学短暂生命当中好重要嘅一首歌。咁所以听到呢一首歌，除咗感受到歌词入面嗰种痛之外，仲会谂起呢一位年轻嘅填词人杨明学，佢嘅才华同埋遗憾嘅。

以下呢一首歌曲呢，啊，我听嘅时候呢係得19岁，啊，歌词呢第一句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啊，简单直接，完全係中晒呢当年呢年轻人嘅心声，令大家呢諗起当年暗恋过嘅人嗰种等嘅心情，等一个电话，等一次偶遇，等一个回应，年轻时候嘅等待呢係煎熬嘅。依家回想返嗰种煎熬嘅本身，可能就是青春的味道咯。隔了咁多年都几得人惊的，听这首歌每次都会毛管动的。张洪亮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依家咧先至系暑假，有排都未圣诞节啦。但我个人啊，好中意咧圣诞歌。除咗因为咧好爱圣诞节嘅气氛之外，圣诞歌咧就系浪漫温馨嘅代言人啊嘛。圣诞歌咧就有一种咧感染力，系令你嘅心情咧都会变好噶。啊，你可能唔知道，以下呢一首歌咧，原本都系一首圣诞歌嚟噶。当初咧推出嘅时候喺瑞典咧有唔错嘅成绩啊，点知咧几年之后呢一只歌咧被荷里活电影啊 Pretty Woman 睇中，将原本歌词当中咧带有圣诞气息嘅字眼啊，例如咧 It's a Christmas Day 改一改，结果随住呢一部电影大爆，令全世界嘅人都认识 Roxette 呢一对组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话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该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翻嚟本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

0: 安排。無論業主有沒有參與特設銷售計劃，又或者有參與計劃，但是是否揀到合適單位，當局都會一概向業主發放四期合共300,000的租金補助，直到2027年12月。新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话，由于有居民和议员反映对原本的安排感到担心，包括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后未能够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等，当局在听取意见之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卓永兴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之后先入伙，当局亦都会继续发放租金补贴，是发放租金补助，直到相关单位转让契具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租金补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于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令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即尽责，认真审议。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数报13,858点，跌6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157蚊，跌391蚊；腾讯控股460.8，跌23.2；南方恒生科技4.52二，跌2.26；盈富基金24.94，跌5.2；中芯国际68.8，跌6.4；阿里巴巴112.3，跌4.6；华虹宏力142.9。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3.28，跌2.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4，瑞士法郎9.692，澳元5.473，加元5.587，新西兰元4.576，欧元8.9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3点，跌3,690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61美元，卖出3,9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是、屯門公路係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封閉緊，一大車多。而另外長青公路咧去機場方向近住金竹閣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請小心。就是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的。而另外之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嘉宁街。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吴松街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翻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红桥。咁最后仲有机场。是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0: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线，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14: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神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个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Happy Friday 啊，翻埋今日就可以放假啦，唔使再见到 QB。
1: 开心啊！
2: 哇，超 B 仲开心过 Alex 啊！
0: 系咯，仲开心。
1: 哎呀，佢唔使见到我嘛，同佢开心。
0: 讲笑啫，点会唔想见到你啊？你又好笑又可爱，无限笑料啊！你又哇哇，我唔知点样再同佢讲嘢。
2: 佢啱啱好似骑罗罗啊，
4: 同骑罗罗。
2: 喂，佢真系好 happy 啊！
1: 佢系咪 Happy Friday 啊嘛？唔系做咩啫？哦
0: ，short Friday 啊，
1: 黐黐地，
0: 系啊，系咪点样？即系睇世界杯咧，冇乜点瞓觉，搞到个脑咧缺氧。
1: 其实我想话咧，世界杯咧好似同我哋咧，好似冇乜好大嘅关。
0: 同你咋？我有睇精华噶。
1: 哦，你好威而家睇精华，我咧直情系
2: 我有睇男人噶。
1: 你真系你其实周街都睇到男人噶。我嗰日同朋友倾偈咧，跟住问啦，喂，点啊？你有冇睇世界杯啊？跟住我冇啊。咁你做咩话题呢个世界？而家冇话题噶咯。咁你就有睇世界杯啫，我嘅身边嘅朋友呢又唔係真係咁熱衷啫嘛，所以我都有话题嘅。
0: 同埋咁呢个世界好多嘢嘅，咁你投入嘅有投入嘅好玩同埋即係正呢，即係一齐睇一场波，咁多人呢去即係奋力呢为自己嘅国家去抗战咁样呢。但係同时呢其实即係我咁各取所需啦，係咪先。不过呢其实听讲话世界杯呢今年呢就係佢 FIFA 啦，咁多年嚟呢赚钱赚得最金嘅。
2: 係
0: 因为。一来咧多咗好多队啦，入呢一、這个即系最后啦吓，而且咧就系、是、佢有一个可加可减嘅门票机制，即系话嗰个热门嘅赛事咧，佢可以好贵。天价，但如果咧冇乜人睇嗰啲咧，佢又可以平翻啲，等到你啲人入场，咁咧就可以咧一爆个场。
1: 系，
0: 咁呢个系几好啊！
1: 兼且佢周邊嗰啲周邊產品賣到癲咗啊！即係令到成個嘅旅遊業又提升曬啊！即係好多人衝曬
0: 過去。花園街都有幫手㗎，即係你花園街係啊，佢嗰啲球衫咧，花園街好多都斷曬㗎啦。
2: 真定假㗎？
0: 即係英格蘭街嘅真㗎啦，花園街少啲假嘢嘅，兩街就可能有。
2: 但係我有啲朋友咧，即係有啲女士們咧，真係本身冇留意開足球嘅，但係咧都因為呢個世界盃咧，哇！專登咧即係飛到去外国啊，飞到去
0: 美国睇
2: 啊，系
0: 啊，
2: 每个门票咧，哇，几万蚊，但系佢都觉得呢一个咧系一个 checkpoint 嚟嘅，即系佢觉得系一定呢个人生入边其中要做嘅一件事咁样。
0: 几万蚊、啊，其实几万蚊可以去好多，即系吴哥窟啊，嗰啲系咁窟噶啦，系啊，可以去好多地方噶。
2: 但系佢讲咧话外国嗰个气氛咧，真系不得了啊！
0: 可能我自己经历咗好多呢一啲音乐节啊，咩气氛啊，咁啊，即系世界杯，我觉得系嘅咁样，但系唔系我杯茶咯吓。
2: 唔得，佢要讲系真系咧，唔止系当日比赛，系甚至乎咧普通可能朝头早啊、晏昼啊喺条街度咧。即系个个都会着翻自己支持，即系一定系自己国家队嗰啲衫啦。咁你千祈咧唔好嗌第二队，如果唔系咧，即系会啤住你，会
0: 打交噶，
2: 会闹下你噶。
0: 一起身已经我咧咁啊，大大咁啊。
1: 球赛咧，我都觉得系真系可以吸引到，譬如你无论任何嘅球赛好啊，即系譬如而家足球啦，你有啲可能咩榄球，你谂下发觉周边啲人都好开心噶，即系去饮下啲成人饮品啊，都可以增加嗰、那个成个气氛。开心指数，
2: 喂，唔好讲啊！嗱，今次世界杯我就冇睇啦，但系咧，我曾几何时咧，好多年前去巴塞隆纳啦，我第一次睇嘅外国足球赛就系美斯。
0: 咁叻女啊！
2: 我已经唔记得咗系巴塞隆纳对边一队啦，但系嗰个系西班牙联赛嗰啲嚟嘅。
0: 你净喺巴塞隆纳睇巴塞隆纳
2: ？Yes，
0: 喂，我都去过巴塞隆纳。
2: 系啊，嗱，我唔记得嗰、那个。对方是哪一队，但早知我就记得是美斯那队赢。咁、我当时呢
1: 我唔理边队，总之美斯。
0: 即系呢一个球迷咧，好唔掂咯。
2: 我点解会睇呢就系、是、嗰时我个 ex 啊，咁佢就话：哇，唔得啊！我哋去到西班牙，一定要去睇
1: 球赛。
0: 有道理，有道理。
2: 我其实就唔识睇啦。我除咗只有十一个人之外，乜都唔识。咁唉，算啦。咁我系一个好尽责好好嘅女朋友嚟噶嘛，好啦，去啦。点知？我嗌得仲犀利过佢，
0: 你系何利玉嚟噶？你去到嗰啲地方咧，你就好投入，突然间变咗另外一个人噶啦。
2: 同埋咧，原 来咧我唔识睇，但系当你咧真系身为一个球迷，即系或者喺现场咧，
0: 日十分参与啦，
2: 你有份参与去睇嘅时候咧，哇，好精彩！当时我都唔系好了解，我识美斯啦，但我唔系当然唔系佢 fans 啊。咁但系咧，因为咧我咁啱我坐嗰个位置咧，就系咧全部都系美斯嘅 fans 嚟嘅，咁佢哋咧喺度全部嗌。Messi， 咁我嗌埋一份，咁啊嗌下咧，
0: 何理玉，
2: 唔系，但嗌嗌下咧，
1: 但系
2: 个
1: 氛
2: 围
1: 系会噶，
2: 系啊，跟住嗌到第二日就失咗声啦。
0: 哦，系啊，系会噶，
2: 会
0: 啦，你误会咗自己把声好劲，同埋咧，嗱，我虽然我嗰阵时喺巴塞隆拿，我就冇睇球赛啊，但系我都去咗。巴塞隆拿嗰个队嗰个 shop 嗰度买一条颈巾，
2: 我都有
0: 买啊！系啊，嗰条颈唔可以买啊！
2: 而家都仲有 keep 低啊！
0: 嗰只色又靓，嗰字又靓，咁我买咗嗰条颈巾咧。咁嗰件颈巾系好明显系嗰啲球队嘅颈巾，诶，嗰啲叫系咪即系叫颈巾？
2: 咁佢要拎上手，
0: 拎上手嘅，
1: 即系好似横幅咁样，
0: 但又系颈巾嚟嘅，
2: 冇错冇错。
0: 咁我有一次做花车咧，就着唐装衫啦，就戴嗰条颈巾咧，哇，个个系咁喺度咧，勒住我嚟影相啊！
2: 有冇即刻好似做咗朋友？
0: 威咗嗰自己美斯啊！
2: 因為我有啲朋友就係咧，佢去咗外國去觀賽啦，佢真係識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咯。即係其實本身可能係唔同國家啦，語言又唔係好溝通到啦，但係就係因為支持同一隊，就令到佢哋咧真係成為咗朋友。然後咧，佢哋係真係有特登咧去約食個 lunch 啊，食個 dinner
0: 出嚟傾下偈啊，係
2: 啊，真係變咗朋友喎、
1: 其實如果咁講，即係球賽當中，譬如你就話當其時有男朋友陪你啦，如果單身嘅過到去，咪可以即係展開段新感情咯。
2: 所以我有啲後悔，我應該自己去。
0: 喂，但係今屆世界盃咧，都令到好多朋友咧，即係嗰個脱單指數同埋開心指數咧，越嚟越高喎。
2: 係啊，咪有一個嘅交友網站啦，佢直頭話咧，呢個世界盃啊，令到佢哋嗰個配對率咧係暴增60%。
0: 配對率啊？
2: 係啊，因為咧你喺嗰個 app 入邊咧，你有啲功能咧就可以掃一掃，譬如你附近有冇啲人都系单身，又系想识下朋友，又或者咧，你可以睇佢嘅 profile 咧，就话咦，你而家即系世界杯，你有啲咩国家队你系撑噶？咁如果系同一队嘅话，又可以多啲话题倾下。
1: 咁啊，一定揾翻同一队。如果唔系嘅话咧，同拣紧系敌队嗰度，搞唔掂呢？
2: 即系如果一个系撑西班牙，一个系撑阿根廷嘅话咧，咁啊真系唔使做朋友。
0: 基本上都唔会噶啦，你都唔会揾翻啲敌对嗰啲噶啦。你一听到佢唔系撑自己一队，你都秒佢。
1: 但你問可能你的 app 裏面如果冇寫明的時候，你好危險啊嘛！出到嚟見到先知道。
0: 超 B 啊，即係啲未有可能 worry 嘅嘢，唔好 worry 住，真係啊！
2: 同埋而家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約人，即係你平時你約人食飯好似尷尬，而家喂，我哋一齊約星期日睇決賽啊！
0: 喂，咁會唔會咧？星期日其實星期日凌晨係星期一朝早嚟㗎嘛？
2: 係啊，
0: 係啊，哇！咁其實你會唔會睇呢個決賽呢？
2: 都睇下精华啊！
1: 决赛、啊，
0: 决赛、啊，
1: 好多嘅
0: 你睇唔睇先？
1: 我梗系唔睇啦！我由开始到而家都冇睇过，
0: 热衣格格
2: 系咯！
0: 世界杯绝对系星期一次万众期待啊！一定要支持自己嘅心爱队伍嘅。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內地嗰啲綜藝節目咧真係好勁啦，其中有一位朋友咧，其實香港嘅代表咧，就成日都出現啲綜藝節目咧，每次都有咧真係好出色嘅表演啦，即係好認真去製作啊。講緊咧就係莫文蔚 Karen 啊，今日帶嚟咧 Karen 嘅一首咧舊有嘅廣東歌叫做《透視》。
3: 係呢首歌曲咧就係由謝霆鋒作曲、周耀輝填詞嘅作品嚟嘅。
2: 哇，好猛喎！嗰啲製作嘅背景嘅人馬。
3: 係啊，兼且咧有好多人咧，其實之前都好期待。会不会有机会呢，即是莫文蔚和谢霆锋一起合唱这首歌呢，等了很多年，21年之后呢，在2024年呢，真的在莫文蔚的上海站演唱会呢一起合唱，令到所有的乐迷跟着说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
2: 其实呢，即是 Karen 本来是在这个启德体育园会有一场的演出、但因为突然间一些事情发生，令到呢这个演唱会就是取消。其实我很希望呢他都可以在香港即是开 show， 不用一定启德体育园的红磡啊、边度啊、麦花臣做返嚟香港唱歌俾我哋听啦。
3: 係，而透视呢首歌呢其实係讲一段嘅男女感情关系，即係当中嘅女仔就好渴望，如果我隔离嗰个男人可以睇穿我嘅心嘅时候就好，但係呢又驚喎，你睇得穿我咪即睇晒我真正嘅自己，又要扮到我都有高傲㗎，你唔好望得太真啊咁样。
2: 佢你姑啊。
4: 唉，女人系咁烦噶啦！
2: 你算唔算？你系咪烦嘅一种啊？
4: 讲可，咁女人系复杂嘅生物嚟噶嘛？即系你唔了解我，我觉得唉都唔投契啊！你太了解我，我觉得哎呀，我啲缺点又俾你睇晒，我唔好意思、
2: 啊。系啊，但系呢一只歌嘅歌词里面咧，就系讲到即系个女主角咧，其实就话到佢系呢一个公主嘅衫啊，件衫咧系可以透视嘅，即系咧件衫首先透视就见到你的肉啦，跟住再见埋你嘅内心啦，层层咁样咧望穿。
4: 好
2: 啊，系咪好啊？
4: 不过而家其实落雨有阵时都透视噶，
3: 即系湿咗晒。
2: 话时话想话俾你听啊，其实我屋企有好多衫都系透视嘅。
4: Oh my god！
2: 其实好 sexy 噶嘛，
3: 其实你真系好多透视衫。
2: 我得闲着俾你睇啊。
3: 冇啦，
2: 影响市容啊！
3: 唔使睇得咁真啊，我哋
2: 今日好歌献给大家听呢一首咧，即系被遗忘嘅广东歌啊，莫文蔚《透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否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新建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表示，由于有居民和议员反映对原本的安排感到担心，包括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等，当局在听取意见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卓永兴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后才入伙，当局亦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至相关单位转让契具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租金补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質疑樓宇工程的相關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機會如木混珠出現明顯火警的隱患。杜鑑坤強調，並非認為政府部門屬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認為政府可以保護他們屬合理期望，但實際出現相當大的落差。他又說，雖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將密切關注事件進展，支持中國企業運用法律手段維權，並將採取有力措施，堅定維護中國企業利益。發言人指出，英鋼在敬業收購之前就已經多年虧損，敬業收購後對英鋼注入巨額資金，令公司經營得以維繫，就業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顧敬業對英經濟社會做出的重要貢獻，以國家安全之名強行接管，進而對英鋼實

0: 施国有化，严重损害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84点，跌623点，成交金额2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79点，跌10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5点，跌762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139元，跌409元。腾讯控股459.8，跌24.2。南方恒生科技4.5，跌2.48。盈富基金24.88，跌5.8。中芯国际68.05，中芯国际68.1，跌7.1。阿里巴巴111.5，跌5.4。华虹宏力139.5，跌17.9。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2.52。小米集团26.42，跌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01点，跌咗3533点。港金报3741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3.22美元，卖出398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金竹角的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另外在电车方面，因为有紧急的路轨维修工程，而家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已经暂停了，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服务。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

0: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0: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0: 今晚10:00，
1: 港台电视31。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靓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蛋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7: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8: 2026年第2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有刘德华嘅《今天 is the day live》双 CD，
9: 仲有冯允谦嘅《Another Shade of Blue》，
10: 有郑秀文嘅《Sammy 初 LP》，
8: 陈百强《Multiverse of Symphony 40th Anniversary》，
9: 仲有张学友《Multiverse》嘅呢一张55周年大碟，
10: 亦都有许冠杰嘅《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8: 谭咏麟啊，都系 Multiverse 嘅 Polygram 55周年纪念大碟，
9: 同样都系黎明嘅 Multiverse 嘅呢、这个55周年嘅纪念大碟，
10: 有麦当娜嘅 Confession 2，
8: 同埋邝美云 Multiverse of Symphony 40th Anniversary。
7: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8: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有咧就系《镖人》啊，《风起大幕》，
9: 有部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10: 有剧情片《志愿军》第三部《浴血和平》，
8: 仲有呢一套好多人都中意《看我今天怎么说》。
9: 同样都是动画《反斗奇兵4》，
10: 港产片《禁童》，
8: 陈奕迅《Fear and Dreams Life》，
9: 动画《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10: 剧情片《迷宫里的魔术师》，
8: 同埋剧情片啊《非常道三》吓。咁啊，你姑同埋阿超 B 睇咗咩嘅影视作品呢？
10: 我咧睇咗一套咧，系好多80同埋90后少女嘅一套细细个一定会睇嘅戏，就系、
8: 是《美少女战士》。
10: 哎呀，你好叻啊！
8: 我估估中啦，好叻啊！我先买落彩先。
10: 冇錯，就係、是、美少女戰士。
8: 其實我都有睇嘅。
10: 嗱，咁我真係係我嘅童年回憶嚟嘅。嗰陣時咧，我爸爸咧係嗰陣時仲係睇唔知 CD 定係 DVD 啦。
8: 咁好嘅，你爸爸陪你睇。
10: 係啊，佢真係咧一翻到屋企咧，佢就會送一隻碟俾我咁樣咯。咁我就一集一集咁樣睇。咁啊，我到而家咧每一集嘅劇情咧我都仲記得嘅。咁我就前排咧我就喺度碌呢個 N 字頭平台啦。碌碌下地之后， 见到有美少女战士，咁但系咧，佢个全名咧就叫做剧场版《美少女战士 Internal》。咁啊，佢系一个电影版嚟嘅，咁啊，一共两集啦。咁我睇翻咧，其实咧佢就系同我以前睇嗰个旧版动画咧，系有一季咧叫做第四季《美少女战士 S》咧，系真系一模一样嘅，即系无论系个人物啦，定系嗰啲坏蛋，因为嗰啲坏蛋咧，每一季都系唔同人嚟嘅。
8: 咁几好，我中意啲新坏蛋啊。
10: 系啦，咁佢咧都唔系同一班坏蛋坏蛋嚟嘅，咁但系咧佢有少少唔同嘅位咧。首先第一个就系佢哋个样啦，因为今次咧呢个新版嘅动画咧，就如果之前有留意开嘅话咧，佢哋今次新版咧系全部咧变晒嗰啲块面尖到爆啦，跟住一条腿咧长到阿妈都唔认得啦，跟住嗰个腰咧哇幼到咧好似一捻佢就裂嗰种嘅。
8: 但其实以前佢 2D 版都系咁嘅样嘅，即系而家 enhance 咗，
10: 更夸张，
8: 更夸张，
10: 跟住对眼大到咧，咁即系好似嗰啲P 图 P 得过分咗嗰种啊，咁嗰、那个以前咧，你已经觉得哇好靓女噶啦，但系咧你相比之下咧，都系觉得以前嗰个版本咧比较孩子气啲嘅，
8: 同埋好似个纯真啲咯，好多嘢
10: 系啦，纯真好多嘅。
8: 因为咧你要追求靓咧，一追求到极致嘅话咧，嗰样嘢就好似有啲变质。
10: 系啊，咁而家新呢个版本咧。佢哋因為佢哋個設定全部都係國中生嚟噶嘛，即係大概15歲到啦。
8: 長唔大噶嘛，幾十年都係國中噶嘛。
10: 係啦，咁但係我一望咧，擺到明咧，好似就係30歲，因為真係咧嗰啲身材咧，哇不得了，
8: 爆火爆嘅，
10: 火爆嘅。咁咪同埋咧，佢哋用嗰啲嘢咧係比較先進啲嘅，即係因為佢哋以前咧，佢哋通常都係用啲當年嘅90年代嘅电脑啊，嗰种啦，咁啊，但系睇翻而家咧，佢哋都会用电脑嘅，咁但系嗰种电脑咧就已经系而家比较新式嘅电脑，就已经唔系以前嗰种，所以第一个画风咧就转咗好多，就嗰、那个少女味就重咗好多。第二咧，即系个故事其实都有啲唔同嘅，因为咧以前旧版嗰个动画咧，佢都系有根据原著去改编，但因为以前嗰个咧系有40集，咁所以咧佢咧中间咧就会讲好多唔同嘢啦。搞下笑啊咁样啦，夹埋
8: 系 Q 啲噶嘛，佢成日会跌低啊，嗰啲搞笑嘢噶嘛，
10: 搞笑嘢。但系因为今次咧，佢咧就系嗰个作者咧就完完全全咧系揾翻当年写漫画嗰个女作者，咁所以咧佢系100% 跟翻嗰个漫画版本嘅，咁啊所以同旧版个动画咧有少少唔同。咁加上咧，今次係一個劇場版啦，咁啊兩集，咁啊所以咧佢個節奏咧就快過以前40集就好多嘅。咁但係你話我中意邊樣咧？我簡單講下個故事，今次係講咩嘅？咁佢就話咧有個邪惡力量咧，就呢個死亡月亮馬戲團，咁佢就企圖咧，
8: 我突然間好想睇添呢個馬戲團。
11: 死亡月亮
8: 馬戲團
10: 好正，嗰個馬戲團入邊有4個靚女，我點解會睇咧？就是、因為咧我咁多季，佢我記得我印象中咧《美少女戰士》好似有5季定6季，我最中就系呢一季，因为我觉得咧佢描写嗰个坏人描写得好好啊，即系佢系描写到咧佢唔系绝对嘅坏人，即系都系
8: 佢女仔嚟嘅啲坏人
10: 吓，系啦系啦，女仔嚟嘅，即系佢都系嗰种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嗰种咧，即系佢有描绘到每一个角色都好独立。咁呢个死亡月亮马戏团咧就好希望咧就可以统治成个宇宙啦。
8: 咁夸
10: 咁佢哋咧就系用咩力量咧？就系佢咧就会令啲美少女战士啊，令啲市民咧。就陷入喺一个嘅美梦入边，咁啊令大家觉得喂呢、這个现实咧系好衰噶，嗱你现实咧你阿爸阿妈又离咗婚啦，你现实咧成绩又差啦，你现实咧又冇人中意你啦，男朋友又唔中意你啦，咁你就陷入喺呢个美梦入面啦，咁样
8: 咁衰嘅
10: 系啦，咁啊就系讲呢一个故事啦。咁以前咧嗰个版本咧，佢就有好多系搞笑嘢。咁而家咧，佢就好多系讲美梦啦，真系专注系讲美梦。咁佢讲嗰个梦想咧，就会讲得好啲。即系我睇完之后就会觉得佢带出咗一个 message， 就系话。喂，虽然美梦系好好，但其实咧，只要我哋去努力、去争取、 去做嘅话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美梦成真，
8: 都会实现嘅。
10: 系啦，即系诶，唔好就系一味觉得啊现实好差，咁所以你就逃避喺美梦入面啦。
8: 哦，即系有希望嘅，即系叫大家即系 dream 唔紧要，就唔好净系沉沦喺个美梦，一定要喺个现实脚踏实地，将美梦变真。
10: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个剧场版咧，如果你哋以前系有睇开《美少女战士》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可以睇，但系如果你本身冇追开咧，我又唔系。

0: 太 suggest 你睇，因为入边咧又唔系原唔系、
1: 啊、
0: 原因系咩？
1: 介绍得嘅
0: 唔系原因，因为太入边太多人啦，因为咧净系美少女战士咧已经有九个人
1: 吓、啊、九个
0: 系啊，
1: 咁个咩套咧？第一个嗰、那个
2: 月夜套，
0: 月夜套，
1: 月夜套
0: Sailor Moon， 佢就当然系女主角啦。咁但系咧，因为入边有太多人物，咁咧嗰个劇場版得兩個幾三個鐘，如果你本來你就唔太認識嗰啲戰士們咧，咁你要逐個逐個仲要喺度記，喂，你係邊個打邊個，你有咩故事，你係啦，咁其實你好難去適應，同埋你好難可以去 catch up 到。但係你唔係好似我呢啲完全係知道
2: 曬，
0: 係啦，知道邊個打邊個咧，
1: 你成以為自己係其中一個美少女戰士啦。
0: 哎呀，你又知嘅，
1: 睇你嘅樣已經知啦。
0: 係啊，我最中意就係紅色嗰個火野麗，
1: 火野麗啊，
0: 係啊，唔知。有冇听众？
1: 系咪有两个计嗰个啊？唔系，
0: 有两个计嗰个就系
1: 越野兔嘛。
0: 越野兔，我就最唔中意佢，因为比较蠢啲嘅。我中意火野
2: 嚟。但系佢主角嚟噶嘛？
0: 通常主角系蠢啲
2: 嘅。你睇嗰版本已经去到九个啦。我其实我自己记得个版本咧，我睇嗰阵时系最记得系三个啫，即系越野兔啦、火野丽啦，加埋水野丽。
1: 即系电视播嗰阵时。
2: 电视播嗰阵时，
0: 你好过分。系啦，三个系头到，
2: 系好头嘅。跟住之后咧，系后加咗两个嘅。跟住嗰两个咧，我已经唔记得咗咩名啦。但系嗰两个系唔知绿色定咩色嘅。
1: 有咩记得噶？
0: 系呢一个木星同埋金星。
2: 系啦，咁自从呢五个。
1: 美少女专科啊，你
2: 系呢五个之后咧，我已经冇再追落去啦。嗰阵时已经大个啦，唔睇美少女战士啦已经。
0: 但我真系好中意睇啊！
1: 其实中意嘅话
0: ，Go for it，
1: 系啊，可以睇完之后会开心噶嘛。嗱，既然你讲你个童年回忆，呢个都算系一个 sequel 啦，即系吓，即系咁加落去嘅呢个续集啦。我都想讲一个咧 series， 呢一个 series 咧，今次系第七集啦。吓，我睇咩咧？Scream 7夺命狂夫七，等等。其实虽然好似好旧咁套戏啦，但其实呢套戏咧系今年嘅年头上嘅，系二月嘅时候上嘅。咁乜咁巴闭咧？就其中有个角色就系咧 Friends 入边嘅阿 Monica 啦，即系阿 Courtney 啦。Courtney 咧就系喺 Courtney Cost 啊 ，Courtney Cost 咧就有份主演啦咁样。咁啊夺命狂夫去到第七啦，咁啊点咧？其实都系嗰啲咁样嘅嘢啦，都系咧即系。本来以为佢系会杀你，但原来佢唔系杀你，跟住转头咧，原来真哥真系追出嚟杀你，咁所以嗰啲咪嘅嘢。
0: 我真唔明，我去第七集可以仲咁恐怖咩？
1: 唔恐怖噶啦，其实
0: 系咯，应该啲套路唔系一样嘅咩？
1: 同埋我本人咧已经睇过五万套呢啲咁嘅斩片啦，即系其实我全部估中晒嘅吓，佢呢个
2: 系去拍噶啦，已经系，
1: 即系我可以拍噶啦，系啊，咁啊真系好简单。咁但系其实咧，佢做咗即系 Scream 7咧，佢做咗一样嘢咧，系太无聊啊！无聊咩咧？就係佢嘅劇情係接翻上一集嘅，
0: 嗯，
2: 但係啲無聊啊，點解？
1: 但係啲戲係唔使接翻上一集
0: 嘅，
1: 佢、
0: 哦、
1: 全
0: 恐怖啊啫嘛，
1: 佢全新開個故事又得咩？佢接翻上一集咁都好嘅，就講到上一集，即係其實佢係拍咗一套戲叫 Step 啊嘛，係，咁裡面就有個呢一個 screen 嗰個鬼樣嘅 killer 啦，呢、這個鬼樣 killer 嘅樣咧。其实嘅嗰个面具系嚟自一个经典嘅画作噶嘛，那个画作就系叫做呐喊，
2: 哦、
1: 就
2: 系
1: 叫 screen， 即系嗰个 emoji 啦。
2: 我记得
1: 那个 emoji， 我哋有个 emoji 系咁样噶嘛，咁样咁就系呢个讲到话，而家呢样嘢已经好 hit 噶啦，呢一套戏已经系咧拍咗好多集噶啦，咁样更加咧佢哋曾经发生过命案嘅嗰间屋咧成为景点嘅，即系要去旅游嘅咁样，咁嗰啲一开始就已经系有一对男女咧。就是去呢个景点旅游啦，我一睇我已经知道呢对男女一定唔系主角，同埋呢对男女一定死更。
0: 点解咧？唔够靓仔靓女？
1: 唔系啊，因为你一开始出现佢入去嗰间屋啊嘛，咁但系嗰啲真系要带出嚟上集嗰啲角色都未出现，咁、
0: 哦、
1: 即系两个死硬啦，即系佢都无名无姓嘅。其实
0: 都系我发觉呢啲咧鬼片、啊、
1: 有套路噶，
0: 有套路噶，总之第一个出现嘅
2: 死嘅，
1: 通常都死嘅，系啦。咁啊
2: 死先，
1: 咁啊嗰 pair 情侣咁啊入咗间呢个景点啦，个景点咧就好似。又有鬼，又好似又冇鬼咁样，都话吓你，咁啊死鬼晒咁样啦，然后先出字幕话啊，而家套戏开始啦。咁啊讲翻原来咧，上次嗰一集咧，套戏入边嗰个阿妈就生咗个女啦，吓生咗个女，咁样咧，其实唔知佢上次已经生咗都唔知，呢个女大咗啦咁样。咁样咧，佢阿妈咧就要保护佢屋企人啊，咁样啦，咁喺个小镇嗰度住，隐姓埋名啦。点知呢一个咧鬼面杀手咧又打电话俾佢，又话要杀佢啊，要杀佢个女啊，杀佢啊咁样。咁啊，于是啊喺排戏当中咧就杀咗佢啲同学，咁啊即系顺手啊，总之咁就即系搞咗一大餐大龙凤啊，又杀啲杀老细杀老咁样啦。咁你话系咪好刺激咧？以你睇咗七集嘅《夺命狂夫》咧，其实呢一集咧系唔刺激嘅，但。

0: 系佢交足气，死翻晒咁多数量嘅人俾你，全部嘅死法咧都系血噶血噶，佢系多血咯，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咧好似 obsession 咁样吓到你冇命咧？就唔系嘅，即系你会觉得似系。睇誒《歡樂今宵》第五千集咁樣咯，即係好似一個 party feel 多啲啦。咁其實嗰個爛番茄指數呢一套都幾高，因為咧佢人就多啊，但係其實好多都冇用噶。係，即係譬如佢講到嗰個女主角個老公咧係一個警察嚟噶，咁警察真係好勁啦。咁遇到嗰個鬼面殺手，哇打兩打，卜俾人卜暈咗。即係你係警察嚟㗎，
1: 咁容易嘅？
0: 你點解咁容易俾人幫人㗎？同埋你一幫人咗之後，你剩翻你老婆同埋個女就對付個 killer 㗎啦，咁樣。同埋唯係嗰啲咯，一開頭個阿媽同我女講話：，你要小心啲啊，因為會人殺你嘅。個女就死都唔信咯，唔會嘅，唔會有人殺我。你阿媽嚟嘅，信下人哋講得唔得？係咪先？即係佢永遠有呢啲橋段咧，係好公式化嘅。
2: 係，老土橋段
0: 嚇，老土橋段。但係我嘅眼中睇嚟之後，就覺得都接受嘅。咁第七集咯，係咪先嚇？咁同埋今次加咗啲 friends 嘅 Monica 咧 ，Courtney Cox 咧，係有啲化學作用嘅，係 OK 嘅嚇。
2: 仲有第八集睇唔睇啊？
0: 如果喺愛飛機嘅話，我一定睇，因為我愛飛機睇嘅呢個 Screen 7，咁啊 OK 啦嚇。
1: 喂，我睇一部咧，都係動畫片嚟嘅。之前啊，莉莉姑就睇咗首輪啦，我就而家睇翻啦，因為上咗串流平台，就係呢一個咧《理想奇兵》啊。嗰、那個、
0: 哦、我知啊，好多人
2: 好睇啊，好睇啊，
0: 係啊，好多人讚
1: 嘅喎。好睇喎，其實咧，因為你嗰時話好睇好睇啦，你話你都要睇下先講啦咁啊。咁我睇完之後咧，我真係覺得係幾好睇，同埋佢而家呢啲動畫片咧，我覺得。唔系真系净系俾小朋友睇噶啦，
0: 大人睇
1: 嘅，系俾大人睇噶。
0: 我哋总系想喊，你感动到。
2: 唔系啊，我想 cut 啊，
0: 我想 cut， 系我删你
1: 嘅
0: 乜？你
1: 因为其实佢系一个环保反思嘅电影嚟嘅。
0: 因为呢一套戏咧，俾一啲嘅外国嘅影评人咧，就评为2026年上半年度其中一套必睇嘅戏。
1: 系啊，其实就讲到即系个小朋友由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好似嗰啲麻烦僆仔嚟嘅，成日咧话反叛嘅。咁啊，但系反叛出嚟咧，佢有一样最中意嘅就系最中意小动物，成日觉得咧即系譬如。啲學校咧咪好中意啊！呢度嘅兔仔 Connor， 嗰度有個雀仔 Connor， 就俾啲人咧就俾啲小朋友就感受一下，同佢傾偈啦。佢就覺得點解捉住佢哋啊？等我帶走曬佢哋先，咁樣救拯救佢哋。
0: 我要放咗啲動物。
1: 係啦，拯救佢哋。咁所以佢又俾老師啊外人就覺得，你好麻煩啊！呢個僆仔點解會咁噶？但其實佢嘅心態就係我好想環保，我好想拯救曬所有動物。咁佢既然咁麻煩啦，阿媽又搞唔掂佢啦，就擁咗佢咧，就俾阿嫲定阿婆照顧咁樣。咁啱咧，阿嫲定阿婆嗰間屋嘅隔離，
0: 阿嫲定阿婆，
1: 因為個 grandma 叫做咁啊嘅屋隔離咧，就有個好似啲小池塘咁樣啦，即係呢個池塘濕地咧，係佢陪伴住佢成長嘅。咁啊婆婆就話：哎呀，你一定要保護呢個地方啊，呢個地方好靚啊。咁啊由細到大都係望住個地方，同埋佢個麻煩啊嘛。個阿婆咧為咗訓練佢或者要 calm down 佢咧，成日都帶佢去呢個濕地度，你望下呢度啲小動物，你感受下呢個環境，所以覺得呢個地方好有感情。到佢大个之后咧，阿婆离开啦。咁但系呢个湿地咧，就竟然俾当其时嘅市政府就话要收翻佢，铲咗去，
2: 起桥，
1: 我哋要即系呢个地方要发展咁。咁搞到佢咧就觉得唔得，我要保护呢个湿地。咁点保护咧？咁就系衍生之后嘅古仔。咁啊得意就系一样嘢咧。呢個小朋友咁愛嘛，咁咧亦都當其時原來佢大學嗰度咧有啲教授咧就研究緊一個得意嘅嘢，就係去做啲動物公仔出嚟，然之後個人嘅身體咧就點樣轉移去咗個動物度，然之後動物去出去咧去探索下個世界，
0: 咁天馬行空
1: 㗎，係好得意嘅
0: ，OK 喎，係啊，
2: 但係好好睇，即係我覺得好睇嘅點咧係。佢嗰個劇情寫得好有深度之餘，佢每個位都有搞笑位嘅喎，所以咧你成套戲咧係完全唔會有悶場啦。你有陣時睇到又感動得嚟，冇啦，又笑下，笑下得嚟，又想喊下咁樣。
0: 我真係唔會話係專登要説教，説到你咧懵嗰只，
2: 係
0: 啦，即係有意有啲搞笑位嘅。
1: 係啊，同埋你亦都可以由個動物嘅角度去感受下個世界。
0: 唔知道《理想奇兵》咧，咁啊其中有一個超配角嘅配角就係嗰個蜥蜴啊。
2: 系啊，好红啊！嗰、那个蜥蜴
0: 好红啦、啊，喺网络上面，但系佢喺戏入边咧就占个份量唔系咁多啫，系嘛？
2: 唔系咁多，但系佢每次出嚟咧，佢都我印象系好似超超地悠悠闲闲咁样。
1: 我觉得咧，其实呢一类型嘅配角咧，迟啲咧就会突然之间 hit 咗咧，将佢成为主角又摆过嚟就做一套剧噶啦，有机会。
0: 佢而家已经喺网络上面系 hit 咗啦，系啊。
1: 好犀利！我觉得呢类型嘅动画片咧系会掀起咗个热潮噶，大家会中意，即系可能对于动物咧，即系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咧都。都有个情意结摆落去，同埋咧，佢当中，譬如佢讲呢只动物嘅时候，即系理想奇兵嗰只，嗰只你定你啊？

0: 啊，你啊，
1: 即
0: 係你啊。咁你咧即係同佢哋仲要解釋，因為唔係即係唔係度度都有噶嘛。佢都會可能話啊，佢有啲咩特性啊，佢點解會揀呢個地方啊？
2: 會講嘅，
0: 會
2: 講
0: 嘅。佢
2: 會嘅。
0: 咁你令到即係譬如可能世人，你都會突然之間，咦？欣賞下呢個動物先，下次會唔會真係喺我嘅屋企附近都會見到佢咧？點解佢會揀呢度停留，唔揀嗰度咧？咁你都會了解下咯。
2: 因為我中意睇動畫片嗰啲 friend 咧，個個都睇曬，個個都話正，同埋個個都話咧唔係淨係大人睇可以咧成家一齊去睇。
0: 係一家人睇啊，
2: 大人細路啊咁樣。阿莉莉姑話 OK 嗰啲都應該 OK 嘅。
1: 好睇，荷莉啊，
0: 荷莉啊。嗰只小动物嘅荷莉，
1: 因为香港其实都冇见过，
2: 少啲啦，
0: 同埋有笑有泪啊嘛。
2: 系啊，咁啊，即系可以根据我哋嘅推介咧，呢个 weekend 可以睇下啲影视作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工友违规吸烟，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说，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后，迅速推行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减少吸烟。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职尽责，认真审议。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的费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相关价格会随住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冧，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迅速核清人数，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接叠床、毛毡和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

0: 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25点，跌583点，成交金额24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59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170蚊，跌378蚊。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2.28毫。腾讯控股461.4元，跌22.6元。中芯国际68.3元，跌6.9元。盈富基金24.9元，跌5.6毫。阿里巴巴112.1元，跌4.8元。华虹宏力142.4元，跌15蚊。恒生中国企业83.2元，跌2.38毫。恒生中国企业是83.18元，跌2.38毫。小米集团26.74元，跌7.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澳元5.475，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8，欧元系8.97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852点，跌2964点。港金报3728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1.19美元，卖出3991.88美元。

0: 方面啊，南区嘅中磡角道啦，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跟住中磡角电站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去英皇道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嗰条支路啦，比较车多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达大厦。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嚟紧嘅开卷乐咧，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嘅小说集。呢个小说集嘅名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同埋关心香港文学嘅朋友，星期六晚唔好错过我哋嘅节目啦！
1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陪紧你噶啦吓，再加埋我嘅两个塞豆窿咧，陪住大家买一送二，包括有咧又年轻又细个，口才又好嘅伯父。
1: 家姐你好啊，
2: 点解会咁嘅？
0: 跟住又有老而离坚嘅莉莉姑，
2: 唔
0: 系咩？
2: 大家姐你系咪未瞓醒啊？
0: 你唔系老而离坚咩？
2: 错。我五岁，卜卜脆。
0: 你点会五岁啊？你借你半边身五岁啊？点五岁啊？
2: 咁你最多夹埋另一半，咪十岁咯。
0: 哦，又后生又诶，其实你李姑啊，我间唔中都要咧俾啲位啊，白虎行噶嘛，我都系氹下佢嘅啫，系 啊,
2: 啊。
0: 下次我赚翻嚟啊吓。
2: 诶、啊，
0: 白虎又靓又叻、
1: 啊，
0: 又叻又叻，
1: 你好啊！
0: 喂，话时话啦，嗱，近排天气咁唔稳定啦，会唔会令到你哋咧，即系譬如拣选呢一个衣着出街啊，又或者带遮方面咧，有啲困扰呢？
1: 梗系有啦，嗰啲长裙啊，嗰啲拖地嗰啲，全部唔敢着啊，而家。
0: 佢拖地嗰啲裙咧，出一出街咧，全部嗰啲裙入边嗰啲咩可乐罐啊、柠檬茶罐啊，嗱、
1: 哎，
0: 全部垃圾扫翻我屋企。
1: 你睇少啲垃圾噶，而家人哋啊，你有冇听外国嗰个艺术家就系喺 Taylor Swift 咧结婚个门口嗰度啊，执咗一堆垃圾翻嚟卖啊！
2: 咁犀利，
1: 卖晒啦，几好搵啊人哋。
0: 喂 ，Taylor Swift 个结婚礼咧，唔俾人采访噶，但系佢、
1: 啊、
0: 都可以喺门口嗰度。
1: 佢就
0: 系
1: 喺侧边嗰啲范围之外
0: 卖啲
1: 晒嗰啲垃圾，然之后翻去呢一个角度袋，然之后咧摆翻上网。嗱、呢个咧就系当日喺侧边嗰啲垃圾。又真系即系猜攰咧，即系有人买，真系
0: 垃圾都有人买，唔系啩？
1: 真系好奇怪，
0: 即系垃圾买垃圾啊！真系
1: 系咯，唔明点解啊？
2: 哇！但系咧，佢嗰个结婚咧，真系仲劲过演唱会级数啊！
0: 梗系劲啦，喺 Madison Square 咁啊，麦迪逊嗰度咧，
1: 系咯。
0: 同埋今次啊，阿 Taylor Swift 一早已经讲咗噶啦，佢话咧佢唔会咧去筛选。佢嘅朋友邊個 friend 啲就請佢，邊個冇咁 friend 就請佢。佢話行內只要咧同佢熟、同佢識嘅咧，佢都請曬。
2: 哎呀，好正啊！
0: 咁就唔使再 worry 嗰個咧，即係賓客嘅名單啦。
1: 但係咧，我見到咧就Taylor Swift 咧個講到就話啊，總之咧入場嘅賓客咧，唔該你所有電話咧都擺起，唔准影相，唔俾拍片，即係唔可以流出任何嘅相片啦。但係咧，而家嗰啲咩 AI 咧，真係。
0: 自己 gen 出嚟啊！
1: 自己 gen 晒啲相咧，搞到大家以为系真咁样咯。
0: 哦，所以其实你越多呢啲咁嘅嘢咧，越搞到第二时嗰啲名人婚礼咧，点只要收埋你相机咩啊，净锁埋你对手，我谂嘢好真系
1: 锁埋个脑唔俾谂嘢。
2: 但系其实一件咁开心嘅事，点解要咁神秘唔俾？
0: 因为我谂佢唔想俾人知道佢哋里面即系玩得好疯狂啊，又或者有啲咩相流出嚟啊，同埋可能佢嗰个婚纱佢都唔想俾人哋评头品足。
2: 咁又系，
0: 系咪啊？即系我着得几靓几唔靓都好咧，都系自己嘅事咁样啦。
2: 不过你又啱，即系譬如佢哋玩得好嗨，饮醉晒，咁如果俾人影到咧，好多丑照又。唔系几好意思、啊
0: 哎，你估个个好似大家姐我咁样嘅咩？就算饮咗牛奶啊，瞓街都瞓得靓过人噶。
1: 你挂喺条街度，大家姐
0: 又挂喺个栏杆度，
1: 挂喺个栏杆，
0: 挂蓝牙系啦。不过 Taylor Swift 咧可以话系美国嘅甜心啦，即系佢咧都个感情嘅生活咧都可以话多姿多彩。因为咧听讲话咧佢咧每次遇到一啲咩嘅哽咽啊、辛苦嘅爱情故事咧，都成为佢下一首歌嘅素材啦。咁啊写晒啲嘢落个歌度啦。咁甚至有阵时咧，佢会搵啲歌咧。嚟闹个前度个死佬啊！有几衰有几衰噶。
1: 所以咧，佢今次结婚啊，嗰个婚前协议书写到明啊，个老公话到明，我哋如果真系咧咁不幸分手离婚咧，唔准写我，唔准唱我，讲到明啊，唔准唱我啊，
0: 咁真系。
1: 咁但系冇办法嘅，咁啊即系创作人嚟，咁啊创作人就系因为有另一半或者有啲经历，然之后去摆落啲歌度啊嘛。
0: 佢虽然系创作人啫，但系佢冇作嘢啊嘛，呢个真系一个事实嚟噶嘛，佢曾经发生过。咁有人问佢话：，哎呀，你咁样写喺前度会唔会咧？好唔好，好唔开心啊咁样，咁Taylor Swift 就话啦，咁叫我啲前度唔好做衰嘢咯，你唔做衰嘢我就唔会写你啦咁样。
2: 同埋佢好似有计到明噶、哦，如果咧佢每出轨一次咧，就唔知道好似要罚千几万咁噶。
1: 出过咩一次啊？
2: 出轨啊！
1: 我出轨一次啊！
2: 系啊，即系总之话佢另一半佢老公咧搵一次、
0: 哦、婚前协议。
2: 系啊，即系讲到明你出轨一次，即系咧你同出边啲女仔咁样，即系有。一次咁咪就罚一次钱咁样咯。
0: 哦，咦，咁但系如果用钱可以解决嘅，咪即系好似鼓励咗佢出去一咯。
1: 我搵到多啲钱咁样咪。
0: 不过而家其实佢都真系如胶如漆啊，暂时

0: 会嘅，即系
1: 你啱啱结婚，有边个唔系如胶如漆噶？
0: 系咯，耐咗啊，淡咗就唔知点啦。不过希望唔会啦。不过我都相信咧，忠贞嘅爱情嘅。咁我识过好多啲 couple 啊，都系一生只系爱一个人噶啦。
1: 真系
2: 系噶。你冇见到咩？我上个礼拜见到啊，香港啊，启德嘅大舞台咪见到咯，见到 Sammy 同埋许志安两个咧，哇，嗰种恩爱程度啊，冧到癫咗啊！
0: 系啊，系啊。
2: 你唔冧咩？你见到佢哋咁样讲，
0: 我都冇去，我俾一样嗰张飞俾人啊。
1: 咦系，你之前唔系话买咗飞嘅咩？
0: 我买咗飞，但系跟住之后咧，有啲人话想去，咁我心谂，哎，其实我由 Sammy 出道啊，到而家都系咁睇佢噶啦，俾啲机会嗰啲新一代去睇佢咯。
1: 哦，咦咁啊，白虎啊，你系咪又去咗睇啊？
2: 有啊，咁啊现场支持啦。
1: 佢呢一个而家变咗系答谢会啊嘛，会唔会咧同一般嘅演唱会咧唔一样咧？
2: 其实咧，如果咧你唔讲啊吓 ，Sammy 冇讲过，唱片公司冇提。佢唱多十零首歌之后呢，其实是收复演唱会来的了，已经是。你只不过是真的呢，即对于 Sammy 这么高资格的 artist, 所以
0: 这么高要求。
2: 这么高要求。我就是有些事做得不够好，我就不摆出来就当演唱会就不要搞了。
1: 哦、
2: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咯，即其实很好、啊、已经。
0: 咁點解其實點解佢唔將嗰啲嘢咧即刻嚟個急救 plan 嚟去將變咗？
2: 因為佢就係話嗰個即係壞咗嗰樣嘢，我冇得急，冇咗個 plan B 啊，冇得急救啊，即係嗰個嘢某個器材定唔知咩結構壞咗，嗰樣嘢就唔可以再做落去，咁佢就覺得好似。唔得，
0: 亏欠咗啲歌迷。
2: 唔得噶，唔够好啊，唔够完美咁样。
0: 哦，即系追求完美系好嘅，但系你知啦，佢即系咁难得今次咁好状态，又咁难得咧，即系就做得咁好咁样，就变咗系一个。即系free of charge 嘅答谢会又好似好唔抵咯，即系再商言商啊。
2: 系虽然咁讲，即系好似感觉抵佢唔抵啦，但佢自己喺台上面都话咧，佢等啲歌迷开心啊。
0: 点解啊？
2: 因为见到歌迷咧嗰啲样子啊，笑到灿烂到不得了啊，咁开心期待啊，佢话。赚晒啦，大家即系俾益你哋，而家呢个城市开开心心啊！因为本来呢个真系一个公关嘅灾难嚟噶嘛，而家咧佢变咗一个咧，咦扭转局势，大家又开心睇多场演唱会、答谢会咁样，咁亦都咧大家又唔会好抱怨，咁啊 OK 啦 ，win win。
0: 同埋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势咧，就系阿 Sammy 个位置啊 ，Sammy 个位置咧，佢又唔系话真系咧好老咁样啦，但系当然都唔系后生啦，咁咁啱先咧。
1: 点解俾你讲呢？呢句噶，
0: 咁佢系嘛？
2: 佢嘅资历够讲噶啦，
0: 我资历够讲 ，Sammy 啊，细我少少咋，个上身梗系我大过佢啦。
1: 咁应该大好多
2: 啦。
0: 咁样咧，即系佢可以话咧，系喺香港地咧老中青都会睇嘅一个歌手嚟嘅，好难得噶呢一样嘢。既然系咁嘅话，咁佢对自己嘅要求都好高啦，同埋佢最紧要咧，佢嗰啲 hit 歌多啊嘛，系啊，佢只只歌都脍炙人口嘅，系咪先？咁啊，呢个答谢会咧，系佢入行咁多年咧，向呢一个乐迷啊、歌迷嘅一个诚心诚意嘅多谢，咁都 OK 嘅。
2: 哎呀，然而咧，即系开咗呢一个答谢会之后咧，都掀起咗另一个热话，
0: 咩啊？
2: 到 Sammy 咧，有好多时咧都似点石成金金手指咁样，
0: 我翻唱啲歌，
2: 翻唱啲作品咧，令到大家咧，咦，无端端都，咦，嗰首歌唔好识都 hit 咗。
0: 而家近排个受害者啊，定系受益者啊，就系 Nancy Quay 啊嘛，系咪啊？
2: 系啦 ，Let Go，Let Go 咧，本来咧即系唔系佢，大家嗰次就系睇一个 show 嘅时候。哇、哦！呢首歌咁好听，但我亦忠实 fans 嚟嘅，点解唔识嘅？冇理由噶啦！
0: 佢唱嗰只 Let Go 嘅时候，好似捧场有好多只手伸出嚟咁样噶嘛，系嘛？
2: 唔记得啦，嗰、那个画面，
0: 我唔记得。O K，
2: 记得系啦。咁总之咧，就系佢唱嘅时候咧，大家冇理由嘅，一 check 嘅时候，哦，原来唔系佢嘅歌嚟嘅，系人哋。好似譬如咧咩上帝早已预备，唔系呢个咩不要惊动爱情，大家咧直情去话。喂，呢首歌唔系 Sammy 系原唱咩？
0: 原唱系高豪正，
2: 之后先知原来系高豪正先系原唱。咁大家都话，真系有时唱啲歌咧，唱到咧 hit 过个原唱啊！
0: 今次又有一只系咪啊？系咪啊？边个啊？阿卢广仲啊？
2: 唔系卢广仲，呢、啊、首系新歌嚟嘅《陨石与地球》。
0: 原本咧，原本系咩歌啊？
2: 原本咧就好似叫《地球与陨石》，即系另外一个名嚟嘅。
0: 将佢调一调先。
2: 但系歌词咧都系有啲唔同嘅。咁呢个咧本身唱歌嘅朋友咧系黄俊荣。
0: 哦，黄俊明。
2: 咁然之后佢今次咧就唱咗呢个版本，咁啊就哎呀，咁都系讲系新歌嚟噶，新派台啊，咁亦都大家都觉得，哦，真系佢有时咧好多嘅作品咧都真系。好似系咪佢加持咗咧？亦都
0: 我觉得系佢有音乐嘅 taste， 即系其实咧，我觉得郑秀文咧，佢如果

0: 唔得闲做歌手咧，可以嚟做 DJ。佢拣嘅歌一定系好听。嗱，上次佢唔知喺演唱会唱嗰只《高山低谷》，
1: 哎、
0: 哇！即系连啊嗰个阿林美康在座啊，听到啊都喊啊！
1: 系、哎、啊，当年都曾经唱过咩《给自己的信》啊，《红绿灯》啊，都真系《
0: 红绿灯》唱得好。
2: 但我觉得佢好好啦，即系佢都好提携咧，嗰啲后辈特登咧去唱佢哋啲歌，等多啲人认识咯。
0: 认识啊！喂，咁作错啊！突然间认识。
2: A B C 嚟噶嘛
0: ？A B C 呕啊！佢真系唔怕呕死人嘅，真系。喂，除咗咧郑秀文有个答谢会之外咧，同一时段差唔多时间咧，阿张天赋都有佢第二次嘅红馆演唱会，好多人都话佢今次好过上次。跳舞好好多，唱歌都系咁正，同埋咧有啲人专登啊，喺网上啊写衰啊张天赋啊，
1: 点解啊？
0: 话佢唱歌唔掂啊，咁但系我都睇嘅时候已经知道假嘅咧。张天赋最叻系咩啊？就系、是、唱歌啊嘛，系咪？你话佢唔够高得，你话佢咩跳舞唔好得，但你话佢唱歌唔掂咧，真系一啲都唔得啊！
2: 但系咧，我睇张天赋咧，我好 angry 啊
0: ！Why you angry little girl？
2: 嘅观众嘅质素咧，
0: 点解
2: 麻麻啲咯？
0: 咩？哦，你有睇啊？你有去睇啊？
2: 我冇睇，但系我有睇新闻。
1: 大家姐一样睇精华，睇精华。
0: 佢讲到好似自己有睇，原来佢话佢有睇新闻。
2: 我睇新闻
0: 系点啊？咩事啊？
2: 因为咧，佢咧有几场嘅演唱会都分别又请咗唔同嘅嘉宾啊嘛。咁、
1: 哦、
2: 其中就请咗一位咧，我哋三位都好中意嘅 Chantel 啦。
0: 哦 ，Chantel 做咩事啊 ？Chantel 好多人中意噶，
2: 好多人中意。咁但系咧就有一啲观众咧，佢就好曳曳猪啦咁样。
0: 吓点啊？
2: 咁啊就 Chantel 上去咧，咁佢就即系类似就系唔知系咪唔中意佢啦，定系咩咧？系啦，就喝倒彩，
0: 靴佢，
2: 靴佢。我觉得好差，好曳啊，好唔应该啊。
0: 我就系见到有阵时有一啲嘅网上嘅平台咧，就影咗阿张天赋同埋阿 Chantel 咁之类啦。跟住佢就话：哎呀，好开心今晚咧！张天赋演唱会咧有 Maria Cadero，
2: 唔系我觉得网上
0: 点解你会谂到明？佢咪笑话郑秀文系
1: 衰嘅？
2: 我觉得网上可能个个都唔系 MC 个 fans 咁都算，咁但我觉得你作为你睇得 MC 演唱会咁样，但系佢 fans
0: 即系中意佢啦，
2: 中意佢，咁你应该要尊重你中意嘅偶像请嘅嘉宾咯。咁既然佢哋咁啱，其实系有首合唱歌，
0: 有嘅，
2: 系啦，咁啊请上。Chantel 当然是非常之有道理和合理啦，咁同埋系你嘅歌手，你中意嘅歌手请噶嘛，咁咪唔可以咁样嘘人咯，唔可以咁闹人咯。
0: 你讲得好，你真系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2: 系啊，
1: 而家呢个文化真系唔得啊！当你咧好似唔中意个 artist 咧，就会踩衰佢啊，踩屎佢咁样啊。
0: 你有阵时咪后都系咁噶，
1: 咪后啊嘛，
2: 咪后可以，
0: 咪后可以，
2: 你可以，
0: 咪后
2: 可以，你可以背后讲人坏话。
1: 我咪后话唔中意你啊，大家知都得噶，系咪？
2: 哎呀，佢讲咗心声出嚟，
0: 我知佢唔中意我噶，我知噶。
1: 咪后讲下啫，
0: 咪前咪后我都系唔中意你，我几
1: 一视同仁。
0: 我绝对唔系咪前咪后两个人，我同一个人嚟嘅。不过我觉得今次咧，张天赋嘅演唱会明显见到佢诚意咧系好足够，同埋见到佢咧一个 artist 仔咧慢慢咁样进步，佢都成三年咧隔咗系咪啊？有冇啊？
1: 有冇隔三年？
0: 耐唔系咪咁耐啊？
1: 我都唔记得啦。总之
0: 差唔多啦。
1: 总之每次开 show 咧都系爆晒啦，好快就。
0: 咁我真系而家现存
2: 咩？讲
0: 现存新一代唱歌嘅，佢真系唱得最好咯。
1: 系啊，
0: 系啊，搞到我咧，哎呀，我都想生翻个仔咧，好似阿张天赋咧咁样样。
1: 我都老胖生猪。
0: 老胖生猪条点啫？我如果我系老胖啊，
2: 又肯同佢生咗孙、
0: 我唔使，我雪卵咪得啦。
1: 仲孙
2: 唔
1: 系嘛？
2: 仲有
1: 卵
0: 咯？得啦。带嚟有张天赋，男人怎可以？I lov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领工作组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迅速核清人数，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毡和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翻嚟本港，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嘅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提供所需嘅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嘅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令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佢又话，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行政同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履职尽责，认真审议。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处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6点，跌442点，总成交金额2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跌5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09蚊，跌339蚊。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88仙，中芯国际69.75跌5.45仙。腾讯控股464.6跌19.4，盈富基金25.06跌4毫，阿里巴巴113蚊跌3.9，华虹宏力144.2跌13.2。 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2,694点。港金报37,43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1美元，卖出4,00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在九龙凤德道黄大仙凤德道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路段，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就是凤德道近住凤德村因为爆水管的缘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现在这条支路是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重复一次，就是公主道通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的支路是因为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另外提一提大家，在城门隧道有修剪树木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荃湾入口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港岛方面，因为电车路轨要急修，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

0: 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请留意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比较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新界方面，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跟着林锦交汇处一段是车多慢驶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11: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1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1: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0: 大家姐，大家姐，
11: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11: 继续翻今日啊，礼拜五大家姐时间啊，吓白虎同埋莉莉姑投其所好啊，我哋啊今次投啲乜嘢呢吓？
10: 就系投哇！而家出面都系啊，落雨天自拉嘅小确虾。
11: 哎呀，好紧张啊！
13: 你紧张紧张啊？
11: 落雨湿湿咧，你知我噶啦，其实我系暴雨嚟噶嘛，系咪？
10: 你收翻埋佢啦。
11: 我暴雨类动物啊，意思吓咁啊，出边又落雨，咁搞到我咧，即系好。好多嘢咧，要攞遮啊，又要攞雨褛啊，咁样。
13: 你中唔中意落雨啊？定中意太阳啊？
11: 我中意太阳噶，但又唔好太晒。落雨咧，攞一阵就好啦，两分钟啦。
13: 吓，两分钟做到啲乜嘢啊？
10: 唔
11: 因为有阵时落雨咧，你喺香港地咧，即系嗰啲担遮啊，会笃盲对眼噶，嗰啲行过。
10: 揸好啲咯，
11: 唔系我揸唔好嘛，系人哋揸唔好嘛。
13: 系啊，有啲啊揸到好鬼死低噶。
11: 系要离谱，有啲明明喺骑楼行紧，已经遮住雨咧，又要担住把遮，你收遮啦。
13: 讨厌，
11: 好气。
13: 你讲乜嘢？
10: 讲咩？
13: 好惊。

0: 差啲，我差啲，我差啲想讲啲出唔到街嘅嘢添啊！
1: 吓死我啊！
0: 系我都吓死啊！
2: 好啦，讲下咧有咩头选啊 ？A 上车落雨，落车停雨啊！哎呀，好正呢个真系。
1: 呢个就最 happy 啦，即系你上车嗰刻，哎呀，突然之间咧，
2: 九 A
1: 不特止。出边啲路人咧，哎呀，好似好凄凉咁样咧。
2: 我冇睇人哋，我唔会咁样落井下石。
1: 哎呀，我就特别开心啦。
0: 点解你个心地咁唔好啊？你
1: 系啦，哎呀，我系咧比较心态啊，好差啊，我人。
2: 我戥佢可怜啫，净系。
0: 你要落地狱
2: 咗啦，
0: 唔紧要啊，你落地狱冇所谓噶，阿白虎会陪你。
1: 我有朋友系咪？
2: 我一定拉埋你落去啊，大家姐。系啦，咁啊 A 啦，上车落雨，落车停雨 B。一翻到屋企先至落大雨，哇！呢、這个我系至中意，即系好似咧觉得，哎呀，连个天都帮我啊！
1: 系啊，呢、這个即系平时咧做得好事多先会咁做啊！
2: 系啊，我试过好多次啦，都真系咧、啊、一翻到屋企咧，咦？点解咁嘈嘅？咩事咧？听到出边原来落紧。哇！
0: 九 A
2: 大到咧，好恐怖啊！
1: 呢啲真系好幸福噶。最差嗰啲咧，就系咧本身冇落雨，一出去嗰刻就突然之间落大雨，就最讨厌嘅。
2: 同埋有时呢、這个冇呢、這个都正嘅，就系、是、咧你明明叫出边，哎呀好大雨啊，点算咧？一搭完个 lift 落到楼嘅时候咧，咦？停咗雨或者细雨咗好多，你觉得好似哎呀好开心啊，
0: 好似有赚咁样啊！
2: 系啊，帮我啊！
0: 下一个
2: C。去平时排长龙嘅餐厅，一入到去即刻有位，因为落大雨冇人排啊嘛。
1: 系 啊，
0: 都系嘅。
2: 开唔开心啊你
0: ？OK 啦。
2: 你都唔排队平时？
0: 我平唔系啊，我唔系唔排队，而系我见到佢一排队，我即刻走夹唔头，系、啦。
1: 嗱、我哋咧就开心啦，但系啲餐厅咧
0: 就阴公啦，落雨冇生意啊，嗬。
1: 餐厅都算啊，我有啲朋友咧，佢系开嗰啲蛋糕店、烘焙店咧，佢真系话咧一落雨嘅话咧，就完全冇人帮衬，跟住佢嗰日咧整好嗰啲蛋糕咧，全部要抌噶啦。
0: 咁阴公啊！
1: 系啊！
0: 哎呀，真系好阴公啊！嗬、
2: 我之前听过咧，连发型师都话落雨天咧啲生意都系差啲噶。
0: 咁你冇理由落雨天再去剪发噶嘛？剪完之后又揼雨咧，又系要再洗过头。
1: 咁又系，
2: 但我冇理过，即系无论落雨定系好天咧，你系要剪就要剪噶啦。
0: 你唔同我哋啊嘛，我哋系高级嘅人，你系一个 cheap cheap 精啊嘛。
2: 关咩事啫？
0: 你估唔到我会咁讲啊？系咁，我真系讲事实啫。系下一个
2: D 隔车未洗当洗车
0: 呢个我真系咧举脚赞成啊！
2: 车洗唔洗？
0: 我唔系唔洗，而系既然个天落雨咯，咁咪由得个天帮我洗啦。
2: 你会唔会倒埋嗰啲清洁液喺个车顶嗰度咧？等佢慢慢洗落嚟嘅时候咧，就好似冲埋啦咁样。
0: 卡通片咧，
1: 喂，但其实会唔会真系干净咗噶？
2: 系会得噶。
0: 一时时大雨就会咯，你细雨咧反而未必会，你整架车更加污糟嘅。其实
2: 哦，系咩？
0: 系啊，大雨咧就乜嘢都冲走晒噶。
2: 咩要涂噶？
0: 大雨。其实你讲嘢唔好笑咧，其实冇人知噶。涂大雨你觉得好好笑咩？
2: 系啊，哈哈。
0: 哇，黐线！哇，我开始发觉咧，阿白虎咧唔系好正常啊。
2: 五啊嘛，
0: 佢被依啲欺压得太紧要啊。
2: 好啦，二迟到起身翻工，哎呀，原来今日黑雨放假。
1: 哎呀，呢、這个正到晕啊！
0: 呢、這个开始呢、這个正系大确幸啊，
2: 系啊。
1: 我以前咧，學生嘅時候我就好衰嘅，咁啊細個咧，譬如你
0: 而家都好衰啊，
1: 唔係點樣衰法咧？就係你夜晚黑咧十點十一點咁樣啦，咁啊第二日要考試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就黑雨啦已經，咁咧你就十五十六，本身其實嗰個時間係應該要用嚟温書嘅，因為就已經臨急抱佛腳，聽日考試啦，但係咧你硬係會有種僥倖嘅心態。啊！而家已经十二点啦，会唔会呢个黑雨咧可以留到去听朝？只要挨到去六点，挨到去六点嘅话咧就可以 confirm 唔使。咁咧你就温书，你温下，你唔可以 concentrate， 你专心唔到，因为可能听日唔使考试咧咁样。
0: 但系到最后都衰硬噶，应该
1: 唔系
0: 咩？
1: 最后尾咧。
2: 红雨
1: 唔系都红雨都唔使翻学啊，
2: 系嘛？
1: 系啦，就真系唔使翻。不过咧就是、因为咗呢件事咧，就你搞到通顶，就通咗一晚顶。就因为你好心急啊嘛，你喺度想知究竟使唔使翻学，你就最屘完全冇温书，就等到朝后咗六点 ，confirm 真系唔使翻学啦，就想瞓觉。
2: 咁你真都系冇温过书，
1: 都系冇温过书，不特止，我仲挨咗一晚嘢，全日冇瞓过觉。
0: 其实你系懒底啫，基本上咧你系做咩？咁样你都系想懒嘅啫。
1: 其实好差，所以我人真系我要检讨一下。
0: 你自己话咗自己差。

0: DSE 冇星星，得个头有星星咯，真系。
1: 诶，你估下呢个通行证俾你噶？
0: 地狱通行证啊？
2: 又唔使去地狱。
0: 呢个我冇伤害人啊！
2: 佢冇伤害人，不过即系还珠格格个 friend 咯。
1: 点啊？
2: 衰衰格格，
1: 我战战格格。
2: 下一个。
1: 唔使等，即刻有车，唔使搭雨，
2: 系就好啦。但系次次都系咧，天气不似预期
1: 咧。你咁负面就冇车俾你噶啦，而家。
2: 你谂下，你试下去隧道口嗰度搭巴士啊，落大雨。边度有车啊？
1: 有遮噶嘛？
0: 唔系啊，同埋咧最差嗰下咧，系你本身系有亚遮头嘅，咁手有车，但系咧你一冲入去架车嗰下，中间有啲啲嘅嗰个空隙位咧，就系湿晒嗰个位嚟噶啦。
1: 同埋有阵时咧，啲人唔生性噶嘛，即系你明明咧，即系。上车嗰下咧，嗰啲人突然慢咗啊！咁你就企出去揼雨啊，揼一轮啊！
0: 有啲仲衰，你搭小巴嗰啲噶嘛，大家都担住遮噶嘛，咁啊，你前一个咧一上去嗰下咧，佢要闩遮嗰下，
2: 就回身闩遮就整湿你，
1: 仲要揈两下，
2: 揈两下，
0: 揈两下，
2: 系我明啊，我明啊，
0: 真系嬲到咧，我最憎嗰啲啊！
1: 哎呀，激鬼气啊，真系好下一个啦，就系、是、G， 大雨过后凉凉地，哎呀！仲见到彩虹哦、啊！
2: 咁夸张，不过真系凉凉地咧，瞓都舒服啲噶、
1: 哎，爽好多、啊。
2: 冷气都冷气都唔使校咁低啊，系啊，
1: 即系咁高。都唔使开啊嘛，直情
2: 可以唔使开噶。系啊，即系凉凉地咧，好舒服咧，又啊唔知点解咧，即系冻冻地咧系易瞓啲噶嗬。
1: 咁系啦，啲热辣辣瞓得好咩？
2: 哎呀，你个麻妹啊！下一个
1: H 老细话喂。嚟紧会落大雨啦，大家可以提早放工。
0: 哎呀，好老细啊，好
2: 呢、
0: 啊
2: 这个真系要颁奖俾呢一种老细啊，净系优质老细啊。
1: 其实而家咧咩天文台咧咪会预早讲到明噶嘛？哎呀，未来呢几个钟啊之类，即系咪即有啲咁嘅讲法噶嘛？会话定俾你听。如果老细真系好老细嗰啲咧，你大家员工你都其实差唔多六点啦，都要放工噶啦，早少少咯咁样，都几好啊，嗬。
2: 好啊，其实一家便宜两家著咧，基本上如果你请着你姑嗰啲，佢都望住个天，希望快啲放工噶啦。佢都做唔到嘢，还要佢都冇做嘢咯，坐喺度咪仲压住嗰啲冷气啊、灯油火蜡啊，不如叫佢快扯啊！
1: 走啊！好下一个就系呢个 Anna， 屋企有晾衫，好彩出门前收咗，冇白晾一场。
2: 呢啲我咪真系我屋企唔洗衫嘅原因咯，我最怕晾咗衫之后又落雨咁样，搞到我真系冇晾过。
0: 系啊，冇晾嘅不特止，又要再洗多次、啊。
2: 再洗多次，几唔抵？咁不如成机衫攞去嗰啲干洗铺洗。
0: 咁你有钱就话啫。
1: 系啊，我哋挂喺屋企
2: 都唔系好贵啫，咩啊？
1: 贵噶，几廿蚊嘅，每次少数拍场计嘅。
2: 几廿蚊咁平，我次都成斤嘢
0: 嘅。咁咪系咯，
1: 咪系咯。
2: 因为我嗰啲系有人帮我接埋嘅吓，我唔系去嗰啲即系嗰啲街头嗰啲咧，自助。
0: 你高级人啊嘛，
2: 我唔系自助嗰啲。
1: 贵噶，你每个礼拜洗嗰两次衫啊，哇，洗四个礼拜啊，哇，食嗰几餐饭啊。
2: 咁人哋专业洗衫噶嘛，既俾啲钱人哋赚啦，你乜都收埋啲钱。
1: 你下次俾啲钱我赚啦，我都赚到。
2: 你洗到咩？
1: 我洗到。
2: 哎、我唔信你喎、啊，但系。
1: 洗烂啲衫。
0: 唔系啊，同埋有啲唔系落雨，系咧冇太阳咧，你晾啲衫好似
2: 未啊，
0: 你好似会核突弹咁样啊。
2: 同埋以前咧，我试过用嗰啲抽湿机嚟去抽嗰啲落完嗰啲衫咧，真系有噏味噶。
0: 嗯。
1: 所以
2: 真系要晒噶。
1: 嗰啲咩洗衣液啊、洗衣珠啊，咪讲到明，诶、哎，室内用嘅呢啲就
2: 系、是。哎呀，咪就系、是。啲商家佬啊，赚你钱咯，懵婆！
1: 你落去洗衣煤，商家佬赚你钱。
2: 洗衣煤，洗衣煤，洗衣煤。
0: 唔系嗰个洗衣煤，洗衣铺个阿婶叫阿梅啊。
2: 阿梅，洗衣煤啊，无啦啦，阿自己又啊，几得意啊！你有新嘢洗衣煤。下一个，下一个，
1: 下一个 G， 新买对水鞋，出街全程对脚冇踩湿过。
0: Yeah!
2: 其实水鞋咧真系要落雨着噶，你唔系落雨着嘅话咧，平时着咧真系臭嘅对脚会。
0: 会有香港脚噶，
2: 即系回街会咧臭过啊，臭到冤啊！
1: 唔系唔落雨，你做乜鬼嘢着水鞋啫？你又
2: 系喎，系冇
1: 得闲咩？而家
2: 今次俾佢讲中添。
1: 好，下一个啦 ，K 啱啱好买到一把新，买到最后一把遮。
2: 你睇乜盲噶？你睇唔到嘢噶？
0: 即系成间店入边嗰啲便利店，
2: 最后一把你买咗？
0: 最后一把啱啱好。
2: 便利店又真系好鬼犀利嘅，佢一落雨咧就拱个车遮桶出嚟咧，两嘢就卖晒噶啦。
0: 系啊，同埋平时冇人买噶。
2: 梗系啦，平时你晒太阳乜啦。唔系，不过香港地咧大太阳都有人担遮嘅。
1: 哦，但系嗰啲 UV 遮，
0: 系啊，我会担噶。
2: 要你咁靓，你唔担，嘥晒你个靓样啦。下一个。
1: L 落雨凉浸浸，
0: 瞓晏觉咧就最舒服啦。
2: 同嗰个大雨过后凉凉地。

0: 仲见到彩虹有乜分别啊？
1: 争好远，
2: 喂，人哋冇瞓觉啊，呢、這个瞓觉啊，
1: 不是啊
2: 你瞓晏觉睇唔睇到彩虹啊？
1: 大家姐，你最有资格讲瞓晏觉。
0: 我系有瞓晏觉呢个习惯，系啊，真少睇到彩虹。譬如我都见到香港好耐冇彩虹啦，太多高楼大厦阻住晒。
2: 系，但而家讲瞓晏觉，大家姐，
0: 我明我明，对唔住我错我错，系啦。
1: 好，最后一个咧 ，M
0: M， 我要我演绎，
2: 系系系。
0: 哎呀，以为咧冇大遮啦，今日抄自己嘅袋啦噃，抄啊抄啊抄啊，哎呀，原来有把叔个遮喎，我有遮。
1: 哇！乜你个袋咁大同埋咁乱嘅咩？
0: 好乱嘅，同我私生活一样。
2: 咁啊，真系乱到七彩啊！
0: 系啊，
1: 真混乱啊！
0: 你唔觉得好开心咩？以为自己冇大遮，点解抄下抄下，哎呀，有把叔个遮。
2: 但系遮好大把，真系好难会抄下抄下揾到噶。
0: 我摆车嗰啲都会嘅，我有阵时
2: 啊，车又会
0: 系啊，有阵时又以为自己冇大遮啊咩？哎呀，车后尾箱嗰度抄下抄下。哇又把遮，
1: 几开心啊！真系即刻
0: 快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就系投选一下落雨天最 like 嘅小确幸啊！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好熱烈啊！好多朋友咧都有好多啲唔同嘅意見嘅，好多人都話咧，翻到屋企先見到出邊落大雨咧，好似個感覺有幸運之神保佑。誒，其實我都試過好多次啊，我都係翻到屋企之後先聽到啊，點解出邊咁大雨嘅？哇！
2: 係啊，有個朋友咧就話：，哎呀，遇到個好司機啊，就算短途都車你咧，都係好開心㗎。係
1: 啊，落住大雨都肯車你啊，肯載客嗰啲啊。係
2: 啊，
3: 有人就話咧，翻到屋企先落雨咧，個感覺。太幸福了，如果只是搭緊車的話，落車之後都還有機會會淋濕或者踩到一些有水濘

0: 嘅地下，不过咧，往往现实都系相反嘅，唔知点解我一出门口咧就落雨噶啦。
1: 我哋贵人咯，
2: 系啊，不过踩水凼真系好 bad luck。
1: 系啊，有人话话，哎呀，寻晚就系啦。
2: 寻晚点啊？寻晚点啊？
1: 搭车翻屋企嘅时候咧，半路中途咧落大雨啊！
0: 哎呀，
1: 好彩落车嗰阵时咧，啲雨细翻好多啦。
0: 我、有人就话咧，我最幸福咧就系觉得咧落大雨嘅时候自己冇带遮，但系竟然有途人走过嚟同我讲，不如我遮埋你啊！系真人真事嚟噶，人间有爱啊！
2: 但我觉得咧落雨咧系啱啲情侣啊，拍拖嘅时候咧两个人搭埋一把遮咧，咁好似有一种好温馨嘅感觉，好似个遮下面咧嗰个世界系属于我同你咁嘅。
0: 诶，唔好出街啦，拍咩拖落雨？
2: 不如帮我提醒下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4点钟，即系其实今日仲会落水噶吓，仲、会落雨噶，大家要睇清楚啊！
1: 哎呀，有人拣，佢就话咧，哎呀，我就系啱啱买咗对水鞋，用得着啊！虽然好大雨，但系咧湿唔到对脚咧，好治愈啊！
2: 系啊，哎呀，我呢一生人未买过水鞋噶，我计知买咯咁样，但系我好似牙钉咁嘅感觉上，系咪啊？
1: 唔会，你
0: 好有用噶，你起码有水氹咧，你成个踩落去都唔使惊。
2: 我见到嗰啲街市嗰啲卖鱼嗰啲人就系用就水鞋咯，着水鞋咯。
0: 嗱、有人话咧，梗系咧就系避过落雨，然后喺室内食零食、饮汽水嘅睇街景啊，最爽啊！
2: 哦，即系喺个室内嗰度望住外面啲人揼雨。
0: 冇错，
1: 呢个个好猛整猪啊！佢话啦，哎呀，虽然落雨咧令到水塘嘅水位增高，但系我真系唔中意咯，好唔中意落大雨啊！
2: 系好多人好憎落雨噶，
1: 尤其是翻工放工嘅时先嚟落雨咧，仲要淋湿啊！
0: 诶，有个咧真系同大家姐一模一样嘅谂法，梗系正喺度避雨，突然之间心仪对象出现，又可以一齐担遮同行雨中漫步啦！
2: 我都试过好多次啊，出地铁嗰阵时，啲人问可唔可以借埋佢，我梗系话可以啦，系咪？喂，够钟啦噃，
1: 好啊，
2: 系数榜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0: 就是 L， 落雨凉浸浸，瞓晏觉就最舒服啦。
2: 系真系会特别凉啲噶嗬，
0: 系啊，
2: 空气都流动啲啊。
0: 喂，同埋佢嗒下嗒下嗰啲声咧，好治愈啊。
2: 系咪啊？你瞓觉嘅时候，我喺身边嗰度嗒下嗒下。
3: Number two， 第二位。
0: 就是 A， 上车落雨，落车就停雨。
2: 这个好紧要啊，咁即系唔使周居劳动揼亲啊嘛。
1: 系咯，
2: 你执定嘢啦已经。
1: 梗系啦，够钟啦，杨伟噶。
2: 攞定手袋啊。
3: Number one， 第一位。
0: 呢个真系最大嘅小确幸啊 ！B 一翻到屋企先至落大雨啊。
1: 哎呀，一定揼唔湿啊。
2: 安坐家中啊，咁啊睇住出边嗰啲人斗泥咯。
1: 哎呀，你真系黑心啊你！
2: 我唔系黑心，我真系我怜悯佢哋啫。
0: 我哋十八成一齐见啦。
2: 好啦好啦，下个礼拜见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到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皇岗口岸可以尽早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

0: 優質的良性互動，有信心議員定必履職盡責，認真審議。建築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築地盤內吸煙，勞工處職安主任會即時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違例者將被處定額罰款3000元，建築地盤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確保沒有人在建築地盤內使用明火點燃、吸用或攜帶燃著的吸煙產品，違例者經法院判定最高可處罰款40萬。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造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至65歲。有立法會議員關注體檢收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相關價格會隨著評估指引標準化等，令到價錢更貼近司機的負擔能力。亦都有議員建議引入內地的體檢機，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01点，跌咗507点，总成交金额289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4仙；智普1146蚊，跌咗402蚊。中芯国际67.35跌7.85，腾讯控股462.2下跌21.8，盈富基金24.98跌咗4.8，阿里巴巴112.2跌咗4.7，华虹宏力138.4跌咗19蚊，恒生中国企业83.58跌咗1.98，XLE 南方海力士45.8跌咗10.68。小米集团26.98跌咗5.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71，瑞士法郎9.71，澳元5.481，加元5.59，新西兰元4.585，欧元8.9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4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97美元，卖出4,001.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城门隧道嘅修树工作已经完成咗噶啦。去沙田方向近荃湾入口嘅慢线系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丁九湾。另外，九龙方面啊，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嘅支路。是有交通意外啦，跟住女童军总会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 黄大仙嘅凤德道系爆水管啦，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嘅凤德道呢一段，驾驶人士要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港岛方面系电车服务啦，因为路轨急收，东西行线即系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嘅服务仍然系暂停噶，市民要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

0: 在时代广场对开，告示打到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玛丽医院一段是车多慢驶。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官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咧系挤塞，龙尾系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上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但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成为开始了。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咁我提醒你啦，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钟。
2: 系，我想讲咧，我顺利帮大家打开咗咧呢一个乐龄市场啊，我哋听众群方面啊。
0: 哦，系咩？
2: 系啊。
0: 点解嘅？
2: 其实我哋平时都唔会知道咧，我哋啲听众群其实系咩分布噶嘛？咁香港电台嘅听众群好阔嘅，咩咩时段唔同嘅听众一打开心机话正啦，觉得开心啦。
0: 系。
2: 咁點解會話打開呢個即係樂齡嘅市場咧？係啦，咁就係即係試完即係呢個遊輪之旅咧。咁其實就話有屋企人去噶嘛。咁我嗰方面咧個代表咧就我細妹係啦，同佢嘅另一半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同行嘅即係波城嘅父母，咁同埋我另一個嘅partner 嘅親戚咧，即係長輩咧，咁都有同行嘅。咁咧嗰一日咧，咁即係之前早幾日放
1: 假，你啲長輩好唔俾面喎，人哋個個都長輩都有去，
0: 要開工啊嘛，長輩好忙啊，
2: 對唔住。是我不孝，是我
1: 你打动唔到，是啊，打动唔到啲长辈
2: 喎。系啊，即系我已经话啊，我即系我请你哋去啦咁样，跟住话。Hey, 你賺得幾多少錢啊？我賺得錢仲多過你啊，唔使啊咁。
1: 我請一日假仲貴過上遊輪啊！
2: 係啊，係啊，
0: 仲要去四日咁，
1: 賺少咗幾廿萬
2: 啊！
1: 真
2: 係。係啊，唔使你啦，唉，遲啲遲啲我揾到大師，我請翻你去啦。
1: 我買隻遊輪啦，
2: 即係咁啊！即係小弟不才啊，個才係財力個財啊，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咁，因為之前放假，咁我哋就播呢個錄音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有一日喺嗰個大概四點零鐘嘅時候啦，其中一個長輩又同我。讲话喂阿摄啊，头先咧你讲嗰个 topic 咧系咩 topic 嚟噶咁样，跟住我开咗喺度谂，我讲咩 topic 咧？
1: 我头先讲过咩咧？
0: 系啦，我头先好安静
2: 嘅，即系明明我头先我喺自己一间房度，我准备紧一阵间即系落船啦咁样。喂，唔系啊，你三点钟啊，你喺电台讲嗰个 topic 啊？
1: 哦，因为佢听紧你个节目，而你录咗音。
2: 系啦，咁其实佢本身都知道呢啲嘅安排咁样啊。咁然之后就嗰刻死，我一时之间真系醒唔起，
1: 醒唔起
2: 当时当。
1: 究竟录咗啲咩嘅咧？今日个节目系噶嘛？
2: 系啦，咁
1: 你唔好话，你叫我讲翻寻日个节目讲嗰啲咩，我可能都讲唔出啊。
0: 冇噶啦，我哋因为太多啦，我哋、
1: 啊、
0: 即系每一日都经历好多唔同嘅题目，你 research 啊又成咧，系咪先？
2: 系咁，然之后咧，跟住琴日啦，咁就即系我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咁跟住咧，嗰个长辈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就俾我位朋友，跟住就话。啊！我三點鐘準時啊，即係聽阿攝啊，聽下佢會講呢個遊輪之旅會講啲咩內容先。
0: 咦？咁佢會即係今日之後
1: 追住你喎，咁啊追住你嚟聽喎。
0: 佢今日之後就佢今日講我啊。
2: 跟住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好有趣嘅就係、是、我哋嘅長輩點樣得知我哋嘅資訊啊？
0: 哦，
2: 系啦，因为即系坦白讲，咁就
1: 即系唔系个个都做电台，
2: 系啦，
1: 即系譬如我哋啲阿爸阿妈就可能真系听电台，会知道你呢排发生咩事，因为所有 DJ 都系咁噶嘛。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发生咗啲咩都要攞出嚟讲噶嘛。
0: 冇错啊，我哋讲完嗰个题目之后就会收到 message， 做咩你呢排唔开心咩咁？
1: 你乜原来你咁咧
2: 咁？咁譬如我阿姨，
1: 但系如果唔系做电台嘅话，系啦，其他人未必夜夜翻屋企食饭，或者。你其實翻屋企食飯，你有幾可會將你嘅講俾你阿媽知？
0: 其實好少嘅。
2: 咁同埋因為大家做個行業唔同啊嘛，咁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咁我朋友做金融業咁樣嘅，或者做保險業嘅，佢好難會將我今日見咗十個客，十個客個內容同翻自己父母去講啊嘛。
1: 工作情況係。
2: 咁同埋可能有陣時佢唔想將工作壓力帶翻屋企。
0: 係啊，同埋其實又唔想即係又會報喜不報憂咧，即係可能真係哦今日俾老細鬧啊咁樣。咁
1: 我又話你知
0: 咩？好難噶嘛。
2: 咁然之後咁所以咧咁喺歌程嘅旅程。方面咧，咁其實我都會同啲長輩會一齊落船，跟住去 take care 佢哋，咪照顧佢哋啦。咁所以因為就係咁，我哋即係打貼嗰個工作，你對於長輩嚟講，真係比較嘢啊嘛。
1: 係啊，
2: 所以其實佢哋冇喺現場睇過咧，都好合理嘅。
0: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佢哋好，
1: 佢哋會唔會上到遊輪都係冇睇過？
2: 唔係啊，佢哋就係
1: 過程
0: 唔得啦，十點半
1: 要瞓，佢都係入房瞓啊嘛，因為
0: 而家行翻去啱噶啦，梳洗埋啊。
2: 就係因為今次咁都係喺船上邊嘅時候，咁所以就。真係佢哋係可以即係睇到，佢終於知道哦，原來自己嘅小朋友。

0: 友真正做緊嘅工作係啲咩啦？
1: 焗住
2: 係，我都想講。
0: 咁跟住佢哋就問
2: 冇嘢得陣啦，但係有早場嘅個遊輪，
0: 十點鐘夜晚十點鐘。
2: O K O K O K
1: O K，
0: 因為之後嗰陣時係之後就會有播波嘛，係啊，即係直播
1: 發球比賽係。
0: 咁啱啦，即係睇完你哋打嗰陣輕鬆一陣嘅時候咧，就睇埋場波啦。咁我哋好好嘅好好精力啦。所以佢問咗我幾個問題啊，第一個就係。咁佢哋打啲嘅時候，你做咩嘅阿攝咁樣？
2: 係因為你唔係負責
1: 係
0: 係啦，
2: 捽嗰個人
1: 唔係操作嗰、那個，
0: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不斷遊走喺唔同嘅角落咧，即係等我就唔使喺佢哋側邊去，
1: 要係咁俾人問問題。
2: 你做咩？咁你負責做咩？
1: 唔係咁，你拍嘢啊嗰啲都係你噶嘛？
0: 都係嘅。跟住我同佢講係啊。所以咧，我部電話入邊咧有好多咧，你啲小朋友啲合圖啊，
2: 係啊，你要買翻啦，
1: 俾啲小朋友嘅，
2: 好似細個我學校嗰啲陸運會同埋
1: 旅行團，
2: 係啊，同埋嗰啲遊樂日咁啊，曬翻啲相，
1: 係啊，要㗎，
2: 媽咪又要曬呢張相，
0: 即係你個仔瞓覺啊，啲動作與姿勢啊，
2: 我都知㗎，
0: 係啊，好多㗎，佢哋即係打打嘅時候。拗痕啊！
2: 但其實唔出奇一樣嘢，你講咗一樣嘢就係有陣時咧，即如果嚇你會自己阿爸阿媽同你啲 friend 嘅阿爸阿媽一齊咁樣聚會嘅時候咧，有時咧佢係喺你朋友口中咧去得知到你更多嘅。
0: 係啊，
2: 同埋咧，我哋對人哋阿爸阿媽，即譬如假設係你啲自己啲 friend 啦，你對你啲 friend 啲阿爸阿媽咧係 friendly 過對自己阿爸阿媽，
0: 係好唔同啊，
1: 即係冇利害關係啊嘛，
2: 好得意啊！即係你譬如去人哋阿爸阿媽屋企食飯咁樣啦，唔係講男女朋友朋友咧咁啊，你好似開龍雀咁啊，即係你好識應對又氹阿 Auntie 開心啊！哇 ，Auntie 你煮嘢真係好食噶，點解你煮嘢咁好食啊？咁啊，即係我都係咁嘅，但係你翻到屋企對阿爸阿媽咧，
1: 鹹咗啲喎，
2: 係啊。你冇咁宽容啊，同埋冇咁 talkative 噶，好多时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够聚集到大家嘅阿爸阿妈一齐出嚟聚会咧，其实可能佢会好开心。
1: 大家都开心。
2: 系第一，佢可能会见到哦，即系聚会中嘅你系咁样嘅。第二就
0: 系
2: 佢有机会喺你朋友嘅口中知道一啲，即系佢平时冇办法知道关于你嘅嘢咯。
0: 系啦，
2: 即系可能话，你个女啊，好叻噶，佢系做你个仔好叻噶，佢负责做联络噶，帮我点乜乜，佢可能会讲你嘅工作俾佢知，俾你自己讲俾你阿爸阿妈。你做嘅嘢，可能佢讲得仲好，
1: 系绝对系，绝对系，同埋更客观，佢会觉得更到肉。
0: 第三者讲又唔同啲啦，
1: 系啊。
0: 咁遇到几个得意嘅状况就系头先天怡讲就哦，原来系对自己嘅长辈可能会 harsh 啲，或者嗰个礼貌程度冇咁 friendly 咁样啦。
2: 即系你越熟系越咁噶嘛。
0: 即系好坦白讲，有一个情况就系咁落地去夜市，咁夜市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咁一定系啲炸物噶啦，
1: 啲小食啊，
0: 咩盐酥菇啊、炸鸡扒啲咁样。咁若然咧，你同你父母去即系去行夜市嘅时候，
1: 炸菇啊，
2: 我知，多数系盐酥会系鸡咯。佢讲盐酥菇系好，
0: 佢即刻屈路啊，
2: 好偏啊，我觉得。系咪你一讲夜市一定讲盐酥鸡啦？
1: 系啦，专门整盐酥嘢，
0: 整盐酥鸡嘅阿姑咪盐酥姑咯，系咪想咁样咧
1: ？OK，
0: 咁即系譬如可能食啲炸嘢，可能你阿爸阿妈想食嘅时候，你第一句劈头就话，又话热气，你俾手俾我食，
1: 系啊，
0: 你劈头第一句会咁噶嘛？
1: 屋企人就系咁，
0: 屋企人就系咁。但系你对住对方嘅长辈行夜市，你人生第一次，可能亦都系唯一一次同佢行，你仲要问。想食啲乜嘢啊？
1: 呢个好食喎！
2: 哇，咁young啊，食盐酥鸡
1: 呢个唔怕啦，吓饮杯冻嘢，
2: 半支
1: 不如惊啊！
0: 咁跟住可能咧，男嘅长辈就话：哎呀，佢唔系好中意食炸嘢噶。呢个时候你就会加：哎，一次半次，我咪买一 pack， 你食一嚿咯。可能你会中意咧，咁样即系你突然之间，你好似 sales 咁，条嘢事唔系你噶嘛，
1: 吓
0: 当嘢唔系你。
2: 其实佢唔食系 OK 噶嘛。
0: 系啊系啊，其实你唔需要咁 care 佢，即系食啲咩同唔食啲咩。但嗰刻你就會好似
2: 會照顧啲啊，對人哋阿爸阿媽係又係相對
0: 係咁跟住，然之後就會就係成條夜市好長嘅，中間擺到好多唔同嘅凳，就話啊嗱，你哋坐喺度
1: 係
0: 嗱，我哋去幫你買哦，我哋影曬每一袋啲咩，你再慢慢揀啊咁。
1: 哇，好有耐性啊！
0: 但你對住自己阿爸阿媽坐啦，又話腳痛，
1: 都係嗰啲嘢嚟嘅啫。
2: 我揀啦，我揀俾你啦，
0: 係啊，
1: 好，好殘忍啊！
2: 冇得揀嘅嘛，
0: 好真實啦、啊。有你又話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咁，但係你有冇搞咁耐啊？我買翻嚟啦咁，即係可能會出現呢啲情況。
1: 係最尾就係兩個字咯，唉，算啦，
0: 算啦，
1: 走咗。
2: 咁唉，算啦，係代表咩啊？
1: 算啦，唔好食咯，
2: 唔食好。咁樣好又唔會咁大隱
1: 貨。因為有時係最尾係可能係即係鬧到面紅耳熱咁樣就唉，算啦算啦算啦，冇食。
0: 咁所以咧，有啲中間人去隔一隔咧，即係譬如我假設啦，用波城嚟做例子，佢同佢阿爸阿媽關係都非常之好嘅。
1: 係。
0: 咁但係嗰刻咧，我好似佢哋個仔多過波城似佢哋個仔啦，會係。
1: 佢都要新鮮感噶嘛。
2: 係嗰種就係你越熟嘅人，你越對佢唔客氣咯，就係因為你對於唔熟嘅人，你就會有嗰個即係有。有個虛偽喺度啊嘛，
0: 禮貌大事上身啊，
2: 係啊，即係好最簡單，你阿爸阿媽叫你飲湯，你唔想就唉唔飲啊咁啊，好飽啦咁啊，但你去到人哋屋企，阿爸阿媽斟湯俾你人哋，你幾飽？你話哇，阿田嘅煲湯好正喎，跟阿田飲多碗啦，唔係我真係好飽啦，但係真係好正啊，即係你會講好多嘢去包嗰種唔想飲啊嘛。
1: 因為冇啊，你屋企人之間就一定會互相傷害噶嘛，你當飲湯呢樣嘢咁計啊，你話試下試下講話唔飲啊咁啊，咁得啦，我以後都唔煲啊，即係佢回翻佢咁嘅嘢。
2: 你同你阿爸阿媽就係識嗰幾廿年咯，你識咗幾廿年唔會再有呢啲門面説話噶啦嘛，
0: 都唔使講話到高公多謝呢啲唔使噶啦嘛，
2: 係
0: 咪？
2: 所以我成日都好贊成就係去人哋屋企食飯啦，互相啊，即係互相去啲 friend 屋企食飯咧，係啊，等互相對大家啲阿爸阿媽又有即係另一種交流。
1: 又或者你帶 friend 去咯。
0: 系
1: 啊，你帶 friend 去，你啲屋企人又會即刻好客氣。
2: 但我試過，我真係試過同我啲中學同學咧一齊帶阿媽出嚟食飯咯。其實佢哋係幾開心嘅喎
0: ，friend 咗姊妹咁樣啦，可以即刻
1: 開心啊，因為佢哋
2: 冇咁誇張嘅，但係開心咯，你 feel 到佢哋。
1: 係啊，佢一定會。
2: 可能佢哋個年紀又少。少啲機會接觸得新嘅朋友係，即係佢有自己嘅朋友，但係佢再識新嘅朋友可能比較。難啲啊，個圈子
1: 係好會有少少計算喺當中嘅。
2: 你尤其是你佢哋嗰個年紀可能退咗休，未必好 social 出去揾唔同圈子咯。咁你造就咗一個圈子俾佢，其實佢都會幾開心。
1: 開心啊！同埋因為咧，始終即係可能你最好啲 friend， 你一定會講噶嘛。即係可能你點唔多唔少，你都有講。哎，係啊，呢個係我 friend 啊，強過阿媽咧，佢成日都話強啊咁樣。即係可能你唔多唔少，你都會有一個形象講咗俾你屋企人聽。當佢真係見到阿強過阿媽嘅時候咧，
2: 呢個咪阿強咯。
1: 係呢個我係阿強媽咁樣，真係好開心。
0: 即係我哋呢個就係做一個
2: 你先，即係有多咗啲是非同阿媽講係嘛？係
1: 啊，即係可能會有多少少嘅即係特別嘅一個存在。喺度嘅，即系你话全部 friend 嘅屋企人一齐食嘢嘅时候，系啊，会多啲体会咯。
0: 即系我咪做咗一个即系缓冲嘅状况咯。
1: 你劲系啊，你冇带长辈去啊嘛，你威噶啦。
2: 咁波城有冇对你个妹都好好啊？
0: 波城有冇对我？佢哋比较少教，我谂好。
2: 咁佢
1: 好獨立，好獨立。佢細妹淨係 focus 喺自助餐嗰邊，
0: 同埋食嘢嗰邊咁樣。咁然之後就即係譬如例如可能係即係行咗全日或者係會攰啦。咁但夜晚即係見到佢哋啲小朋友即係喺台上面演出嘅時候，就好用心好落力，即係企足全場咁樣。
1: 係開心。
0: 跟住之後就跟住你會聽到一定會聽到啲聲音嘅，又話腳痛嘅咁樣。
1: 係啊，係好開心㗎。
0: 咁但係你就會明白就係咁，佢可能就係佢睇嘅機會唔多，咁佢又玩到好開心。你一開心就自然會。会忘却身体上嘅局部嘅痛楚。
1: 你试下开放啊，即系二台啊，或者电台里面嗰啲主持啊，可以俾啲家长嚟睇佢哋开咪。啲家长报名，喂，我想嚟睇。点
2: 解我觉得咁有嗰啲小学生嗰啲梦想成真计划嘅感觉？
1: 系咁噶嘛？
2: 喂，之前有一间幼稚园好得意啊，佢咧嗰个毕业礼上面咧，佢系用咗啲小朋友自己。寫低咗我的志願係乜嘢咁樣啦，然之後佢上台攞畢業證書嘅時候，咁啲家長會睇影相噶嘛，嗰個後面個熒光幕咧播住咧就係佢由學生嗰個樣咧用 AI 變咗佢想做嗰個字，譬如佢想做麵包師傅或者消防員咁啊，佢就會變咗係啊大個咗。叫大個少少嘅佢自己想做消防員，佢就變咗做消防員咯。我覺得好好 warm 喎件事，但下面都有人鬧嘅，我見到。
0: 嚇點解嘅？
1: 你嗰啲人啦、
2: 啊。啲人覺得會可能，哦，原來學校而家可以用 AI 做啲咁，將啲小朋友啲相變成咁嘅咁樣，即係有鬧啦。或者有一個咧係想唔知做 做啲咩咧？佢係想做
0: 係咪啲太空人啊？再誇張啲嘢，
2: 你買雪糕、雪糕車，咁佢咪變咗做喺架雪糕車入邊咁樣，就係喺度擠雪糕咁樣咯。跟住下面有人話：哇！嗰個阿媽見到自己個仔做賣雪糕，一定好傷心啊咁樣咯。即係專講啲咁嘅説話。跟住但咁人哋係佢個小朋友個志願嚟噶嘛？
1: 係你唔俾佢係嗰啲雪糕車啲老闆嚟？
2: 唔係咯，佢一陣係啊，落場只不過擠一兩個雪糕，
0: 唔係架雪糕車係佢嘅，或者嗰啲雪糕係佢製造嘅，佢嘅工個生生產商，
2: 佢係個車隊，
1: 同埋即係哈利波特嗰個榮恩，佢而家都係賣緊雪糕啊嘛，係啊，佢都係佢嘅志願都係賣雪糕。
2: 我睇嘅時候都覺得，唉。

0: 乜要
1: 咁酸咧？
0: 其實因為嗰樣嘢係好好有童真咯，我覺得係好係好温暖。你將小朋友嘅心願變成即係喺一張 AI 嘅相或者動畫入邊，但係啲人咧又要將佢好似我覺得有少少即係
2: 有少少批判，社會批判喺度咯。
3: 唔使咁嘅，唔使咁嘅，係啊，放鬆啲，係啊，可能佢第時真係擁有一間雪糕廠都唔定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了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到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政府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合理的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及城巴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

0: 表示，由於實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設巴士轉乘站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費亭後騰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轉乘站。他形容巴士轉乘站實用、安全、美觀、環保、創新於一身，將轉乘站按區域分成不同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車指南亦令他印象深刻。局方又說，新轉乘站具備多項升級設施，包括行人天橋可同時連接兩旁的巴士轉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及往返附近設施，轉乘站巴士線路網絡亦有所提升等。另外，轉乘站加設斜道，配合無障礙設施需求，又在蔭棚加裝戶外天花板風機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嘅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咗521点，总成交金额3097.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咗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咗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跌了2.26毫；智普1124元，下跌424元；盈富基金24.96毫，跌5毫；中芯国际67.05元，跌了8.15毫；腾讯控股460.8元，跌了23.2；阿里巴巴112.2元，跌了4.7；华虹宏力138.4元，跌了19元；恒生中国企业83.54元，跌了2.02元；XLE 南方海力士45.1元，跌了11.38元；小米集团26.78元，跌了7.2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2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下跌2694点。港金报374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6.23美元。卖出3996.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过去李安苑，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跟住油塘电话机房。公主道旺角方向通去七咸到南观塘方向的支路，这一宗的交通意外仍是处理中。现时近住女童军总会那一段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仍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慢车的龙尾排到过去行丽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 在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沙田鄉事會路的支路稍為慢車，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都有車龍，排到接近龍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是排到接近裕民坊。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系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听朝七点钟，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健威健威，你看呢啲书啊，你看你啱唔啱？
8: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是绝版货嚟喎，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啊！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7: 嗬，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8: 啊，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7: 系啊。
0: 关键字黄天怡，
9: 身高，老公 ，IG，
0: 方子豪
9: ，DJ，RTHK， 女儿，
0: 阿摄，
1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摄，
1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摄。
1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Open
1: Search Engine。
2: 今日我哋有老板 JW 喺度啊，
1: 老板，老
2: 板，
3: 冇啦，冇咁样讲啦。
1: 唔系，即系你嘅天儿，佢一入嚟嘅时候，阿摄都系咁叫佢啊。
2: 有
1: 老板你好，
2: 有冇鞠躬先？
4: 我想攞 CV 出嚟啊，我想睇下即系电台以外有咩有其他工作嘅发展咧。
2: 你公司请唔请人啊？
3: 冇钱啊，冇钱啊，冇 budget 啊。
4: 我做 intern，
1: 好老板啊，个老板都系咁讲噶。
2: 即系老板嘅公式说话都要有一两句嘅，就系冇钱啊，
1: 共度时间啦，
2: 请唔起你啦，
4: 但系有良好发展空间。
2: 但系咧，我真系咧入嚟 studio 之前咧，我有谂起 JW， 即系由佢出道到而家咧，其实你都算系大公司签过啦，细公司签过啦，而家就连自己独立你都做埋噶咯，几个唔同嘅阶段入边，我唔知道你自己有冇回顾翻咧，当你成立自己公司嘅时候。你有冇一啲以前大公司或者小公司入面有佢嘅好，而家发现自己做嘅时候真係咦呢样嘢原来都几难㗎喎。
3: 其实即係喺任何嘅公司入面啦，好多时候如果件事比较复杂啲嘅时候呢，就唔需要向我去做㗎啦嘛。即係譬如话你派歌啊，后面全部嘅 admin 嘢啊，或者你去搵填词人跟住去追佢攞词啊，即係总之一啲比较复杂人事啲嘅嘢，其实我全部都唔使理㗎嘛。咁但係而家自己做嘅时候就发现嘩好多嘢原来后面係有好多好多嘅 admin 嘢嘅。咁細个嘅我呢就係觉得啊佢一複雜少少呢我就会喂唔搞啦你搞啦总之你搞掂晒佢咁样啦。咁但係而家好得意嘅我係完全转咗嗰个思路。即係我係觉得佢越複雜呢我就越想学咗佢。因为我唔想成为一个我唔了解我自己做緊嘅咩事嘅人。咁所以譬如话而家好多啲咩 royalties 啊，
2: 即
3: 系派
1: 版权啊，
3: 系啊版权啊，即系好复杂嘅。原来你上电视唱首歌咧，你又要攞晒所有人嘅授权啊，跟住后面又唔知点样啊，填嗰份 form 咧，哇，嗰份 form 系好复杂噶，我哋
2: 都系你自己填嘅。
3: 盡量都會係我自己填嘅，係啦。咁所以而家就有好多呢一啲嘅嘢就要去學咯。咁但我覺得好好嘅，我覺得幾得意喎，即係每一日都學緊一啲新嘢咯。
2: 呢個係咪因為真係做咗老闆，你都想知道每一件關於自己公司嘅事又好，自己作為呢間公司嘅 artist 嘅事，你都想清楚知道曬？
3: 係啊，即係我想，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嘢係要俾錢人，因為樣樣嘢都要俾錢嘅，咁所以
2: 好真摯啊！你頭先
1: 講嘢都俾錢，
2: 樣樣都俾錢，
1: 又好老闆啊！
2: 咁所以揸住未反白眼咯，
5: 先係。咁唔係我 appreciate 我俾嘅所有錢嘅，因為所有人都係俾咗嗰個 effort 俾我，我先去俾嗰嚿錢嘅。咁但係喺每俾一錢嘅時候，我就要了解 OK 點解我要俾呢樣嘢啦。點解要俾呢個錢啊？係啊。
1: OK， 咁但係有冇話喺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自己做生意嘅時間呢、這個過程裡面，發現自己多咗，因為你要面對嘅嘢多咗好多嘛。
3: 係啊。
1: 發現自己其實原來都幾中意啲掂啲文字嘢啊，定、啊、還是唔係啊？一見到嗰啲我就好猛噶啦。
2: 或者原來我係好啱做生意嘅，好中意同人傾嘢㗎。
1: 原來我即係掌管盤數，我係好開心㗎。
4: 又或者係傾價錢咯，平啲 啊，不如咁樣
1: 貴啲啊，定係點啊？咁會唔會發現自己多咗？
2: J 得似唔似係一個即係講價叻嘅人啊？
4: 似
1: 啊，似啊，
4: 但係
2: 我覺得佢唔似喎，真係你兩個覺得似，我二對一。
1: 佢個感覺太 friendly 啦。
2: 咦，你揭咗啲個先，你係咪一個識講數嘅人啊？
3: 我諗我中意同人
4: negotiate，
3: 係咯，即係中意睇下你條底線喺邊度咯。但又不是要去到最底的，我覺得，即我覺得是互相傾的，即我覺得我是希望個過程是開心的，但我亦都希望
2: 你都開心，
3: 我都開心，
2: 你貼光界，所以你是不尷尬的，即係覺得啊，就算我要自己同人傾一些價錢上的嘢咁樣，
3: 我不尷尬的，我覺得都是要問咗先咯，係啊，點都要問一下先，
2: 做老闆的潛質，
3: 係啊，即係唔得就唔得啦，咁但係起碼我問過咯，咁所以我發現我都是喜歡那個過程的，還有當這件事是自己的呢，那我就真的很 我會好興奮咁樣想試下咯，乜都想試下。
4: 嗯，咁但係如果傾 show 咧，即係好多時候就係若然直接揾個 artist， 咁 artist 可能即係有十個 show，但係撞咗日子嘅時候，即係點樣排先後啊，俾邊個 priority 啊？若然有個經理人去隔一隔嘅時候，就會方便啲，係啦。
3: 通常我都係我把口。只不過用了另外一個名字去講出嚟咯，譬如有時撞 show 啊，或者撞咗啲演出啊咁樣啦。其實我係真係好希望全部嘢都做到嘅，即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每一樣嘢都係機會嚟嘅，同埋可能係揾錢嘅機會。
2: OK， 又係老闆嘅潛質。
3: 所以我覺得點樣睇下可唔可以調動咯啲時間，即係譬如話喂嗰度早三十分鐘，後面遲三十分鐘，我中間講一講，我可能真係會 make 到喎。咁我通常都。都会去试下去做埋佢。
1: O K， 就咁听你系会逼死自己嗰啲人嚟嘅。
3: 如果有得
2: 有得逼死我，
3: 唔系以前嘅我可能会冇谂咁多咯。以前嘅我可能想舒服嘅，但系而家嘅我觉得好想搏尽佢咯。因为机会唔多，即系特别我觉得系由出道到而家都咁多年啦，即系真系有体验过自己嘅所有嘅高低啊，或者有好多嘅机会，一首歌红或者唔红嗰、那个成个阶段。咁所以当你经历咗咁多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你更加珍惜每一个机会。
2: 系，但系关唔关？即系可能之前你试过喺大公司嘅时候，始终都系被动啲，令你。即係有呢個想法上嘅轉變咧，定係有其他原因轉捩點令你即係突然間由以前我舒服好 chill 就 OK 噶啦，到而家有你頭先講嘅狀態。
3: 應該點講咧？其實我從來都冇話啊舒服好 chill 嘅，因為咧喺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咧，爹哋

0: 即係爹哋媽咪成日喺屋企都會同我講話要叫我當真係翻工咁樣嘅，即係唔係話有嘢先揾你做你就先去做咁樣，你真係要充實啲咁樣。Even 我第一次入A Music 嘅時候啦，咁嗰陣時譬如一首歌排台啊，咁爹哋都會話你唔可以就咁有得去排台嘅喎，要去了解一下，譬如話電台有冇播你首歌啊，一個禮拜可能有播咗幾多次啊，咁你點樣可以做啲咩 follow up 啊？即係其實呢啲嘢我自己冇諗過，但反而係我 parents 俾呢一個思路我去諗嘅。咁所以就算譬如以前被動啲嘅原因係因為我唔識。所以嗰陣時就係一個比較係吸收嘅過程，咁所以學下嘢。咁當你學嘢嘅時候，你唔可以講，即係唔可以
1: 滿多聲氣，
0: 係啦，滿多聲氣，係啦。咁但係當我即係一路多咗經驗、多咗經歷之後，咁就會開始可以做多啲嘢啦，可以問多啲嘢啦，可以譬如話自己去 organize 多啲嘢啦。咁所以去到而家真係獨立啦，咁就真係希望所有嘢都要做多啲咯。
1: 咁你爸爸有冇再俾咩 comment 你咧？對於
0: 冇啦，冇啊！我覺得佢係
1: 放心啦，
0: 係啦，係啦，因為 我已經成為第二個佢啦，差唔多，
2: 係啦，生意啊，
0: 即係未係佢咁叻，但係即係都攞咗啲精髓咁樣咯。
1: 你喺佢身上有冇話特別學到啲咩嘅？你覺得，或者係你覺得啊，而家呢樣嘢原來我不知不覺俾佢影響咗
0: 睇錢啊！
1: 你阿爸睇錢你點樣？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
0: 我覺得係即係應使得使，應要慳就慳咯。我覺得我屋企由爺爺嫲嫲開始，我哋都係一個比較節儉嘅人嚟嘅，即係有好多嘢唔需要使就唔好使咯。即係譬如話去當我去化妝整頭咁樣啦，咁譬如我知道今日係可能唔需要真係特登要去整頭化妝，或者我可以自己做嘅，咁我就會慳咗嗰樣嘢咯。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林林沈沈嘅，如果我可以慳到，我就會慳咯。
3: 咁我哋了解咗即係去做老板的一些小故事，而在这个时间了解他另外一面，一个关于你 search 我不到的一个 keyword， 到底他今天带了个什么 keyword 来给我们呢？
4: 三五食狂之你 search 我不到。
1: JW 你的 keyword 是
0: 水 water。
2: 我觉得 JW 是忙到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喝水，有这么多东西要处理，可能杯水呢就一支水呢放在旁边的时候全日都没有一个，但是以啡去替代咯，
3: 系呢个系习惯嚟嘅，定系点样？
0: 我 realize 咗我做人咁耐，我 realize 咗我个性格
1: 吓咁大，
2: 唔通系 be water
3: my friend？
1: 水嘅哲理我系，
2: 咁就系唔通系半杯水？
3: 我估既然你讲到话即系同嗰啲咩性格啊个人有关，会唔会其实你嘅性格就好似即系水一样啊，好柔软嘅？其实基本上咧就系你对住任何人你都夹得嚟啦，做咩事你都可以尽量去试，尽量去就啦。所以其实头先问你啊，即系会唔会遇到一啲咩困难啊，剩嗰啲好似冇乜咁啊，因为佢全部都融入晒，全部都搞得掂，解决到。
1: 我估咧就系可能由佢饮水嘅一啲习惯咧，佢 realize 自己所谓嘅性格。會唔會 JW 飲水係嗰種咧，去到最頸渴，佢就會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勁飲嗰啲，
3: 爽飲，
1: 係啦，所以佢個人就係嗰啲，我一係唔做，我一做就好盡或者好急嘅，我就要。
2: 三方面啦，有冇邊方面係近啲咧？
1: 近少少啊，有冇人係？
0: 子豪係啱
3: 嘅。哦，啱添啊！
1: 啱添啊！
3: 其實即係 be water 啦，即係好似唔同嘅水去到唔同嘅容器就係嗰個樣啦。
1: 但係你係點樣自己 realize 呢樣嘢咧？由呢個水，
0: 我喺唔同嘅關係入面啦。因為我首先嗰要照顧者嘛。
3: 踢歌踢得好。
0: 我覺得喺當我喺咁多年入面，我發現咗原來當我同唔同嘅人一齊咧，我係好容易係融入咗入佢哋嗰個中意做嘅嘢入面嘅。即係譬如話 ，let's just say 亂咁噏啊，即係譬如話第一個人係好中意 hip hop 嘅。我就會喜歡 hip hop， 第二個人很喜歡 EDM 的，我就會喜歡 EDM，可能第三個人很喜歡 rock 的，我又會喜歡做 rock， 這樣，即這個是一個比喻，即是我發現我是一個很容易可以like,
3: 融入到大家，被
2: shape 咗，
0: 系啦，我好容易 be water 咁样去 open 自己，跳唔同嘅
1: 关系啊，你都好似可以迎合到对方。
0: 不过咧，我想讲，好似你头先讲话，即系半杯水同 half full 或者 half empty 嗰样嘢啦，我都系有呢样嘢嘅，即系呢个都系

0: 近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即係做人啦，即係好多嘢我係要睇 positive 噶咯。咁我發現咗，我都係會容易啲去睇 positive 嗰邊嘅，係啦，即係我唔會睇 half empty， 我會睇 half full 嘅，係啦。咁所以water 呢樣嘢我有兩個睇法。
1: OK， 你話你係好容易融合，即係喺唔同嘅關係入邊融合人哋嘅，即係可能興趣喜好，但係你有冇試過係哇？我真係融入唔到啊！
2: 搞唔掂啊！
1: 即係我好想嘅，但係我原來嗰樣嘢我真係試過，原來係唔得嘅。咁當然你未必要好反抗啦，只不過你心底入邊知道我真係呢個搞唔掂喎咁樣。
0: 我唔係，但係我真係發現我個忍耐力都幾高㗎，真係㗎。
2: 你食唔食芫茜啊？
0: 我冇乜所謂咯。或者你中意食嘅話，我可以陪你食，咁但係我攞走佢咯。或者我有一兩條喺度，我又唔緊要。
1: 榴蓮你食唔食啊？
0: 我唔係特別中意食，
1: 但係你可以俾另一半食嘅，係咪？
0: 你可以食㗎，
1: 喺你隔離食都得。
0: 係啦，我可以咬一啖咯，咁但係就
2: 好勁啦已經。
1: 其實佢已經皺曬眉，佢都可以咬一啖。
3: 我哋而家係測試緊佢底線啊嘛，即係佢唔沖涼就帶落牀瞓覺嘅咁樣啊。
0: 咁又唔得咯，即係我覺得去到衞生嗰樣嘢就唔得啦咁樣。
2: 咁算唔算合理啊？
1: 你嘅底線算唔算係好容易可以俾人哋試探到或者叫？
0: 我覺得我係點都有一條底線嘅，即係雙子座嘅嘢，即係表面睇落去 OK 嘅，好好冇所謂，好温柔，好 happy 咁樣嘅。但係去到有一條底線，你如果過咗少少咧，就冇噶啦，就走咗噶啦，嗰條河就分開咗噶啦，去咗另一邊噶啦，
1: 即
0: 係
1: 好快嘅，總之見到嘅話就真係
0: 係啦，好快啦。但係我都即係我覺得我係比較忍讓嗰樣人，
1: 所以喺即係譬如感情關係入邊，你唔算係會俾人恰嗰啲係嘛？
0: 我諗都可以咁講嘅，即係我唔可以用俾人恰過呢個
1: term， 呢個太 negative
0: 係啦。我覺得係啦，你就你係
1: 太 strong，
0: 你係 half empty 啦，
1: 係悲觀嘅，
3: 佢係完全 empty 啊，
1: 悲觀者，
0: 你係 half empty， 我唔覺得係容易俾人恰，只不過係想多啲時候大家係開心嘅。通常去到有一啲位置我覺得唔得啦，咁我會講一講咯。但係講得多嘅話，我就會開始唔出聲啦。咁去到唔講得多嘅話，你就知道哦。咁就奶奶地啦，
3: 但係唔會冇咗自己嘅，因為好容易即係迎合別人嘅時候，我會不斷改變自己水嘅形狀。
0: 唔會噶，唔會噶。我覺得反而只不過係嗰個 hobby 咯，個 hobby 會變咯，但係嗰個根底係好深嘅。
2: 都係貪玩，都係中意音樂，冇變過呢啲。
1: 有冇試過有 surprise 咧？有另一半又好，朋友好，有啲關係入邊，你試咗嗰樣嘢。即係自己都翻唔到轉頭啊！直頭，哇咁精㗎，原來呢一樣嘢咁樣。
0: 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講，但係因為好明顯啊。但我好中意，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講。我而家突然之間唔知講唔講得，但會突然之間好中意睇波咯。
1: 你知嘅，
2: 你知道咩係越位噶嘛？
0: 我完全知道咩係越位。
3: 你咁樣講就唔好啦，就知道你中意睇足球啦。你睇波你可以睇，係啊，我中意睇桌球，啲人就會估係邊個啦。
1: 但係咁樣嘅朋友或者女朋友真係好攞分喎。
3: 著波衫又得唔得啊？陪佢。
0: 我有啊，我有好多波衫啊，同埋你知睇波咧，好多都系夜晚凌晨噶嘛，即系讲紧睇3-4点睇到之后，即系5点几、3点几凌晨噶嘛，咁都会睇噶。
3: 对皮肤唔好噶，
2: 系啦，啲美容觉点算啊？
0: 冇，我成日都觉得你要如果夜瞓嘅话，咁就要夜起身，
1: 补翻面，
0: 冇啊，但系。唔係成日噶嘛，呢啲可能唔知幾耐先一次咁。
3: 世界盃咯喎，
0: 係啊，我會過去睇啊。
1: 哇！你真係一中意嗰樣嘢，一投入嗰樣嘢。
0: You honor my friends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了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到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无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元。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造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

0: 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及承办主席罗志光等陪同客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表示，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集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令他们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及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05点，跌咗503点，总成交金额33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下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下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下跌2.18，盈富基金24.98跌咗4.8，智普1104蚊跌咗444蚊，中芯国际67.45下跌7.75。腾讯控股460.2跌咗23.8，阿里巴巴112.2跌咗4.7，恒生中国企业83.6下跌1.96，华虹宏力136.5跌20.9，XLE南方海力士44.88跌11.6，小米集团26.96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718，澳元5.479，加元5.589，新西兰元4.583，欧元8.97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5。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4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14美元，卖出3,998.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观塘方向支路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跟住女童军总会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常怡道噶啦，亦都影响到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车多，龙尾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龙尾系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 至於較早前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嶺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場噶啦，交通回復正常。在新界方面，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油金頭的意外都處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沙田鄉事會路去沙田港鐵站方向，就近住瀝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嘅，現時來回方向都是比較車多。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

0: 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洗衣街比较车多龙尾胜利道。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过咗崇仁街，协和街落山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物华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东捐下，揾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12: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11: 完咗就翻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啦。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12: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11: 逢星期六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4: Academia de Lenguajes。
15: Mandy， 快啲过嚟睇啦，射罚球啊
16: ！El Dino Li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17: 哇，入咗啊 ！Goal！
16: 咦 ，Golazo！ 呢球靓到咧。
15: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6: 边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0: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仪，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19: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涉，
19: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涉。
19: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1: search engine，
22: 跟住有 JW 喺度嘅，咁啊已经咧做咗老板娘之后咧，派第三首歌啦。你头先有提过就系照顾者呢一首歌啊，呢首歌我谂其中一个最惊喜嘅就系见到作曲嗰个栏目度系有你个名嘅，加埋苏道志。我想问呢件事系有计划地发生啊，定系即系可能喺意外喺 studio 唔知点样 jam 翻嚟啊？系咩情况之下？

0: 出現的？
1: 這個其實是兩年前的，咁兩年前我係即係經歷咗一啲嘢啦，咁我就好唔開心。咁嗰陣時我就喺屋企，我又突然之間係會啊諗到一啲 hook 啊，或者諗到一啲句子啊咁樣，咁我就錄咗喺我個電話度嘅。咁跟住我錄咗之後，我就打電話俾蘇道哲，我就同佢講，我經歷咗一啲嘢，我好希望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去寫埋首歌啊咁樣。咁我就去咗去 studio 啦，跟住就一齊完成咗首歌啦，真係。跟住啲 demo 嘅歌詞都係喺嗰度同佢一齊寫埋嘅。咁我好記得，我仲要係一路錄，跟住一路喊啦。跟住錄 demo 嘅時候，我直情係Oh, I can't. 有一 take 其實係我淨係係聽到我喊嘅，跟住我之後問翻佢，我話有冇啊？佢話冇咗啦，嗰、那個係、oh. 啊，我都想要翻個 take 啊，但係冇咗。所以即係作呢首歌嘅時候係唔係話好有 planning 咁，係真係突然之間經歷咗呢樣嘢而去寫出嚟嘅咯。
2: 但有冇話有啲咩原因係誒點解會係蘇道哲咧？
1: 其實我係第一次見佢咧，就係、是、有一個 A&R 嘅朋友介紹嘅、Vicky Vicky Chan， 咁佢介紹，第一次上去同佢傾偈嘅啫，未做任何嘢嘅。咁之後先有呢件事嘅發生咧，我就唔知邊條筋彈起，
2: 係
1: 啦，
0: 試下，
1: 係啦，咁我就揾咗佢啦。
0: Okay.
1: 所以蘇道哲都好 surprise 過，咦？點解呢個女仔可以？其實我唔係同你識咗咁耐，但你已經可以喺我面前已經係 like open up 曬所有嘢啊！即係你將你最脆弱嘅俾曬我睇，咁所以佢都係幾 surprise 嘅。
0: 因為呢首歌既然咁 personal 嘅話，
1: 是
0: 但係你就揀咗一個全新嘅人去合作咁啊！
1: 係啊，咁但係我可。即係我都好多謝佢嘅，因為如果冇咗佢嘅話，我諗首歌真係唔可以昇華到呢一個點咯。即係如果只係憑我嘅 hook 或者我諗嘅 melody 真係唔夠咯。即係因為首歌都係佢編埋嘅，咁所以後面成個編曲係真係將成首歌昇華
0: 咗。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就係點個過程大概係點樣嘅咧？即係你當然有俾佢聽你電話入邊嘅一啲可能文字啊，或者你嘅一啲 hook melody line 啊咁啊。咁然之後你兩個係點樣將佢？變成一首歌咧，就係佢彈住啲嘢俾你再哼啊，定係點咧？
1: 真
0: 係
1: 佢又邊彈，我又邊哼咯。咁有時哼一下呢、這、一個，覺得咦 OK 喎呢個，咁就擺入去咯。係咁揀咯，一路揀，即係有 A、B、C， 再諗唔同嘅 options， 跟住就連落去咯。其實呢首歌錄嘅時候係兩年前錄嘅，但係喺兩年前錄完之後，我上年定今年年頭啊。好似上年年尾，我又翻去再錄多次，因為覺得啊有啲嘢可以再補咁樣。但係翻去補嘅時候，跟住佢就話：喂，唔得喎，即係你聽出嚟成個唱法都唔一樣嚟嘅，因為而家開心咗個人，比兩年前已經係兩個人嚟噶啦。咁所以佢就話，佢就係咁要同我傾偈，講啲嘢令到我打沉翻落
2: 去翻個 mood，
1: 係啦，佢就打沉我，
0: 翻去兩年前嘅自己。
1: 係啦，咁我就都即係當然有做一啲好好嘅 takes 啦，到最後，但係佢呢一首歌出街呢一個 version， 其實好多都係由揀咗兩年前嗰個 take。去用的
0: 大部分都仲係兩年前嘅，即係少量就係今次補，係
1: 啦
0: 係
1: 啦，
3: 但係咁中文詞方面咧，其實係兩年前已經有揾陳敏謙去填，哦，
1: 係啦，兩年前就已經揾咗陳，係咪咧？咦，係，
0: 梗係啦，我兩年前錄噶嘛。不過你係咪冇叫陳敏謙要 follow 你 demo 入邊嘅一啲？感覺或者內容呢，
1: 我係有同佢傾偈嘅，即係我約咗佢出嚟傾偈講。咁本身我話咗俾佢聽點解會有呢一首歌啊，即係個 demo 係點樣嚟嘅。咁我哋都有諗，究竟好唔好即係再寫翻，即係根據 demo 嘅詞嘅方向去寫啊，定係點？咁跟住我哋諗諗下，我哋就覺得唔好再即係講關於呢個人啦。即系我哋唔好再唱俾佢啦，唔好再写俾佢啦，即系我哋唱第啲嘢啦。咁我就呀，我哋唱第啲嘢。咁但系呢一个方向都系，即系我话俾佢听，不如我哋去讲关于照顾者啦，咁样咯。
0: 点解会有照顾者呢三个字呢个题目出现喺 JW 嘅脑海入边咧？
1: 因为其实我哋即系喺每一个 relationship 入面都会有一个。照顧者喺度嘅，唔可以講每一段關係啦，但係點都會有嘅。而 除了我自己之外，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有这件事发生、嗯、即可能是你的另一半经历一些比较 unfortunate 的事、嗯、或者他即 我不是想说我怎样可以说得好一点呢，因为有一些 there are victims out there、
0: 嗯
1: right? 但是他身边就会有一个人去照顾他、
0: 嗯、
1: 但这个照顾者有很多时候他不可以去complain 太多，
0: 嗯嗯，
1: 或者佢唔可以，即系因为佢身边嗰个人已经咁惨啦嘛。
0: 系，好似我做啲咩会唔会刺激到佢啊？或者佢会有第二种意思嘅谂法啊？
1: 系啊，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多时候你都会好似每一日都喺度 walking on eggshells，
0: 要好小心翼翼。
1: 系啦，小心翼翼，因为你惊你讲咗啲咩会令到佢，诶，佢唔开心啦。咁佢唔开心唔系可能一阵嘅，系 last 好耐噶。
0: 嗯，
1: 所以一个照顾者其实佢有好多嘅委屈嘅，
0: 嗯，
1: 但系佢可能唔够胆讲出嚟，因为我觉得佢讲咗出嚟，佢系一个衰人咯，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呢首歌我系想俾 credit 啲照顾者嘅，
0: 嗯，
1: 唔系想讲个 victim 点样，
0: 嗯，
1: 而系单单净系想讲，我想俾 credit 个照顾者咯，
3: 嗯，
1: 因为出面真系有好多我认识嘅人，或者就算我唔认识嘅人，即系我出咗首歌之后，我都收到好多 D M 噶，
0: 系，
1: 即系好多人会话俾我听，哦，好多谢你呢一首歌，你俾我感觉到有人见到我咁样咯。
0: 系咪呢啲 D M 你嘅系咪都有分即系唔同嘅类别嘅咧？有啲可能真系可能关系上，
1: 系
0: 即系另一半好需要佢照顾啊，有啲可能就要牵涉到系咪可能即系情绪上嘅问题啊，咁样都有嘅。
1: 有啊，有几样嘢都系即系可能妈妈病咗嘅，
3: 嗯，
1: 或者老公又系病咗嘅，
0: 嗯，
1: 或者另外一半系有情绪病嘅，
0: 嗯，
1: 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咁样嘅事，即系系啦，有好多唔同嘅 situations， 我就会收到呢一啲 DM。
0: 有冇边一个系特别深刻可以 share 噶？
1: 我谂我最近有 post 咗出嚟嘅，就系、是、有个女人，
0: 嗯，
1: 可唔可以咁样讲？有个女士有个女士，因为佢身边嗰个就系有可能有一啲情绪嘅问题啦，嗯，变咗佢自己都唔知道佢可唔可以讲出嚟啊！即係有好多嘢佢自己嘅委屈或者佢忍受嘅嘢，佢唔夠膽講出嚟，
0: 嗯，
1: 或者佢哋會覺得喺一段婚姻咁耐啦，佢究竟仲有冇資格去為自己尋找快樂呢，
0: 嗯，
1: 我仲可唔可以去揾愛情呢，嗯，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question， 其實每一日都喺度同緊自己打交啊，就喺度諗緊我可以做啲咩，我有咩選擇啊？咁我覺得呢首歌其實就係，有少少講緊佢哋嗰個
0: 內心嘅掙扎，
1: 係啦係啦係，
0: 同埋會好似咧，我覺得做照顧者有陣時咧，有樣嘢係可能係世俗嘅眼光啦，
1: 嗯，
0: 即係萬一你離開啦，
1: 嗯，
0: 或者你想唔再照顧啦，嗯，或者你有其他選擇咧，即係人哋唔知來龍去脈嘅時候，好容易
2: 即刻變罪人，
0: 係啊係啊，就會覺得，即係哦，你係衰人。
1: 外面嘅人好容易嘅啫，即係你要去comment 一樣嘢，係你要去 judge 一樣嘢，好簡單啫。哇，人哋有事你就走啦，嗯。哇，你完全省略咗中間所有嘅嘢咯。唔係話人哋有事你就走，係中間可以發生好多嘢。
0: 嗯，
1: 而嗰啲嘢你冇經歷過，你完全係唔可以 comment 咯。
0: 嗯，
1: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你唔可以咁簡單就已經去 judge 一個人，
0: 嗯，
1: 背後有好多故事，
3: 嗯，但係 take 另一半嘅情緒或者家人嘅情緒，呢個係一個好難嘅學問同埋終身嘅課題咯。
0: 我見你出咗一個算唔算係彩蛋版嘅？
1: 冇啊！呢个
0: 片段 MV 啊，嗰个系
1: 唔系呢个纯粹系一个 cover 嚟嘅啫，即系我觉得啊录下啲 cover 啦呢首歌，跟住今晚帮我整条片嗰个人 Desmond 啦，跟住佢就话喂，我忍唔住手啊，我帮你整咗个打交嘅后面彩蛋。
0: 佢有一个系三个 JW，
1: 四个
0: 有四个 JW 喺度打交嘅，其实系咪就系呼应紧你头先讲嗰样嘢，即系照顧者的腦入面有時就會自己跟自己在度嗌交打交。
1: 本身我自己就諗住搞笑的，但係跟住我鋪完之後咧，就有人即係我家姐啦，就話俾我聽，其實唔係咯， 即係佢就話其實你呢個係好有意思嘅，因為每一個照顧者其實每一日就係同緊自己打交咯。
3: 咁但係 MV 入邊就唔係 AI 啦，真係真係要去要去拍要去做。但係睇嘅時候就覺得哇，呢、這個 MV 都好抌 budget 落去整喎、
0: 啊。首先個景超級靚啦，嗰間屋係
3: 又轉翻去老闆娘嘅毛啦。係啦，點解會批呢個 proposal 咧？係
0: 咯，點解會批呢個 budget 啊？
1: 因為呢首歌值得，
3: 覺得係中啊。
1: 呢首歌个 MV 都真系系我今年入面摆最多钱入去嘅一首歌咯，
0: 冇咁快咁讲住，话唔定有新嘅资金咧，老板迟啲。
1: 暂时系咯，暂时系。咁呢首歌我系特登去咗成都拍嘅，咁我好记得嗰日，其实我好眼瞓，因为我啱啱喺 Europe 飞翻香港，我屋企都未翻，我就已经即刻要喺机场度转机去成都，跟住我。拍之前我就係瞓咗兩個鐘啦，所以我嗰一日我係其實係好攰好攰，但係 turns out 嗰個攰可以係擺落個感情度，
3: 有照顧者嘅疲態係咪？啱到啊，
2: 升曬啊！
1: 係啦係啦，
3: 男主角方面咧，即係同佢個溝通啊，
0: 係咪老闆你自己揀嘅？
3: 係啊。
1: 跟住因為喺個 group chat 度咧，咁佢就會一路 send 啲男仔過嚟，
3: 氹下俾你。老闆請過我，
1: 係
0: 啦。你想揀邊個啊？
1: 真係有㗎，咁佢就成個 portfolio 啊，全部啲男仔唔同嘅角度相啊，影嗰啲片我就要揀啦。但係之前我哋去 send 嗰啲男仔咧，就個個就可能係嗰啲叫咩啊，小白臉啊，可唔可以咁講？
3: 比較後生啲，
0: 比較青靚白淨，
3: 小鮮肉，
1: 小鮮肉啲嘅。咁我就覺得唔得喎。睇落去冇经冇经历啊！
3: 似佢照顾你多啲系咪？
1: 似我即系啦，系啦 ，exactly 似我照顾佢，
0: 即系不嬲都系佢照顾佢咯。
1: 系啦，咁但系唔得啦，即系我觉得一定要揾一个个样比较有经历啊，即系人生入面系有
3: 经历过失败嘅，
1: 系啦，
3: 沧桑啲，
1: 系啦系啦，沧桑就系个字啦。咁所以我一路都揾咗几耐嘅，咁所以到最后我就拣咗呢一个男仔咯。
3: 即系都可唔可以有啲透露一下，令到乐迷开心嘅事咧？即系追随咗你咁多年乐迷，知道你而家自组公司嘅时候，不断出你好想推出嘅音乐。咁、之前即系 Not Your Fault 就系一个好轻快一啲嘅一个
1: 小
3: 嘅歌啦，系啦。咁今次照顾者就有呢个故事啦。之后又点咧？
1: 之后其实我一路准备住唔同嘅歌嘅，咁、但系我就冇 set 死咗自己，哦，下一首一定系边首或者下一首，即系我。想要睇情況，嗰啲叫咩咩送食飯，嗌送食飯，
3: 睇送食飯，
1: 睇送食飯，係啦。咁所以
3: 嗌送食飯都冇錯，
0: 啱嘅啱嘅，少講啲啫。
1: 咁所以我就想即係等自己可以睇情況咯。咁但係準備咗好多歌喺度嘅。
0: OK， 有存貨嘅，
1: 有一路都有嘅，即係有其實係有存貨之餘，再一路仲錄緊新歌添。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即係 keep 住有一個一定嘅新歌俾大家聽啦。亦都希望到年尾嘅時候或者到下年啦，即係我可以做一啲 tour 咯。係啦，我好希望，即係我成日都覺得真係要企喺度唱 live 俾你哋聽先有個 connect。
0: 系
3: ，OK，
0: 鸿图大计已经准备好啦，佢
3: 大展鸿图啊，老板，
1: 我冇咁讲啦，冇咁讲，
3: 财源滚滚，
1: 多谢多谢，
0: 好似讲到佢系要派利是咩咁，
3: 系啊，我谂住下次要出嚟，我摆盘吉喺度啊，即系新年咧，老板，诶，
0: 老板公司啊，
3: 意头嘅，
0: 好啦，咁预祝你嘅计划都顺利啦，咁即系我哋呢一年应该都会 keep 住见到你上嚟电台，
1: 系咪可以啊
0: ？Sure。
1: 好啊！
0: 而家我哋听住 J 得最新嘅作品，亦都系佢暂时佢话呢个 MV 咧，即系最抌本噶啦，因为佢对呢首歌都好有信心嘅，就系呢首照顾者。多谢你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筑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且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赶往现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

0: 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嘅5点钟。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2点，跌咗446点，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下跌2.0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元下跌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下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下跌1.86，华虹宏力138.7下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咗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3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0.65美元，卖出3,99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乡兆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但系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咁另外现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近住沥源村嗰个位置啦，系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丰和村。另外喺九龙，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的支路，那宗意外仍是处理紧的，跟住女童军总会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水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还有就是凤德道，因为都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路段，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车多，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九龙过去港岛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过了亚街老街，是公主道天桥过了亚街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

0: 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8: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8: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很确定它是总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人记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班人呢，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

0: 个礼拜系轮到我做 live
1: 七月十七号啊，系往年嘅呢一日定系
0: 十年前嘅呢一个月啊？系啊，因为十年前嘅呢一个月咧，轰动全球嘅一只即系游戏，一只咧流动装置游戏诞生
1: ，Candy Crush，
2: Angry Bird。
0: Pokemon Go，
1: 呢个十年嘅咩？
0: 十年咯，十年咯。
2: 近期好似有新嘢。
0: 系啊，因为佢十周年啊嘛，咁所以就好似有啲 update， 又唔知有啲咩新嘅即系精灵出嚟咁啦。即系总之就系有啲嘅相关嘅资讯，就令我觉得，诶系，睇下佢紧几耐啫，咁啱就系十年啦。咁所以我就专门拣呢十年以上嘅嘢嚟讲啊嘛。咁所以今日就讲一啲咧同佢有关嘅嘢，咁啊睇下你哋咧会唔会有嗰个印象啊？即系喺十年。前即系十年前嘅即系呢段时间，
1: 我知
0: 系
1: 咁我市公园，
0: 系啊，其中一个
2: 又出现，
0: 就系会讲呢个啊。咁我哋马上开始啊，好啦，嗱，咁啊呢一款嘅即系我下称捉精灵游戏啦吓，咁啊呢一款捉精灵游戏咧，其实就系喺2016年七月咧就开始即系叫做推出啦。游戏咧就系利用呢一个 AR 技术，即系呢一个扩增实景同埋全球定位系统，即系 GPS 啦，令到玩家咧可以咧周围去捕捉啦、战斗啦、训练啦，甚至咧系交易一啲虚拟精灵嘅。咁而游戏一推出嘅时候咧，全球咧都系极受欢迎嘅。咁而系喺7月25号嘅时候咧，就登陆咗香港。哇！喺直头咧，即系全香港嘅人咧都出现一个野生捕获精灵嘅一个热潮嘅，咁而呢一款游戏推出当日咧，系令到全香港咧都陷入一个即系捉精灵嘅热潮当中啦。唔少打工仔咧系静候放工嘅时间可以成为呢一个嘅训练员嘅。当时咧系有大量市民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分享，亦都交流佢哋嘅战况啦。当时亦都有唔少身在公司心在小精灵嘅训练员咧系有呢一个射波嘅念头嘅，点知？有网友咧就喺嗰一个嘅即系分享专业嗰度咧就出咗一个公司嘅公告，就系关于咧。可嗰间公司咧系俾啲员工下午可以放假，咁而嗰间公司咧原来主要咧就系制造一啲手机应用软件嘅，咁喺当年咧佢哋甚至咧有上架一啲即系社交软件啦，而嗰个嘅社交软件咧喺嗰个月咧亦都推出咗一个捉精灵嘅即系软件嘅一个更新情况提醒，咁亦都系有好多市民咧觉得呢个功能系非常之好嘅，咁而咧记者咧亦都有向呢一间公司咧嚟到查询，产品经理啊苏先生指啊，今早咧员工得知到咧呢一个捉精灵咧喺香港上架系相当之兴奋啦，咁啊加上早前咧即系佢哋嘅一啲应用程式软件各样嘅提醒咧大受欢迎，故此老板决定咧奖励员工下午咧系放假可以捉精灵噶，咁啊可惜咧老板系需要去公干嘅，咁啊所以未能投身成为训练员啦，不过咧佢咧就只系特别因准半天假嘅啫，第二日咧全体嘅员工咧都系需要准时翻工嘅。咁而咧佢喺公司发出嘅嗰句说话系点样样嘅咧？就系为庆祝捉精灵咧登陆香港，本公司即时批准全体员工下午放假，专心出街齐齐玩 ，go go go 咁嘅。咁所以咧喺嗰个 post 下面咧就好多人好开心啦，但系。即係其他公司咧唔認同嘅，因為有公司咧出咗即係通告咧提醒大家唔好喺辦公時間裏面捉精靈噶，而嗰句嘅即係提醒啦，或者嗰個通告啦就係咁寫嘅。老闆已經成為咗精靈訓練員，專門捉爛玩蛇王，請勿在工作時間使用或進行捉精靈遊戲，多謝合作。
2: 我第一样估嘅系嗰间手机应用软件公司个老细，唔系话为庆祝呢、這、一个即系捉精灵游戏出现，所以放半天假。
0: 系，即系佢唔系唔系
2: 佢可能唔系庆祝咯，佢可能系话即系为咗啲员工深入了解、深入了解呢个游戏实地去感受一下，所以我放佢哋半日假咁样咯。
0: 近噶啦，佢唔系即系佢真系 exactly 系话为咗庆祝呢一个游戏登陆香港。当然，因为佢自己本身嗰啲软件同呢个游戏有少少挂钩，佢又觉得好似借住呢样嘢嚟做势咁样咯。
2: 咁系咪唔系半日假？唔系半日假？
0: 嗯，
2: 一日。 噶，
0: 系半日，真系半日、
1: 我想拣啦，唔系下午，系俾大家自己拣，你想放上半昼定系下半昼？
2: 点解啊？
0: 唔系
2: 咁撩楞嘅，
1: 因为可能有啲人想一起身就足啊嘛。
0: 唔系，系啊，真系放下午嘅。
1: OK OK， 老细冇去公干嘅，佢真系一齐放，然之后一齐去足，一齐玩。
0: 老细唔系话因为公干，老细话因为佢要主持会议啊，即系佢同其他公司啲人开会。咁所以佢就冇去捉精灵嘅，系啊。咁不过我啲同事就可以去捉精灵啦。咁
1: 系哦，我另外估另一个啦。就话其他公司咪有嗰个公告，你头先咪讲咗佢。
0: 系。
1: 我谂佢哋冇咁调皮，话已经成为精灵训练员啦，即系冇呢一句。
2: 净系话唔可以，
1: 唔可以系啦。即系但系佢会
2: 家长识管教，
1: 佢会捉你哋，即系可能烂玩蛇王。但系我冇，佢冇讲自己系成为精灵训练员。
0: 嗯。佢嗰个原句系点嘅咧？请勿在工作时间使用或进行捉精灵应用程式，否则你将会成为全职精灵训练员。
2: 都有少少幽默、
1: 都 OK 啊，我觉得
0: 都 OK 噶，其实都幽默噶，即系佢意思系你会俾人炒啦，咁你就可以全职去捉啦。
1: 我再讲另一个，可以放跟奖放假嗰间公司，其实唔系整手机应用程式软件嘅，佢直头系可能系咩整？整
0: 西饼
1: 都系电话相关嘢，即系我当你系
0: 手机壳，
1: 手机壳啊，或者系耳机啊等等嘅嘢。
0: 不是，我本身都有谂住改呢个位嘅，但系真系太难啦，因为佢本身系真系同手机应用程式挂钩咧。
2: 咁、会唔会系佢关于捉精灵嗰个软件唔系嗰啲更新情况提醒啊，系另一啲嘢啊？
0: 嗯，
1: 都系软件，但系就唔系提醒。
2: 系啦，但系唔系提醒呢样嘢。
1: 好难提噶嘛，系嘛？

0: 士真系提嘅，喺上少少嘅位置嘅。
1: 系。
2: 你话啲打工仔静候放工嘅时候做训练员，
0: 嗯，
2: 系咪好多打工仔系冇静候放工啊？已经偷偷即系应该偷偷地
1: lunch break 嘅时候，
2: 系啊，落去啊，
0: 我谂系有嘅，
2: 扮食 lunch 啊咁样嗰啲，
0: 系啊。但系新聞真系咁讲嘅，嗱，不如咁啦，开股啦，好冇？时间有限，因为咧呢一个嘅蛊惑嘅位置系咩呢？原来唔系啲员工或者系有啲网友留意到，系嗰间公司自己将呢一个通告摆上网去做宣传噶，系、
1: 哦、
0: 啊，佢好醒啊，因为咧佢成个想法其实都系为咗宣传佢自己嗰个手机应用软件，
1: 系、
0: 嗯、啊，因为佢个手机应用软件同呢一个即系精灵软件有啲关系，咁佢就趁住呢一个势咧嚟到去宣传佢自己公司。嗯亦都真系放同事半日假，又可以出个 post，即系令到人哋直头系有新闻去讲佢嘅公司咁样样咯，系啦，好啦，咁我哋嚟到下半部分啦。咁头先阿摄咧有提到嘅嗰样嘢咧，系真系我会即将要去讲嘅，我睇下你会唔会记得晒当时发生嘅嘢啦。咁原来咧。呢、這个热潮咧都相当之犀利嘅，因为咧都蔓延得都几犀利下嘅。咁而去到咧系八月份啦，八月七号嘅时间，晚上九点十分啊，咁喺摩士公园嘅三号公园咧出现咗数百名嘅小精灵训练员啊，聚集喺度捉精灵啊。咁原本秩序都良好嘅，突然之间喺人群嗰度咧，有人大叫咗一声：花蛇飞龙啊！咁跟住呢嗰百几人呢闻声呢就即刻起哄啦，咁群众呢亦都系狂奔穿过咗三个足球场啊，咁前往呢去捉嗰个罕有小精灵嘅地方，即系嗰个化石飞龙啊，人数咧众多嘅关系啊，咁部分民众咧，部分市民咧系无视球赛进行啊，直接咧就穿过嗰个球场，咁导致到咧呢个球场嘅球赛咧一度啊被逼中断噶，咁而一啲球员咧就大为不满啦，就觉得哇你阻住我哋踢波，于是咧就冲上前，就直头同我哋讲走啦，比紧赛啊咁，咁期间咧。有一名女训练员咧，因为咧球场嘅边喺个球场边界嗰度咧就跌倒喺地啦，佢就报称咧有球员咧特登向佢射波，咁后脑着地啊，同行嘅两名小童咧亦都被撞到嘅，咁一名优班嘅救护员咧就上前协助啦，部分训练员咧系未有停低脚步嘅，继续前往化石飞龙嘅身处位置嘅，咁亦都咧有人咧已经放弃咗捉呢一个嘅。即系神宠啊，佢哋叫做咁去慰问呢个女伤者嘅。咁啊，女事主咧其后咧同同行嘅即系同埋同行嘅友人咧，就向球员咧去理论，要求对方道歉。大批球员嘅家属咧上前咧尝试去和解啦，咁但系咧啲球员咧就拒绝嘅，你咪报警咯咁样，咁啊向住呢个女子咧去呼喝嘅，咁而呢个女子嘅友人咧就即系大声回应啦，你踢波大晒啊咁，咁啊双方咧一度对峙咗一轮嘅，咁啊最尾咧球赛系可以继续啦，女事主咧系报警求助啦，咁啊并称咧身体不适由救护员送院治理嘅。
1: 我估第一个位唔系捉化石飞龙啊，捉启暴龙啊。
0: 哦，启暴，
2: 我以为你
0: 启暴龙系第二个地方，唔系启暴龙咧，系喺弥敦道啊。系啊，即系佢系真系有件事发生过嘅，但系唔系喺呢度，系啊，佢真系
1: 捉化石飞龙，
0: 真系捉化石飞龙。
2: 捉化石飞龙嘅时候，会唔会唔系穿越咗三个足球场度啊？
0: 嗯，
2: 可能系一个啊嘛。
0: OK。吓、啊，当你正确啦，系啊，因为咧，严格嚟讲咧，佢哋系冇特登穿过个球场嘅，系啊，佢哋喺个球场个边位嗰度走，即系佢见到人哋踢波，佢哋都避开嘅。咁喺、
2: 哦、即系冇入个球场嘅。
0: 系啦、啊，但系因为咧个边位其实咧好少位，佢哋有几百人，咁所以其实
2: 就
0: 变咗
2: 入去咁。
0: 系啦、啊，就挤咗一啲人入去个球场里面，其实都骚扰到个球赛，令到个球赛系中断咗嘅。
1: 嗯，因为。嗰几百人都霸晒成个球场啦！
2: 你话球员不满就冲上前同我哋讲话踢紧波噶，咁啊类似讲，可能会唔会球员系不满，但系佢哋唔系就咁讲话踢紧波噶，咁啊佢嗰阵时可能已经即系有啲燥底，会有啲手
0: 皮
2: 肢体嘅动作、
0: 肢体动作。OK， 不是，佢真系 exactly 讲呢句，走啦，但系比紧赛噶咁样。
1: 你咪话系有优班救护员嘅，边有咁好彩啊？但可能有人识 first aid 咧，真系，即系可能系 red cross，
2: 即系唔系有班救护员，
1: 系圣约翰救生队，
2: 有人
1: 系啦，
0: 又话。

0: 或者学过急救嘅，
1: 曾经学过急救，
2: 冇错冇错，
0: 真系有呢个休班救护员嘅，
1: 冇家属和解，
0: 即系冇家属冲过嚟和解，
1: 系啊，边有咁多家属咁得闲睇佢踢波啊？你啲家属有冇仲有冇睇你踢波？
3: 我冇踢咯。
2: 嗱，你唔好问我鸡先定蛋先吓、
1: 啊，好声啊！咁你踢嗰阵时咧，
2: 好声、啊。
1: 好，唔讲你，唔讲你，系冇家属和解。
3: 啱啊，
0: 系啊，唔系家属啊，系啊，系个
2: 球
0: 证
2: 啊，
0: 系啊，
1: 我估到啦，我啲家属梗系知啦。
0: 好嘢，喺个球证上前咧，尝试去和解，但系啲球员系唔得啊，即系接受唔到。哦，你咪报警咯，咁样，因为佢系真系骚扰到个球赛嘅，
2: 嬲嘅真系会嬲嘅。
0: 系啊，
2: 好啊，就睇下先。
0: 最后一个位啦。
1: 会唔会系嗰个？女训练员的友人不是说你踢波大晒啊咁样，而是说、你踢到我 friend 啊咁样啊。
0: OK， 不是他真的说你踢波大晒啊咁样。都几明显的呢、這个位置
2: 是。几明显的。
1: 是不是向个女训练员射波啊，
2: 即是冇冇射。
1: 冇咁冇咁残忍啊。
0: 是啊，因为佢其实呢是追波的时候应该佢就是即是在个球场入面啊，即是那个女训练员已经截咗入去里面。咁佢哋追波的时候就唔小心撞到佢、就撞到佢飞返出个球场外面。是啊，咁冲
1: 力。
0: 是啊，因为呢其实网上面是有短片是展示咗呢一个女士被救的时间的状态的。佢真的摊咗喺度系咁喺度话我唔舒服啊，头痛啊咁样。
1: 我唔想睇呢个短片、啊、我只係想睇啲人狂奔喺个足球场界狂奔去捉嗰个化石飞龙、啊。
0: 因为其实呢有啲相片呢其实唔系淨係呢件事嘅，因为头先阿涉讲嘅嗰个啟暴龙呢，佢哋喺呢个弥敦道嗰度呢，嗰度讲緊都已经系隔咗成个几月之后，其实个热潮都仲系维持住啦。咁係有百几人呢喺农历七月份嘅时间夜晚十一点钟喺弥敦道嗰度喎去捉呢个睇暴龙喎。
1: 紫达飞龙啊。
0: 好夸张。
1: 点解唔出一隻紫达飞龙，
2: 你化咗宝咪化石飞龙囉、
0: 啊。因为其实呢都几惊险嘅，就係、是、呢
1: 化宝飞龙。
2: 係
0: 呀。几惊险嘅係呢，佢哋真係完全唔理啲车。总之就係拎住部电话就冲出去个马路嘅附近。就
1: 本身呢条街度用电话都危险啦，你仲要系玩 game 捉嘢喎。
0: 系啊，佢话有人形容咧，当时嘅嗰个情况系大家好似做紧啲仪式咁样啊，
3: 举住部电话举住个天，
0: 即系举住部机喺度咁样。跟住即係有啲人又捉到，有啲人又捉唔到，就哦好嘢捉到，有啲人就捉唔到，咁即係佢好多喺度叫嚣啊成啊咁。
2: 好搞笑，因为我住摩斯公园附近㗎嘛，咁嗰段时间又会去跑步喺附近打波啦，你见到几百人呢，就係围住个摩斯公园个室内运动场侧边㗎，
0: 系啊，
1: 大家举住部机咁样，好有邪教嘅感觉。
3: 系啊，你捉緊嘅时候呢，大家好似啲无主孤魂咁样耷低头咁样。
0: 系啊，
3: 同埋你可以见到原来除咗
1: 喺度白隻手，
3: 原来除了的士司机之外呢，原来一个人可以有咁多部电话喺身嘅咯。
0: 系啊，好夸张。
1: 我知嗰时开始机有嗰啲扇形嗰啲扇形电话阵啊嘛。
3: 系啊，或者你孭住个十字架，全部系电话咁样啦，可以。
0: 系啊，咁呢个游戏又十周年啊，真系佢而家就真系叫做推出咗啲
1: 新
0: 嘅新嘅精灵啦。
1: 所以要小心啊，喺条街
0: 要小心呢个真系要小心嘅。
1: 行人，同埋揸车嘅人，即系都即系叫做包容下，大家睇下，即系唔系话鼓励佢哋喺街度咁样玩，而系。即係始終有事，大家都唔想啊嘛。
0: 冇錯，安全第一。
1: 係啊，唯有即係睇一睇咯，大家都叫做。
0: 係啊，咁啊，今日帶俾大家嘅就係呢一個嘅捉精靈事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由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吸烟，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就说，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后迅速推行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减少吸烟。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或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在赶往现场。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2点，下跌446点，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咗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元跌咗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跌咗1.86，华虹宏力138.7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42，瑞士法郎9.721，澳元5.465，加元5.588，新西兰元4.569，欧元8.97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3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5.09美元，卖出3,995.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之路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跟住女童军总会嘅全线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油塘电话机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车龙仲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噶。油塘茶果岭道有水务急收啦，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嘅快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黄大仙凤德道亦都系有水务急收噶，喺凤德村对出。凤德道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近住中山公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另外洪水的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在港岛电车服务因为路轨急收，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有变变变！
10: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9: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0: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每次见到佢现场演出咧，都期望佢咧系打个前空翻或者后空翻啊！不过佢唱歌都系非常之劲噶，佢嘅名叫做 Benson Boone， 最新作品《The Time of My Life》。

0: 虽然 Benson 般嘅外形大大只只，留咗二撇鸡啊，但其实好年轻啊，今年只系得24岁啊，亦都系好多年轻人嘅偶像啊。有 Benson 般呢一首推介之作《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还。

0: 轻松，
1: 轻松，
0: 舒畅，
1: 舒服，
0: 啊，舒服，
1: 舒服啦，
0: 舒服。
1: 今日星期五啊，今日继续会有音乐大秘宝，
0: 冇错，拣嚟一啲我自己话俾你听，同我近期好有关系嘅歌曲。
1: 系你自己话俾我听啊，你自己知咪好啦。
0: 系啊，你一盏就知啊。
1: 咁呢只 Friday Mix 都我自己都觉得系。即系自己知道好咯，自己知道好咯。
0: 总之我话俾你听一个字，
1: 最紧要正。
0: 阿 Sean 都话正，
1: 咁应该正。如果阿 Sean 都话正，如果阿 Sean 都话正嘅话，
2: 系咪我呢个阿 Sean 啊？
0: 系啊，但系你未知嘅应该吓，不过你会话正噶啦，应该。
2: 好啦好啦好啦，
1: 合理合理，都系要问清楚好啲。
0: 总之你唔使知嘅
2: ，OK，
0: 你会话正噶啦，
2: 都系留翻俾你自己知就好啦。
1: 系啦，咁啊，跟住诶 ，Easy Friday Mix 啦，都系啊，一阵间会听到啦，六点半钟。哇，咁啊，我想讲，我今日依然都仲有嗰种咧摇下摇下，朗下朗下，琴晚出去。食饭嘅时候都一样啊，都仲系啷下啷下，即系嗰个落咗船咧，那个脚唔系好踏实地嘅咁。
0: 你有病、
1: 啊？好似话系可以，哇系可以系维持几日嘅，但
0: 系咁夸张，
1: 但系唔系每一分钟你都感觉到嘅，
0: 间唔中
1: 间歇性咁样样咯。譬如我昨晚去揾朋友食饭，地铁站行上去餐厅，要上下斜路啊，行到少少喘气，去到餐厅门口嗰下。那個喘氣就會開始嗰種暈，就會好似喺只船上面仲要。
0: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係你游唔以前你游唔游水噶？
1: 游啊，
0: 都會咁暈。
2: 關游水
1: 關游水咩事啊？
0: 唔知啊，即係你喺個水度浮得多咧，即係 supposing 我唔知關唔關事啦。因為我以前細個係狂游水嗰啲人嚟嘅，小學嚇。咁所以咧，我由細到大都唔係好怕上船嘅。即係人哋話暈船浪嗰啲咧，我都好少會話唔舒服。
1: 你應該好似冇乜，好似係唔同感覺，
0: 係冇關係，
2: 體質問題啫應該。
1: 因為我哋游水嘅時候，嗰種浮又唔同喺船上面
0: 嗰種浪
1: 嗰種搖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咁如果系咯，如果唔系唔识游水嗰啲，咪全部都会晕船浪。
0: 唔知啊，
2: 所以我唔会晕船浪噶。
0: 你唔晕船浪噶？
2: 我唔晕船浪噶，即系我系唔怕坐船嘅。但系譬如住船住几日咁样咧，
1: 佢怕闷咯。
2: 系啊，
1: 佢怕闷多。
0: 但系我都好多年冇坐船啦。自从有呢、這、一个港珠澳大桥之后咧，我而家好少搭船啦。
1: 哦，
0: 因为以前去澳门就话搭船啊嘛，而家就直接搭巴士过去咧。咁我已经好耐冇搭过船。同埋加上以前細個過海都會懶有情趣嘅，即係拍拖嘅時候都會搭下船，
1: 而家
0: 都冇啦，而家都係算啦，快啲啦，搭地鐵啦，
1: 即係冇嘥時間啦，
0: 時間啦，
1: 好笑呢個，
0: 係啊，生命越嚟越短啊，話俾你聽咁樣
2: 嚇，每過一分鐘
0: 就
1: 過
0: 六十秒，
1: 過六十秒啦咁啊，咁因為咧，即係對於呢一個叫做即係上遊輪啦，都幾日幾夜啦，所以咧我哋家中我一家四口先唔講其他人。就是、我哋一家四口咧，大家各自咧都有唔同嘅准备同心情嘅。
0: 系，
1: 因为四个当中咧，其实我爸系最容易晕船浪嘅。我谂应该我系第二个啦。
0: Okay.
1: 我系晕车浪容易啲嘅，晕船浪相对冇咁犀利嘅。因为佢架船如果你大啲嘅话，佢相对会定啲，
0: 系
1: 唔似你坐车嗰种挫嘅幅度咁夸张啦。咁咧，所以就预先买咗嗰啲叫做晕浪丸啊，成啊。咁我妹同埋我妈咧，就应该系
0: 冇事嘅，
1: 冇乜嘢嘅咁。咁跟住好啦，嗰日就上到船啦，第一日食第一餐，好快已经，我谂上咗船两个钟内已经去食第一餐自助餐，咁大家坐低啦，咁就感觉到只船，哇！而家一讲又揈咗下，咁一讲呢样嘢佢就
0: 玩完海盗船嚟咋，揈到咁样样、啊。
1: 如果遇到海盗嗰只船，就会真系变海盗船话你听。咁我哋喺食紧自助餐嘅时候，就感觉到只船应该系真系大浪嘅，即系嗰个海上嘅环境始终都唔系叫做太理想啦。
2: 所以坐到都唔系咁好。
1: 大家都感觉到只船系摇嘅。有趣嘅就系咧，我哋四个人当中，居然系我老豆最冇 feel 啊！
0: 吓咁叻仔啊！
1: 喺嗰一刻。我媽同我妹咧係有少少唔舒服啦，覺得即係又唔係真係去到暈嘅，咁我都揈下揈下，唔係好聚財嗰種感覺。
2: 你講到我都有少少揈，係
1: 咪而家開始有啲咧？我一路講我自己都覺得自己仲搖緊，
0: 有種搖啊！
1: 頭先唔講冇嘢噶，而家一講開就搖啦。
2: 我覺得自己好似喺個海度漂流緊。
0: 你個人真係有揈緊，有左右喐動喎。
1: 咁跟住我老豆冇事喎，冇嘢啊！即係我老豆係咁樣樣噶，即係初頭講到驚生死啦，即係冇嘢嘅時候咧就好威咁樣樣噶，就話冇嘢啊。摇咩？边度摇啫？咁样，跟住明明最容易摇都系佢啦。咁，然后佢就开始喺度分享咯。佢话 其實呢我今次上船之前呢問咗我一個以前行船嘅朋友。咁、
0: 哦、
1: 呢嗰個朋友呢就分享咗一啲叫做
0: 小秘技。
1: 係啦，點樣可以防止暈船浪嘅咁樣。跟住我就問佢啦，咁即係你有晒準備㗎嘛。咁有咩有咩秘訣啦咁樣。佢覆咗我幾個字。我冇睇喎。
0: 喂，讲我好似好有嘢咁样，
1: 系啊，
0: 我期待咗
2: 一下，以为有几劲，
1: 系咧，我当下都系，我想俾你哋体验一下，我将呢一个故事。我當下感受完之後，我喺船上面同所有 friend，
0: 你應該講
1: 都講俾大家聽，
0: 爆咗一句出嚟
1: 嘅
0: 喎，
1: 都冇嘅，我哋我乜嘢啊？
0: 你應該爆咗一句扯咁，係
1: 啦，我最緊要嗰樣嘢你
2: 唔睇，係
1: 啦，即係佢覺得未有需要住咪冇睇咯。我將呢樣嘢講俾身邊喺船上面所有嘅朋友聽，
0: 睇下個反應嗰啲嘢。
1: 我老豆咧問咗佢嗰個以前出海嘅朋友啊，佢 send 咗個朋友 send 咗一段咧點樣防止暈船浪 message 嚟啊咁啊，跟住我問佢有咩重點喎，佢話佢冇睇過。我哋同人宣扬呢件事啦，咁我就话咁，不如你 send 出嚟俾我睇啦，我都想知道一下啦，俾大家睇。然后嗰段字系非常之精劲，
0: 我知
1: 喺度同
0: 第一样嘢，唔好带陀螺上船，
1: 如果唔系会爆，
0: 系啦会爆，
1: 咁就唔系晕船咁简单，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我而家朗读嘅呢个 message 会系会有海啸
2: 啊，
1: 海会笑啊嘛。呢、这、一個咧就係、是、我爸爸嘅朋友分享俾佢嘅一個個人經驗啦，係啦。佢嘅文字就
0: 好期待、啊，
1: 好正啊，好正啊！
0: 我
1: 講咗成個 trip 啊，呢段 message 與你分享雲船浪的心得，即係防止雲船浪。第一，心理上不要存有害怕，不要頭耷耷，盡可能向前望，昂首挺胸，積極面對。
0: 係呢啲。似人生格言咯、啊，
1: 船身有少许晃动也不要怕，用身体的本能去平衡翻。净系呢一段我已经不断同啲 friend 讲，
0: 甘拜下风，
1: 记住唔好惊，
0: 手
1: 积极面对，
0: 系啊，
1: 积极面对，
0: 昂首阔步
1: 向上，唔好惊，
0: 我要努力向上，
1: 唔惊，
0: 不枉诸君既望，
1: 你惊你就输啦。最紧唔好头耷耷，
0: 有用呢、這个，
1: 挺起胸膛，做人都一样啊。呢、這个简直系做人嘅格言，
0: 人生道理啊。呢、這个
1: 最紧要
0: 坐起佢，
1: 坐船惊晕船浪，
2: 你唔好惊，
1: 你缩减啫，四个字，积极面对。
0: 直头呢一刻想同大家讲啊，如果想知道防止晕船浪秘诀，请喺留言区打想知，
1: 想知就会将呢一个心得分享俾你。好啦，第二啦，啱啱第一个心理上，因为分好多层面嘅，咁心理上呢啲又 make sense 嘅。第二啦，生理适应，去到船旁边当风嘅地方，面向海风来犯，作大力的深呼吸，尽量吸入海风入肺，头一两下是有点难处的，但会渐渐习惯，然后走动三两分钟之后稍作休息，便身心舒畅了。
0: OK，
1: 系啦，跟住佢话打后你搭什么交通工具都不会晕的了。跟住我嗰下听到我就睇完之后我就话吓。唔系以前啲上一辈讲话入风唔好、
0: 啊，而家最亲、
1: 啊，你而家仲擘大个口吸啲风咁、
0: 啊、样，系要擘大个口吸啊？
1: 系啊，面向海风来犯，作大力的深呼吸啊，尽、哦、量吸入海风入肺。嗱，都系嗰句，呢一个系我爸爸一个行船朋友个人心得分享，未必每人都适用嘅。
0: 我觉得
1: 第一点系大家值得用嘅，
0: 系
1: 积极面对，
0: 昂首阔步，
1: 系啦，
0: 呢、
1: 啊
0: 這个记住，
1: 心中唔好存有害怕，
0: 系啦。
1: 呢、這个系嘅，
2: 系
1: 啊，心理上呢个无害嘛，生理上即系个人反应不同咧，即系纯分享，不建议随便乱试 ，OK？
0: 但我觉得可能系咪都有啲科学理据咧？
1: 佢都冇讲，所以我
0: 即系可能啲氧气令你个人冇咁、即系充足啲嘅时候，
1: 我觉得可能佢打通你任督二脉嘅用啲风，
0: 可能都
1: 系啦，开晒开，好似你睇火影咧。佢开晒几道门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佢最劲系咩啊？打后你搭什么交通工具都不会晕的了。
0: 你见平时名人咧，佢储嗰啲查克拉个肚嗰度，咪会有啲嘢卷啊卷下。
1: 系啊，
0: 其实佢咪就吸咗啲风入个肚。
1: 系啊，
2: 哦，
1: 咪阿李嗰个师傅啊嘛，教佢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嗰、
0: 啊
1: 那个吕莲华开晒咁多道六道门开晒咁啊，
0: 打通任督二脉咁样。
1: 好啦，第三点啊，阿摄。佢有听过，佢好清楚呢一个防晕船心得啊，积极面对，
0: 昂首阔步。
1: 其实我哋喺船上面冇再讨论第二同第三，原来第二、第三都好啲，你而家都可以听。
0: 够啦。
1: 原来第二点系话咧，行去船侧边擘大口咧，等啲海风吹入去，然之后吸晒嗰啲海风。佢话打后做完呢件事之后咧，你以后搭咩都唔会晕。
3: 咁会放好多屁喎，因为真系好大风，
1: 好大风啊！
3: 你知唔知有几大风系咁啊？
1: 系佢啱啱用放屁嚟示范咗。好啦，所以第二点咧，真系就不建议大家试嘅。不过俾大家知道有个咁嘅说法啦。
0: OK，
1: 第三点啦，初期嘅一两个餐啊，七分饱不好过量食。系啦，清水或者飲品咧，则不需限量。
0: 合理合理，合理啊、我觉得都有啲即系当中嘅意思喺入边嘅，即系应该都科学解得通嘅。唔好食太饱、啊，
1: 平时都咁讲啦。系啦，咁啊，
0: 应该得嘅，应该有啊，我唔知啫。
1: 系啦，
0: 我唔识，
2: 我都唔识。
1: 咁啊，呢位uncle 就 send 俾我爸爸，佢就好啦，有个结语嘅，佢就话好了，享受行程假期，家庭落去也，最坏打算。吞云浪院，但免得过就免，系啦。佢话、我太太买了药丸随行，但至今她仍未服过。相反，我提你备定少许紫柯药丸，以防止你们对船上饮水不适应而需要用到，都系一个好嘅提点嚟嘅、啊。大家出门去旅行咧，真系
0: 带定嗰啲
1: 药，即系
0: 平安药啦，
1: 平安药啦。因为有时即系嗰啲水土不服起上嚟咧，系可以好严重嘅。
0: 同埋你幻想下自己，如果有几日都困喺架船嗰度，然后你个肚啊不停咕噜咕噜，你谂下几辛苦。
2: 同埋喺架船度攞
1: 嘅，系啊。同埋有时你去旅行，你以防好似咧，我有个朋友系咁噶，佢去旅行咧，开心饮多几杯之后咧，又屙啦，第二日行路
0: 似嗰啲。唔好讲边个啦，唔好讲人名啦。
1: 跟住去到翻嚟香港都仲屙紧嗰啲咧，
2: 嗰、个一定系我啦。
1: 嗰、那个
2: 系啦，
0: 好差劲。
1: 你知啊？
0: 嗰啲朋友身子咁弱，唔好交咁多添啦。话俾你听，
2: 我都系咁。
1: 嗰啲朋友，嗰啲朋友身子咁弱就唔应该去旅行添啊。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系系啦，即系一个参考啦。但我觉得都系嗰句啦，积极面对呢个心得系真系
0: 冇得
1: 输噶
0: 啦。呢、這个你系压低落所有嘅温馨提示嗰度。吓，即系有一日假设有个朋友同你讲：，喂，我听日要去嗰啲主题公园同女朋友第一次去玩，
1: 系玩过山车好惊、
0: 有冇啲温馨提示啊？
1: 有，
2: 积极面
0: 对。第一点，
1: 不要存有害怕，
0: 继续
1: 不要头耷耷，尽可能向前望，
2: 昂
1: 首挺胸，
0: 啱，
1: 积极面对，
0: 啱，
1: 系啦，有少许晃动也不要怕，用身体嘅本能去平衡翻。
0: 喂，啱、其实咧，我想讲咧，我曾经玩呢一个过山车啦，吓不情愿底下嘅情况去玩啦，我收尾发现原来你前望系冇耷低个头，
1: 其实系
0: 望咁惊噶，
1: 其实话望远，即系有时系关你嗰、那个
0: 远啲啊，
1: 同埋你个 focus 嗰点咧，有时系会有影响嘅。
0: 同埋因为你低头，我唔知关唔关事，你耷低头，可能个脑容易啲充血，你个人又会头晕晕咁样。
2: 佢今日讲咗好多唔知关唔关事嘅嘢。
1: 系啊，我
0: 都系随便讲下
2: 嘅。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嘅
0: 运
2: 算
1: 心得。希望喺刚才嘅少少分享当中，大家都有嘢袋到落袋啦。
0: 我觉得呢啲提示虽然讲唔出啲咩
1: 大道理，
0: 但系非常之有亲切感。
1: 不过我觉得随住大家年纪渐长咧，个身体适应系会不一样嘅。
0: 嗯，
1: 就好似呢位朋友出歌都话俾你听，佢都年纪大，人生历练都唔同咗啦。Sophie 王嘉怡三张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同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无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大仙的凤德道是有水雾急收的，现时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对开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油塘的茶果岭道就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封闭紧，一带亦都是慢车的。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电车路轨急收的关系，现时东西行线亦即是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这一段服务是暂停的，市民要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丰乐新村比较车多，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你魂完翻嚟未啊？
1: 魂完啦，我话俾你听，如果你怕晕船浪嘅话，最紧要一个秘诀，你要记得揾到属于你嘅节奏，昂首挺胸，唔好害怕。

細貓認字穴嘅 beat maker。但如果你迷失喺嗰個係人海當中咧，個秘訣就係順住個人群去啦，投入喺裏頭啦。

make me bad。 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不过刚才讲到勇敢面对，昂首挺胸，很多嘢都用得着的，尤其面对一些有毒的 toxic 关系。

0: Jeremy 女李俊杰的黑蛇传，人是需要蜕变的。
1: 自细很听教坐定定，顺应师长每句命令，
0: 尤其在受伤过后，
1: 想抗拒剧情没有作性，
0: 更加要企稳自己的脚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宏福苑火灾独立调查委员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话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交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生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例如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大仙嘅凤德道有水雾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仲有油塘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封闭紧，两个位置都一带稍为车多。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急收的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服务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了。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在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就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 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至到钦州街一段挤塞；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后些少啦。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樱桃街段都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少少。至于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就近住开源道车多，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7: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
1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音乐大秘宝。
2: 哇哇哇哇哇！音乐大秘宝，
1: 哇哇哇哇哇！真系鼓励唔到，
2: 哇哇哇哇！
3: 点解我喺度？
1: 哇哇哇哇哇！
2: 听歌一定好，
1: 好无聊啊你！
2: 好黐线，咩？总之咩啊？都系嗰句啦。我扭咗几下波传出嚟，大家要接啊！
3: 有
1: 接到啊！
2: 有接到嘛？有后场啱啱扭到龙门啦，大家哇！
1: 阿桑啊，有啲急财，
2: 有啲料到嘅。嚟到今日我哋呢个六点钟之后就系音乐大秘宝啊！
1: Yeah.
2: 我必须要讲啊！今日呢个我哋都真系慢咗少少啊，因为有听众咧。其实都有讲过话，喂，会唔会介绍下呢位歌手嘅歌呢？
3: 俾我哋走在更尖端嘅
2: 上个礼拜系啦，但因为嗰时又 plan 咗第二啲歌揾咗啦，咁所以就留翻呢个星期嘅。咁啊，我呢首就系完完全全系听众佢哋所 suggest 嘅歌手嘅歌，系啦。虽然系咪佢哋介绍嗰首咧，我唔记得咗啦，但系系呢一个 artist 嚟嘅，
1: 系
2: 呢个 artist 啊，就系会同你向后拜嘅。女方啊，系、啦，即系最近嘅新闻就令到大家可能喺 social media 又见翻佢出现啦。咁啊，佢其实都有好多作品嘅，同埋因为佢真系嗰啲实力派嚟嘅。当时即系除咗佢嘅爱情方面大家会好关注之外，其实当时佢推出作品咧，佢啲歌、佢嘅唱功啊，各样嘢咧都系 top tier 嘅。
1: 系、即系都系啊，系啊
2: ，top tier
1: 好劲噶，好劲噶嗰阵时。
3: 我必须承认，我系唔系太熟悉佢嘅。
1: 因为你嗰阵时真系未出世嘅，应该
2: 未噶，佢系好早年代噶。
3: 我净系知道佢一个成就，另外一个爱情嘅成就。
2: 因为嗰阵时佢有开，可能开 show 咁样同张学友一齐开嘅，会系可以去到即系好犀利，即系都系
1: 佢嘅歌，亦都系非常之多人系会一齐唱。
2: 系啊。唯一多人
3: 是播完我会识嘅歌嚟噶，定系都
2: 今日我拣呢首咧，就应该大家会识。
1: 系、
2: 虽然佢都有一样嘢，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就系、是、佢英文名叫 David 啊。可能呢样
1: 呢个我又真系冇留意，
2: 呢个可能大家未必会留意。
1: 好冷门啊，你
2: 佢叫 David 啦，咁、
1: okay.
3: 完全
2: 系啦，系啦。咁但系David 同埋因为嗰阵突然好似变咗个好似旧朋友添。
3: 系啦，喂 David 点啊 David？
2: 系啦，咁因为佢嗰阵时后屘亦都有去拓展呢、這、一个台湾市场嘅，因为都有唱国语歌嗰啲咁样。咁但系佢喺即系香港推出作品嘅时候咧。我今日揀嚟呢一首就係一首改編歌嚟，因為呢首原版大家都好大機會會聽過，佢係喺香港好興即改編歌嗰個年代嘅時候，好多嗰陣時好多改編日文歌啦。
3: 嗯，
2: 咁呢首咧就是、改編英文作品嘅，就係、是、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嘅廣東話版。叫做求你讲清楚啊！
1: 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真系识啊！呢嘢真系识啊！
2: 呢只系识啊嘛，
1: 系啊！
2: 我初头都估紧阿斌识唔识嘅，
1: 识啊！呢嘢一定识啊！
2: 因为有一啲歌其实你系会唔知道哦，原来佢有广东话版噶嘛。
1: 因为咧严格嚟讲啊吓，我细个我怀疑我系听呢一首先，跟住先听翻原版。
2: 哦
1: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2: 我系听过方大同嗰版本先嘅。
1: 啊，
3: 我都系。
1: 咁你好后嚟，
2: 系由呢只开始认识嘅。
1: 嗯。
2: 咁而呢一首啊，求你讲清楚就系、是、Josh Benson 嘅原曲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咧，就收录咗喺女方嘅同。

0: 名大碟裏面嘅。咁啊，擺咗喺第一 track 嘅。咁啊，呢一隻碟其實佢裏面都有唔少一啲電視劇嘅歌嘅。嗰時套劇叫做《神勇 CID》啊，我係未睇過嘅。係啦，咁但係嗰時都有啲
1: 一聽就知道
0: 好神
1: 係勁啊！呢套劇
0: 《神勇 CID》啊嘛，係咪先？同科學 ICU 唔知道有冇關係？咁但系我揀嚟呢一首就系唔知道听众有冇听过呢个版本，英文嘅我相信就
1: 10, 一定有啦，
0: 十个十一个听众都听过噶啦。咁所以我今日就尝试带嚟下女方 David 所唱嘅呢一首《求你讲清楚》，俾你 feel 下变成咗广东话之后，其实嗰、那个即系都系情歌啦，但系嗰个 approach 我觉得
1: 系
0: 有少少唔同。
1: 系啊，我觉得好呢、這个版本有佢自己特色喺度啊。
0: 好好啊！你呢句擺邊首歌都得
1: 嘅。係啊，唔係即係唔係改編歌咪唔得咯？
0: 係
1: 改編歌一定得㗎。一陣我會再講多次嘅呢一句。
0: 好啊，因為你嗰個都可能係有呢個效果。係啦，咁啊，俾大家感受下。咁啊，呢個廣東話嘅改編詞咧，就係嚟自潘元良啊，有呢一首《求你講清楚》。

0: 有一種希望，打電話俾你講清楚你究竟想點啦。
1: 同埋我好中意佢首歌呢個飛歐味啊，即係好似向後同你講拜拜咁樣。
2: 果然真係呢一分鐘唔可以呆著坐，要坐前啲啊！
1: 非常經典，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作品啦。
0: 同阿飛哥咁樣，
3: 拜拜
0: 咁樣啦。
4: 這一分鐘不能呆著坐，
0: 再次為你介紹啊，女方嘅呢一首《求你講清楚》。
1: 係，咁啊到我咯噃。今日咧，我話俾你聽，呢首歌咧都係一首改編作品，
0: 係咪向前嗨嘅會唱歌？
1: 都係好有佢呢個版本都好有佢嘅個人特色，
0: 哦，
1: 好有佢嘅風味啊！
2: 所有嘅煩惱，
1: 即係呢位歌手咧，其實真係我自己好喜歡啊！即係亦都係去到近代再聽翻先覺得哇，原來當年佢嘅作品係好精彩，同埋咧好勁㗎！佢啲碟咧講緊可能黑膠碟咧，唔係淨係香港。是讲緊全世界呢都好多樂迷爭相想再去即係出高價收購返佢啲舊
0: 收購返因為已經斷曬啦。
1: 甚或乎一啲即係外國嘅 CD 鋪呢佢哋好興買取㗎嘛。
0: 係。
1: 佢哋都會即係特登出個高價去買返佢哋碟咁樣。哇。呢一個歌手就係陳慧嫻。
0: 哇。
1: 咁今日揀呢一隻歌咧，就係陳慧嫻1989年咧收錄喺《永遠是你的朋友》當中咧有一隻叫做《真情流露》。點解會揀呢一隻歌咧？就係因為我最近啊打機戰，咁跟住然後咧好好過癮嘅呢個
0: 機戰啊，即係機械大戰，
1: 機械大戰。
0: 聽到呢度已經好想聽落去啦，呢個故仔。
1: 跟住打機戰咧。咁最近呢就因為我玩過一集呢係有 Macross 㗎即係超時空要塞呀。
0: OK。
1: 咁然後呢我就開始原來好正喎咁樣跟住我就開始睇返初代嘅超時空要塞嘅動畫啦咁樣。咁其實點解突然間覺得呢套動畫好正呢細個未識欣賞㗎。去到大個發現呢因為個古仔係講呢即係佢唔係咁戰爭向嘅。當然佢都有好多機械人啊飛機變形啊嗰啲啦。咁但係佢每一集呢其實佢都係編到一個愛情故事嘅 setting 嚟嘅。咁、那個女主角呢就係、是、會即係每一代都係歷代嘅女主角呢都係做一個叫做Macross 嘅你當係一個偶像明星咁樣啦。咁做咗呢個位嗰啲女主角呢就會唱主題曲啦，就會唱歌，跟住然後咧就撫慰曬啲外星人啊、地球人嗰啲心靈啊。
0: 呢個係劇情嚟嘅，
1: 劇情嚟啊， okay, 劇情嚟啊。咁跟住然後咧就唔會再打仗啦。
0: O、okay, K， 唱 K 小魚先咁。
1: 係啦，唱 K 小魚，用音樂解決冇錯。
2: 點解由佢講出嚟件事好似？好似好想笑，好奇怪咁樣。
0: 有一種好似現實世界當中咧，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嗰個演員就會咩啦咁。
1: 係啦，
0: 所以我問清楚係劇情定係現實世界？
1: 劇情嚟嘅。咁、哦、我覺得即係而家睇翻，我覺得好與別不同啦。Macross 嘅系列咁樣，
0: 同埋佢啲畫風係好聲力長嘅，
1: 好正㗎。同埋佢嗰啲射飛彈嘅動畫畫得好靚。
0: 我細個知道電視有播，但我係冇睇，我就覺得奇怪嘅，因為我以前細個奇怪點解佢係叫。
1: 超時空要塞啊！哦，要
2: 塞，
0: 點解超時空要塞係咩嚟嘅咧？跟住嗰啲機械人又奇怪怪啦，個名又奇怪啦，
1: 細個冇睇啊，
0: 冇睇呢套。
1: 我覺得呢套係真係小朋友睇未必係
0: 識睇嘅，
1: 識睇
0: 唔識睇，
1: 係真係去到一個年紀咧就睇翻嚟就覺得好正咁樣。咁啊而 Macross 嗰陣時初代就出咗一套嘅電影版啦，咁樣即係佢每一代都有個劇場版，咁就會好多。一啲女主角唱歌嘅場口嘅，咁嗰陣時咧呢一首嘅真情流露咧本身就係日文嘅歌曲啦，日文作品啦，咁主唱嗰個女歌手叫做飯島真理，咁、哦、飯島真理咧嗱飯島真理啊，你冇聽錯第二個嚇，飯島真
2: 理，
0: 飯島中意啲咩？
1: 我見佢個樣子好似突然雙眼發光咁樣啊嘛，
0: 因為有好多都係呢個姓氏噶嘛，
1: 係啦，咁啊飯島真理嗰陣時咧佢就飾演咗即係喺呢個。超時空要塞入面嘅嗰個偶像歌手嗰個女主角叫做林明美啊，咁佢就幫呢個女歌手配音兼且唱埋呢首嘅歌，咁本身日文嗰首嘅版本咧就叫做《可曾記得愛》。
0: Okay.
1: 好啦，咁啊后尾咧，可曾记得爱就即系好 hit 啦，不论系喺动画界也好，即系可能嗰阵时嘅流行歌曲嘅界别都好红嘅。咁啊，所以去到后尾呢一个Macross 嘅可曾记得爱嘅电影版，你 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咁陳慧嫻咧就翻唱咗呢一首嘅作品，就做埋呢個電影嘅港版主題曲。咁但係都有個小插曲嘅，就係嗰陣時咧，呢一首歌嚟到香港上映嘅時候咧，喺電影嗰個 credit 入邊咧，都係叫做《可曾記得愛》嘅、
0: 哦，即係未叫真情流露。
1: 係啦，未叫真情流露嘅，都係叫做《可曾記得愛》。咁嗰陣時可能即係配合翻個電影嘅宣傳，或者可能覺得啊，好似都幾適合，唔使改啦咁樣。咁所以電影上映都係叫《可曾記得愛》，但係後屘呢隻歌咧就收錄咗喺啊陳慧嫻嘅專輯入邊啦。咁當佢收錄咗喺專輯入邊嘅時候咧，突然間個名字就改咗啦，就唔係叫《可曾記得愛》，就係改咗做《真情流露》。係啦，咁呢個就即係、就是、我諗可能有翻嗰陣時香港一啲歌曲。可能四隻字四隻字嗰種嘅風味啦，
0: 最後有咗係真情流露㗎，
1: 係啦，但係兩隻歌係唔同歌嚟嘅，我最初都以為係同一隻歌嚟嘅，咁但係兩隻歌係唔拉更嘅咁樣，咁但係呢一隻嘅真情流露咧，咁啊改編嘅朋友都 shout out 下啦，恩葵先生啦，即係啱早排可能都過離開咗我哋，咁啊，但係呢一隻嘅作品嗰個詞，我覺得中文版嘅詞去聽翻。你去再睇翻《超時空要塞》，我覺得係都好啱數咁樣。咁所以今日特登想揀嚟呢一首咧，陳慧嫻嘅作品啦、啊、就係、是《真情流露》。
0: 超時空要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的初期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系政府喺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及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放態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九龙工业学校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接近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嘅快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黄大仙凤德道嘅水务急修仲系进行紧。凤德村对出嘅凤德道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噶，一带系比较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官

0: 塘车多，龙尾兴田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官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加连威老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桃园围一段是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日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8: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8: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開始今個星期五的這個 EDM Friday Mix， 今個星期同大家聽一下一些新推出的作品。

另一首作品来自 Papa Can 的作品叫做 Suffocate。因为印尼的 DJ Producer 他所做的音乐的音色是很 signature。我想你听过一次的时候你都会知道、哦、原来这种声就是属于他。给了几首他的作品你听你就会发现那种是他独有的声音。我早记得呢一位 DJ Producer Papa Can 呢都应该是几年前那时候身边的都是喜欢听电子音乐的朋友介绍给我听他说喂我个 friend 来的这样。仲记得那时候很早期已经是在 Marshmallow 的一个厂牌的发布音乐。

想听下你一首嘅作品啦，叫做 All I Know， 嚟自一个二人电子组合 Lucas and Steve。坦白说啦 ，Lucas and Steve 咧，佢哋嘅歌咧就真系好典型嘅 EDM 嘅，即系如果你听得耐咗之后，听咗好多年嘅话咧，可能佢哋嘅音乐未必系你杯茶，但系睇过佢嘅现场演出咧，又另一件事啦。节奏嘅掌控啦，气氛嘅掌控啦，各样嘢咧都系做得好到位嘅。呢啲系我几年前睇佢哋 live 嘅时候嘅感受。跟住呢一首听紧啦，可能你都有啲熟悉啊，觉得一首经典作品嘅 remix，

雖然頭先講話啱啱呢一首本身原歌係經典歌，但係嗰個經典係咪去到八九十年代咁耐之前嘅？嚟自一隊樂隊叫做 Forces of People， 喺2010年推出嘅作品。歌名咧就頭先一路都係 loop 住嗰一句，就係 Pumped Up Kids 啊。我諗呢一首 Pumped Up Kids 都係呢一隊嘅樂隊出道咁耐以嚟其中一首成功大熱受歡迎嘅作品之一。當時嗰首歌亦都獲提名呢個格林美大獎啊！啱啱聽過呢個版本就係新推出嘅 remix， 嚟自一位音樂人叫做 Omri。

同埋今日呢个 mix 都揀咗好多一啲好耐冇播俾大家听 artist 嘅作品，包括头先上一首 Kirby 咁样，由 Martin Garrix 嘅 label 当中推出嘅新歌叫做 Down to the Sound。接住来呢一首系 Dom Dolla 嘅 remix。Remix 嘅歌曲就系 Comes and Go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的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是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100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说，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赶往现场。天气方面，粤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状况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啦，但系车龙仲系比较长，有待消散。分别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另外，九龙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 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澳海城二期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东区走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辉豪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慢驶，龙尾喇沙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亦都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仲是比较多车，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一段的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就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高 Sir 强。
1: Hello， 你好，我系 Albert 欧欧 Sir 强。日日都见面噶啦，差唔多建筑真系超过十年。如果你开始听到而家，不过如果你系新加入嘅，甚至未听过我呢个节目嘅。咁我就介紹下啦，我哋咧每一個禮拜都每一日都會有個主題啦，音樂主題咧，裏面有中文歌、英文歌、有國語歌、粵語歌、外國歌、法文歌，乜嘢都有。總之一個信念就係、是、好聽嘅歌、抒情嘅，多數都係啲經典嘅，我就會介紹。第一隻歌咧就好得意，呢、這個字咧啊鄭老師寫得真好，就咁叫信信。我会突然间咧，以前诶细个时候谂起，诶、哎、写信咯，写信为朋友啦，系啊。以前有一种诶东西咧，唔知你知唔知，叫做笔友。因为以前咧冇电话噶嘛，甚至乎咧就即系打电话要长途电话，好大件事噶嘛。大家三唔识七，就经过一啲杂志咧，佢就会发明一种叫笔友，大家咧就会吓、经过呢个杂志咧，就做咗笔友。互相通，你寫俾我，我寫俾你。其實而家都有，不過咧，而家咧就喺網上嗰啲咯嚇。不過咧，小心啲嚇，因為嗰啲好多時候咧，對方咩樣係邊個，你唔知道。所以咧，最重要咧就係呢一個字，唔係寫信，係心情裏邊嘅信，有信念，同埋我信你，咁先好做朋友。翁善玉唱。阿信的故事嘅。

翁善玉唱嘅歌叫做《信》。好啦，点先叫做朋友呢？咁样，好多时候都系撞嘅。譬如话，突然间你放工嘅时候落大雨，咁有同事咧啊，仲要系女仔嚟嘅，冇遮，你有把遮，虽然好细把，我遮埋你啊，我哋都一齐去地铁站遮咁样，咁就点啦？个遮字咧就系一遮遮遮都有个感情喺度啊嘛。呢叫做风雨同路见真心啊嘛，只歌都系咁唱。咁落得两次雨咧，倾下倾下咧，就可以成为情侣都未定。总之唔成情侣都可以成为好朋友啦。因为一路担遮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就系我哋落雨担遮死党。风雨同路，徐小凤。

小鳳姐嗰個叫做《風雨同路》啊嘛，我都成日都諗嘅。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有間公司咧專賣雨傘嘅，即係賣遮嘅，係好鬼出名嘅。咁啊，用呢只，如果嗰陣小鳳姐已經唱咗呢只歌就啱曬啦。要嚟做宣傳嘅主題曲就冇得定，直情係《風雨同路見真心》，買我哋把遮啦，落雨擔遮死黨啊嘛。跟住落嚟，張國榮呢只歌咧。共同度过啊，卖咩好呢？唔使点卖嘅，咁你政府都要推广㗎嘛。咁你曾经几层何时。哇，喺唔知几多百亿佢起咗条港珠澳大桥。咁用张国荣呢只共同度过嚟做主题都好啊。或者天星小轮啦、啊、你话好似少咗人搭㗎嘛而家。咁又系都共同度过啦，渡系三点水个渡㗎嘛，渡海渡河都系呢个渡。咁你一齐听电台的时候呢，几时都可以的了。我们一起度过七点钟至八点钟这个珍贵的 Happy Hour,OK?、Okay? 张国荣共同度过。

多謝 Leslie 嘅共同度過，都係鼓勵咗同埋咧安慰咗好多好多人嘅。因為歌曲咧成日都講咧，除咗 entertaining 嗰個咁嘅元素咧，啊娛樂嘅元素咧，仲有一啲係好好嘅功能啊，起碼真係安慰人啦，令人舒懷啦。咁甚至有啲我哋今日嘅主題係 friends 啊嘛 ，friends and memories。咁有啲朋友，佢唔係 friend 嚟噶啦，係都唔係人嚟嘅咁。有啲唔係人嗰啲先係 friend 喎。譬如你屋企嗰只狗仔啦，譬如嗰只猫仔啦，系咪？如果你养个狗仔，譬如吓，即系好似我咁，即系你唔会有一个人啊，就算佢好知心嘅朋友都好，你咁咪廿四小时陪住你噶嘛，唔系成日同你啊，即系对话噶嘛。嗰啲狗仔有度好咧，你点样闹佢咧？点样顶佢啊？即系撞佢，打佢 pat pat 咧？佢唔会嬲你嘅，佢唔记得咗嘅。你下次喂嘢佢食，佢又系照食，咁佢捐埋嚟咁样。所以寵物咧就真係，尤其是對一啲嚇正在即係心情低落嘅朋友，係相當唔錯嘅伴侶嚟。陳迪康唱呢個歌叫做《傷心的小鸚鵡》，呢個小鸚鵡就係佢個伴侶。

方的 Bobby 跟我们唱伤心的小鹦鹉、啊、好了，讲起即系自己的伴侣，讲嘅 friend 咧，唔一定是人嚟嘅，咁当然是宠物可以，甚至是死物都得嘅。因为一个旧的吉他就是我的少年时代的最佳朋友，有佢咧就会发出好多有共情的音乐，即刻舒怀开心。John Denver 呢只歌叫做 This Old Guitar， 这个旧吉他。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说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话：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冇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唔好喺选举中攞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嘅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连三日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面。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坚决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方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战略互信，拓展经济、科技、卫生、文化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啦，曾经有意外，咁喺几分钟之前啦，收到消息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噶，龙尾仔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继续提翻大家啦，电车的消息啦，因为路轨急收的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服务仍然是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排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另外在七咸道北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去尖沙咀和左转芜湖街就比较车多了，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

0: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会展；龙和道去会展方向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佐敦道；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历史博物馆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比较繁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利源门道近住观塘警署。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沙田港铁站慢车，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在土瓜湾的码头角道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稍后11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码头围村方向近住炮仗街部分慢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0: 周瑞强。
1: 继续我哋呢个 Friends and Memories 啊，咁啊唔知道一路播啲关于朋友嗰啲好歌咧，我哋耳熟能详，就好似好多旧嘅老朋友咁啊，所以呢啲歌全部都系经典歌，所以都系我哋嘅老朋友，真系嘅、哦。等于咧，你见翻一个你自己好喜欢嘅旧朋友，你会好兴奋，好赏心乐事咁倾偈。等于呢一歌咧，我经常都日日都听歌嘅，我听好多歌。咁就算有啲歌我已经熟到烂嘅，我都鍾意听㗎喎。咁听到佢把声我就开心啦。第二听到嘅歌我就所以个心就跟住唱啦。你揸车又得，就冲凉又得。所以呢啲歌呢全部都系我哋嘅老朋友。尤其是啲歌呢仲可以一听下歌词。咦系喎、哦、真系好好嘅鼓励，有啲呢就系好安抚你嘅心情。呢隻歌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把聲就靚到不得了嘅 Simon Garfunkel， 但係個意思更加靚，就係、是、當你遇到呢啲好污濁嘅水啊，即係比喻嚟啫，即係遇到困難啊，好唔開心嘅時候咧，佢就係一條橋，將你共同渡過去對岸，解決困難。Simon Garfunkel，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Simon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首超级经典嘅民谣，好好听嘅一只歌，亦都好有意思啦吓。咁、啊、即系讲，即系总你遇到困难，遇到最情绪最低落、最疲累，即系总之全部 negative 嘢、负面嘅时候咧，佢就出现喺你侧边啊 ，stand by you 啊，然后咧就安抚你。你喊嘅时候，佢又俾你纸巾吓、啊，真系。呢啲先至系朋友啊嘛，跟住呢只歌都系咁样讲嘅。当我好低落嘅时候，或者我识于微时嘅时候，我就真系冇人扶我，你就扶晒我上嚟，仲声称系你就系我好朋友啦咁，所以对我好大鼓励，即系大约系咁啦。咁但系我讲咗好多次咧，呢只歌嘅歌名改错咗，名曲咧叫做 You Need Me， 你需要我，其实应该调翻转啊嘛。I needed you 先至啱啊嘛，你听下内容啊，系我需要你呢个咁好嘅朋友啊嘛，唔系你个朋友，你需要我啊，啊，因为我要借钱俾你，唔系咁嘅意思。Anne Murray， 加拿大籍嘅民歌手出身，民歌可以变成流行曲。You need me。

Memory 嘅《You Need Me》咧，我記得當時我早上做 DJ 咧，佢正值呢只歌咧就全球大 hit， 就成為咗全球嘅 number one 啊！咁所以我哋經常都會播呢只歌之餘咧，又因為佢有好有鼓勵作用啦。你知我專係覺得呢啲有鼓勵性嘅勵志歌咧係好有用嘅，咁啊播起上嚟自己開心，人哋又有用啊，安撫下、舒懷下，相當唔錯。好啦，如果要Needed me 啦，唔改翻咗 I needed you 咧，就跟住呢只中文歌啦。今日嘅文歌味道咧，就叫做总有我鼓励，我鼓励你，唔系啦，唔应该 you needed me 啦 ，I needed you 先啱。所以呢只歌都系啱嘅，叫做总有你鼓励，因为两个天涯就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就互相鼓励就啱啦。所以呢只歌系男男合唱嘅，总有你鼓励。不过今日我。一個人自己鼓勵自己都得啩，真係得噶。50年珍藏。

今日文哥味道就选唱咗李国祥同埋林永亮嘅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啊，好少有呢啲题材嘅，就两个失意嘅男士啊一齐唱嘅原本，不过咧就更加少有咧就一个人唱，一个人咧就唔系一个因，一个因就好孤独，一个人咧即系我自己唱翻俾自己听咧。其实好重要噶，鼓励咧唔系一定鼓励人，鼓励自己咧就先至最容易、最多时间、最有用，系啊。点样鼓励咧？你自己讲啦，你自大啲，你咪讲到，哎 ，you are the king 咁样都得嘅，任你噶嘛，冇人知噶嘛，你个心嗰度讲嘅啫嘛。咁所以自己鼓励自己，加油加油吓，冇衰咁样就非常有用。所以咧，总有你鼓励呢个我哋今日一个人唱。咁但系咧，就当然啲礼物就唔系净系我做啦，送多一份礼物俾你。不过咧，我系揾阿许冠杰将呢一只咁正嘅歌送俾你，当然都系鼓励下啦。每日见一次，梗系希望啲朋友吓、一齐可以度过一啲美好嘅时光。这一曲送俾你。

首先就请咗阿许冠杰送咗只歌俾你啦，你受晒啦，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做 DJ 有度好，因为我中意做 DJ 做咗咁多年，就系因为可以咧揾一啲好叻唱歌嘅人咧，好有感情嘅人咧，唱啲好好听嘅歌之余咧，就嗰个内容咧，好似一份窝心嘅礼物一样。我请呢啲歌手嚟唱俾你听，但如果你听到真系有反应、有作用、有感受咧，咁就真系冇得顶啦。等于呢只歌嘅内容话，祝你好运，祝你身体健康，啊，上天会庇佑你。Connie Francis,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话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和茂州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 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系海滨会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系海滨会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啦，黄大仙凤德道有水务急修噶。黄大仙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油塘的茶果岭道紧急维修亦都是处理当中的。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是封闭。近住高超道快线是封闭。另外提提大家啦，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路轨急修关系，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这一段的电车服务是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比较车多。至于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跟住金马伦道车多，龙尾在历史博物馆。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鲤鱼门道跟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跟住油塘电话机房。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今晚啦，中环嘅兰桂坊系会有特别封路噶，就系为咗配合活动，由午夜十二点开始，直至星期一凌晨四点，即系直至星期一凌晨四点，兰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啦，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全线系会封闭，市民啦，请你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啦。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0: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晨

8:09正式开始今晚的节目。你好，大家好，我是余洁明啊。

咩嘅足球都会睇嘅，真系咧啲世界性嗰啲咧，哇好睇嗰啲咧，我先睇嘅啫吓。如果讲呢个波经啊，或者系啲即系足球嘅嘢咧，真系有排讲咧，都讲唔完啊。咁啊，挨多两晚啦吓，应该咧就可以咧，即系休息一下啦，真系。嚟紧嘅周末周日咧吓，都会有决赛睇啊。今日系7月17日。早个星期，我哋收到一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啦，就系英国嘅一位好出名嘅歌手 Bonnie Tyler 就喺7月8日逝世，向佢致敬，希望用今日嘅头半小时节目回顾一下佢嘅一啲精彩作品。1977年，佢有一首非常之热门嘅歌曲。是多地的冠军歌，不过英国是第四位，美国就是第三位的这一首歌曲，销量也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这首 It's a Heartache。

但系咧绝对冇影响到佢嘅唱功啊。Bonnie Tyler 1951年6月8日系佢出生嘅日子，出生咧喺一个嘅小康之家啦。佢出生喺英国嘅威尔士嗰度嘅，咁啊有三个姐姐姊妹啦吓，咪亦都有两个嘅兄弟啊吓。咁啊佢咧亦都系一名非常之出名嘅出色嘅作曲家兼作词家。在他出了名之后，80年代中期，就有这首很出色的作品，1984年的歌。曾经上过英国榜第二位的歌曲啊。

拥有一把咧非常之独特嘅声线啊，咁大家咧都知道啦，佢最出名嘅咧就系沙哑嘅一个声线。

佢系 Bonnie Tyler， 1984年嘅作品 ，Holding Out for a Hero。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7%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嘅骤雨系较多，同埋系有狂风雷暴啊。不过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6至31度。天气展望，星期日系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嘅骤雨会较多，咁啊随后两三日嘅骤雨咧又会逐渐减少啦。咁啊，总之咧都系有雨嘅天气啦，大家咧吓，即系呢啲骤雨咧，唔知几时落到嚟喺你身上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一定要咧啊，备一把遮喺身咧就会好啲。我哋今日嘅头半小时有 Bonnie Tyler，Bonnie 咧就系喺英国嘅威尔斯嗰度出生啦，咁佢系一名好出色嘅作曲作词家嚟嘅，咁喺1969年嘅时候啦，咁佢都系参加啲才艺嘅比赛啊，咁不过咧就当其实佢攞唔到第一，屈居第二，就输咗俾一位嘅风琴手。不过喺嗰阵时咧，佢已经知道自己系非常之有音乐嘅才华啦。1983年佢一首嘅好作，令到嗰首歌成为白金唱片。虽然唔系呢只，不过呢一首佢都演绎得非常之好。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Bonnie Tyler。1975年出佢第一隻嘅大碟，当其时第一首嘅单曲麻麻地嘅啫，成绩冇咧就系喺榜嗰度出现啦。不过佢嘅第二首单曲咧又好啲啦，打入咗十大，就系1976年嘅《Lost in France》。1977年就有《It's a Heartache》。去到1983年，有一首非常之爆嘅歌曲，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嚟嘅，就系呢一首。差唔多全球嘅冠军歌。

Bonnie Tyler。今年五月嘅时候咧，佢喺葡萄牙度咧，因为肠穿孔啊，咁啊入咗医院噶啦。后咧就是、发生咗一啲嘅并发症，去到今个月嘅七月八号离开我哋。83年佢有呢一首嘅佳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同泰国总理阿鲁廷会面。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稳定、更繁荣、更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阿鲁廷表示，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关于照顾者嘅心声。

0: 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星一。

0: 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JW 王浩仪《照顾者》。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收听今晚的甜淡情话，一路去到晚上的九点钟啊！头先我哋向 Bonnie Tyler 致敬，有佢一个嘅小小特辑。跟住落嚟嘅半小时咧，我哋就要交俾七月嘅生日之星啦。正喺今日生日嘅咧，就有呢一位朋友，佢出生喺1963年7月17日。佢系一位 R&B 或者系Gospel 嘅好手嚟嘅，因为呢一首歌曲佢都系攞咗格林美奖。除了他之外，還有他的 partner， 他的 partner 是 Peeble Bryson。 說今天生日的有他，他叫做 Regina Bell， 1992年的好作，大家都很熟悉這一套的動作。

whole new world. People Bryson 加埋 Regina Bell。要将时间带到今晚的8:40。今天也正正 Regina Bell 的生日日子来的，这里也祝她生日快乐的。那么King輝羅也跟我说，今天个孙就去接她放工。哇，你个孙接你放工有几大个啊？她应该很大个，她可以接你放工是吗？那她呢就说早了呢可以回来就听节目的，多谢你支持下。那她说她太太呢其实都是7月的生日，之星30号是佢嘅生日日子，咁啊，佢叫做 Shelly 啊，咁喺呢度当然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希望头先嗰首歌咧佢会喜欢啊吓 ，A Whole New World。跟住今日咧出场嘅朋友咧系有啲特色嘅。七月當然咧，即係呢個數字對於佢哋嚟講係有意義啦，因為佢哋全部都係七月份生日啊嘛。咁另外咧，今日係17号嘅。另外亦都会有朋友啦係同呢个七字呢係更加有关系，全部佢哋嘅生日日期都同个七字有关㗎噃。跟住出现嘅有孖七啊，7月7号生日嘅佢。

Hastaneye götürdüler.

想当年佢哋真系好有好多创意啊！咁每一位咧都有佢哋嘅才华啦，咁有啲啊作曲啦，有啲又主唱好劲啦，咁啊个个咧都系啊，即系好犀利嘅人马嚟嘅。The Beatles 嘅 Ringo Starr。就是7月7号生日的啦，他是鼓手啦，咁亦都有唱歌的，不多，不过呢一首头先啱听过的 Yellow Submarine 就是呢由他主刀的啦。

同 Little Star 同月同日生嘅佢，仲有 Wanda Shepherd 亦都同 Dan Hill 一齐合唱过呢一首嘅歌曲，1987年嘅好作啦，就系、是、Can We Try。今晚咧，我哋全部出现嘅都系生日之星，佢哋同个七字更加有缘分嘅，因为佢哋嘅生日日子都有个七字嘅。咁啊，17号啊有 Regina Bell 啦，7号啊头先有 Wanda 啦，咁亦都有27号嘅朋友啊。佢仲要系我哋香港熟悉嘅朋友，727，仲要系74年出生嘅。喺佢生日日子之中有3个7，佢系 Eason 陈奕迅。

两位朋友惺惺相惜喺一个演唱会之中咧，大家一齐合唱，当中亦都有陈奕迅，另外一位梗系佢嘅偶像林子祥啦，大家一齐合唱呢首歌叫做《When a Man Loves a Woman》。除咗 Eason 啊，我哋熟悉嘅朋友啦，咁啊，佢又有出过好多嘅一啲英文歌曲啦。咁啊，今日带嚟呢一首啦。另外一位天王巨星，佢都系七月生日嘅，七月十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啊。

上星期咧，佢正日咧都已经系啊，听过系另外一首歌曲啦。咁啊，今晚咧亦都想趁呢个机会咧，我哋又听下佢嘅另外一首英文歌嘅好作，就系呢一首《Touch of Love》。而家室外温摄氏29度，室内湿度系86%，亦都要送上今晚最后嘅一首歌曲。咁啊，开心啦，就系、是、我呢个星期啦，系有五个星期五啦，咁所以咧，起码咧可以有三个星期嚟到去播咧呢一啲嘅生日之星。咁下个星期都会继续嘅吓、啊，记得啦吓，即、啊、支持一下啦。如果你都想知道七月有啲乜嘢嘅生日之星嘅话咧，记住留意住甜淡情怀，逢星期五晚明明为你主持的节目了。今晚的最后这位朋友也是属于美国国宝级的歌手来的了。他的名字叫做 Maureen McGovern， 这一首歌相信你一定喜欢。当时秀平说榴莲都是7月27号生日，他都是7月27号生日的。

My Mind， Molly McGovern 嘅歌曲，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嚟紧亦都有世界杯嘅决赛赛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为应对重庆市彭水县导致房屋倒塌及人员被困的山体垮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00

0: 30多台搶險裝備到現場，並指令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勘測隊提供邊波雷達監測技術方面的支持。財政部、應急管理部緊急預撥5000萬元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支持重慶開展應急搶險、救援及救災災民工作，重點做好人員搜救、排除危險等處置，開展次生災害隱患排查、轉移安置受災群眾以及修復受損民房等，最大限度減少災害損失和人員傷亡。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政府表示歡迎，形容是落實中央相關授權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標誌著口岸開通的籌備工作邁出關鍵一步。港方口岸區將於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新口岸將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並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開通日期有待港深雙方敲定。多名議員關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政府會密切監察口岸開通初期的情況，因應實際需要適時作調整。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宣布優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補助安排，無論業主有沒有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或者參與計劃後不論是否揀到合適單位，當局都會一概向業主發放四期合共30萬元的租金補助。卓永興形容新安排是以情為先，可以讓出售業權後未能在短時間找到合適單位的業主釋除憂慮。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至65歲。有立法會議員關注體檢收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相關價格會隨著評估指引標準化等，令價錢更貼近司機的負擔能力。亦都有議員建議引入內地的體檢機，以降低成本。陳美寶表示，運輸署已經計劃訂購類似的體檢機作為試點，但是強調體檢亦都需要醫療配套。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9: 仲入？

0: 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雨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5: Mandy 快点过来看吧，射罚球啊。
6: El Dilo Lilde 这么远应该不入啦。
5: 哇，入了啊， Goal！
6: 咦， Golazo， 这球靓到呢。
5: 他们这么厉害，会不会拿到世界杯冠军呢？
6: 这场哪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们节目。
7: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邓嘉丽、余思敏、雨妙天下。
8: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今晚用音乐情人，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你来代替说话，同你讲一声多谢。音乐情人能够幸存21年，都要多谢你，多谢你哋。沿途有你，用周华健嘅《沿途有你》呢首歌开始我哋今日2026年7月17日一个星期五晚上嘅节目。星期五晚上嚟到又有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而今日重温嘅系31年之前嘅榜啊！1995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郑子诚会为一为你披露。时间晚上9:03，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31年之前第10位。

几何时，当我哋失去斗志、失去信心时，郭富城嘅歌声、林振强嘅词、雷仲德嘅曲，都喺度提醒我哋，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要保持坚强，要永不言弃。31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夫帮》第十位嘅呢一首歌，永远都咁具启发性。郭富城第十位，强。时间9:18，第九位了。

0: 今日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年份1995年，正正就系头先唱歌嘅呢位朋友出道之年。当年嘅出道，甚至乎我系连佢名字都未识嘅。1995年，陈慧琳初踏影坛，火爆郭富城拍嘅第一部电影叫做《仙乐飘飘》，里边就头先听过嘅主题曲。当年佢喺电影初次提升，其后同年年尾就推出咗第一张大碟《最迷情人》。头先刚刚听过第九位陈慧琳电影《仙乐飘飘》主题曲《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1: 偶尔梦见已荒废的一个乐园。

0: 勇气说我爱你。
1: 高我听过第八位呢首歌，佢系1986年嘅新手歌唱大赛嘅亚军，88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荒废的乐园》呢首歌，同埋只大碟嚟自许志安95年嘅同名大碟，喺度顺道祝福佢10月演唱会大成功。时间9:26，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听讲呢本新闻前，仲可以数多一首歌嘅。呢位朋友祖安仔一届参加新手歌唱，佢系85年嘅新手冠军。呢首95年作品古巨基200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领。

0: 希望。他又說會完善工黨的政治方向，並與其他政黨合作，團結全英國，並計劃下放更多權力至全國各地。英國傳媒報導，早前宣布辭任決定的首相司紀賢預計下星期一正式辭去首相職務，貝安德隨即接任。至於內閣人選，貝安德說暫時未決定，但就說團隊一定會反映黨內各界的聲音。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及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兼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放態度。有承建商接納扣分制，例如如工有違規，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上班。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打算戒煙。天氣方面，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114點，跌了434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71.01美元，賣出3,971.08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簡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5: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咧，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4: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晝2至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6: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记住，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7月17日星期五嘅晚上，继续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继续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嘅年份系1995年，当年今日31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面部分数咗4首，分别系郭富城第10位嘅《强》，第9位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第8位许志安《荒废的乐园》，第7位杜德伟嘅《爱变了这世界衬衣》。下半部分由第6位数起，短短上榜2星期已经进占呢个位置，睇嚟来头都不少。31年之前，第6位系属于佢嘅。

以上榜嘅时间，刚刚听过嘅呢一首上榜作品，凭住只系上榜两星期，已经喺今个礼拜龙虎榜上边十首歌当中跳升速度最快嘅一只。佢92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去到1995年，刚刚听过呢首上榜作品《因为你》。

就来自他一张 EP Life 的大碟里面有这首熟歌。《闯浪星期》占第六位位置，我们听过郑伊健《因为你》，这个来自当年一套电影《了解故事》里面的插曲。时间晚上9:41。继续看下去，第五位。

无线电视1995年一套剧集叫做《万里长城》，里面就有呢首嘅主题曲。当年片里面嘅两个主角林文龙同郭可盈，除咗因为呢套电视剧结片缘之外，仲因为呢套剧结情缘。刚刚听过上榜三星期第五位位置，台正宵曲刘德华词，刘德华主唱，心声共鸣。

0: 上榜三星期占第四位位置，来自台湾地区的殿堂级歌手啦，1973年已经出第一张的个人大碟。他是谁？他是梦醒时分的陈淑桦。1989年也凭着这首歌令他声名大噪。刚刚听过第四位陈淑桦的《说你爱我》，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想当年名噪一时的作品，31年之前季军位置，昨晚四星期 Amanda 李慧敏第三张的大碟秘密里面，虽然当年这首歌是第二主打，但是就一出即中，一刀插正歌迷的心。李慧敏第三位，你没有好结果。时间晚上9:54，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之间。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整翻两首歌，上望四星期亚军位置嘅呢首作品。

92年出第一张同名嘅大碟叫做李洛斯。94年佢有一首好震撼人心嘅作品叫做总有一天感动你。刚刚听过亚军位置嘅呢一首歌，失恋于戈壁沙漠，属于阿 Joyce 李洛斯95年第四张嘅个人大碟里面收录嘅作品。时间仲有3:00，我哋晚上嘅10:00系有时候要话俾你知道，1995年31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位置，冠军出场上榜3星期，连续2个星期冠军，即系林庄、张学友《我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表示，今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则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一宗检控。劳工处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者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律师会一个专题讲座致辞时表示，北部都会区已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要善用好北都这个载体，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凌汉豪表示，北都将提供3000公顷可发展土地，包括北区及元朗区，承载创科产业、教育城、商贸等。他说未来五年可以产出900公顷熟地，为经济活动提供大约100万平方米楼面面积，和建成7万个住宅单位。政府正密锣紧鼓招商引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69点，跌了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8。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89.49美元，卖出39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0: 5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音乐总监严丽恒 Johnny，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今晚，哎呀挺高涨我的声
3: 音、我今天要斯文一点，
2: 他啦我们的嘉宾Johnny， 今晚继续同你倾偈。
4: 大家好，你好。
3: 严丽恒，
4: 我是 Johnny。
2: 你又想讲下你
3: 一事？
2: 又想讲你。琴日咧就即系同阿 Johnny 倾过偈之后咧，发觉咧我哋对你嘅认识咧深咗好多。
3: 冇错。
2: 今日咧又想加深少少，我哋不如先讲下啦。我哋当然知道咧，你系编曲侠啦，音乐总监啦，即系喺音乐上面嘅才华咧，大家都即系一睇就知道啦。哇，水蛇春咁长啊！但系好多人可能未必知道你嘅第一份工究竟系咩嘅工作咧？
4: 因为我其实我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又有做嘢啦，咁我翻香港即系读完书翻香港又有做其他嘢啦。咁我哋不如讲
2: 加拿大。

0: 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又有做嘢啦。咁、我翻香港，即系读完书翻香港又有做其他嘢啦。咁我哋不如讲
1: 加拿大先啦。
0: 加拿大先啦，好啊。咁加拿大点解我要做嘢咧？就好得意嘅，因为我去到我同我家姐啦，咁我就14岁啦嗰阵时，即系中三啊，系嘛？咁去到就冇家长嘅，咁就亦都即系摆咗喺人哋嗰啲叫 homestay 啊。咁 homestay 嘅意思即係你住喺一家人嘅屋企嗰度，但係嗰家人係唔識嘅，係啦，咁就我老豆就俾錢佢哋去照顧我哋咁樣囉。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冇錢嘅，咁就我可能我人嘅性格我覺得好冇安全感，咁我就自己去揾工囉。咁可以做咩呢？個個都係話咩洗大餅呀，呢個真係上天呢賜我一對好好嘅手，咁我就去咗芭蕾舞學校彈琴。
2: 哇！
0: 系啊，就弹嗰啲伴奏音乐，嗰啲嘣嚓嚓、嘣嚓嚓咁嗰啲啦。咁啊，呢个第一份工啦，咁啊接住咧就系嚟第二份啦，搭住就系、可能啲 Auntie 知道我识呢啲啦，咁啊叫我去睇下咧一家商场，咁、有个华人商场，咁咧就有个外国人喺度弹琴。咁樣係一個 promotion 嚟嘅，即係琴行 promotion， 但佢彈得好衰。跟住我又有少少憤怒啦，即係可能嗰時係年少氣盛啦，即係啲反叛年齡啊嘛。咁咧就好嬲，咁就去咗嗰個琴行度問我係咪你請㗎嗰個人？我彈得幾衰下喎。跟住嗰個人咧就拗曬頭，先生你有咩意見咧？咁樣我意見就係不如你俾我試下啦咁樣。咁佢就原來個琴行後面有個殼嘅，好大嘅，咁就叫我入去，咁你彈嚟聽下咁樣，你咁巴閉咁樣，咁點知我就唔知鼓起作氣咧，就好俾心機咁彈咗一隻鄧麗君，咁、然之後佢話：喂，咁你不如下個禮拜嚟幫下手。咁樣就呢個第二份。
3: 嗰外國人知唔知道有個人做炸兩啊？我過嚟炸咗嚇，我冇嘢喺度 enjoy 緊，其實喺度敷衍嚟賺嗰、那個咁啊 easy money， 有條友咁樣。佢知唔知咧？
0: 佢應該唔知嘅。
2: 係啊，仲要係咁細個喎。
3: 係咯，
0: 嗱你15歲到啦，
2: 15歲啫喎，
3: 佢真係炸兩嚟。
2: 就係啦，嗱，我想問翻，追問翻一樣嘢。15歲，男仔嚟講應該唔係好高噶啦。
0: 我未發育啊。
2: 咪就係咯。
0: 未發育。
2: 咁第一樣嘢，芭蕾舞學校會俾機會呢個小朋友嚟到賺錢。其實你覺唔覺得自己真係好好運咧？係 Auntie 介紹啊？
0: 係啲 Auntie 介紹啦。
2: 係 Auntie 介紹。
0: 都一定要噶啦，即係。嗰一刻已經知道識人好過識字，
1: 同埋佢14、15歲點揾嘢做呢？
2: 就係咯，咁同埋嗰所謂廣場我都有去過，
0: 係咯，
2: 係啦。
0: 有冇印象有人喺中間彈琴啊？
3: 係咪佢啊？
2: 嗱，如果我就喺度諗緊，如果呢位小朋友嗰陣時喺度彈琴，我真係經過過，我只係會諗，咦，邊個 Auntie 個仔坐咗喺度彈個琴咧玩咧咁樣，因為冇唔會 expect 一個咁細個小朋友喺嗰度做即係駐場嘅音樂手啊，係咪先？
0: 我
2: 真係
0: 我都彈到我翻香港嘅，都彈到我、彈到我大學畢業嘅。
2: 咁我想問下嗰、個收入好唔好啊？
0: 非常差。
2: 系啦，
0: 當時嘅
3: 咁唔怪得嗰個外國人彈得咁差啦。
0: 當時嘅 minimum wage，
2: 哦，
0: 咁但係對我今日做緊嘅嘢係 100% 幫助，因為太過令你冇得怕醜啊，去表演啊，同埋執生，因為我冇譜噶嘛。
3: 係咪任你彈噶？即係譬如哦，即係譬如話好啦，喂，呢5個鐘交俾你啦，咁你即係中意咁樣啊，即係亂嚟啊，今日就。

0: 點樣去編曲呢？即係你要彈幾個鐘喎，係咪先？你點樣去安排，同埋點樣去 practice 呢？因為嗱，你係喺人哋屋企住噶嘛，係
1: 啊，
0: 咁你冇得練琴噶喎，咁你點樣啊？
1: 就係嗰幾個鐘練咯。
2: 哇！你真係好幸福咯，人哋正所謂貼錢買難受，佢係人哋貼錢俾佢咁樣做阿壽，係咪啊？
1: 係啊，因為其實譬如而家咧，好多時我都會將一啲本身好大嘅編曲咧，變做一個鋼琴獨奏去用咧。而家其實成件事係嗰陣時學嘅。因為譬如嗰陣時最興咩咧？古惑仔啊，嗰啲歌咧，有好多人走埋嚟。喂 ，Johnny， 可唔可以弹嗰只啊？咁样嗰啲，咁我要谂下，我第一个琴点弹咧？我又唔想弹到好似我，即系我投诉嗰个人咁啊嘛。咁我即系要谂得仔细啲啦。咁成件事一个开始咯，系都几过瘾嘅其实。
0: 哇，好有才华！
3: 我头先就想问啦，因为好多时咧见到呢啲咁嘅商场有表演咧，梗会有啲人咧就话：哎呀，嗰只
2: 歌
3: 我好中意呢只歌噶，你识唔识弹啊？咁你嗰陣時係咪真係叫隻隻歌都識嘅咧？定係話你聽過？
1: 幾乎啦，係嘛？嗰陣時幾乎隻隻識，因為嗰陣時仲係流行曲好盛行嘅年代，同埋冇咁多選擇。嗰陣時 plug 緊呢只歌就大家都識呢只歌。而家唔係噶嘛，邊有得 plug 嘅啫？而家
2: 哇！咁我知道佢琴日喺度講咧，佢個名嗰啲筆畫啊，我覺得佢條命咧，即係天真係對佢真係好好啊，天賜良緣啊！除咗你老婆呢個良緣之外咧，即係從細所做嘅嘢奠定咗佢今日順手拈來喎。嗱，即係譬如幾個鐘咁樣樣，俾我喺呢個摩，我日日喺度咁樣彈都悶啦。咁可能佢喺嗰段時間就覺得好，我攞下呢首歌自己又 create，最好噶啦，人來人往，睇下啲人有咩表情。见势识唔对，好转个另一首歌，即刻系可以有呢一个咁好嘅机缘。
1: 乃子非常聪明
0: 嘅，同埋咧，即系我觉得转头翻嚟，我又想讲一样嘢，佢对于好多揾工做嘅朋友有一个好大嘅启发。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0: 他點解會有一個環節叫做嘉賓的第一份工呢？因為我哋發現咗好多個嘉賓佢嘅成就啊，其實就係話佢踏入社會嘅第一份工嗰種嘅態度。咁我哋今日即係聽到阿 Johnny 嗰個分享咧，即、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話咁細個已經希望就係可以賺錢，咁一來就係梗係幫補下自己嘅使費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我會睇到一樣咧，就係話其實機會係俾有準備嘅人。你睇到佢雖然人仔細細咁樣啦，係咪先？咁如果佢冇呢一個能力，冇呢個膽量，其實係攞唔到呢一份工嘅。咁所以即係我都會覺得，其實佢呢一個 example 係正正鼓勵咗好多可能而家年輕人出去揾工做嘅時候，你要去做炸兩之前咧，一定要有呢個能力，同埋唔好怕咯。
1: 我可唔可以喺呢個位再攝一攝？
0: 梗係可以啦。
1: 最紧要个名啦，吓个名咧，佢就唔系例行公事个例，佢系励志个例。你话如果喺呢个魔咧，佢例行公事就唔会有今日嘅例行啦。佢咁所以佢将会好励志地，好似阿志清咁样话斋啦。佢嘅即系佢嘅行啊，所有嘅努力啊，其实真系励志地话俾我哋啲年青人听啦。我都系年青人啦，咁样系点样去行到好似你咁成功咧？咁样，
2: 多谢多谢，
0: 即刻
1: 我讲嘢噶啦，我头先个问题嚟
3: 嘅，你个问题你觉得唔似问题？
1: 你 answer please，
3: 你觉得唔系问题嚟嘅？
1: 问题就系话你头先因为子清 before 咧喺度讲啊嘛，即系佢嘅路系其实对好多嗰啲年青人嚟讲系一个好励志啊嘛，系咪啊？咁你点样励志化咧？励点样可以将你呢一样嘢励志俾我哋啲年青人听咧？
2: 其实呢样嘢我都好想揾机会去。同年青人溝通啦，因為我覺得要 find out 自己真係中意乜嘢係好緊要。因為我譬如我而家都做咗廿幾年音樂，我越做越興奮，越做越開心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我冇入錯行咯，即係我冇估錯自己嗰個中意嗰樣。
1: 你冇聽爸爸話，但係你爸爸叫你唔好攞呢樣嘢嚟做職業噃。
2: 但係即係雖然好彩冇聽，但係我好明白佢嘅心腸係咩意思，因為真係唔穩定。咁即係要去喺一個呢一個娛樂界好強悍咁生存，係 it takes a lot of personality。即係呢個我只可以咁講啊，但係。咁可能我有呢個 personality 咧，咁我唔去試咪好嘥。咁而家去到今日，我覺得係冇入錯行嘅。咁所以就會越嚟越開心咯，個人。咁同埋個對自己個價值會啱翻啲。我反而有時有見我身邊朋友，佢哋唔係唔叻，而係佢哋唔開心啊。咁我覺得佢哋成日都喺度諗其他嘢咯。啊，點解你救人咁唔專注咧？咁樣原來我有少少可能覺得佢哋係。佢頭盔戴幾個頭先，少少可能覺得佢哋係當初係想揀第二樣嘢，不過可能已經過得太耐啦，算啦咁樣嚇。咁呢個我覺得如果仲係年青或者仲有空間，我覺得係真係要摸索下自己，真係自己開心嗰樣嘢。點解我咁肯定呢？因為我入大學第一樣科目係機械工程。我嗰陣時係想做race engineer。
1: 哦，喂，你而家系文职喎，你嗰阵时读嘅冇喎，
3: 系你嗰时读数嘅喎，
1: 系咯，
2: 系啦，即系因为其实系我系因为入咗机械工程，然之后上第一堂嗰、那个professor 同我讲话，你入嚟呢度咁难，你系想做咩噶？我想做一级方程式嗰啲，佢话哦。

0: OK， 我哋好多噶，读多七年到就得噶啦。跟住我即刻唔系啊嘛，
1: 我唔会都得咯，
0: 唔会晒。我就系由嗰一刻开始教脚走嘅。
2: 哦，
0: 所以后屘点解系数学毕业呢？因为快啊嘛，
2: 哦，
0: 因为我要转弯走快走唔得唔得唔得，咁我就去搞我啲音乐啊嗰啲嘢咯。
2: 哦，叻仔，识识唔对立得撤退，
0: 立即撤退。
1: 就系同年轻人讲啦，做一样嘢你自己好想嘅嘢，
2: 嗯，
1: 即系如果你唔想嘅话咧，唔好话七年啦，一年都难挨。
0: 系啊，真系呢个我觉得要。唔係好好同自己傾偈，
1: 同埋最緊要都係啦，家長嘅 support 更加緊要啦。
0: 係啊，同埋因為我覺得我家長咧個 support 好得意嘅，就係唔出聲咯。
1: 嗯，
0: 因為佢唔識 support 啊，咁佢又知道無端端又話 no， 咩都話 no， 咁個仔點大啫？
1: 嗯，
0: 咁但係佢又 yes， 佢唔識 yes 喎，佢又咁樣好咯咁啊，嗰啲咯，咁就到今日啦，真係。
1: 哦，好啦，咁啊頭先咧，我記得嘅 Johnny 頭先講過咧，你嘅第一份工後。叫兩份啦，
0: 嗯，
1: 一份就喺加拿大啦，
0: 嗯，
1: 另外嘅第一份工就喺香港啊，
0: 系，咁呢個就係都係一個緣分咧，就喺我哋而家好多人用嗰個水果牌子嗰，那個嗰度嗰個做技術支援，
2: 哦，
0: 係啦，咁喺嗰度做技術支援咧，就令到我學第二樣嘢啦。咁開頭喺加拿大嗰啲第一份工咧，就學音樂上嗰啲嗰啲 sentiments 我叫做。咁但系咧喺水果就係學咩咧？學講嘢。
1: 技術支援要講嘢咩？
0: 因為我係接電話嘅喎，
2: 接投訴電話係咪啊？
0: 係啦，同埋投訴電話你好需要。知道點樣搬龍門啊？點樣轉彎啊？
2: 情緒價值啊！你一早學識啦。
0: 咁啊，一搬完龍門即刻要再 sell 多樣嘢啊！
2: 哦，
0: 係咪？我嗰陣時係專門招呼英文嘅英文客人嘅。咁後屘又唔係叫晉升啦，佢哋擁埋我去上門啊。因為我有揸車啊。
2: 嗯。
0: 咁我揾我最好啦。咁通常啲最貴嗰啲客人都係山高皇帝遠啊，搭車都退唔到啊嗰啲噶嘛，咁就擁我去，咁啊成件事我覺得最學到嘢嘅真係溝通咯，
2: 嗯，
0: 啊即係學阿巴菲特話齋，你乜嘢都唔學，你都要學講嘢，
2: 嗯，
0: 你就已經贏咗一半啦，
2: 係，
0: 即係因為遮曬啲嘢啦嘛已經嚇，咁我覺得係真係好有用呢樣嘢，咁奈何就係有啲好聽啲嘢叫誤會啦，就我俾人炒咗嘅。啊，咁就但系俾我炒嘅，俾人炒嘅同一個月咧，我就贏咗 cash 嗰個作曲比賽，咁，我就無縫咁樣接軌咁入咗音樂行咯。
3: 係，咁但係嗱，你呢一個 cash 啦，裏邊我其實咧，你真係好啊，帶出我好想問嘅問題，係就係你係憑住一曲黑洞，係就贏得呢一個 cash 大賽噶嘛，係
0: 啊，
3: 係
0: 啊，
3: 係。咁你點解會有一首咁樣嘅歌黑洞咧？
0: 嗱，嗰個歌詞就唔係我諗嘅，係，我一個多倫多嘅neighbor 嘅鄰里去諗嘅。咁所以，但係只歌因為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民族嘅歌嚟嘅，係即係如果講得一個比喻，好似殺頂頂嗰啲啊，嚇係好民族化嘅。咁所以寫嗰陣時，嗰個人可能就諗啲偏少少嘅話題啊，咁樣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表示今日共巡查194個建築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對於承建商未能夠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冇人吸煙，則發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計劃提出一宗檢控。勞工處又說，就地盤禁煙規定發出57份書面警告或建議，以及43個口頭建議。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說，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煙。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政府表示歡迎，形容是落實中央相關授權的重要里程碑，更標誌住口岸開通的籌備工作邁出關鍵一步。港方口岸區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新口岸將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並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開通日期有待港深雙方敲定。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律師會一個專題講座致辭時表示，北部都會區已經寫入了國家"十五五"規劃，要善用好北都這個載體，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凌漢豪表示，北都將提供3000公頃可發展土地，包括北區及元朗區，承載創科產業、教育城、商貿等。他說未來5年可以產出900公頃熟地，為經濟活動提供約100萬平方米樓面面積和建成70000個住宅單位，政府正密羅緊鼓招商引資。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559點，升了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91點，跌4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 日元 162.38，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78，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002.25 美元，賣出 4003.12 美元。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窿捐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7: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6: 完咗就翻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啦。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7: 一个钟头饮云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6: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
9: 做翻三尖八。

0: Jackie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的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的，但突然间有一天他就觉得这样的关系得回来的快乐和自己都是假的，就在那一刻他决定要做回自己，也都写低了这一首歌。
1: 如果不懂笑话，换个结构最贱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音乐总监严丽行 Johnny，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同阿 Johnny 倾下偈啦。咁啊，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咯，就要问我哋嘅嘉宾的他啦，影响你一生最多或者系近排影响得你最深嘅一位男性他、女性他或者系动物或者系奖项咧，不如先讲女性他先好嘛？
3: 女性她一定是我太太啦，力心，因为她令我感受到好多即係一個男人應該要有嘅嘢，要識嘅嘢，同埋要擔當嘅嘢，咁係得佢搞得我掂咯，不如咁講嚇，咁所以。即系我都好多谢佢。
4: 佢赞人咧，即系你好瘦嘅，每一句说话都，即系好笑吓，点啊？
2: 我想撩何辉，我衰夹到我。
4: 系、我即系我已经瘦晒噶咯。
2: 喂，但系我想话啦，
4: 你撩佢乜嘢？
2: 因为我头先，我即系呢两日咧，听阿 Johnny 倾偈咧，觉得你好斯文，好稳重啦，我认同嘅。但佢啱啱话咧，佢好多嘢个老婆都接受得到，咁。你好似
5: 同埋搞得掂佢，
2: 系啦，搞掂佢。你有咩咁难搞咧？
4: 系我因为我
2: 有啲咩缺陷咧？
4: 俾人飞咧，都因为觉得啲男人话你都有冇当我系男人噶咁样。我好想知道咧，你一个女人点样样可以令你觉得佢当你系个男人？
2: 或者你有几多几难搞，令到你太太承受咧？
3: 我有一个缺陷嘅，
4: 系
3: 我有一个缺陷都几严重嘅，就系我唔识笑嘅。
2: 我唔怪得我终于明
4: 白。唔怪得你觉得 cool 啦，
5: 点解觉得 cool？
3: 系即系我 default mode 系完全唔笑嘅。咁佢就话。即係佢又唔係咁話，佢有表示過，其實喂，你知道我係日望住你，我係望嗰個嚟嘅喎，咁樣咁啊，咁因為佢又開，佢即係好中意笑，又笑得好靚，咁我又好中意睇喎，但我睇嗰陣時我又自己又唔笑嘅喎，咁即係點啊你咁樣嗰啲咧，咁我即係隔咗咁耐，我即係消化咗，我覺得咪唔係話真係係一個缺陷嚟嘅，即係笑係好啲嘅喎。
5: 但系你呢两晚成日笑、我哋见到你个笑容系
4: 我哋嘅，我哋有呢个可以溶解，
5: 即系我哋有
4: 系，我哋溶解咗佢个面上面打嘅煲落晒，
3: 系咯，所以即系呢啲唔系咁容易做到嘅嘢咯，即系令到一个人去真系想自己进步啊、改变啊咁。呢、這個咯，
2: 喂，不過咧，我都認同阿子清所講啊。嗱，我見阿 Johnny 都其實好多次嘅、我真係唔認識你嘅之前啦、我都覺得係咧，可能係藝術家脾氣，我就咁諗啊。藝術家有藝術家脾氣係正常嘅，但係經過呢兩晚訪問之後咧，哦，原來你本身係有少少先天性唔好識笑嘅缺陷。
4: 喂，佢唔笑啱嘅，因為我呢兩日咧，我愛多咗你啊。Sorry， 我唔係想同你老婆搶你啊。
2: 唔好笑咁緊，
3: 多謝你。
4: 我覺佢點解個人可能一顧唔到咁多表情啊嗰啲咧？因為我發覺佢好中意觀察人嘅。佢好中意觀察。咁你觀察嘅時候，我時有人講嘢，我都左入右耳出，掛住笑啊或者咩嘢啦。佢可能佢係好靜止，去 observe 一啲人嘅嘢。例如咧，佢老婆佢中意笑，佢我全。望住佢笑咁，佢同埋呢两日佢喺度讲咧，有阵时某啲人一啲位，同埋佢赞我哋啲嘢系唔一样噶。佢譬如话个语声啦，好多嘢啦，每个人一啲特质咧，佢都系从一啲奇怪嘅角度啊，喺某啲位去睇噶，系咪咧？所以你就唔记得笑，因为佢去 observe 啊嘛。当你譬如有啲男人喺度做紧嘢，好专注嘅时候，佢就唔记得笑噶啦。
5: 即系佢谂多过讲嘅。
3: 啱啊，系啊。
4: 但其实如果我后生几廿年嘅话，我哋有机会都成为一对嘅，系咪啊？
5: 比较难啲。
3: 多謝你睇得起我，
2: 係一對仇人啊！
5: 唔係，因為我認識即係同佢太太傾咗一陣偈咧，太太好 nice 嘅，真係好 nice。即係所以我好想知道啊嚇，即係當初你哋嘅偶遇係點樣嘅咧？因為佢太太都好叻噶，佢太太係呢一個二胡嘅高手嚟嘅，
3: 佢係一個演奏家嚟嘅。咁所以我哋嘅第一個 encounter 都係喺舞台，係啊，喺一個。籌款嗰啲音樂會啊，咁我係當時有個好大嘅古典樂團，咁我就做。

0: 嗰個 music director， 咁佢就係其中一個櫃台嘅主持，阿、
1: 哦
0: 啊、Albert 哥嘅請嚟嘅嘉賓。
1: 嗯，
0: 系啦，咁就咁样喺台度识嘅。
1: 哦，会唔会特别归属感咧？因为你屋企人咧都系中乐噶嘛，咁、你系西乐噶嘛，咁会唔会一嚟到哇个音乐已经即系好澎湃，如得水咧喺你哋个 spiritual 嗰个世界里面？
0: 系啊，呢个情况就唔系喺舞台发生，系喺自己去饮食食嗰时发生咯，系啦，系啦，咁啊，但系个系啦个偶遇就系喺台上咯，喺喺一创咯，系啊。
2: 八卦啦，到我追问啦。
0: 系啊，系啊。
2: Johnny 咧好斯文咧讲嘢啦，又唔系好容易会表达到自己嘅情绪。咁你见完一次啫，做完个 show 啫，点、样沟通联络咧？嗱，睇你个样唔似会行去同人哋啊，小姐啊，我哋约个时间再见下面咯。咁
1: 我好老土，呢啲系唔识音乐嘅人先至行呢咁嘅路。佢哋大家都系音乐人，应该喺音乐嘅化境里面咧，用音乐 spiritual 嚟沟通。
2: 神交啊，
1: 系啦，神交啦。
3: 咪会唔会作曲送俾佢？
1: 系咧，有冇啊？
0: 系嗱最初咧就系饮饮食食开始嘅、因为我哋两个都系中意饮中意食，咁我都几直接，就系庆功嗰阵时话，喂唔得，我哋咁啱啦，中意啲嘢，咁不如出嚟再继续食啦，咁样，咁样开始嘅。咁你话作歌系因为我嗰阵时婚礼嗰阵时想 surprise 佢嘅，咁同埋而家兴咧将啲歌曲上架啊嘛。咁、啊、我又咁啱有呢个能力去控制我自己啲歌几时上架，咁咪可以用呢啲方法去氹下佢。
1: 你个老婆系中，你系西，你有冇中西合璧咁样做一个结晶品呢？
0: 這個、呢个咧系要买一个关子先，因为。
1: 哦
0: 因為
1: 係
0: 一陣間會答你啦，係啦，但我哋都有好多其他結晶品嘅，例如一陣間答你嗰個答案
3: ，OK，
0: 包括埋。
3: 好，咁我哋就快
2: 追問，
3: 係啦，咁我哋就快啲去一個男人他啦，因為我哋就會知道嗰個答案啊嘛，係咪先？
0: 係啦，
3: 先講男人他啦。
2: 嗱，邊話將你唔笑嘅？睇你開心。
0: 佢呢個男人他咧。就好得意嘅，而家節目出街嘅時候咧，佢係未出世嘅。
1: 恭喜曬啊，爸爸！
0: 多謝曬，咁佢係一個男人他嚟嘅。
1: 哦，
0: 咁就應該係係啦，節目出街之後就會見面啦。咁
3: 啊，恭喜！
1: 我哋真係好彩啊，過咗小戲嘅時候啊，應該係過三個月噶啦。如果唔係，佢都忍住唔講得噶。
0: 係啊，嗰陣時嗰排都好辛苦嘅。因为好紧张个人，但有啲人问你做乜嘢啊？你便秘啊？我话唔系，冇事，你继续食啦。
2: 边个话 Johnny 唔笑啊？净系呢个话题或者啱啱上一个话题已经笑到咧，坚硬唔坚硬啊？
1: 同埋真系而家个小朋友未出嚟咧，佢已经咁样，我惊佢出嚟之后咧，人哋话嫌佢笑得太多
0: 啊。因为呢个系事实上系改变我好大。
4: 凡人寻觅快乐。阅读唱歌购物玩乐都不错，但我。

0: 繼續翻到嚟咧，同阿 Johnny 傾下偈先。喂，未試過咧，問嘉賓的他他他咧，問到我哋都開心曬。
1: 係咯，
2: 多謝曬。
1: 個他好似關我哋事咁啊，好開心啊！
3: 多謝曬。
2: 多謝曬。
0: 追問，唔知點解今次同阿 Johnny 傾緊，我成日追問佢啲嘢。
2: 嗯。
0: 平時呢啲嘢我唔做嘅。
2: 嗯。
0: 哇！頭先你所講到啦。
2: 嗯。
0: 話咦？嚟緊咧，亦都會改變你好大，因為你一個藝術家啦，亦都專心工作啦。嗱、
2: 嗯，
0: 如果嚟緊多咗個小生命啦，家庭成員啦、嗯，你自己有啲咩 planning 咧？
2: 我自己 planning 咧，哎呀，口水都噴埋、就是，就係我唔識答啊，因為即係點解呢個他咁巴閉咧？係因為我年頭知道呢一件事嘅時候咧，我唔知即各位聽眾男士聽眾有冇呢個反應係。直接个心咧系摆咗喺第二度嘅，系咩意思咧？我本来好中意揸车嘅、
1: 嗯，
2: 我有好多部车嘅。咁我一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我想抌晒佢。
1: 哦，我即系换七人车系嘛？
2: 系啊，我即刻喺度睇呢件事系我捉唔翻啊，系、
1: 嗯、
2: 我冇咗个之前嗰、那个那个位啦，已经，系、
0: 嗯、
2: 一下就变咗第二个人啦。
1: 嗯，
2: 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好 astonish， 即系好得意咯。我開頭有啲擔心嘅，但我發覺係好嘅，因為即係終於都有嘢令到我去人哋嗰啲成日叫 the next chapter， 咁、
0: 嗯、
2: 我覺得呢個就好明顯啦，一嘢揭咗佢，揭唔翻轉頭，真係揭唔翻轉頭，即係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好啦，咁令到我可以專心去準備啦，去因為我第一次有小朋友，咁要學好多嘢啦。咁頭先我即係之前我都有提過，我同我自己嘅爹哋唔係咁 close 嘅。咁我其實第一個最緊張嘅就係我完全撈唔到 data。
1: 嗯，
2: 我細個係望到啲乜嘢？
0: 嗯，
2: 我原來全部都靠自己嘅黐線。咁呢一刻唔需要係咁咧，咁我就由頭學一次啦。咁都又唔係叫 struggle 嘅，有兩三個月係個人好緊張。
1: 有冇自己角色扮演啊？嘛，咦，我要用咩姿態咧 ？friend 咧、啊，定係嚴父咧，定係有型咧，定係即係見到個仔咧，哇，仔啊仔嗰啲，有冇諗即係角色嘅裡面不停咁樣去諗定啊？
2: 有啊，我同我太太每餐飯都會傾下呢啲嘢。咁同埋嗰個預備咧，就係、是、我自己用咗個奶樽先啦。
1: 哦。
2: 即系我自己试下佢咩感受先。
1: 你望下隔篱嗰个咧，一早就做呢件事噶啦。佢哋系啦。
0: 上先。
2: 系、yeah. 即系彩排下咯，吓咁唔识啊嘛。
1: 嗯。
2: 如此类推啦，咁啊，即系啲咩 B B 床啊、B B 车、咩衫啊，全部都叫做我想试下先咯，吓咁。咁而家都試曬啦，咁就期待啦。
1: 我你唔介意我喺度咧班門弄斧咁樣樣咧、
2: 嗯，
1: 介紹啲嘢俾你。
2: 好啊，
1: 因為我前兩日咧無端端咧有人介紹一套電影俾我睇、嗯，我唔記得係幾多年，應該2024啊定咩，叫做《爪娃娃》，你有冇睇啊？好、嗯、鬼好笑嘅，內地嘅一套電影嚟嘅。咁、啊，你睇下點樣樣做人父母啦？呢套戲可以，我覺得係。即係好好笑嘅，即係究竟個父親幫個仔安排好多嘢啊，咁樣係點樣咧？咁我覺得父母睇係好有呢一個 inspiration 嘅。
2: 係啊，所以我都其實我好需要好多 inspiration。咁而頭先我話點解有啲咩結晶咧？中西樂
1: 係
2: 咁我寫咗三首歌俾我太太表演嘅，但係佢未表演得啦，而家咁啊仲係好大個肚。
1: 嗯，
2: 咁呢三首歌咧就係懷孕嘅。三個 trimester，、
1: 嗯、
2: 用二胡同埋鋼琴去表達。
1: 哇，好冧！
2: 因為我兩個第一次，咁、嗯、兩個都係哇緊張到，即係唔係？所以佢冇嘅，佢好超嘅。
1: 嗯，
2: 佢係即係佢係俾我影響啦，可能係咁啊咁樣咯。
3: 係，不過你要錫太太啊，因為有好多時咧，個個都係為咗嗰個 B B 啊，哇，做好準備啊，改曬自己啲嗜好啊咁樣。咁但係即係生完 B B 之後，其實個太太係要好多嘅關愛嘅。
1: 產後抑鬱啊，有冇聽過啊？
2: 有。呢个我个 priority 都几清晰嘅、
1: 嗯，
2: 即系始终即系我嘅最紧张嗰个人系我老婆嚟嘅，咁、
1: 嗯、
2: 其他嘢都系又唔系叫身外物嘅，但系即系因为咁样而嚟啊嘛，系咯，咁所以个摆位系啱嘅，
3: 系、
0: 嗯、好啊，所以头先阿 Johnny 讲嘅嘢咧，我好认同嘅，因为咧当有系啊人生去咗另外一个 chapter 咧，有啲嘢系会改变嘅，以前可能系为自己为身边嘅人，
2: 嗯。
0: 嚟緊有呢一個新生命咧，所有嘢都係為佢而去諗，為佢行先嘅。即係我哋去 shopping 咧，買咩啊？ 小朋友嘢先啦，睇咩啊？小朋友嘢先啦，自己啊有得瞓就瞓啦，其他嘢唔谂。
3: 系啊，同埋会入好多会咯，唔同嘅乐园嘅会啊，等等
0: 嗰啲，
2: 未谂添。
0: 系啊，
3: 你好闷。
2: 咪仲有入学咧？
1: 喂，换片同埋冲凉，你真系要帮轻下。换片系咪啊？
0: 我相信 Johnny， 如果佢做到士奶樽呢样嘢咧，换片啊，其他嗰啲
2: 难搞啦，
0: 难佢唔到，应该难佢唔到。
3: 好啦，咁我哋最后仲有一个他，系动物或者。
1: 是不是又是你的结晶啊？你和你老婆结晶来的
2: 物件呢就是一部琴来的。
1: 哦。
2: 那琴就很多人都有啦，那为什么是一部这么得意的东西呢？话说就是之前我咪讲过喺多伦多有一份工，我
1: 系
2: 要去个琴行度话喂喂喂乜乜乜，咁然之后就佢俾咗一个大嘅腔我弹完之后咧，佢就请我做啊嘛。
1: 嗯。
2: 啊，咁嗰个古仔嗰部琴咧，系我细个已经好中意，就系佢个名叫 C 七啊。
1: 哦。
2: 吓，
0: 朗拿度。
2: 好耐之后就变咗系朗拿度啦。吓，咁呢个 C 七系一个好多年嘅叫表演级数嘅琴。咁我一弹嗰时，佢带我入去，我细个嗰时佢一带我入去，我已经话正，肯定弹得好好啦咁样。咁然之后出嚟，哇，即系高音甜，低音准咁嘅。咁呢样嘢咧就一路记喺个心度嘅，因为记到我翻香港。咁你知香港屋细啦，又好难拥有一部三角琴。咁所以我一路去到有机会嘅时候咧，就买翻啦，又系系啦。
1: 呢个人好念旧嘅，睇下车同埋琴啊，女人啊，真系。
2: 咁呢部琴就一路到陪到我而家嘅，我好多我嘅製作都係仲係用緊呢一個 model 嘅琴去一齊，即係我出產嘅其中一部分啦。咁佢對我嘅情感最緊要就係、是，阿子清話齋係，我覺得自己好用啊嗰陣時，有少少提醒翻自己喂，做咗先啦，唔好驚啦咁。咁、所以嚟緊我有啲新嘅產品都係以前我冇諗過做嘅。咁而家計劃緊，咁例如有嚟緊會有一啲鋼琴嘅專輯，咁彈係彈咩咧？彈一啲我經常合作嘅夥伴歌手嘅歌，咁同埋又會出琴譜啊，咁嗰啲，即係呢啲係一啲我覺得係我以前唔會諗嘅，但我而家諗諗下，哎呀，唔好諗咁多啦，我覺得整咗先啦，即係。又好聽，又係我中意嘅，咁不如整啦。
1: 啊！你除咗真係 real baby 之外，仲有好多 baby 現世喎。
2: 係啊，
3: 咁我覺得咧，依兩晚啊即係真係可能因為面對住阿 Johnny 咧，突然之間覺得我哋依兩晚嘅訪問好似一個作品咁。
1: 嗯，
3: 係咪啊？你咁覺得？同埋咧，我唔知兩位拍檔覺得係點樣啦。我覺得依兩晚係一個好令人感動嘅一個訪問。
1: 我想有四個字想送俾佢。
3: 有一啲。
1: 嗱，我今次好肯定係四個字。佢一个好有情有义，
2: 嗯，
1: 系咪四个字啊？冇讲多系嘛，
3: 好叻，多谢 Johnny，
0: 多谢。

直以为爱你就是要好好地保护你，不会被你受到伤害。但是原来伤得你最深的人就是我。

有人话，如果你唔可以俾到幸福俾你爱嘅人，就应该放手。但系如果可以从头嚟过，我会选择留住你，用最大嘅努力去令你幸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井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步销售计划或者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表示今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则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一宗检控。劳工处又说，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说，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

0: 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64点，下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2，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5，欧元兑美元 1.144， 澳元兑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3.09 美元，卖出 4004.1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2: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7: 晨光第一线。
8: 2026，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9: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拜拜，我哋纪念日请嚟嘅嘉宾，佢叫做邓思朗。
2: 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见。
1: 系啦，我哋一个旧朋友啊，我记得嗰阵时讲佢点样接触娱乐圈，系佢系比一般人更加多挫折嘅，即系由真系最低嗰度做起啊，
2: 多少少啦。
1: 系啦，去到而家啦，喂，我想讲咧，你真系好有毅力，同埋你真系好有，你好想捉住梦想嘅，我好欣赏，同埋我会觉得。我冇你咁劲啊！即系我就算中意做一样嘢嘅话，我谂我都会晨早就已经我好似个天唔俾机会我啊，我会有咁样嘅谂法咯。
2: 系咪同星座有关啊？
1: 可能系，咦？你有研究啊？
2: 系咪水瓶座啊？
1: 你咩星座噶？
2: 我系最知整嗰个星座，
1: 处女啊，
2: 处女座，
1: 喂，
2: 异口同声，系啦系啦，
3: 证明佢有几知整，
1: 大家都
3: 了 get，
1: 全球都应该知咁讲，
2: 好啲好啲好啲，系啊，以前真系唔放过自己嘅，
1: 系，
2: 而家就即系佛系啲啦，
1: 系一个土象星座嘅宝宝啦，
2: 有研究噶你真系，
1: 唔系，
2: 土象讲到呢个已经系，
1: 因为最近大家成日都会玩 AI 嘅算命。系好啦，咁啊，邓思朗咁啊，想同我哋今次就系讲佢唔系登出咁简单，佢直情登出见有首歌，
2: 登出咗咯，
1: 系
2: 啊，即系登出咗歌手咯，系做啲其他嘢咁咯，
1: 系，但系同一时间佢又整咗首歌，咁歌我哋之后先讲啦，咁我哋讲下佢原本心理上面啦，或者生活上面，佢真系准备登出嘅时候，原来中间亦都有发生咗一啲好多唔同嘅故仔，想同我哋想同我哋去分享嘅，其中一样嘢挂咖啡，
2: 系啦，
1: 你平时有接触嘅？
2: 我平时会饮嘅，但系唔系识鉴赏嗰啲咯，我系用嚟提神。嘅功能多啲，
3: 功能性飲料，
2: 功能性
1: 係。喂，我想講個樣嘢俾你兩個聽啊！我而家開始俾 Siri 傳染到飲咖啡啦。
3: 我其實冇咗好耐啊！你點解嗰個傳染嗰個速度咁緩慢嘅咧？
1: 喂，你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咪同你講，喂，我喺樓下飲飲咖啡啊？
3: 係啊，
1: 就係嗰陣時開始，幾多個月啊？嗰陣時幾多月？
3: 記得啦，係啦，兩個月之前啦。
1: 係啊，跟住我就開始就中意或者想飲咖啡，但我想講咧，我冇提神嘅 feel 嘅。
3: 你冇提神？
2: 咁點解你會上癮？
1: 唔知喎。
3: 是不是提了你不知
1: 道
2: 吓？其实我就知道少少嘅，即咖啡会在物理和心理上会有两大的呢个瘾啦，会形成呢个瘾啦，就
3: 是、
2: 香味上佢令你觉得，我每日都要闻到呢阵味，我先即系个身体上先觉得我好精神。
1: 咁香味算系物理上定系心理上嘅瘾啊？
2: 物理上，因为你闻到啊嘛。
1: 哦，咁心理上
2: 系好实在嘅，即系你要吸收吸嗰啖气
1: 啊。或者我饮嗰个苦涩都系叫物理上系嘛？
2: 系，即系酸甜苦辣啊，同埋五官。
3: 即系实质有嘢感觉到啦，
2: 系啦，咁心理上就系，因为我哋饮咗咖啡喺即系成个精神状态上面系有变化嘅，咁就当你习惯咗呢一样嘢，当你有一日未去涉及呢啲嘢嘅时候咧，你就会我系要饮啦，即系其实同你有少少似，
1: 咁如果系嗰啲话，我真系好痕啊！即係有啲會
2: 未至於，
1: 有啲會唔飲嘅時候，佢嘅心裏面可能會有痕嘅感覺噶嘛？呢、這個就係真係心理上，
2: 心陽啦，喺心理上咯，
1: 係
2: 啦。所以點解而家咖啡咁普及？即係以前，我覺得五年前仲係未話開到成行成市嘅。咁你而家真係多過某一間便利店噶啦，我覺得。咁係因為就係我功能性需求啦，同埋好多佢心理上影響住大家咯。但係健康嘅，係健康嘅，
1: 係同埋我覺得有。

0: 有样嘢就系、是、人传人啦，成日都讲啊、嗯。你见到身边啲人揸住嘅时候，或者你见到啲电视剧成日都话我哋去饮咖啡嘅时候，你自自然然就会突然间好想我都要一杯先咁样。
1: 我反而觉得系可能系嗰个慢活嘅感觉，因为系成日觉得叹一杯咖啡，你真系会坐喺个 coffee shop 嗰度、嗯、好似好 chill 咁样噶嘛。即系你其他可能茶餐厅啊，或者系便利店啊，你唔会有呢一种。

0: 可以你接觸咖啡呢樣嘢咧？之前你話你就咁提神嘅啫嘛。
1: 曾經啦，即係喺幾年前都經歷咗一段即係比較迷茫嘅時期啦。嗰陣遲啲先講，咁就之後咧就真係有一個偶然嘅機會，就其實上年嘅事嚟啫。咁有幾個朋友，其中一個朋友係屋主啦，咁佢就有間屋其實就好耐歷史嘅，100年都有噶啦。
0: 嗯，
1: 跟住
0: 喺內地嘅，
1: 喺佛山嘅，
0: 係。
1: 咁佢
0: 喺個佛山嘅
1: 某條村入邊，
0: 我意思係想講係旅遊區，
1: 唔係旅遊區，
0: 唔係旅遊區，係
1: 一條村。係啊，即係
0: 咁用嘅你哋。
1: 其实本身就不是商业目的的、就是想留下这间屋、就因为很有历史价值啦、里面的一些都还是一些清朝的摆设，当然我们、有改造到的，
0: 是
1: 那
0: 百几年、
1: 100年左右，是的，那他说如果不用来做咖啡店，就可能会做、office 啊、或者做一些其他例如卖菜卖肉的某个品牌的嘢啦，咁就佢问我有冇兴趣，咁几个朋友，因为我之前系曾经创业失败嘅，喺前几年，咁我都有考虑过，咦做唔做好咧？咁但系佢哋真系好好嘅朋友，同埋我觉得系佢哋想亲埋我，等我开心啲啊，即系我嗰一个感觉，
0: 系，
1: 咁我就应承咗，咁就开始去。研究咖啡去体验呢个开咖啡店嘅感觉啦，系啦，咁就中间要，我觉得好麻烦嘅，即系同我哋嗰个慢活嘅嗰个谂法嗰、那个概念系两件事嚟嘅。
2: 慢活嗰个系叹紧嗰个客啫，做紧嗰个系做到死嘅，
0: 做紧个千祈不能够慢活，带完杯咖啡半个钟先拎俾人，
1: 但系。你做之前你是会这样想的嘛，你说哇好有间咖啡店得闲去坐一下。
2: 觉得自己退休这样啦，
1: 是啦，即是做一个同埋投资不是好大啦，咁就咦好喎、咁。咁、但是做完之后发现哇太多嘢烦啦。去哪度入货啦、选择。咖啡豆啦，跟住你要了解
0: 边个识饮啦，
1: 识饮啦，
0: 识品尝佢啦。
1: 我同你讲
0: 做啦，
2: 同埋我觉得系要拣一个咧，系要大家都中意，因为好多时系每个人会中意唔同嘅嘢，可能几个、就算系可能唔同嘅老板啦或者股东都好啦、可能每个人会中意唔同嘅豆或者唔同嘅味、你要揾一个系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但系又特别嘅系好难嘅，我觉得。
1: 都未至於啊，唔係都未夠啊，
2: 未夠
1: 更甚係你要符合每一個客人嘅需求，因為有啲咧佢係打卡性質嘅、
2: 即係要靚嘅，
1: 有啲咧就真係好似阿陳生啊、陳老先生咁，佢、就係要品嚐、即係佢係要手沖入邊佢品嚐嗰只好獨特嘅苦澀味，咁、你係又要迎合呢啲客人，咁、你就要了解咯，咁、你。平时可能我喝咖啡就好像我、去茶餐厅买杯，或者、附近有些连锁咖啡店我买一杯喝的、即是之前。但是不行了，因为你做这个生意你就要了解它。我先发现哇原来咖啡的种类很多，咖啡豆的种类更多。佢处理方法又好多，
0: 到底有啲乜嘢嘢要处理？要知道一首歌之后，邓斯朗再同你拆解，佢到底用咗几多少时间去处理咖啡豆？

0: 好啦，听完邓斯朗嘅歌翻到嚟，我哋继续同邓斯朗倾偈。头先咧就有讲到就系话，哦，佢同啲朋友一齐啦，咁就去搞咗一间咖啡铺头。但系原本佢真系唔系好熟悉嘅情况之下，发现有好多痛苦嘅嘢要发生。拣豆，拣
1: 豆啦，点样处理啦？
0: 最后有咩共识啊？你哋
1: 冇啊？而家都仲系。即系我哋几个都系去到一种仲系摸索嘅阶段，
2: 嗯，
1: 因为其实我已经少嚟，我因为我唔系专业，咁佢哋都唔系专业，咁就大家要一齐研究。
0: 咁边个当初话要开咖啡铺？既然大家都唔专业，
1: 屋主咯，跟住
0: 屋主只系因为中意饮咖啡，
1: 唔系佢系想保留间屋。
0: 但系点解会拣咖啡呢样嘢咧？
2: 其他咪更加难，其他仲要咩煮嘢食啊？
0: 摆手作啊，买手作啊，要咪好咪好啲咯，唔系咩？
2: 咁你要有个人整手作喎，
1: 整手作同埋你冇嗰种啱啱慢活嘅嗰种感觉，
0: 系
1: 我哋想即系觉得好型嗰件事，咁但系之后就发现，哇！你拣咖啡豆，我哋拣咗好耐，因为又有嚟自。非洲嘅，又话南美洲嘅又要有一啲，跟住有啲亚洲本地嘅，亦都要选择，跟住日晒嘅又要拣一啲，水洗嘅又要拣一啲，哇，太难了！
0: 咩深培、浅培啊，全部
1: 有分。呢个已经系对我哋嚟讲，已经系最认识嘅一样嘢。浅培啊，深培系啦，系啦，深
2: 因为容易讲得出啊嘛，
0: 系啊，好多出啊，
1: 系啦，咁就。呢啲都系硬件上嘅嘢。
0: 你揀啲最基本、最网上，你问 AI 佢就话呢只啦，最多人认知咁样，咁会唔会就最大众化口味啊？咁咪唔使烦咯。
1: 我哋要不断试咯，即系入下呢啲翻嚟啊，再试下，如果唔得啊，或者唔卖得啊，咪再换过另一种咯。系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硬件上嘅困难，即
2: 系
1: 都系可以 AI 解决。AI 解決唔到嘅就係人嘅問題，即中間其實本身仲有一個參與者嘅，但係嗰個先至係最主要去處理成件事嘅人。咁但係佢要因為要移民啊，哇！做完，哇！你突然間話移民，即係我哋差唔多出嚟啊，
0: 係差唔多埋班啊。
1: 咁佢話要走啦，咁點算啊？你先係最認識嗰個，
2: 係啊係啊。
1: 咁我哋又要去，
0: 有冇交低晒所有，或即刻教你哋上手咁样？
1: 冇，走咗啦。
0: 咁急啊！
1: 好急，即系因为啲个人问题啦，咁就离开咗。咁我哋又要揾人去
0: 处理翻啊！
1: 因为我哋系唔系实操嗰个。
0: 你有冇谂过上手试呢？如果系咁讲。
1: 学
0: 你话斋，既然如果你都会觉得就
1: 系，即
0: 系
1: 我要去
0: 目标，
1: 我要企喺度去做。冲咖啡俾人，我就觉得我未去到嗰种状态，或者未我因为
0: 参与多啲咧。
1: 始终我有尝试去冲噶，即
0: 系
1: 美式啊嗰啲，我系识冲嘅。咁但系去到我哋有起码二三十种嘅品种嘅产品啦，冇可能。
0: 一开头嘅时候间铺就咁摆四五杯咪算咯，
1: 又好似少选择。
0: 唔係，你又有 kick 啊嗰啲，你加埋埋你就，因為
2: 其實我覺得佢哋
0: 投咗幾杯嘅啫，
2: 佢哋嗰個起點錯咗，
0: 你再加埋茶咪得咯。
2: 唔係，你嗰個起點錯咗係咩啊？
0: 咩啊？
2: 佢哋唔應該俾人揀，阿媽卡姐，阿媽家姐，
1: 仲難啊！
0: 仲過分，
1: 仲難啊！你坐低，凍檸茶唔該，
2: 永遠都係時日精選啊！
0: 唔係，但你明唔明啊？客最叻嗰樣咩？挑剔啊！
2: 唔緊要嘅，下次再嚟，我下次再試俾你睇。
0: 你覺得你咁樣都走到咩？
1: 係咯，即係又係好多各樣問題。
0: 嗱，你譬如咖啡可能四五種，花茶有四五種，咁跟住cake 有四五種咁樣，其實咩三文治四五種咁咪夠咯。
1: 我哋而家都係採取
2: 呢個陳
1: 芒講嘅呢種方法。
0: 你有冇諗過加入股㗎？
1: 你咪做緊節目
2: 咩？你係顧問，你係榮譽顧問，
0: 榮譽顧問係
2: 啊，
0: 咁得咯。
1: 咁呢啲都係選擇上嘅問題啦。即係我覺得，到最後。人的问题才是最大。
0: 最后你们现在有没有决定到是哪一日你们一定要决定所有东西，那一点都要开张？
1: 没有啊，没有啊。
0: 哇，
1: 不是开了张的了。
0: 蛤？那现在会不会买什么
1: 啊？卖紧，好像你这么讲，有几种咖啡豆，跟着有几杯是没有咖啡的。
0: 那你就由得他继续这么做就行了。
1: 但很乱嘛。 係啊，即係我哋仲係摸索階段。係
0: 係係，唔係凡事要試嘅，因為真係嘅，即係開一間鋪頭點樣創業係難嘅。
1: 係啦，
0: 同埋你仲要嗰個唔同文化，即係喺內地你要嘗試感受翻你內地人嘅文化，佢哋中意嘅喜好又同我哋香港又會唔同。
1: 同埋喺一條村入邊做咧，個方式又係唔一樣啦。
0: 係啊，係咁，但係而家除咗呢個咖啡令到你苦惱之外，其實仲有啲乜嘢你覺得你自己學到啊？開呢間鋪頭嘅時候，
1: 要處理好人咯。
0: 係，
1: 即係我覺得所有嘢
0: 唔好同啲 friend 鬧交。
1: 我覺得呢個避免唔到嘅，即係去到就盡量真係唔好同朋友做做咖做唔係做咖啡做生意啦。
0: 有你幾多個啊？
1: 四個咯，
2: 係四個都本身係好好朋友嘅，定係只係可能咁樣一個係好好朋友搭下搭下咁樣啊？
1: 如果你話十分都十分滿分，應該都八。
2: 唔係我計緊嗰個風險率啊，即係如果搭下搭下，你可能只係冇咗一個朋友啊嘛。如果你四個都係朋友，一下冇四個好痛啊咁樣，係咪先？
1: 希望冇
0: 咯，同埋呢個係成日都講嘅，即係你聽到任何一個人都講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 partner 嘅話，盡量千祈唔好咁多，你可能一兩個已經算，
2: 好似
0: 越
2: 多
0: 人就多把口，
2: 冇錯，
0: 係啊，同埋跟住到時咧，好啦，咁啊傾完之後，可能大家隨和嘅就覺得，喂，你嗰個咩都話岌頭岌頭，乜都話 OK 嘅，佢好似佢第二個，喂，佢好似咩都唔理咁，就會有其他嘢紛爭，
1: 又。裝修啦，到揀豆啦，再到一啲擺設啦，再到點樣去宣傳間咖啡店，其實都會有呢啲
0: 係啊
1: 嗌交好啊，有啲意見不合嘅呢啲問題啊，所以我覺得係處理咗人嘅嘢，再處理你賣任何嘢都好，都係處理咗人嘅。
0: 係啊，咩都好，凡事一條心。其他嘢再差，
1: 唔係咁易。
0: 係，所以就係話學你話齋，要處理咗人先咯。大家即係一定唔好動搖，
1: 同埋真係唔好突然間走咗咯。
0: 哦，咁我明啦。
1: 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都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约7500次，并且向2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房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和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说，今日巡查了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署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予以肯定。发言话，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的正常经贸往来。重庆彭水县上午发生山泥倾泻，多人被埋同失踪。

0: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说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并且要查明原因，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找实找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26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82美元，卖出4011.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超主唱的《友谊万岁》。

0: 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玩得极失礼。作曲标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偏偏永不敢惭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到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鄧思朗傾偈。頭先咧喺頭半個鐘咧，即係上半個鐘咧，阿思朗講咗一個説話。
1: 你講思朗，你知我即刻，因為而家世界盃，
2: 世界盃
0: 係佢好勁啊！佢騰空啊，踢踢波走過嚟同佢傾偈。
2: 其實我真係會支持佢嘅，因為我真係叫思朗。
1: 我跟住邊個嚟咗咁樣？我登出咗，唔好意思啊，
0: 所以登翻入啦，
2: 即係上半 part 你係鄧生啊，上半 part
1: 因為鄧思朗就冇聯想到佢突然間思朗，點解你咁樣嘅？
0: 啲人嗌佢思朗多嘅之前嚇，
2: 係啊，係啊，而家都係
0: ，我都係嗌思朗嘅。
1: OK，
2: 我想講我用先㗎嚇，即係係啊，佢未出道啊嗰陣，
0: 但係佢出咗世事，
2: 出咗世事。
0: 所以都是他用先过来
2: 的。
0: 好，今天邓思朗上来跟我们聊天。刚才有一句说话留白了到现在想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早几年他都遇到一些问题。跟着生意就有事。
2: 其实是所有东西由退出了不是退出了。即我觉得是由疫情开始的。疫情
0: 人生的一个转变啊，很多嘢都逼住个人去转变啊。
2: 嗰阵我喺香港，我自己觉得都仲算系有机会嘅，喺2019年咁，但系又好得意嘅。我一退咗租咧，因为我谂住我之前住新界，咁谂住住近少少。一退咗租，跟住就爆发疫情啦。咁因為我屋企人移民咗內地好耐㗎喇，我就要返去照顧佢哋。咁一返咗去呢，你要返嚟香港其實係半年嘅事嚟㗎。點解半年？真係佢隔離要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0: 兩邊都要。
2: 兩邊都要。咁我就冇選擇到返香港。咁一唔喺香港，其實你嘅音樂事業就停㗎啦，因為宣傳唔到嘛。咁就嗰陣都嘩唔知做乜啊。咁你因为我一毕咗业我就做歌手，咁就唔知做啲乜好，亦都唔想去打份 office 工，因为係囉，就係做歌手你再去做呢啲又觉得好似自己唔係好鍾意，咁就尝试第一次创业啦，第一次创业就同一个好好呢、這个真係好好嘅朋友，啱啱48分，而家係10分嘅朋友，幼稚园已经识佢，做一啲同家具有關嘅生意，
0: 香港定內地都係
2: 喺內地嗰陣翻咗內地，因為疫情嘛。咁就其實發展得幾好嘅，即係談生意做得好好，又宣傳得好好。咁但係我做錯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嗰陣
0: 你俾咗七折人，
2: 冇
0: 人哋講明要八折咁。
2: 呢啲小事啊，係、okay. 我覺得呢一件事都令我認識咗好多，就係、是、因為嗰陣佢同我做生意，佢話：喂，不如因為內地啲嘢你唔係好熟啊，不如我幫你代持曬所有股份先，咁就唔使煩啦。咁佢講咁樣講啦，咁我覺得好啊，因為第一佢可信，第二真係佢熟啲嘅啲嘢，咁咪交俾佢啦。好啦，咁到中段即公司發展得好好啦，亦都賺到錢，我就比較保守啲，佢就好進取，佢想做一啲擴展嘅嘢。咁大家意見不合，咁就拆夥啦。咁所以呢件事令我嘅生活啦，我嘅情緒啦，我嘅所有嘢都去到谷底。即係我覺得有句説話講得好好，我人生以為自己係低谷㗎喇嘛。點知仲有 basement 嘅，原來呢個世界你仲係會跌落去嗰陣。同時間因為嗰人情緒好差，好低迷，能量好差，咁女朋友嗰陣可能覺得我唔係一個好可靠嘅人，就同我講不如我哋分手啦。
0: 就所以所有嘢都好似越嚟越冇一件好事發生，
2: 就去到地下室個位置啦。即係我覺得好事呢都係堆埋一齊嚟嘅。咁去到過咗再過一段時間啦，爸爸又話做得唔開心，即係佢嘅工作，佢本身係做一啲工廠嘅嘢，咁佢話唔開心，我要退休啦咁。咁所有嘢
0: 堆埋俾自己，
2: 堆埋俾自己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啦。
0: 好容易會轉

0: 一個胡同位嘅，即係死胡同嘅。
1: 係因為你股份，你嗰啲錢又冇曬啦，投資嗰啲錢冇曬啦，感情又失利啦，爸爸又話又話要退休，咁經濟壓力就俾到你咯。
2: 感覺上你要撐起頭家咁樣。
1: 又未至於，但係因為已經冇收入來源啦嘛，爸爸退休啦嘛，咁就真係。死死地氣，真係嘗試過去 office 做嘢，曾經坐過喺一個好昏暗嘅辦公室 office， 就喺度背一啲好枯燥嘅型號啊、資料啊、data 嘅嘢。咁就嗰陣覺得
0: 當生活住先啦，
1: 人生好似結束咁，即係嗰陣覺得我冇任何機會啦咁。咁係有突然間。有一个朋友嚟找我，是我以前的健身教练，是香港的健身教练，他说这么啱要去内地做嘢。咁在倾偈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觉得哇你这样不得、啊。跟着叫他女朋友介绍了一本书给我。那本书就叫做登出见。是啦，其实登出见就是讲人生其实是一场虚拟的大型游戏，你由出世开始就是玩这个游戏，不断通关不断通关，但是呢都是游戏而已，所以你所有的不幸啊、不开心啊、不顺利都是剧情一部分，只要你识按登出键，你就可以登出回原本真正的你，你就发现其实你要拿着手掣打紧机，是啦，佢系一个咁样嘅 concept， 咁又开始有啲其他production 上面嘅工作啦，即系例如，因为我系读电影嘅，咁有时会帮人去做一啲 production 嘅嘢，即系由呢本书开始睇呢本书开始就觉得个 luck 就翻翻嚟啦，系啦。
0: 咁睇完呢本书之后，学你话斋，人生嘅生活啦，我又要照顾屋企嘅负担啦。咁你点样再慢慢慢慢储一个能量俾自己，或者储一个勇气俾自己？我出翻首歌先。
1: 有件事嘅，其实好单纯，有一件事就系有一日我喺屋企，下昼嚟嘅，咁我听到我爹哋喺度哼歌，咁熟嘅首歌，我出道嘅一首歌，叫做《苦情侠》。咁我喺度谂，哇！即其实爹哋系好唔赞成我做歌手嘅，因为
2: 屋企人都系咁嘅，话就话唔赞成，但其实暗女咧
1: 就听，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几多 beat 几多拍入入首歌都知啊，
2: 你帮我点个 like 点个 like 啊，嗰啲咧，姐姐哥哥帮我点个 like 嗰啲，
0: 周围话你睇呢个仔嚟噶，
1: 呢个真系噶，因为我爹哋妈咪系会。即系我知道佢哋系会叫人点赞，但系冇同我讲咁。咁我系时候要出一首新歌俾佢哋哼下啦，咁样咯。即系
0: 真系突然间个脑系咁样做。
1: 咁但系你话点解再出歌？其实一直都 plan 紧，因为真系好中意做呢样嘢。即系而家当然同一开始出道嘅心态唔一样啦，即系觉得有好多嘢。唔介意啦，即系最紧要自己做到呢样嘢之余，自己开心，咁就得啦。
0: 嗱，但系咧，我听邓斯朗讲啦，即系佢因为一开头讲佢处女座啊嘛，最近都有略知一二，即系如果处女座唔系话你一定有个目标，你都有啲把握嘅话，你都真系只会个心里面只会谂住我出歌咁样噶嘛。咁你发生咗啲咩事，或者你有啲乜嘢嘢而令到你觉得我想出啫，去到真系出呢一个步骤咧？
1: 呢样。可以讲就是因为同阿舒老板仲有一只歌未完，因为我出道嗰阵系有同佢合作四首，倾咗四首歌嘅，有三首已经出咗啦，咁仲有一首，我就问舒老板，我话喂，好似有首歌仲未搞，佢话等你好耐啦，你知唔知啊？咁咯，咁就即刻搞呢首歌，即都唔需要任何嘅推动，
0: 即係其实个天帮你喎，安排晒喎，你仲有偏偏仲有一首歌未搞。
1: 係啦，咁亦都有中间有啲音乐嘅朋友，有一个叫 Lester 啦，就係呢首歌嘅作曲，佢中间有不断 send 啲 demo 俾我嘅，咁嗰陣就狠狠地就好似冇飲咖啡咁就会心痒，咁就唉出呢首啦，出呢首啦，出呢首啦，咁好真係最后要做登出见呢首歌啦，咁就真係再问 Lester， 你 哇，之前嗰啲好正，但係 Taylor Make 一隻真係我要做登出健呢首歌，咁樣即係希望做呢首歌，希望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啦，亦都知道除咗我之外，有好多人都會自己精神內耗啦，亦都會有每個人都會有人生嘅低潮啦，咁就可以幫到佢哋咯。可以分享到呢一种概念俾人哋咯。
0: 嗯，之后啦，埋班嘅时候，所有嘢就好顺畅，好顺利，定系中间都有啲挫折位嘅？
1: 冇啊，又
0: 咁真系个天帮你啊！你挨完啦，之前辛苦。
2: 感觉上系乜嘢咧？佢好似咧本身可能部机有啲坏坏地啊，行得好慢啊，跟住就
0: 棘棘地。
2: 系啦，跟住开始咧就好多嗰啲弹枪弹出嚟啊，嘣嘣嘣嘣嘣，你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原来
0: 你拍多两下，跟住
2: 系啊，揿个 control turn it delete 咪得咯，重启佢系咪先？
1: 因为之前同小老板合作，大家都知道佢系严格嘅。
2: 系啊，
1: 我第一首歌同佢合作。混咁滯嘅，已經唱到缺氧，錄咗半年。但係呢一首歌，
0: 你諗下，舒老闆都錫你啦，錄咗半年喎，
2: 即係同你玩半年，
1: 唔係仲
0: 咁心
1: 機。呢個佢有佢嘅底線噶嘛，
0: 都係一半年喎，
1: 係啊半年。但係呢一首歌就三個 section， 就去咗三次，就錄完啦。咁當然啦，我都會問佢喂係咪揸流灘啊？咁佢話。唔系，你听我讲啊！
0: 你真系直接问舒老板啊？
1: 唔系，当然唔系咁呢种方式啦。
0: 哇，你咁勇嘅！
1: 我直太直接啊嘛，但我唔系咁问嘅。咦，我话咁快嘅咁，跟住佢话可能你经历多咗，同埋你个人大咗啦，你同以前把声唔一样噶啦，你唔可以再用五六年前嘅你同而家比嘅咁，即系我好好，我觉得佢咁样讲，我。即係當然佢唔係賺得咁出面，但我知道佢賺緊我，係咯，就係順利咯，成個過程
0: 係一個鼓勵嚟嘅。係好咁到呢一首歌真係錄曬所有嘢啦。咁之前你都會知道，哦，我應該揾邊個人幫手做任何嘢啦。咁今次呢首歌，你會唔會都真係節省成本？你諗住點樣做宣傳啊？所有嘢變咗係自己一腳踢咧？
1: 一腳踢就梗噶啦，由 Day One 開始啫，獨立歌手冇計。咁但係今次。找了一个重量级人物，还要是贴钱帮我做
0: 阿 Sir
1: 请我吃饭阿 Sir 他是我田鸡先生啦，
0: 田鸡先生请你吃饭帮你贴钱做，
1: 是啊，
0: 哇他真的好好人，即是在行
2: 内田启文先生，
1: 我想他出名好人，
0: 是出了名好人的，
1: 但是我是他浸大的学生，但大家想想浸大毕业都十年前。
0: 你 send message 给
2: 他记得你，即是你是知道他记得你，定是其实不嬲都有联络开啊？
1: 系冇啊，他会早晨那阵发张长辈图过嚟。
0: 我听过，不知道哪个讲过，每日都是这样的，
1: 每日都是这样，咁我会复翻，或者一过时过节我都会问候的，因为跟他就未，即系未唔单止是師生，即有時真係出嚟會傾下偈，咁但係唔多啦，因為中間有疫情啊，又成太多嘢發生。咁我問佢：，我話田 Sir，我出新歌啦，耶！咁跟住可唔可以拍條片，一齊拍條片幫我宣傳啊？咁佢好快就覆，佢話好啊，咁就拍啦。咁跟住我就寫劇本啦，將佢一段好經典嘅先。就攞出嚟，就少林足球入面嗰段啦，几百万上落嗰一段攞出嚟，当然将啲对白改成一啲好 modern 嘅嘢，因为入面会出现啲而家发生紧嘅事咁样，咁攞俾佢睇，其实好大段，我冇乜嘢讲嘅嗰段对白，俾佢睇，佢就讲乜咁考我啊？即系佢会觉得，可能佢觉得对白太长啦，咁我都惊嘅，我就话。啊，其实可以简化嘅，田 Sir，到时再简化啦。咁好啦，到咗拍嗰日啦。我去到佢 office， 佢仲喺个佢个按摩椅嗰度瞓紧觉，按紧摩。咁我喺度谂，死啦！咁大段，如果田 Sir
0: 佢系咪唔想咧？
1: 佢咪唔想啊？
0: 咁我系咪应该 cut 短佢咧？
1: 佢有冇记啊？
2: 天才波都系。
1: 因為我係得幾句嘅啫，
0: 同埋一定會壓力嘅。你一有求於人嘅情況之下，跟住如果人哋覺得有難處嘅時候，你就盡量想安撫人哋噶嘛。咁你真心啊，我應該點改咧？一定好緊張，你講。
1: 好緊張，咁但係又唔敢講，因為我唔敢話有冇背啊，咁唔會咁講噶嘛。
0: 你對住蕭老闆呢個狗男哥，你有冇 hea 我？
1: 唔係嗰句唔係直接講嘅。

0: 系好婉转嘅，乜咁快嘅咁。咁但系呢次就真系惊，因为始终
1: 老师
0: 阿 Sir 啊嘛，跟住亦都惊佢考我。咁我其实我就提前咗好多日去记我那么几句对白，我都记咗好耐。咁佢得唔得噶？咁好啦，一嚟一剔过，佢一剔过啊，我系甩级啊，啊！你咁劲嘅，我好似接唔到啊！即系佢话你好似未记熟咁咯，即系我觉得佢嘅专业程度系去到佢一瞓醒就要嚟，系啊，即系嗰种
1: 入咗自己嘅自然生活咁滞。
0: 即系你睇到得闲，大家可以睇下，就系喺我社交平台，大家可以睇下条片啊。就真系佢一剔过嘅，即系每一剔其实同呢一剔系差唔多嘅，但反而系我嗰啲系。嗰幾句係拉拉咳咳咁，
2: 你俾佢嚇親啊！嗰、那個氣場太勁，
1: 我覺得係啊。
0: 佢我拍嗰陣係即係唔係話淨係覺得啊可以同佢拍戲好勁，係我有一種好震撼嘅狀態，就係、是、哇呢、這個咁經典嘅場面，當年阿周星馳先生就係咁樣同佢對戲嘅，而我可以同一個咁經典嘅角色，再重新演繹翻呢一段。好劲啊！呢件事咁样咯，
1: 再加埋个无形压力就
2: 系
1: 佢真系佢老师啊嘛，
0: 佢老师同埋
1: 前辈，
0: 佢呢个先劲，传播度太高，咁就个压力就
2: 更加大啦，系所以口都窒埋啦，就即刻，
1: 所以而家话俾你听，虽然首歌要登出件，但系佢登入翻啦，
0: 系
1: 咁今次呢一首歌之后，会唔会已经有其他计划，定系未谂噶？健步行步啊，咁咧，
0: 其实呢个 M V 啦，就去咗日本拍嘅，咁当然有好多人觉得，哇，你独立歌手去日本拍 M V 会唔会好有钱啊？
1: 其实而家好容易啫嘛，你揸住部 cam，你去当去旅行嘅时候拍，好多人都系咁。
0: 系啦，咁我讲啱啦，我就系谂住咁样嘅形式，
1: 同埋系咪你剪先？
0: 唔系，我有
1: friend，
0: 因为我而家同一个。大学的同学做一些 production 的东西，那个就是导演来的，那就跟他一起去咯，好好的朋友啦，好好的好兄弟啦，那他帮我搞定所有东西，那我们今次去是拍了两条 MV， 是啦，下一首歌已经
1: 拍，第二首歌了，
0: 是啦是啦是啦，即我们两首一起拍，那就整件事就好，即是好划算啦，
1: 是，同埋有一个连贯性，
0: 因为创业失败之后是识计数的，
1: 应该咁讲，个天系会帮你安排晒所有嘢，你闩咗你一个，成日都讲啊，闩你一个窗定门啊，佢又开翻你另外一个门或者窗咯。
2: 我反而觉得佢一开始讲嗰个可能最紧要系人呢件事情系最重要。你睇到其实可能阿斯朗咧系一路都好多人帮佢，咁点解咁多人帮？一定系佢值得帮啊嘛，系咪先？如果唔系唔会有咁多人可能啊，无论系即系有钱冇钱都好，甚至贴钱都好，佢都愿意去即系帮呢个忙，去希望你。更加行得更加好啦，行得更加顺畅啦。
0: 系啦，因为好似田 Sir 咁啦，佢其实佢第一首歌已经有帮我手，即系佢嗰阵食哪吒面，就去做一个报纸嘅访问咁啦。咁今次又帮手，咁好似其实我印象好深刻系第一次除咗田 Sir 啦，其实阿智叔佢都有帮我，嗰阵就系佢帮我拍片啦。咁就佢都。好，即系佢一个好静嘅人，佢完全唔讲任何嘢。咁但系我又喺学校问佢可唔可以帮我拍，因为我出新歌，佢就岌一岌头。我话听日呢个时间，咁听日佢又真系好准时喺学校某一个地方等紧我。咁样咯，即系系好多人帮我，系我会好感恩啊，亦都会即系。将呢份能量传递去下一个，
1: 系咁，但斯朗继续 keep 住啊，你而家系登入翻，唔系登出啊，
0: 系啊，唔会再登出，
1: 系啦，每一样嘢都好向住好嘅方向谂，反而咧所有嘢都可能会有一个好嘅结果，就算冇好嘅结果都好，你都会好享受嗰个过程。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同你倾偈啦，之后落嚟咧继续登入，
2: 系期待你下一个作品，
1: 系啦，喺日本拍嘅第二个 MV，thank you 你，
0: 多谢，
1: 拜拜。

从来是自己。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话，承建商等持份者虽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若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撑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日会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周4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9月1日分别延迟去到10月25日以及10月26日。国泰话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且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附近海域发生7.4级浅层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约135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邻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震央300公里范围。

0: 內的沿海地區可能出現危險海嘯波。目前預警主要針對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區。有關部門正持續監測海嘯風險，並且會根據最新監測數據適時更新預警訊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62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2點，跌5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1.68美元，賣出4013.29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屯门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幸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光第一
11: 线，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系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有变变变！
6: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5: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6: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8: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的感受。
9: 今次来到新疆交流，这里的景色真是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们，这段难得的旅程才变得更加完美。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好快好快。讲紧呢个好快系明晚。讲咗咁耐，听晚将要开始佢一连三场嘅红馆演唱会，预祝一切顺利成功。恭喜晒 Jason 陈柏宇，有佢一个20周年加上生日大 party 当中，应该会听到呢首新歌嘅，名字叫《旧酒新瓶》。

要维系一段感情咧，当然啦，要搬出好多嘅爱情金句啊，老生常谈啊，都唔容易噶啦。本身要经营呢段爱情嘅哲学都唔容易噶啦，到实际要执行起上嚟嘅时候，要讲到两个人有无限量嘅爱同埋包容，呢、这个先系最紧要。从来冇一段爱情关系系 100% 嘅完美嘅，亦都呢、这个世界我唔相信有一个完美嘅伴侣啊！你冇缺点嘅，应该唔会啩？系咪？只不过喺当见过大家嘅缺点，见过大家嘅不足之后，依然选择留喺身边，呢、这个先至系维系一段感情最长远嘅方法。先揾嚟有郭富城嘅《一直都在》，以及 Rona 徐嘉晴《十年伴侣》。

两首一新一旧的合唱歌，话俾你知道，无论穿越任何时空，最重要坚守在一起的唯一法条，就是选择不要离开。先有古天乐、孙轩《无时空之恋》，以及容祖儿、谢霆锋《让我们走下去》。

两首作品，我觉得讲嘅都系同一份对爱情嘅重症，都系嗰种无论世人如何嘅指指点点都好，我系爱你啊，所以我会喺你身边咯。只要和你在一起，连诗雅以及杨千嬅嘅《飞女正传》。

所谓嘅难可以系彼此双方面对嘅种种问题，其中一个可能就系大家彼此之间嘅距离。咁但系若果个心系紧靠在一起嘅，而家科技咁先进咁发达，你中意透过文字又得，语音又得，视像又得，我好相信嗰份爱依然可以深深地联系喺埋一齐嘅。先有 Jenny 吴若希《越难越爱》，以及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用音乐去打破呢份爱嘅语言界限以及距离上嘅界限，希望呢份浓浓嘅爱都能够超越时间、超越距离，直接能够唱入你嘅心里面。两首都是旧歌嚟噶啦，虽然我年份之间都相差几广嘅，先有陈慧娴嘅《距离》，以及罗力威嘅首国语歌作品《看不见的距离》。
1: 少数族的朋友在讲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2: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3: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2: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话，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的陡岩顶部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第一时间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附近海域发生7.4级浅层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邻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波。目前预警主要针对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区。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海啸风险，并且会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适时更新预警信息。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说，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四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9月1日分别延迟至10月25日和10月26日。国泰说，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且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1点，跌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7，日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6.89美元，賣出4017.5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30毫米的雨量。屯门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4.8至96.9
6: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2: 二台话你知，
3: 恭喜你升咗最主。

0: 主管、哦、要请食饭啦。
1: 冇问题，呢餐饭呢我实请嘅，不过我都有好多嘢想请教你啊。例如我哋公司准备推行遥距工作 remote work，作为管理层有啲乜嘢咧要特别注意呢？
0: 哦，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检视同埋更新遥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处理同传输敏感资料嘅程序，等同事们有规可循。
1: 明白。如果公司咧派电脑俾员工带翻屋企用咧，又有冇嘢要留意呢？
0: 派机前公司都要做足防御工作噶，例如预先装好反恶意程式软件、防火墙同埋最新修补程式，仲要确保部装置入面嘅工作数据已经加密。
1: 收到，万一有同事唔小心喺出边咧整唔见咗部公司电脑，我哋又应该点做呢？
0: 咁就一定要预先开定遥距资料抹除功能，一旦发现部机唔见咗，都可以即时远端删除晒入面所有资料，防止公司资料外泄。
1: 呢招厉害、哦，等我 mark 低先。好啦，嗱，啲硬件咧就搞掂晒，咁员工方面呢？
0: 最重要就梗系定期为员工提供资讯保安培训啦。因为就算公司保安技术再好，如果员工冇防范意识嘅话，唔小心揿咗恶意连接，下载咗啲电脑病毒翻嚟，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御都可能功亏一篑噶啦。
1: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齐下，咁就万无一失啦。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3: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2: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7: 晨光第一线。
8: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9: 艾力。

欢迎晒你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继续有艾力喺度，今晚终于同大家讲得啦。下星期三晚音乐说一期一会，将会请嚟佢亲自上嚟介绍呢首全新作品。佢系 Mirror 成员 Jeremy 李俊杰带嚟全新歌曲《黑蛇传》。

一年带嚟两首作品，先有阿 Jer 刘盈婷《狂人日记》以及《Super Moment》，说再见了吧。

呢首歌记录住佢想飞嘅呢份心情，每个年轻人年少嘅时候都要勇敢追梦。究竟你有几大嘅力气，几大嘅勇气，让自己一飞冲天呢？佢有噶，佢要喺嚟紧嘅演唱会上面同你去分享噶。Chantel 姚卓菲带嚟呢首全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最近都不停收到一啲佢演唱会嘅好消息啊！知道早前优先售票嘅时间已经系非常之短啊，讲紧系短短个零钟头时间咧，已经所有门票系扫清光啦。今年亦都有呢首新作，成绩好好，喺龙虎榜亦都系稳定到冠军嘅宝座，恭喜晒许志安！带嚟呢首《信天翁》，而之前出现嘅系周吉培《第三人生》。中意啲歌系要沿途为你加油打气，注入啲力量俾你嘅。

0: 继续为你用声音打打气，愿讨呢两位打气嘅大事啊！先有 Cloud 尹浩影、别位高以及 J 风冯允谦 ，Keep on fight on。
1: 这个世界。

呢个纯粹一念之间嘅一个想法嚟嘅啫。有时候你将个想法 turn 一 turn， 你会认为哇，今次之后都唔知有冇下次嘅，可能今次系最后一次噶啦。未必系咁嘅，不过当你有呢个心态嘅时候，可能你会更加出尽 200%、400% 嘅全力，希望将呢件事呈现俾人睇，做到最好，留俾自己最好嘅一个记录。或者咁样出嚟嘅结果又会有所不同呢？揾你有张敬轩嘅 Deadline， 而之前听过嘅系农夫 I Believe You Can Fly。事成之后，当然功德圆满，要开开心心啦。有好多人要多谢嘅，多谢沿途俾过鼓励你嘅人，批评过你嘅人，放弃过你嘅人，激励过你嘅人，仲有个人啊，你自己啊。

好好嘅，俾翻啲掌声，俾翻啲鼓励，俾翻句多谢你自己，佢哋 DJ。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聚会，结束我哋今个星期嘅音乐说，最后带你有五月天呢首都天团之歌嚟噶啦，每次开 show 都系几万人大合唱之歌嚟噶啦，倔强，约定你下个星期一晚准时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我哋下个礼拜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之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都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约7500次，并且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以及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房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者是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地盘全面禁烟措施生效，劳工处话，寻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一宗检控。劳工处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时间。多间传媒就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可以超过15分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82点，跌2。

0: 百七十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75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64美元，卖出4010.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嚟紧嘅开卷乐咧，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嘅小说集。呢个小说集嘅名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7: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9: 二台话你知，
10: 恭喜你升咗做主管，要请食饭啦。
11: 冇问题，呢餐饭呢我实请嘅，不过我都有好多嘢想请教你啊。例如我哋公司准备推行遥距工作 remote work， 作为管理层有啲乜嘢呢要特别注意呢？
10: 哦，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检视同埋更新遥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处理同传输敏感资料嘅程序，等同事们有规可循。
11: 明白。如果公司派电脑给员工带回家用，又有没有要留意呢？
10: 派机前公司都要做足防御工作的，例如预先装好反恶意程式软件、防火墙和最新修补程式，还要确保部装置里面的工作数据已经加密。
11: 收到。万一有同事不小心在外面整不见了部公司电脑，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10: 那就一定要预先开定遥距资料抹除功能，一旦发现部机不见了，都可以即时远端删除里面所有资料，防止公司资料外泄。
11: 这招厉害，等我 mark 低先。好了，硬件就搞定了，那员工方面呢？
10: 最重要就梗是定期为员工提供资讯保安培训，因为就算公司保安技术再好，如果员工没有防范意识的话，不小心按了恶意连接，下载了电脑病毒回来，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御都可能功亏一篑噶啦。
11: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齐下，咁就万无一失啦。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台话你知。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诶，问下你细个嘅时候中唔中意玩捉伊因，又或者叫捉迷藏、耍盲鸡？我哋玩捉迷藏就系兴高采烈咁样，用对手揞住对眼，咁然之后大声由一数到十，一边期待住朋友会匿喺唔同嘅角落，咁然之后咧。准备被人捉那些就要匿埋了，但其实那个心情很矛盾的，我们一方面匿埋，但是又会偷偷地这样在这里期盼住，诶，他走来捉我未呢？他几时才会找到我呢？那个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你又不希望被他捉到，但说真的你又不会是永远都可以躲避到佢嘅，你冇理由匿埋一个钟、两个钟，佢都唔出现噶嘛。好啦，去到大个啦，我哋又玩卜哩哩捉迷藏，不过系玩情感嘅捉迷藏，规矩唔同咗。我哋会匿埋喺热闹嘅派对背后，匿埋喺一杯又一杯嘅酒精后面，匿埋喺我好忙嘅我冇事嘅呢啲谎言里面，又或者感情出现裂痕，彼此嘅脚步开始唔一致，我哋因为害怕受伤，因为害怕俾人睇穿，本能咁样匿埋，甚至悄悄咁样切断咗联络。退出了彼此的生活，成为了一段关系里面的逃兵，又或者是失踪者。2026年7月18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2。

当然仲有一种人我哋会躲避佢嘅，就是那些喜欢讲大话或者虾人的人，那些污点爱人。

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沈亮。头半个钟同你开一场周末小派对先，本嚟有 Juno 麦浚龙，系啊，污点爱人。

如找到污点，你可以选择装一次傻，亦都可以选择躲避。仲有一个方法，就是落一道封杀令。是啊，封杀佢个电话啦，一月唔好俾佢揾到你嘅。诶，讲嚟讲去，又真系卜哩哩。

封殺令，是啊，還要將那些電話記錄洗清，完全消除他的痕跡，搞那麼多事，講到底都是一場心理遊戲。好，接住落嚟交俾陳曉東。

节目期间都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毕业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同我倾下偈，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有共鸣嘅，都欢迎你留一啲 emoji 俾我睇下。周末小派对嘅心情密码系火火火火 emoji。我见到嚟自 Rita 嘅留言，佢就话：，诶，点解唔开咪一齐唱下 K 啊？喺呢一个时候，嗱，唱 K 咧就留翻阵间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啊，两点半咧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环节啦，三点钟去到四点咧仲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啊。

致敬咗经典作品 I Will Survive 其中一段旋律嘅有呢一首，嚟自韩国嘅 IVE 呢一首 After Like。 讲到致敬，仲唔少得佢，近期大家都好喜欢嘅《深宵便利爱》，来自 Sika。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我今晚讲足伊恩。有一种足伊恩叫做暗恋，甚或热恋。呢一种足伊恩，我哋匿埋嘅唔系自己，而系心底嗰种就嚟要写嘅中意、喜欢。就好似你明明喺人群当中，刻意同佢保持住一啲距离，扮到好似好唔在意佢同其他人倾偈，但只要佢一走近，你收埋喺身后嘅手指就会不自觉咁样捉实你自己件衫，呼吸又开始小心翼翼啊！两点三十一分啦，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今晚呢一个环节嘅第一首系一个点唱嚟嘅。

啊，这个点唱来自美国三藩市的 Rita， 是我们其中一位的 VVIP 来的，他想点给他的好姊妹，我们另外一位 VVIP 的卡文甜思思7月21日生日快乐，祝他天天开心，事事顺利咁话。

Rita 早前咧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问可唔可以拣呢一首 ER 嘅 Shining Friends， 咪俾阿甜丝丝。咪甜丝丝呢一位 V V I P 咧，唔单止甜啊，仲好闪耀啊！咁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忠实粉丝嚟嘅，唔同频道嘅节目咧，佢都有收听嘅。咪既然系咁，咪私人醒多一首俾佢。呢个系岑亮拣俾你嘅，送俾你草蜢嘅作品。一首好适合喺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同你一起听嘅，歌曲名字离不开，系啊，对住中意嗰个人，你点会舍得离开佢啊？点会舍得避开佢啊？点会舍得同佢玩卜哩哩啊？梗系希望佢快啲嚟到你面前，同你一起食嗰碗猫饭啊！

我听歌之前都要作出更正，系啦，点俾甜丝丝嘅嗰位 VVIP 嘅 Rita 系我哋美国西雅图嘅好朋友。

在茫茫人海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用尽心思猜测命运的安排，都是想找一个理想对象而已。

有时都唔知自己系咪真系想得这么理想呢，但找到理想对象都是很想彼此可以珍惜的。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知道自己眼前嘅对象系理想对象呢？

是要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的理想对象，有时不需要太复杂，不需要薄利利，只要望下佢对眼就知啦。George Benson 嘅 In Your Eyes。

因为有你的注视，是啊，有你双眼的注视，我才发现自己从未展现过最美丽、最温柔的另一面。林忆莲的《你令我性感》。想翻起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由偷偷喜欢你的时候开始，跟你听一首来自泰国的作品。

完全讲出咗最初嗰阵时小鹿乱撞嘅心情，一边又想靠近，一边又想匿埋嘅小心思。佢哋系嚟自泰国嘅乐队 La Ong Fong， 有呢一首 App Chop， 偷偷喜欢。

0: 歌词最后一句咁讲嘅，喺度等紧，希望你望我一下，望尘失铁，系啊，唔知你会唔会又偷偷望我一眼呢？假如你真系有望到我一眼，你就会发现我系如此这般想你。
1: 和谁过那晚，和谁分享欢颜？

0: 系咯，等咗几日啊？如此这般想你，咁耐先嚟揾我嘅。不过唔紧要，终于等到啦。本来呢首作品咧就想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嗰度同你分享嘅，不过好似喺睡前绵绵情话同你一齐听更加适合。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的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世界杯组委会就说正密切关注情况。四个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过，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而非抱怨。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两国的共同责任。德国总理默茨说，德国今年将会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嗰阵话，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表示，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慑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以色列軍方出動戰機轟炸加沙中部努塞賴特難民營。巴勒斯坦通訊社報導，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傷。報導說，以軍轟炸難民營內正參加喪禮的人群。新華社引述目擊者說，襲擊引發混亂和恐慌，死傷者被轉移至附近醫院。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表聲明，譴責以軍行動是又一宗令人髮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翻嚟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說結案陳詞對不同人士和單位作出的嚴厲批評完全是基於證據，無得抵賴。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承諾將考慮各方提交的每一項資料向社會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說如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撐的交代，所有的慰問都是空談。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200點，跌352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

0: 晚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四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唔好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成年人嘅卜哩哩游戏，我哋匿埋，到底系真系唔想人哋揾到自己，定系其实匿下匿下又好想人哋会揾到我哋？感情真系好奇妙，两个人嘅步伐开始唔再一致，沉默敷衍开始代替咗往日嘅温柔。我哋因为太怕受伤，我哋唔敢面对嗰个可能已经名存实亡嘅真相，于是我哋本能咁样匿埋。收起所有嘅联络，删咗自己心入面嗰道门，主动消失，到底系为咗啲乜嘢呢？3:07，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第二小时，一齐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有王菲嘅作品。

歌曲名字《天生不是情造》，这首歌一直都是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我很珍惜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很好听，希望你都有共鸣。这个环节如果你都有共鸣，喜欢我的心水选择的话，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一些礼物又或者宝石的 emoji。没错，礼物和宝石是这个环节的心情密码，因为好像如获至宝一样。

越逃避，但系又好想睇。系啊，睇下你到底系边一个？凭什么令到我咁疯魔？同你听咗陈慧珊嘅《你是谁》。睇清楚你是谁啦，知道啦，你咪就系坏人一个。

最坏嘅人就是明明你已经攞尽爱情上面嘅所有好处，但你仲扮受害者。听着 Eden 吕卓安嘅《坏人一个》，就是因为有你这些坏人，我才要选择逃避。在这一场爱情游戏里面，做一个

面对感情的狂风暴雨，我们会因为不知所措，因为害怕承担，选择逃避，做一个爱的逃兵。谭咏麟的作品之后有容祖儿《逃避你》。

咪就系要咁矛盾嘅呢？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呢一个咪就系成年人所玩嘅卜哩哩游戏啊！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韩国嘅《Fly to the Sky》呢一首《Bay》。

0: 非常之好听，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陈柏宇嘅《旧酒新瓶》，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6，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唉，这个周末咧都系离不开要带住把遮出去。假如你选择出外嘅话，咁定系你会选择留喺屋企，静静地听住雨声享受时光咧？去到下午短暂时间都有些阳光的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还会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就会逐渐减少了。是的，场地要翻工才逐渐减少那些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要提提你，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早的6:00。

这个感情的局哩哩游戏，我哋匿埋，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出面嗰啲灯都熄晒，原来嗰个本来应该嚟揾你嘅人，一早已经离开咗。甚或我哋会质疑，佢其实一开始到底有冇认真咁样寻找过你咧？都话噶啦，我哋匿埋。选择逃避，其实是希望对方可以拼命地找自己。所以说躲起来是不是真的想封闭自己，到对方选择不找自己，最伤心的不又是我。还需要问最伤心是谁吗？

匿埋咁耐，你始终冇嚟揾我。最伤心嘅系我，咁我应该挂住嘅又应该系边个呢？虽然我匿埋，但系我系有答案。

最爱你嗰、那个，梗系我。即系冇察觉，我匿埋咗嘅你。不会知道永远最爱你是谁。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广东版，永远最爱你是谁，来自蔡济文。

将自己匿埋喺一个暗角，我都喺度谂，点解你唔知道最爱你嘅系边个？我系咪真系咁讨你厌咧？听咗吴浩康嘅《讨厌》，想话俾你听，其实我一样讨厌嗰个喺感情里面唯唯诺诺嘅自己，讨厌嗰个被你冷落嘅自己，讨厌嗰个选择失踪嘅自己。

理想嘅话，点会找不到？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陈洁仪嘅《失踪》。喺呢场恋爱嘅薄利利，边个赢，边个输，有冇答案？

0: 我哋听埋梁雁玲呢一首《谁也没有赢》，我终于输掉了爱情，你也终于失去我的心。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将于下星期一接替斯基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国仍未决定内阁成员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之前就开始改组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说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暂时未有死亡和重大损失报告，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恰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雅哈卡州等地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达到 6.8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向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但随后表示海啸威胁解除。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测试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测试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就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3.06 美元，卖出 4013.64 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的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哼，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8: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7: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8: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9: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10: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
11: 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唔知我又会收到几多礼呢？诶，今晚好似未有波打喎，咁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留翻啲精力。一齐嚟同我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冇错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呢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大家可以听一下，又可以跟住一齐唱一下，仲有得玩一下，一齐派一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嗱，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咁就喺留言嗰度咧写翻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

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今晚都系唔例外，梗系银行码进出啦。唔系点样可以喺呢一个世界杯热潮，俾你 stand by me 啊！

好啦，点都要将支麦交俾男士啦啩。系啦，估唔估到接住落嚟唱边一首？系啊，我拣咗周华健，曾经沧海也是爱。

觉得周华健嘅唱腔咧系好有记忆点嘅。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曾经尝试模仿过，都挑战过呢一首《曾经沧海也是爱》。哇，兴奋过头添，差啲同你唱多一次《Stand by Me》。唔系，接住落嚟想同你唱《最爱是谁》。

一句歌王岑亮可能要从此封咪啦，因为呢又不是投诉信的，不过投诉 comment 说我唱得很肉酸啊。好啦好啦，以后不唱了，对不住。好啦，林子祥的最爱是谁之后又

0: 一齐听咗唱咗 The Beatles 嘅经典。好啦，近日落雨纷纷，诶，啱啱仲见到嚟自天文台最新发出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1: 唯同逝去了

0: 冇错啦，出面落咁大雨，真系好应景，真系要唱翻句。
1: 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
0: 又话封咪唔唱，又忍唔住唱，呢啲系咪乜乜守唔到寡？嗱，讲笑啫，因为有其他 V V I P 就话咧，我唔唱嘅话咧，又要收投诉信，唉，真系左右做人难啊！

嗱，系咪交足功课先？今晚真系银行马进出啊！徐小凤嘅婚纱背后，嗱，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真系翻查资料，好耐冇同你一齐唱。唔知道有几多少知音人呢？拣嚟林楚琪，这就是爱。

哇，好激烈嘅爱，林楚琪嘅《这就是爱》，唔知道有几多少人挑战成功呢？嗱，接住落嚟呢一首都唔简单啊，考一考男士们唱《背叛》。

杨宗纬的背叛。哇，银行马之夜就是我的捉虫之夜，好像不是很数得切，首首都这么多你的，怎么办呢？

好啦，唱多首之前呢要特别提提你，啱啱见到呢喺4点55分呢天文台呢就发出咗呢一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荃湾区嘅雨势呢特别大，又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呢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呢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呢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我住喺荃湾区嘅朋友就要注意啦。好啦，趁仲有少少时间，我哋唱多半首林奕匡嘅《一双手》。

0: 好啦，根据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啦，今晚你哋派同埋爆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咪包括有，有两首我都有唱喎，徐小凤嘅《婚纱背后》，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仲有周华健嘅《曾经沧海也是爱》。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林楚琪嘅《这就是爱》。听一至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喺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七十毫米嘅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

0: 損失。美軍連續七晚空襲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軍在東岸時間星期五下午三點向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旨在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伊朗國營電視台報導，南部石克里地區傳出三下爆炸聲。伊朗革命衛隊星期五發表聲明說，為回應美國前一日的襲擊，已經對位於科威特和敘利亞的美軍目標發動大規模打擊，導致美軍駐科威特基地發生火警。科威特方面就說，伊朗對科威特的軍事設施發動多次無人機襲擊，造成幾名軍人受傷，當地一座發電及海水化淡設施亦遇襲，造成設施和多部發電機組嚴重受損。加拿大全國目前有超過800場山火焚燒，產生的煙霧籠罩美國中西部至東北部大片地區，導致空氣質素轉差。外界關注星期日在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舉行的世界盃決賽會不會受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加拿大沒有妥善管理森林，導致美國遭受空氣污染侵襲，完全不可接受，必須追究責任。他會致電加拿大總理卡尼，要求解釋加方故意疏忽的行為，說這種行為對美國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又說污染的成本必須計算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關稅當中。卡尼日前就表示，應對氣候變化是所有國家的責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將於下星期一接替司紀賢出任英國首相的執政工黨新任黨魁貝安德華仍然未決定內閣名單。工黨星期五在倫敦召開特別大會，貝安德獲得379位工黨議員支持，在沒有對手情況下接任黨魁，下星期一會成為首相。貝安德認為現在就公布內閣名單為時尚早，而且正式就職前就開始組閣會造成混亂。貝安德較早時候發表就任黨魁後首次演說，說內閣任命將反映黨內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區的利益，強調若果深陷於內鬥各自為政，就無法戰勝右翼。他又提到會帶領英國迎來幾十年來最大改革，承諾下放權力至地區。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46點，跌4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57點，跌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59美元，卖出4016.9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上述區域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6點。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

0: 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6: 今天我们讲卜哩哩，其实旧唱片和记忆都是我们最安全的藏身之处。每当我们在现实的感情受了伤，选择做一个爱的逃兵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本能这样躲起来去那些很熟悉的旧歌、旧的物件，将自己重重包围起来。就好像在生活里面，你明明已经跟那个人分开了好久，你的衣柜的最深处都还是留住了他留下的那件旧衫，你从来都不穿，亦都不洗，甚至扮不记得他的存在。但是每次找到这件衫，触碰到那个熟悉的质料的时候，你其实知道你只是用这件衫去为他留下了一个永远不会被拆穿的藏身之处。我们一直在现实那里逃跑，一边就在旧唱片的旋律里面依恋。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最后一小时的节目，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在昨日这个环节呢，我就同你分享了我们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20周年的时候，邀请听众票选最喜欢的歌曲。昨日同你听了张学友的作品《今晚有黎明》。

冇错，昨晚同你听咗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今晚有《哪有一天不想你》，作曲编曲林慕德，填词向雪怀。

咁收录咗喺黎明1994年《天地情缘》嘅呢一张专辑里面。咁之前喺环节度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喺八九十年代咧，广告业咧真系一个好全盛嘅时期。有很多作品都是围绕着广告而衍生的。这一首《那有一天不想你》就是当中的表表者了，亦都揭开了黎明一段非常具代表性电信广告歌年代。在1994年这一首歌就是成为了一个电信广告的主题曲。而且据资料所说，这一首歌是依据呢一个广告嘅意念咧去创作嘅，咁啊里面所讲嘅距离啦，因为系一个好似微电影啊，以前冇呢个 term 啊，微电影呢个字，咁但系你睇翻咧，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微电影嚟嘅。我记得而且咧当其时仲系好煞有介事，即系喺呢个广告首播之前咧就造势嘅，咁啊仲有一啲宣传咧就话某月某日嘅几点咧，咁啊留意各大电视台嘅广告时段咧就会睇到。这个广告了，所以呢哇当其时呢全城期待，即是想想大家是会在电视机在就是留守在这里就是等一个广告，一个电视广告的出现。你说几咁犀利呢，可想而知当年呢是用了就是几多的预算，几多的钱去打造这个广告和这首歌了。而且我觉得很特别，这一首歌呢还加入了一些拉丁音乐的元素。主旋律来讲就不算很热烈，是有一种低沉的前面。而且你一听到这首歌呢即刻就会浮起广告里面的画面，同埋当然是 Leon 好俊俏的面孔。今晚第二张同你依恋的旧唱片是杨千嬅的《直觉》。这一首歌比较特别，比较少人提及，但是是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来的。

咁歌曲嘅名字叫做《友谊万岁》，不过如果你因为呢一个歌名以为是一首赞颂友谊嘅歌，送俾朋友嘅话咧，咁就大件事啦。作曲有冯正，编曲方树良，填词黄伟文。

咁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杨千嬅1997年《直觉》专辑里面，好巧妙嘅利用“友谊万岁”呢四个字，本来好正面、好团结嘅口号啊。咁但系喺呢一个古仔里面咧，就变成咗一句非常之令人泄气嘅说话。咁啊，其实咧系即系唔系讲歌颂友情啊，而系对只可以做朋友作出抗议啊。咁啊，故事里面嘅两个人咧识咗好耐啦，互动咧明明就比普通嘅朋友更加亲密，不过男仔咧就不断用友谊、友谊呢一个词语咧就将。应该是特登将这个关系停留了一个 safe zone， 就是这个 friend zone 里面是一个安全的位置。其实这位女孩子真正想要的未必是一定想即刻去拍拖，而是想确立到底是朋友定是恋人的关系。一首很巧妙的作品，一直都很喜欢的，不过呢就觉得有点可惜，觉得好像千嬅在之后的表演演唱会呢比较少唱这首歌。希望呢日后有机会呢听到她再唱这首歌在现场。接着下来有一位非常之唱得之人，陈慧娴的唱片。

原曲咧系平浩二嘅《Bus Stop》，呢一首《红茶馆》咧就收录咗喺陈慧娴1992年《归来吧》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原曲嗰个古仔咧就系发生咗喺巴士站嘅，嚟到我哋香港广东话版咧就搬咗去一间茶馆里边。虽然咧好老实，其实我听即系当年咧，我听到呢一首歌啊，好个意境好靓啊，即系红茶馆，跟住就有一个古仔，咁而且咧就有一个独白，就好似系同嗰位即系嚟探访嘅客人去讲嘅。咁但系咧，谂一谂，香港到底有几多茶馆咧？即系而家咧喺香港就可能话系比较多咖啡店啦。咁但系喺92年嘅时候，到底有几多咁闲情嘅茶馆咧？这个呢就可能要靠广大嘅听众话返俾我听啦。咁但係无论如何係一个好有趣嘅画面嚟嘅。咁啊原著呢就係即係个巴士站呢嚟到我哋香港呢变咗个茶馆。咁啊好得意嘅，而且呢你会留意到呢一首歌呢有慧娴老师嘅其中一句独白喎。咁就而且当中嗰句你冇女朋友梗係唔信啦，或者有即係或者人鍾意你，你自己唔知啫。咁一句好简单嘅独白，基本上呢就将成个歌曲嘅意境呢讲咗出嚟啦。而且呢一张专辑呢里面仲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包括归来吧啦、飘雪、月亮等等等等。而且陈慧娴呢当年呢仲身处喺海外，虽然冇特别宣传，呢一张专辑成绩呢依然係非常之亮丽。

嗱，今晚同你分享嘅第四张旧唱片咧比较特别，应该比较少人拥有啊。呢一张专辑系1994年冯博娟《爱得太天真》呢一张大碟，里面有呢一首我好喜欢嘅《过去已成过去》，系佢同彭健新嘅合唱歌曲。

作曲马思源，编曲谭石希，填词潘伟源。歌曲名字《过去已成过去》。我经常都会留意在 Facebook 大家的留言，我都不止一次见到有些留言就说，岑亮你好像特别喜欢播飞图歌手的歌，都的确是的，因为小的时候我是特别喜欢留意这一间唱片公司的电视节目，因为我觉得在香港来说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即是我见到就比较少是有唱片公司会特别在电视台买一些广告时段自己制作一些音乐节目的。所以年纪小小的我呢，很喜欢看电视，所以都有看这些节目。久而久之对这间唱片公司的歌手都是比较认识的。所以譬如说是梁雁伶、蔡济文、赵学而、叶玉卿、这些歌我都是即系朗朗上口啊！即系我都系好熟悉嘅。咁而当年咧，1994年咧，又出咗一位，即系呢间公司出咗一位一碟歌手，佢系净系推出咗一张唱片嘅啫，就系、是、过就系、是、呢一张《爱得太天真》啦。咁啊，主打歌当然就系《爱得太天真》呢一首歌啦。其实好耐之前咧都有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过嘅。仲有一首快歌咧，叫做《不是百花街》啊，呢一首咧就系、是、都有同大家一起听过几次的。不是摆花街这首快歌呢，其实原唱者就是梁雁伶，他的好聚好散。但是这张专辑呢里面有一首歌就比较特别，就是刚刚跟你听了的过去已成过去了。为什么说特别呢？是很罕有的。当年来讲呢，冯博娟就是一位新人。但是呢就其实我都不是很了解到为什么呢会突然间找到温拿乐队的彭健新呢跟他一起合唱了这一首歌。而且呢是彭健新就唱广东话，冯博娟是唱国语。大家不要误会，冯博娟这一张是粤语大碟来的。其他歌曲呢绝大部分都是广东歌来的。零零舍舍就有一首合唱歌，是一首一边唱国语一边唱广东话。所以是都挺吸引到我注意。而且唱片公司是特登就

揾嚟彭健新同佢一齐拍咗 MV 嘅，为呢一首作品。咁啊，一直嚟讲咧，都系喺我心入边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位置啦。而且其实我觉得呢张专辑咧里边，颇多嘅作品都系好听嘅。头先同你讲过嘅《爱得太天真》啦，《不时摆花街》啦，仲有咧《一生一起多美丽》啦，《分手已是时候》咧，其实都系唔错嘅。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机会可以喺一啲旧嘅唱片铺可以试下揾呢一张专辑啊？系我自己嘅心水推介。嚟到第五张旧唱片啦，这个名字大家好熟悉啦，温兆伦。没有

没有你之后收录在1990年温兆伦没有你之后这一张专辑里面。原曲是一首国语作品，名扬的分手摆在胸口。当然我们香港的乐迷就很清楚这一首歌是一套剧集的插曲来的，这套剧集就是叫做《还我本色》。90年的时候我很小个很小个了，对剧集本身就未算是太多印象，但是我记得因为每晚都看嘛，而且每晚这套剧集完了roller， 即那个工作人员表一出就会唱没有你之后咁样，咁所以咧系对呢一首歌咧系非常之有印象。咁当然咧，亦都系因为好好听嘅呢一首歌。咁原曲咧就系讲嘅分手压在喺个内心里边啦。咁由阿温兆伦去亲自填词呢一首广东话嘅版本咧，就将个镜头咧推去分手之后啦。哇，真系自己间房咧，生活同埋个心咧，忽然间咧就多咗好多空位。咁真正令人痛嘅咧，唔系宣布分手嗰一刻，而系冇咗你之后每一日点样过。

好啦，去到最后一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啦，系今晚都有张学友嘅旧唱片。咁今晚拣嚟嘅咧系1989年佢嘅《只愿一生爱一人》呢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好好听、好 chill 嘅作品《夕阳醉了》，提早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咧。

原曲是一首国语歌，郑平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作曲童安格，编曲导致词填词小美。亦都是一个音乐电影，叫做《我在柏斯的日子》的主题曲。

0: 呢一首歌系咪一听到个旋律即刻好有画面，见到一个好靓嘅夕阳，身边有一个你好鍾意嘅人，一起沉醉喺呢一个咁靓嘅夕阳里面。咁特别提下，头先啱啱同你讲咗系音乐电影，因为电视嘅音乐电影《我在柏斯的日子》嘅主题曲啦。嗱，呢一个音乐电影咧，主演有张学友本人啦，仲有陈法蓉，我哋嘅香港小姐，好靓嘅，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仲有一位好英俊嘅男士，叫做吴大维，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我反复睇咗今晚我嘅心水选择，真系好难拣。其实六首歌咧，全部我都中意，好难拣边一首系最爱。不如咁啦，我就諗下我爸爸嘅最爱啦。我爸爸嘅最爱应该係陈慧娴嘅红茶馆。老实讲，都因为係佢咁鍾意听呢一首歌呢，我先留意到嘅。係呀，好細个嘅就係嗰陣时。但如果讲专辑呢，嗱，好个人嘅呢一个，我真係会揀冯博娟嘅爱得太天真。因为里面有很多作品都是很出色的，有些可惜呢就他当年就不算是走红，未是被太多人留意。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试试找这张唱片来听一下。清晨的5:44了，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是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要到随后两三日骤雨先逐渐减少的。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当中，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朝头早7:30。另外也有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就说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了，来到晨早 check 一check 了。

一首越南的作品，它是 Greedy 段世伦。这首 UMU 爱你就如爱你就如每天爱你多一些。昨晚同你听咗呢一首，咁今朝咧拣嚟一个国语版本，由方大同加上薛凯琪所主唱《复刻回忆》。

玩咗成晚捉伊恩都唔知边个赢边个输。无论如何，带俾你有呢一首充满玩味嘅清新作品，李靖君嘅《Woolly》。

相比起大人世界嘅捉伊因，都系小时候嘅捉迷藏比较有趣啲。最少当其时嘅我哋系真的我、真的你，而且成个世界都系好缤纷嘅。咁就同你听咗一连串四小时嘅歌，由周末小派对开始，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仲有晨早 Chill a Chill。咁多个环节，你最中意边一个呢？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同我讲。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同时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民房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

0: 於大型山泥傾瀉。根據專家勘測，崩塌陡岩頂部和兩側仍然零星分布著危岩塊體，在強降雨和連續天晴高温等極端天氣條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風險。當局又說已經轉移受災地點周邊的民眾，全面疏散風險區域人員，調配糧被和衫褲等物資，提供飲用水、食品、藥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眾生活需求。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學組織搜救，做好傷者救治和善後處置等工作。美軍連續七晚空襲伊朗，中央司令部說美軍在東岸時間星期五下午三點向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旨在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報道說伊朗南部多個省當地星期六凌晨傳出爆炸聲，其中中部城市阿茲德周邊傳出五下爆炸聲，當地居民說聽到戰機飛行的聲音。另外，伊朗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打擊並摧毀美軍駐巴林的無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國用於定軌敵方目標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打擊，被完全摧毀。聲明說，如果美國襲擊伊朗橋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後將會打擊區內美國企業最重要的工業、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資產。國泰航空鑑於中東局勢最新發展，決定推遲恢復往返中東的客運服務。國泰說將會延遲恢復每日往返阿聯酋迪拜的客運航班，以及每星期四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運航班。恢復日期由原本9月1日分別延遲去到10月25日和10月26日。國泰說會為受影響旅客提供靈活票務安排，包括重新預訂機票、更改航點或退票，並會繼續密切關注中東局勢發展。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過去兩三個鐘，本港多處地區錄得約30毫米雨量，荃灣區雨量更加達到70毫米。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下午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局部地區大雨報告，荃灣區雨勢特別大，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受影響之市民應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上述區域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7點半。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88%。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間中有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時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南風4級，能見度25公里，汕頭吹東南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南風4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11公里，最後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22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2,146點，跌406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457點，跌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6.69美元，賣出4,01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神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个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健威健威，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4: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系绝版货嚟喎，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啊！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3: 吓，咁又点啊？都唔兴咯，你要攞去啦。
4: 吓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3: 系啊。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0: 洪建威，
5: 知识会社。
3: 嚟到7月18日嘅早上6点10分，早晨咁多位，我系阿 Lu。

Ken 同卓立嘅一次一次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我哋天气无常，世事无常，人生都无常，我哋要好好珍惜我哋而家当下。

Jade 王浩儿有呢首《照顾者》。在过去的呢星期，对于我来讲咧，个感受好大，尤其是呢啲嘅歌曲。我去了西藏，我去了五日西藏。我第一日经历住自己屋企只狗狗离开了

低，狗狗离开咗。两日之后，我又收到个消息，一位我非常之敬重、教咗我好多道理嘅一位师傅，亦都突然间身体不适离开咗。嗰下个心唔知点招架。

有 IDG Bubble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好难数啦，当然，但系原来有啲时候唔系咁容易可以讲到再见，因为未必有呢个机会、呢、這个时间俾你讲再见。就好似我啱啱头先自己一个过去一星期遇到嘅情况，但系我去咗一个觉得毫无污染嘅地方，就系、是、西藏。可以令自己好似得到一啲嘅平静去諗，哎，过去无论呜呜好师傅好带俾我嘅所有东西我都一一去諗。去回忆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将在下星期一接替施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指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时说，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胁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说，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慑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方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很合拍。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窿捐啊，揾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6: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5: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啦。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6: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5: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息会社有阿 Lu 仲有健威，早晨。
1: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0: 系今日咧，一开始咧想讲下一啲我谂大家都会感受过嘅嘢嚟嘅。就算你屋企冇感受过，但系可能如果你喺职场啊，或者喺一啲公家嘅地方去使用电脑嘅时候咧，就有机会遇到呢一个咁嘅情况啦。
1: 系咩情况咧？
0: 咁话说咧，我买电脑啊嘛，系咪先？咁啊，跟住咁啊，当然就去睇下啊，而家有啲咩新产品啊，咁样嗰啲啦。跟住就观摩到，哦，原来而家嗰啲 keyboard 啊、mouse 啊，甚至乎个主机啊，都好有型嘅。
1: 系
0: 又着灯啊、透明啊，跟住然后又睇到晒入边嗰啲嘅。
1: 佢風扇轉轉轉嗰啲啊嘛，
0: 風扇啦、零件啦嗰啲，甚至乎入邊咧係可以擺小陳設嘅添。
1: 嗯，
0: 即係因為佢透明啊嘛，佢裏邊仲會可能即係擺啲你中意嘅公仔啊咁樣。咁啊，其中一樣咧就係、是keyboard 我又有會睇啦，因為我見點解有啲咁貴嘅喂咁樣喎。咁佢就話啊、哎，即係佢撳落去嗰個彈性又高啲啊，即係有啲手感啊咁樣嘅。
1: 係係係。
0: 咁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即係。keyboard 我反而冇乜咁大要求嘅，反而我觉得个 mouse 要用得舒服咧，
1: 顺滑嗰啲
0: 咧就紧要啲嘅、嗯，下边碌得舒唔舒，即系快唔快啊，流唔流畅啊，有啲系滑得滞咧，成日碌过界我都唔 OK 噶嘛，即系真系都会有啲滑得滞嘅，我唔知系嗰个面即系，
1: 嗰、个有得教嘅，你之后去翻个机度有得教翻嘅、
0: 哦，我唔知道啊，总之都遇过呢啲情况啦，咁但系咧就见到人哋个 keyboard 咧。哇不得了，又乾淨，一啲塵都冇咁樣咧。
1: 咁佢賣俾你佢 display 嚟㗎嘛？
0: 咁當然佢日日都要抹啊嘛，係咪先？咁但係你都會見有時都會即係積嘢噶嘛。咁啊即刻諗翻咧，其實咧我都幾經常咧喺唔同嘅地方咧見到啲好污糟邋遢嘅 keyboard 咯。
1: 係
0: 你多唔多餘啊？
1: 嗱，好耐之前咧，有啲公家地方即係啲交通工具啊。咁佢有啲站裏面呢就設有一啲電腦俾你上網，即係嗰陣時仲係即係啱啱有得上網年代，有啲人呢就係個電話有得上網，有啲就冇得上網嘅、
0: 嗯、
1: 就算有得上網呢嗰、那個數據都好少，咁我嗰陣時有時呢就啊、哎、我突然間譬如可能醒起譬如約個嘉賓，哎呀有啲嘢我 send 咗 email 俾佢，咁但係我又啊、哎、我真係要想睇一睇或者 check 啲嘢，咁就會用呢啲咁嘅公家機呢、嗯、就上一上網，咁就真係會遇到你剛才講嗰個情況啦，
0: 好喇喳系嘛？
1: 但系你明白嘅，因为始终公众地方
0: 系咯。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公众地方你会明白啦。咁但系咧，即系日常，其实我想讲啊，我屋企啊，
1: 系
0: 我都有遇过系有呢啲咁污糟邋遢嘅 keyboard 咯。
1: 系
0: 因为咧，我先生佢用电脑咧，基本上就净系用个 mouse， 其实都唔使好使打字噶啦，即系可能久唔久读几个字啲 keywords， 咁尤其是而家可能最主要攞佢嚟系攞嚟睇串流平台咁嘅啫，纯粹，咁啊更加可能连字都唔使打啦，因为已经系啲 app
1: bookmark 晒啦，其实已经系可能系，
0: 系啊，你一揿入去就已经系啦，咁啊而家我哋仲要系啲电脑有 icon 可以揿到噶啦嘛。咁变咗咧，佢应该真系好少可要用到个 keyboard 啦。再加上佢个台面就会可能有摆下啲食物啊、饮品啊，咁佢一路喺度睇嘅时候，喺书房就会即系叹紧啦，叫做
1: 系即系当睇戏咁样啊。
0: 直至到有一日啊、
1: 嗯，
0: 我见佢直情索性掹咗佢出嚟啦。咁我就睇啦，咁嗰个 keyboard 其实当年系我买嘅，白色嘅，咁 mouse 连埋嗰个 keyboard 都系白色嘅，咁出到嚟。梗系见佢已经唔系好白啦，唔
1: 系
0: 好白，咁摆得耐都系唔会好白嘅。哇！但系中间嗰啲罅位咧，
1: 摄晒啲
0: 尘啊，同埋有啲渍啊。你见到有啲渍咧，应该就系开汽水啊，或者开嘢饮嘅时候弹出嚟嘅少少气嗰啲啊。
1: 系，
0: 但系积咗喺度，即系你个有个空喺度，
1: 即系冇抹，
0: 冇抹过，直至到佢可能蒸发干咗，然后有个空。
1: 哇！嗯，咁样就唔系几好喎。
0: 我尝试洗咯，即系我尝试去捽啦，即系我尝试攞嗰啲消毒嗰啲湿纸巾去抹啊，咁哇抹出嚟其实都系惊叹嘅，
1: 啡色一撇咁样，
0: 绝对系惊叹嘅。跟住之后我就自己喺度谂啊，我自己个 keyboard 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我以前都有嘅，但系我冇咁严重嘅，因为定期都会抹啊嘛，同埋经常用啊。我哋剪带咧，我成日都要揿到个 keyboard 咧，相对于净系攞嚟睇嘢咧。我用嘅使用率高啲嘛，同埋我转咗用

0: book 一段時間啦，咁變咗我冇乜好睇，即係我好需要用到實大大份嗰嚿 keyboard 咧。咁我又即係冇懷疑到自己即係使用呢類型嘅時候乾唔乾淨。跟住後屘咧，我就有影俾我啲朋友睇啦。哦，有啲朋友咧，佢哋係會洗 keyboard 嘅喎。
1: 點洗啊個 keyboard？ 如果你係 notebook 嗰啲點洗？
0: 即係 notebook 梗係冇得洗啦。即係平時做 desktop 嗰啲咧。哦，佢哋識得插翻佢咧，砌翻啲粒粒落去。
1: 哦，係係係，可以咁洗㗎。
0: 即係我唔知啊，因為我係唔會咁樣使用噶嘛。
1: 啊，
0: 即係如果比著係我，如果去到咁污糟，我諗應該我買過一個新嘅啦已經。
1: 但係你有時用開有感情嘛，又未必會真係買過嘅。同埋咧，其實係好耐之前就已經有啲膠膠咧，係就係成嚿
0: 黐啊嘛，
1: 係啦，黐起層嘅，
0: 好污糟嘅黐，即係你發現黐都唔係好 work 嘅。我有
1: 嗰個唔係等你去到啊，好頑強、好污糟嘅時候，即係你十幾年積累攞嗰嚿膠嚟黐啊，梗係搞唔掂啦。嗰個膠咧係你可能一頭半個月，或者覺得咦有啲積藏咗喺裏邊，或者一層，係你吸塵機吸唔到啫，你攞嗰嚿膠去黐下咁啊，係咁樣用嘅嗰嚿膠。
0: 啊，因為我哋車咧，即係喺架車車裏邊嗰啲塵咧，都係買呢啲膠嚟黐嘅。咁所以我都有使用過嘅，但係我發現咧，即係用呢啲膠咧好浪費嘅，因為黐完之後咧，佢黐咗啲污糟，其實你又抹唔到啦。
1: 其實用唔到噶啦，即係就掉噶啦。
0: 你就掉噶啦，咁我就覺得佢有點而浪費啦，所以我後期我都冇用嘅。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啲朋友仔即係你話屋企自己嗰個 keyboard 就可以咁樣洗啊、抹啊各樣嘢啦。但係如果你打工仔咧，即係遇到公司嗰個 keyboard 啊，如果係污糟邋遢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自有嘅方法嘅。
1: 係，
0: 即係當然啦，有啲嗰個心態咧就會係公司嘅嘢嚟啫，
1: 唔緊要啦，
0: 係唔使鏡石嘅。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就係、是、即係當佢翻工見到咁樣嘅時候咧，佢哋會用私夥嘢咯。
1: 係，
0: 即係佢真係會自己買過個啱自己可能手感啊或者顏色啊咁樣去代替用公司嗰一個咯。
1: 咁啊係，因為嗱，雖然我哋都唔建議話哇大家帶錢翻工啦，即係如果可能啱出去做嘢嘅朋友，咁但係如果咧係純粹為自己舒服，我如果譬如我見到嗰、那個keyboard， 又或者用嗰啲嘢都係我順手用開嘅，
0: 係
1: 中意嘅，咁我就唔用公司，我用自己咧，咁我覺得純粹為自己覺得我翻工翻得開心咧，咁啊 OK。同埋因為 keyboard 你又話貴又唔算好貴，但係你日日用嘅喎、
0: 哦。係，同埋即係有好多人即係打工仔啦，講真，翻 office 嗰啲，佢一日到黑可能，喂大佬，佢可能朝頭早十點到夜晚六點都係坐喺度要對住個 keyboard 嘅、哦，咁、嗯。佢真係可能想自己舒服啲咯，甚至乎都有啲人討論啊，就係話即係其實為自己好啫嘛，冇話蝕唔蝕咗俾個公司嘅，最緊要你記得將公司嗰個收好，
1: 係
0: 到你離職嗰刻你記得插
1: 翻出嚟，
0: 係啦係啦，因為好多都話最緊要就係如果你離職嘅時候咧，就係掹翻走，咁都啲人啲對答都啱嘅，佢都話梗係啦，因為即係都係自己用緊噶嘛。
1: 係，咁但係就睇下你離職嗰陣時用咗幾多年咯，即係你話哦用咗八年十年喎，咁可能你要唔要都冇所謂啦。
0: 但係公司可能個心態就係、是、都係叫你插翻舊
1: 嗰個俾佢，你攞走翻，
0: 你嗰個走
1: 屬於自己嘅咁樣。不過好似我哋電台咁樣啦，譬如我哋就會用，即係我見到好多同事就會用自己 headphone 咯。
0: 嗯，
1: 系咁呢个又系为自己方便啦，因为同埋咧，
0: 咁呢个卫生添啦。
1: 除咗呢个之外咧，同埋系听个声系咪属于自己啊？
0: 所以有时关唔关？
1: 系啦，因为咧我哋譬如 headphone 咧最简单，可能有啲叫 open back 或者有啲叫 close back 嘅 headphone 嘅，
0: 嗯，
1: 即系你睇下会唔会听到外边嗰啲声音。
0: 系，
1: 咁我有啲同事咧就会啊，我中意听 open back 嘅，咁啊即系除咗听到自己把声之外，仲听到即系周边嗰啲环境声啊咁样，咁啊纯粹系即系觉得听落去系自己舒服啫，咁所以咧，其实唔同行业都有佢自己 set 一个好嘅设定咧，俾自己咯。

0: 佢系陈绮贞，有呢首《潘朵拉》。
1: 其实没有传说的眸光，
0: 潘朵拉盒子。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0: 同建威
2: 知识会社。
0: 睇多咗好多咧，即係關於唔同嘅工種咧，佢哋自己有啲轉變啊、嗯。因為而家成日都講啦，就係話啊，俾 AI 嘅嘢取代咗好多工種啊，或者係有啲就面臨，哎呀，係咪真係要失業啊咁樣？但係咧，我見好多人咧，亦都創到好多新嘅行業啊，或者係自己創一片天嘅一啲情況出現嘅。所以我又真心唔係好覺得係一定 AI 咧就會。令到好多人嘅工作啊，或者係好多人面臨危機啊咁樣咯。咁、就好似我睇到一個嘅報道講啊，就係、有一位人士咧，佢係嗰啲資訊科技嗰啲從業員嚟嘅。即係其實呢一個族群嘅大家都知道啦，都會覺得啊，佢哋係都高收入嘅咁樣啦。咁但係因為 AI 嘅興起啦，即係對於佢嘅行業嚟講咧，會唔會就即係有影響咧？咁佢其實本身咧就。已經是覺得他對於呢這些、做軟件工程的東西他都很厭倦、在那個行業裏面即是他本身呢都即是想
4: 轉行的
0: 了跟著他真的呢自己實行的去試下擺攤咁當然啦，即係喺唔同地方就唔同啦，因為佢喺北京嘅，即係咁佢喺北京咧，佢去擺攤創業呢樣

0: 样嘢咧，相对可能易啲嘅，咁又唔系所有地方都可以随便俾你摆摊噶嘛，咁佢哋可能多地方啦，系可以做一啲摆摊嘅创业啦，咁佢哋咧就即刻谂啊，究竟卖咩好咧？咁其实佢经过咗佢自己去拣选佢自己想整嘅嘢，佢最终其实系做嗰啲汉堡嘅啫，即系啲肉夹住一个包咁样嗰种啦，咁佢发现咧。其实都仲几好揾，
1: 系
0: 好揾过去做 I T， 因为佢本身自己之前系做 I T 噶嘛，都已经系即高收入嗰扎嚟噶啦嘛。佢发现自己原来咧，佢卖汉堡咧仲高收入过以前啊。
1: 嗯，
0: 佢已经咧系开始系可以再请人啦，甚至乎咧去再开一啲新嘅分店啊，咁样
1: 咁犀利。
0: 系啊，即系其实佢话觉得，因为咁即系佢本身咧，其实系纯粹觉得佢本身嘅工作咧比较冇咁自由啊，咁啊想不如为自己嘅生活觉得舒服啲，唔好咁死板咁样，所以就放弃咗个高薪嘅工作啦。点知轻轻松松谂住，即系讲紧系嗰个轻松系心态轻松啦。相信卖呢啲咁嘅蛋汉堡绝对都唔系易事嚟嘅，都会热啊各样嘢嘅。咁但系可能对于佢个脑袋个转动咧，唔需要太过。辛苦啊，即系轻松，我都系煮嘢食啫。甚至乎，如果佢本身中意煮嘢食嘅话，其实真系开心噶、哦。煮到好嘅食物，大家买嘅时候食得开心，呢、這个即时嘅反应咧，其实比起本身可能佢做紧嘅高薪厚职有冷气叹咧，来得系快乐好多噶、
1: 哦。系。
0: 但系佢点都估唔到，原来咧嗰个薪金系比起以前再多啲咯。
1: 咁但係你睇下你勤唔勤力咯，我成日覺得譬如做呢一類嘅個體嘅小商户啦，咁你可能第一就係嗰條隊多人排，又或者你本身勤力，你係叫賣，又或者招來啲生意，
0: 或者你長時間你見啊都有生意，你都唔介意做多啲時間咁樣，
1: 係啦。因為有時候呢，我譬如可能見呢啲類嘅鋪頭，佢好生意嗰陣時呢，佢有時真係太好生意，你根本係做到冇停手，廁所都去唔到，
0: 唞唔到。
1: 係啊，咁其實嗰個都係好辛苦的，因為嗱，你諗下一個呢啲咁樣嘅漢堡，因為我見到佢都係賣幾蚊人民幣，
0: 5蚊咋。係
1: 啦，咁哇，佢
0: 有蛋有肉嘅，
1: 佢要賣幾多先至可以揾到個價咧？咁樣，咁其實都係。即系用努力嚟去揾钱噶，
0: 系噶。你话佢系咪唔辛苦咧？绝对唔系嘅。即系所以我都话佢本身可能佢本身嘅职业系坐 office 对住部电脑有冷气，但系各人有自己想要嘅生活咯。即系每个人想追求嘅生活都好唔同嘅。即系唔一定话依家我系做紧高薪厚职，我就即系冇其他向往咁样，所以我成日都讲，大家唔好成日觉得个世代会被某啲嘢去淘汰。其实我成日都话淘汰你嘅人只有你自己嘅啫嘛。
1: 好劲啊！你呢句
0: 吓系咩？
1: 系、
0: 啊，我觉得冇
1: 呢句系好似人生导师同啲人讲，小朋友。淘汰你嘅人就只有你自己，跟住佢就会如雷贯耳咁啊！原来系咁咁。
0: 我遇得太多人啦，可能系因为咁，我睇得好化啦。
1: 我唔系你唔系睇化，你系睇通咗嗰件事。不过我又觉得咁样，每一行咧，你做得耐咧，其实都一定会有一种即系怠惰感啊，就觉得哎呀，好似好闷，我想试下啲新嘅嘢。不过你试咗新嘢嘅时候，你都要谂下，即究竟边样嘢系适合自己咯。譬如好似今日我哋讲呢个咁嘅案例咁样，咁佢本身做 I T 界，平时可能对住电脑，咁啊原来佢对住堆蛋或者对住个汉堡扒，咁系觉得好正。咁调翻转头，咁可能有啲人系做从事紧呢煮嘢食嘅工作，可能佢又会觉得啊，其实
0: 如果我坐 office 有冷气都好舒服咁、
1: 啊、
0: 样啦。
1: 咁我觉得即系最紧要系揾自己兴趣，同埋一个人咧。是要发展不同的兴趣。如果你呢即是本身是一个坐不定的人呢、我今呢几年呢就做 IT 嘅。跟住嗰几年呢又做下汉堡
0: 下。
1: 跟住呢就再几年呢又做下鸡蛋仔又返去坐 office 呢。其实如果咁样 swap 呢、即是咁样喺度轮流咁样转呢都几得意。
0: 嗱如果要做到咁样呢首先你点都系从小嘅时候好好装备自己你先有得不断地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6:4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

0: 天氣條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風險。當局又說已經轉移受災地區周邊的民眾，全面疏散風險區域人員，調配糧被、衫褲等物資，提供飲用水、食品、藥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眾生活需求。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學組織搜救，做好傷員救治、善後處置等工作。加拿大全國目前有超過800場山火焚燒，產生的煙霧籠罩美國中西部至東北部大片地區，導致空氣質素轉差。外界關注星期日在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舉行的世界盃決賽會否受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加拿大沒有妥善管理森林，導致美國遭受空氣污染侵襲，完全不可接受，必須追究責任。他會致電加拿大總理卡尼，要求解釋加方故意疏忽的行為，指這種行為對美國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又說污染的成本必須計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關稅當中。卡尼日前表示，應對氣候變化是所有國家的責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世界盃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的賽事將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日下午3點在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舉行。路透社引述轉播消息人士透露，由於中場將會首設大型表演，屆時連同搭建和測試舞台的時間將超過一般中場休息的15分鐘。國際足協預告著名歌手麥當娜、Justin Bieber、韓團 BTS 等藝人將會登台，將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賽變成前所未有的慶典。消息人士說，搭建長11分鐘表演的舞台需時大約7分鐘，測試並清理場地可能需要同樣時間。多間傳媒預測中場休息實際時間將會達到20至30分鐘，而現行足球競賽規則規定球員半場休息不得超過15分鐘。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過去兩三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大約30毫米雨量，而荃灣區的雨量更達70毫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你。

0: 被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9点，
3: 阿 Lu、
4: 洪建威，
1: 知识识活社。
4: 时间嚟到7:08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啊，先讲讲少少揾工嘅消息俾大家听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政府统计处咧就请统计师，卫生处咧请牙科治疗师。跟住另外，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分别有政府统计处请研究经理，卫生处请合约工程师。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二级助理音乐主任、音乐通识同埋合约救生员招募日，跟住有教育局啦，分别有高级课程主任语文、课程主任校本课程发展小学科技教育，仲有呢个兼职教学助理数学、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育研究助理、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半熟练工人同埋杂工，总共咧就有16个嘅项目啊！大家有冇啱你嘅工咧？咁啊都可以去投考一下嘅。

0: 弯道啊 ，sorry。
1: 全球埋藏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2: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3: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球讲嘅系咩嘢食咧？冇指定一种食物。因为最主要咧，今日就系希望咧，大家喺洗嗰啲食物嘅过程里边啦，点样可以令到嗰啲食物好食啲？
1: 吓，洗都可以令到个食物好食啲？
0: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大家都有啲谬误啊，即系譬如你食生蚝啊，咁啊或者食蚝咧，买蚝翻屋企食啊，侧边个蚝咪有黑色边嘅？
1: 系。
0: 咁嗰啲黑色边使唔使洗嘅？使唔使洗到完全睇唔到黑色嘅？你要谂啦，系咪啊？
1: 我係啊，唔係我喺度諗緊，譬如我嗰陣時試過買啲蠔嚟開咧，
0: 係
1: 好似都係開咗，咁咪有啲碎嘅，都係揾水沖下算啦。
0: 係啦，你會沖走嗰啲蠔殼碎。
1: 但係你頭先講嗰啲黑色邊係要省噶嘛？你意思係
0: 係
1: 唔係話係咁以沖下就沖得
0: 甩㗎？唔會就咁沖得甩㗎，捽嘅可能係要。但係其實有冇需要咁樣捽咧？咁其實呢啲嘢今日咧，阿 Lu 就諗住話俾你聽嘅。咁有幾樣嘢咧，今日會話俾你聽點樣去清洗佢，或者係點樣去處理佢咧，令到其實之後你食嘅時候咧，你又安心啲，又好食啲嘅。包括咧就係有排骨、豬肉、牛肉、豬肝、蚝、鲍鱼同埋花甲。
1: 喂，
0: 系啦，呢几样嘢，咁究竟系点样洗嘅咧？点样洗先至系帮到你？系啊，大家惊唔惊唔干净啊？咁样，咁第一样嘢讲咗嗰个牛肉先啦，因为咧，即系牛肉咧本身咧翻，你觉得你买翻嚟嘅时候咧，佢唔系好干净。或者你牛肉，即系你牛肉当铺买牛肉，咁啊应该点样冲洗佢？
1: 哦，即系我哋当系买新鲜肉啦，咁啊吊喺度嗰啲就话啊，阿叔俾30元瘦肉咁嗰啲，
0: 系啦，系咪啊？咁嗱，买咗翻嚟，咁最好咧，最好啊，讲最好先啦。咁当然有啲人唔中意自己切，咁啊叫师傅切埋啦。
1: 系，
0: 咁牛肉买翻嚟咧，其实最好咧就系、是轻轻攞水冲一冲佢先，跟住然后咧就攞呢一个嗰啲叫厨房纸啊，印下佢咧，印翻啲水分咧，咁就雪咗佢，储存佢就 OK 噶啦。或者有啲人就话买翻嚟就唔冲住先，直接入雪柜都得嘅。洗食之前一定要冲啦。咁牛肉可以系咁样，佢嗰相对就易处理啲嘅，咁亦都唔会话影响到佢嗰啲咩组织啊各样嘢噶啦。咁啊普通用冻水冲一冲就得噶啦。
1: 系。
0: 咁但系猪肉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因为猪肉上面咧好多时咧都会有即系有机会啦，啲人成日都会讲，会唔会有三门氏菌啊咁样？如果你攞水一冲。

0: 就有少少唔同啦，因為豬肉上面咧好多時咧都會有即係有機會啦。啲人成日都講，會唔會有三門氏菌啊咁樣？如果你攞水一沖咧，其實嗰啲菌咧，因為水撞落去有個衝力嘅，就有機會彈淺淺咗啲細菌周圍都係噶啦。
1: 哦，
0: 咁樣咧呢個情嘅方式，咁浸嘅方式又點樣去處理佢好咧？係咪淨係用水咧？其實咧係可以放少少鹽，跟住然後咧喺度搓下佢，跟住然后用水冲，浸佢大概五分钟左右啦，一路冲一路浸佢五分钟到啦，你会发现咧洗出嚟咧嗰啲水咧都污糟嘅，跟住然后你再攞厨房纸咧印翻干个猪肉咧，你发现嗰个猪肉咧比起你买嘅时候更加靓啊，更加红润同埋。

0: 咁跟住同埋有啲人都會講話，誒、欸、其實你點都翻屋企會洗噶啦，佢佢擺邊度，即係佢擺邊度都好，你見到當然係覺得唔開心啦。但其實你無論你見到佢擺邊度都好，你買到翻去都應該要處理嘅，就係、是、你今日所講嘅嘢啦。
1: 係啊，即係你千祈唔好諗住係唔洗咯。
0: 即係吊起咗就係乾淨噶啦，應該咁樣。
1: 係啊，咁我亦都話有啲可能佢哋係淨係。我、哦、切走個皮咪得咯，佢皮墊住個底嘅啫，咁樣其實唔係咁樣嘅，同埋最好啊，最好啦、啊，有好多屋企可能家媽媽佢哋嗰個做法就係唔煮就唔洗住呢一個諗法，就諗住可以擺耐啲，咁但係咧我都建議大家真係買新鮮，當日食就當日。买啦，咁同埋头先讲嗰个唔洗住嗰样嘢咧，其实大家都听到头先健威讲噶啦，你买翻嚟嘅时候，大家都睇到电视讲话，哦，佢都喺地下嗰啲，其实如果俾我咧，都系洗咗先摆入雪柜嘅。
0: 哦，
1: 有得选择就梗系洗咗先摆入雪柜啦。
0: 但系会唔会咧？有啲人系好似譬如鸡蛋咁样，譬如咪话，
1: 鸡蛋
0: 你唔好
1: 洗噶，系
0: 啊
1: 系啊，鸡蛋就唔好洗嘅。
0: 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人个 concept 都系觉得，哦，嗰件肉咁佢点样嚟嘅时候，我点样样，我就譬如包起佢，就摆落个雪柜，乜都唔好喐住，因为你有水咧，可能整咗落去咧，会唔会系即系有其他？譬如幫養多咗佢啲菌啊，嗰啲啊，會唔會？
1: 所以頭先無論牛肉好、豬肉好啦，我都再三提咗大家就係、是沖完之後咧，就係攞廚房紙印乾曬佢。印乾曬佢，你見佢乾咗之後咧，你先至再放翻落去你嘅盛載器皿嗰度啦，放入雪櫃度。咁其實都穩陣嘅。
0: OK。
1: 咁但係我頭先講喎，喂，除咗清洗之外，我話仲可以令到佢好食啲啊？點樣可以洗完之後令到佢好食啲先啊？咯咁樣。咁喺排骨嗰度咧，就輕俾大家易明啲啦。咁如果大家哦，我今晚蒸排骨啊，整腩排或者炸排骨咁樣，係點處理咧？你成條排骨買翻嚟。咁你中意可以自己翻嚟先斬啦，但系排骨通常我自己都懶噶啦，我都叫師傅斬噶啦。
0: 係咪大刀噶？嗰啲好大嗰啲竹刀。
1: 因為始終骨啊嘛，咁同埋點解我又講話啊？點解盡量自己切咧？就係肉台切好多嘢，佢哋每一日，每一日首先佢切好多嘢啦。不過好彩就係而家我哋好多時都係牛肉還牛肉擺，豬肉還豬肉擺噶，豬肉檔同牛檔分開。咁但係你斬咧，始終一啲木碎啊嗰啲咧就佢。你知佢砧板好大嚿木噶嘛，就会喺个肉度有机会黐住嘅，咁所以因为佢日日斩啊，嗰啲木碎相对自然多咯，咁所以阿妈细个都讲落就系尽量自己切到就自己翻屋企切嘅，觉得喺佢哋度切到已经系切片啊嗰啲咧，相对咧就可能会要洗得干净啲啦。咁但係啊，點樣可以洗頭先我講嘅排骨係令到佢好食啲咧？咁先剁碎咗先，即係將佢變成排骨粒粒先。跟住然后呢都系沈盐，沈盐喺度不停喺度搞佢呀，
0: 捽佢
1: 呀，可以令到佢嘅纤维膨胀㗎，而变得松脆，即係嗰个肉会松啲㗎。呢一个可能大家未必会知道嘅事嘅，大家试嘅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喺度搞嘅时候，跟住再摆啲水，摆少少清水落去，继续搞，你会发现你嗰隻排骨呢，由当初可能好瘦恩茄细，比较叫冇咁胀嘅，你拌完之后咧，喺度拌完之后咧，你发现嗰个排骨嗰个肉咧软淋咗，同埋胀大咗少少嘅。
0: 系咪会有少少起胶咁样？
1: 系啦，佢会有少少光泽嘅，睇到佢已经拌到咧有少少光泽嘅时候咧，仲有一个步骤嘅，就系抌啲生粉落去。揾啲生粉落去呢，然后再捞下佢。捞下佢，咁你大概即係如果你想再滑啲呢，我唔记得咗我之前我咪提过大家可以打隻鸡蛋落去添㗎。
0: 好似有提過。
1: 係啦，打隻鸡蛋落去呢就再软淋啲嘅。咁就醃佢10至15分钟。静止得㗎啦。跟住之后呢你就可以即係头先鸡蛋嗰 part 呢，你就可以唔好依家摆落去啦。即係完咗生粉之后先摆嘅。生粉嗰段时间摆10至15分钟之后洗走佢。洗走佢，然后你就当你想点样腌个排骨有味呢，喺呢一 part 先开始。头先嗰个盐唔系帮你令个排骨有味，系帮你洗緊嘢嘅。即係冲洗緊，又可以令到佢蓬松啲，啲肉啊淋啲咁样。咁跟住洗走完之后呢，先至大家去落大家想腌嘅味道啦，同埋我所讲嘅打隻蛋落去啦。咁嗰个先至系腌囉。剛才头嗰部分呢，我都系希望大家系清洗干净， 令到佢食落咧又爽嫩咁。

0: 样嘅，咁啊都几明显噶，即系嗰个肉咧就唔会好似好紧实咁样嘅，
1: 系，
0: 即系呢啲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就冇乜事自己要做咁多个步骤，但系又成日觉得，诶点解人哋我出街食嗰啲排骨好似
1: 即系咁松嘅，
0: 咁松软嘅，咁啊大家就系有呢啲秘诀咯。
1: 我成日以为咧系佢拣个部位唔同。即
0: 系
1: 有啲部位就可能黐骨多啲嘅，咁啊可能就硬身啲嘅。
0: 唔系噶，
1: 系即系有程序可以做下。
0: 有啲程序可以帮到手噶，因为你见人哋好似粒粒都咁正噶嘛，即系唔会话超级。
1: 即系棉花弹弹咁样。
0: 系啊，你咬落去，哇，系淋嘅咁样噶嘛。咁但系你一条排骨有几多个位系淋啫？但系人哋成碟都可以淋噶喎。系咪先？
1: 我以为系抽中咯，我咁啱抽中林嗰碟咯。
0: 唔系啦，
1: 有时候抽中硬嗰碟，成碟都硬噶。
0: 咪就系即系大家做法唔同啦，咁同埋间间铺头都唔同啦，咁咁啊排骨、猪肉、牛肉讲过啦，咁啊到呢个猪润，
1: 系
0: 即系好多人中意即系食猪润嘅，同埋而家即系天口庆咧，唔煲嗰啲老火汤咧，阿妈通常我滚下汤啦，滚下啲瓜汤啊、菜汤啊咁样咧。嗰、那個附帶通常都唔知點解好中意有豬潤瘦肉喺度噶嘛，咁但係豬潤咧要好味咧，又真係要啲技巧嘅。
1: 係
0: 嗱，好多人都成日覺得啊，清洗係要用鹽嘅，
1: 嗯，
0: 係用鹽去到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用鹽噶嘛，好多都會洗呢一個豬潤嘅時候咧，就會落生粉嘅咁樣啦。咁我今次教嗰啲咧，其实就话俾大家听咧，猪润首先你切咗片先啦，咁唔好成嚿走去即系谂住洗系成嚿洗啦，因为要切咗片先，可以切厚少少嘅，厚身啲嘅猪润咧，就即系你先食到佢嗰个咬口嗰个口感噶嘛。咁切完之后咧，系落糖去洗佢。
1: 哦 ，OK。
0: 落糖去捽佢，因为。豬潤本身都是一些濕性的、食材啦，咁跟住然後咧，你攞嗰個糖去捽佢，捽佢，咁呢啲咧就可以嗰、那個水分同埋個糖咧就會鎖住咗
1: 哦
0: 喺嗰個豬潤度，
1: 係、
0: 哦、跟住然後咧又係生粉出現嘅時候啦、生粉好似去污咁啊，嗱捽完之後咧，你見到嗰個豬潤咧都係有少少膨脹嘅，
1: 嗯。
0: 跟住就將嗰個生粉抌落去，捽捽捽捽捽捽捽，好努力咁樣捽捽捽捽捽捽。因為咧生豬潤其實反而要洗好多轉嘅。咁、你喺度捽啦，攪佢啦，跟住大概十分鐘到啦。跟住你就沖洗佢，咁你就會發現咧，你洗完之後咧，嗰、那個豬潤咧，嗰、那個毛孔啊，因為你見到豬潤入邊嗰個結構係即係你見到密集好似一粒粒粒粒咁噶嘛，你見佢啲毛孔好似打開曬咁嘅，成個咧就鬆軟咗、大隻咗咁嘅，連個顏色咧都會淺色咗啲嘅，就唔會話全個好似你買翻嚟嗰只深色、
1: 深啊紅色咁樣。
0: 係啦係啦，你就會見到佢脹卜卜嘅。呢種嘅豬潤洗完之後咧，你煮出嚟咧。都是咬下去都是軟腍一點的、就不會好像、柴皮硬了，有沒有吃那些豬潤很硬的？
1: 有啊，我以為是它煮得久才是、啊、
0: 不是的、其實是可以令到個豬潤的、那個爽度保持在那裡的，其實就是有這些小小的技巧咯、另外啦，魚啦，大家成日都要食魚噶啦，魚有啲人唔食魚原因就是它腥啦，咁點樣可以洗走魚嗰啲腥呢？
1: 我知道用薑，唔係，
0: 你洗嘅時候唔會用薑嘅，通常就係蒸啊嗰啲嘅時候撇咧，抌啲薑落去，係咪先？
1: 我以為揾啲薑磨下佢。
0: 但係咧，其實洗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可以幫佢去咁啲腥噶啦。先係又係落鹽啦，同埋生粉，捽捽捽捽捽佢，捽佢個肚啦，最緊要。跟住捽捽乾淨之後咧，發現啲殘啦都洗走啦。而最腥最腥嘅咧就係入邊嗰個黑膜，個肚入邊啊，個黑膜同埋嗰啲血啊，你洗走之後咧，基本上咧你就清咗佢九成嘅腥味噶啦。但係有啲魚係本身有少少腥咁就冇計啦。但係佢最主要嘅腥來源咧就係、你已經清洗咗噶啦。頭先講嗰啲位置就係佢個肚嗰位置有啲黑色膜。同埋嗰啲血啊，因為另外生蠔啦，嗰啲黑色邊邊其實係可以食嘅，係佢哋嘅天然黑色素嚟嘅，唔係一啲污糟或者污染咗嘅嘢。咁但係咧，生蠔我哋都要洗乾淨嘅。咁但係生蠔嗰個洗乾淨咧就相對容易啲啦，就係攞生粉捽捽捽捽，你覺得捽緊咗啲神咧就已經解決㗎啦。

0: 但又唔好话完全唔使咯。生蚝我都系就咁开嚟食啦，咁好睇系咩蚝啦。
1: 系咯，但如果我喺酒店嗰啲，我又自己袋包生粉去同佢省下佢。
0: 唔使噶啦，嗰啲就所以要好睇蚝嘅品种系咪嚟自边度，边啲可以生食用，边啲唔可以生食用啦。呢个大家自己要记得嘅。咁但系鲍鱼啊。旁边嗰啲黑色边又要唔要？要唔要拆走佢咧？咁其实咧都系唔使嘅，即系但系佢都有污糟嘅位嘅。咩位系佢最污糟嘅位咧？当然佢个壳啦，你尽量就即系甩咗佢个壳啦。但系大家打边炉就唔好连壳摆落去啦。咁但系佢本身个肉你甩咗出嚟咧，讲真佢唔会认真超级污糟嘅啫，但系都系要洗。咁佢嗰個邊邊咧，你都可以捽，都照樣可以係用生粉同鹽去捽嘅。咁但係咧，佢有一個位咧，就係佢有個牙，佢個牙其實好硬嘅嗰個位。咁嗰啲位咧，你就要幫佢擠出嚟啦。同埋佢甩出嚟之後咧，你會見到佢有個有副腸喺後面啦，
1: 有個囊咁樣
0: 啊，肝啦，係啦，嗰啲肝啦，嗰啲。咁但係你話食唔食得咧？冇话一定唔食得嘅，因为你可能去食日式料理嘅时候啦，佢哋鲍鱼就会配一个干酱嘅，其实佢哋都系留翻嗰个位嚟煮一个叫做鲍鱼干酱去捞翻嚟食嘅。咁但系你话嗰个位系咪全 part 都食得咧？都唔系嘅，净系干嗰个位佢哋留嘅啫，另一啲位其实都会甩走嘅。
1: 但系好细嘅啫，嗰个位。
0: 系啊，当你有好多好多嘅时候，佢就煮出嚟嘅，系啊，煮出嚟就有一兜噶啦。咁同埋咧，侧边嗰啲黑膜咧，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完全唔使啦，可以嘅话就捽紧啲啦。鲍鱼嗰啲，咁啊好多时大家都会攞牙刷去刷佢嘅。咁啊最后啦，讲埋呢个花甲啦。花甲咧就简易得多啦，冲开湖水，跟住落啲油落去，落啲盐落去，基本上咧佢就会容易吐沙噶啦。但好多时大家嘅做法就净系落盐，其实落埋油咧，相对咧就会快速好多嘅。咁大家经过今日讲点样去整清洗佢哋，令到佢哋好食啲咧，咁就希望大家下次食嘅时候咧，尤其是食嗰啲花甲或者蚬啊，唔好食到成口沙。
2: 是尤其是而家是 weekend 啦，可能大家都买海鲜食噶嘛，系咪先？咁啊，依家先听一节7:30新闻咧，阵间翻嚟咧，继续知识会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四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八百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加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三十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

0: 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揀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4: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咧，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3: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5: 正啊！
6: 健威有咩睇啊
5: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5: 好，继续翻嚟健威导赏团啊！今日我哋讲嘅咧就系实体书。
8: 实体书大家多唔多睇？
5: 我到而家都仲有睇实体书嘅习惯嘅，即系同埋应该系咁讲啦。到而家我如果睇书咧，我多数都仲系睇实体书嘅。因为第一样嘢就系、是、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即系无论睇漫画又好啦，或者系讲睇杂志啦，嗰种手感，譬如嗰个出版社拣某一啲嘅书纸咧，其实佢都有设计喺里边嘅。咁同埋佢揀嗰個書紙，譬如究竟我哋以前，我記得好耐之前咧，我哋睇漫畫係用白色書紙嘅。咁後期咧就有出版社開始帶頭就用黃色書紙。咁然之後咧就有啲觀眾咧就有寫信去就同嗰間出版社講話，我都係中意白色書紙多啲喎。點解你哋而家咁慳皮？就用呢啲咁樣嘅黃色書紙嘅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嘅出版社，因為以前都好興有啲呢啲咁嘅留言嘅活動啊嘛，咁嗰個出版社咧其實有覆翻呢個讀者，就係話其實我哋揀呢個黃色書紙咧，係跟翻佢本身個雜誌原本嗰個設計。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黃色書紙咧，唔會比白色書紙平啊。
8: 系
5: 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印落去咧，食物嗰个感觉咧，系佢哋会觉得系好过白色书纸，咁样咯。咁我后尾即系嗰阵时呢个系我中学嘅遭遇啦。咁我又觉得啊、哦，其实原来拣唔同嘅书纸咧都系有关系嘅。咁到我出嚟做嘢，咁啊曾经试过打暑期工咧，就做出版社嘅。咁如果你一印嘢，我谂问阿 Lu 都知啦，你一印嘢。即係以前咪有色卡睇噶嘛，有色卡有色板，有個紙個 gram 數，同埋有個紙個我哋叫

0: texture 即係嗰、那個、那個質地啊。咁、其實可以俾你揀，就係、等你印咗出嚟咧，個感覺會係點樣樣？即係最簡單，譬如一般人有啲咩情況會接觸呢啲咧，就係、當你印貼嘅時候，即係你結婚印貼啊，係啦，跟住有啲人就話啊，我點解要咁樣印？又或者點解揀呢啲地方印呢？咁就係有一個着重嘅地方。咁我哋今日講實體書點解呢？就係講呢有一間時裝品牌連鎖嘅。咁最近呢除咗賣時裝之外呢，佢都賣實體書喎。係啦，咁然之後呢就有人問喂點解你哋撈過界呀、賣實體書呀、咁樣。咁然之後呢呢、這個店呢講法就係話喂其實因為呢这个不是因为一个潮流来的、而是他们有很多数据等等呢就证明这个需求其实是大得很犀利。因为他们本身这个时装品牌呢都是打紧一些年轻人市场，他们都很留意时装和年轻人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看到年轻人呢是很多人呢都是开始追求这个叫做类比阅读，他们英文的、即说法就叫 analog reading， 即是我们讲的叫做看实体书。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在年轻界里面呢应该是由2020年开始呢就已经是有这种的趋势出现。我记得以前我哋讲实体书其实有好多好处，我自己本身都好推崇实体书，就因为里面嘅设计啦、订装啦，其实都有一个心思翻里面。例如我哋讲，譬如杂志以前嗰啲骑钉咧，咁就冇啦，咁你一本杂志就系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如果佢唔系用骑钉，佢系用嗰啲有书脊嗰种钉装嘅方式咧，咁佢其实书脊侧边嗰度咧，佢可以。如果有心機做咧，佢可以做一幅圖畫出嚟。例如我哋睇一啲日本嘅漫畫啦，譬如好簡單《龍珠》，咁佢由第一期開始排咧，排到即係佢第一部完結三十幾期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砌到一幅長形嘅圖出嚟噶嘛。咁你就覺得哦好得意喎，同埋有時有啲小心思就係嗰個商家咧想你儲齊一套啊，因為你咁樣可以砌到一幅畫，如果你中間有一期冇咗。咁你係咪有一個缺失啊？咁所以呢佢就會覺得啊咁樣做一個書脊向側邊呢就會令到你可以睇得即係叫做多啲啦。咁同埋呢有啲人用如果係用視覺型去排序嘅時候呢啊你點都唔會亂咁排嘅個書，即係咩第一期跟住第七期啊第九期啊咁樣就唔會啊，你一定係順住咁去排。咁亦都係呢令到嗰個書呢好似有一套好完整嘅感覺。咁另外呢書籍方面呢亦都因為有實體書啦，因为如果你是用一些数码版本呢，其实你很难讲话咩这个是珍藏版，这个是第几版那些，因为那个数码版就是数码版嘛。但是呢如果你看实体书呢，其实它会有很多，第一就是譬如可能以前我们看一些译书啊、琼瑶啊，即是这些叫言情的小说呢，你会看到呢个封面呢会有不同的。即係以前我哋就會可能講話啊，好早期，譬如可能60年代、70年代嗰一版咧，個封面就咁樣樣嘅。咁到後期咧，就會有一啲比較現代啲或者係其他插畫嘅封面。咁咧，你會睇到咧，嗰、那個唔同版數嗰個進步。咁另外咧，就係、有啲書咧，佢排版嘅方式咧，亦都會因應時代嘅轉變唔同。例如係以前嗰個排版方式咧，可能就密質質一啲嘅。咁而家呢其实譬如可能去到80年代90年代呢，其实有啲书呢佢排版比较排得松啲嘅。咁行与行之间嗰个间距呢又长啲啦。另外呢有啲书呢可能专登要排，我个段落个章节一完咗呢，我跟住个版呢就做留白嘅。逢亲新嘅章节开始都喺右手边个页开始。即係佢哋會有咁樣嘅排版方式，
1: 會噶，
0: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個書本嘅留白咯。等你揭嘅時候咧，我揭到呢個章節完，跟住到下一章節。當然有啲好推崇即係電子版嘅朋友都會覺得排版啫。你其實嗰個 digital 版本都可以咁樣排噶。咁但係你就冇咗揭嗰個動作，你只係通常都係推啦，又或者係就算你係用一啲電子書本咧，雖然你都會有少少揭嗰個動作，但係你就係用一隻手指咁樣。即系咁样起身就有少少唔同咯，系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实体书，佢一本书做嘅时候咧，有机会可以做到响同一个 size 里边咧，嗰、那个钉装系有啲高高低低又唔同。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一啲书咧，就系、可能本书系 A4 size 啊，佢揭到中间某一啲内页咧， 咦得个 A5 啫，又或者咧系变咗，咦有个胶面喺里边，又或者有个拉页喺中间，系另外一啲书纸去做嘅。
1: 嗯，
0: 咁呢个咧其实都系个书嘅设计。可能譬如俾人感覺就是、中間呢一頁咧係特別唔同嘅，又或者呢四版特別唔同嘅。我記得以前咧有好多廣告咧係專登會做一個好特別嘅設計喺中間，或者喺個書嘅某一啲內頁裏面咧就做幾頁咁特別嘅設計。咁啊等你咧係可能有時有本書好厚啦，你一揭嘅時候，你咪喺中間咁樣一翻翻開嘅，因為佢零零四四嗰頁係特別厚，所以你一揭咧就會揭到嗰頁廣告出咗嚟。
1: 嗯，
0: 咁啊，咁呢個都係令到你喺物理上面逼你去睇個廣告咯。咁好啦，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喂點解一啲年青嘅朋友係中意睇實體書咧？咁其實咧都係同上網上得多咧係有關係。咁啊點解有關係咧？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講。

0: 正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讲啦，实体书嘅流行咧，反而系同上网有关系，因为咧，我哋其实而家啦，即系大家都好习惯上网嗰一种，即系无论你系用一个平板上网又好啦，用手机上网啦，其实会有好多譬如好简易嘅目录喺个左上角，咁有个 icon 俾你揿，咁咧就唔使碌晒成个网页嘅，咁你可以即刻揿一啲快速嘅嘢。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啲 link 咧俾你揿，直接揿入去。又或者咧，你平時睇一啲即係可能無論係社交媒體啊，無論係一啲文字嘅討論區都好啦，佢會調翻轉頭咧，係將一啲你覺得有興趣嘅嘢咧排俾你先。
1: 嗯，
2: 咁呢樣嘢咧，雖然係我哋而家都熟知，哦呢樣嘢就叫做演算法啦。咁佢咧就係將你本身嘅習慣咧，佢會記錄響嗰個系統裏面。咁所以咧，你可能打開嘅時候，你平時睇開啲乜嘢嘢咧，你就會經常睇到類似嘢。譬如你可能曾經 search 過去一個旅遊嘅地方，咁你就會見到有機票、酒店等等嘅資訊咧，就彈出嚟啊，俾你睇。

0: 望到。咁呢個都係演算法嘅情況嚟嘅。演算法我哋以前可能講緊十數年前就會覺得，哎呀，點解個電話好似偷聽咗我講嘢，或者偷睇咗我睇乜嘢咁樣，或者係覺得好神奇啊！就係、是、我可能近排想揾嗰啲嘢，佢自己會俾埋我睇。咁、以前就覺得神奇咧，而家就唔神奇啦。而家我哋反而係會避開嘅演算法添，即係就會覺得嚇、你。下下都俾一啲我自己想睇嘅嘢，我可唔可以睇其他嘢呢？咁你就要唯有去手动去专登去揿啦，去 search 啦，去揾相关嘅嘢呢，你先至有机会睇到呢样嘢。其实Gen Z 或者係叫做年轻一辈嘅朋友呢，佢好知道嗰个演算法係玩緊啲乜嘢。咁所以呢，佢哋好明白，喂，呢啲咁样嘅喂食呢，佢哋唔鍾意。
1: 系
0: 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就会揾一啲唔同嘅方式，就我希望咧，就将所有嘅选择咧，就回归翻自己嗰度。所以你见近期，就算我哋见喺导赏团讲好多嘅生活上面嘅产品啦，又或者系生活上面嘅态度啦，譬如我有要饮咖啡，我哋去听黑胶，而家我哋讲实体书，都系一种慢啦。一種係好推崇係你自己去揀嘅感受嘅嘢，咁所以咧其實就係同我哋平時主流上網，我一路 log 佢就一路 fit 嘢俾我咧，嗰種生活方式咧
1: 變咗好多，
0: 係好唔同，冇錯，係好唔同嘅。咁另外咧就係嗰個所謂叫做推理應該中意睇嘅某一樣嘢咧，其實嗰件事看似好人性，但係其實咧係好單一嘅。同埋佢會覺得哦，你係咁樣諗，你就一定係咁樣諗嘅態度啊！但其實一個人咧，本身係有應該係有好多唔同嘅態度啊嘛。即係你本身可能係哦，你個人好文靜嘅，但其實你係可能係一啲好好動嘅，即係中意好一啲好極限嘅運動都可以噶嘛。即係你唔係文靜，你就中意一定係中意聽歌同睇書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應該有唔同嘅即係選擇啦，同埋想像咧。其實呢個係應該有嘅態度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除咗我哋頭先講咧，係 Gen Z 佢哋自己本身嘅選擇，又或者係一個人啊，佢睇得上網嘅多之後，佢會有一個空間想俾自己選擇之外咧，其實咧原來係有一啲即係網上媒體分享咧，都係講話 BookTok 啊呢個標籤咧係有幾十億次嘅點擊嘅、哦。咁、其實咧喺裏邊咧都係講話分享精美嘅書啦。書架嘅陳設啦，變成一種社交嘅展示啦，即係譬如我哋以前可能會係我見到有啲人就係話我哋 show 一啲我哋買名牌，又或者係我哋 show 我有架車，或者係啊我有一個靚嘅手袋，咁但係而家其實嗰個世代，又或者係啲人咧係更加希望咧係從一啲細微嘅物品，從一個生活態度上面咧去了解哦，你原來咧個生活品味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就會見到啦，譬如。即係當你會發覺喺網上面呢啲咁樣嘅 hashtag 係好多人去 search 啊，或者好多人去留意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其實原來呢個話題咧已經係漸漸咧咁樣係流行起上嚟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講實體書啦，其實都有一個專注力嘅原因喺裏面嘅，因為其實咧有一啲機構咧，佢係做咗 research 嘅，就同樣咧就俾你睇一個平板嘅電腦。另外咧，又俾你睇一個紙本嘅東西，又監察下你大腦嘅活動能力。咁佢哋咧又見到咧，即係如果你係一路睇呢個紙本嘅話咧，其實會大腦嘅活動量咧係會比較低啲嘅。咁其實即係個意思咧，就係話大腦咧唔需要耗費咁多嘅資源咧去處理一啲情況，咁所以咧就個集中力咧就會高啲。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分別係喺平板電腦同埋喺紙本度睇咗文章，然之後作答嘅話咧，咁嗰個研究就係話，用個平板電腦答問題嗰個時間咧係長啲嘅，即係你可能係耗費嘅時間係多咗少少，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少少研究啦，就話俾人哋聽，我其實咧即係睇平板電腦啦，同睇實體書咧，其實係有少少分別嘅，咁樣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從一個潮流去講啦。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即係曾經咧試過響話啊，我哇見到一個好大嘅書架，跟住你咧就想走埋啊，我響個書架面前影張相先，有冇試過呢？

0: 又或者你个女女有冇见到哇好大个暑假，我要我影只相咁啊？
1: 嗯，即系如果你同我讲话系去旅游，有个好大嗰啲图书馆嗰啲就。
0: 可能不同的地方啦，他用一个书架靓的书架展示方式呢，其实 是包装做一个 decoration， 即是一个装置。那么等你譬如里面的书呢，其实可能是很杂不楞的。
1: 嗯，
0: 那但是他可能譬如我用不同的书摆在那里，那么令到你呢觉得啊，我是沉浸在一个好像戏剧的空间啦。即是我小个时候有些什么地方就是会有个书架在那里呢，我第一个想到呢就是你影毕业相的时候后面那个景呢通常都是一个书架来的。即是一个木的书架，有一架假的书是啦。咁等等呢，咁令到你呢、哦、即是那个就是一个即是好像一个是啦 iconic 的印象，就是说、哦、你因为你影那张是一张毕业相来的嘛、嗯。所以呢有一个大的书架同埋好多书的背景呢都是很合理的。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又響嗱，如果俾你夾硬逼你諗，第二個場景係有好多書喺後邊，係啲咩人呢，就係、是、一啲律師啊，或者係一啲嗰啲專家啊，咁後面就一紮書喺度。即係就算你睇電視台去訪問嗰啲大學教授咧，通常佢背脊都係書架，即係佢 office 咁，所以另外有一紮書架咁樣嗰啲。咁、
1: 嗯、
0: 所以咧，其實譬如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我哋叫做書架美學嘅產生咯。咁有啲人咧，即係譬如可能去一啲旅遊嘅場景啦，又或者好簡單，我記得我疫情嗰陣時咧，其實都有時去啲酒店嗰度，即係玩一下啲 station。佢其實都會有一啲酒店咧，係有一個大嘅書架。在里面就比懒是比你看书的嘛。但是那些书真的。是那些书真的。
1: 看得的
0: 真的。看得的但就比你可以在那里打卡打影
1: 的
0: 相。
1: 很多很大的书架。
0: 是啊、嗯、是啊，很夸张的。就算even 我疫情之后去深圳试、过有一次跟朋友去深圳旅行呢，佢都有一個地方咧，係成大個書架。
1: 係啊，佢上到上天花噶嘛，根本上係要升降低先攞到嗰啲書。
0: 根本你冇普通人，你普通人係攞
1: 唔
0: 到個書。咁嗰個書架係真係俾你影相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嗰、那個我開頭以為啊，哦，點解擺一紮書喺度咧咁啊？咁但係其實後尾我哋做呢集嘅 research 嘅時候才知道，先知哦，呢、這個就係書架美學。係
1: 啊，打卡位嚟。
0: 嗰個原來打卡位嚟嘅咁樣。另外一個咧就係媒體嘅介紹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媒體咧都會去講，即係譬如一啲書，又或者係實體書咧，其實佢都有好多欣賞嘅地方啦。咁啊，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就去睇多。即係如果你本身即係中意實體書啦，又或者你本身可能因為年紀太輕啊，你太過接觸電子書太多嘅話咧，如果你想停一停，讓呢個雙眼咧離開一啲電腦嘅裝置咧，你試下立一本實體書睇下，咁可能有機會咧可以感受到個中嘅韻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将在下星期一接替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